0: 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2: 水润万家，
1: 情系你我。
3: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93，AM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4: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周三，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医院，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该医院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日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以及中秋假期以后的上线单位。明天9月24号周四是安排的是公安局上线，中秋假期三天以后，下周一9月28号是城管局上线，下周二9月29号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线，下周三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朋友们也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日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0: 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中医院党委员副院长梁田，带领基建科科长陈建清，护理部主任黄秀，医保办主任高平，药物学部主任王慧，医务主任夏米娜，门诊部主任吴小静，财务科物价负责人杜雪梅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中医院在诊疗服务行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为朋友们开通着，欢迎您及时的互动交流沟通。我们首先请梁田副院长代表咱们市中医院向市民致以问候。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徐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梁田，我把徐州市中医院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徐州市中医院始建于1956年，是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中医院，为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同时承担国家级、省级中医药规培、教学、科研等重要职能，综合实力稳居区域中医前列。近年来，医院坚持党建引领，秉持向管理药效益、向技术药发展、向服务药品牌的发展理念，深耕内涵建设，规范诊疗服务，持续提升医疗质量和群众就医满意度。我院专科特色突出，现有国家级、省市级专科47个，拥有皮肤科、心血管科、针灸科、肛肠科、风湿科等多个国家级重点专科、国家优势专科，中西结合诊疗特色突出，可诊疗常见病、慢性病和各种疑难杂病。建院以来，医院深耕便民惠民服务，斩获多项重磅荣誉，先后荣获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全国中医优质特色护理先进单位等国家级荣誉，包揽江苏省公立医院改革改善医疗服务两项满意度第一名，获评省行风先进集体、徐州市人民满意医院等多项荣誉。医院搬迁至湘江路169号新院区后，不仅物理空间极大提升，设备设施迭代升级，而且技术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将以更先进的理念和更崭新的面貌具体提质增效，深耕中医特色，全力打造淮海经济区，中西协同救治、中医经典示范、治胃病健康干预、中医药科研转化四大标杆中心，成为淮海经济区中医特色突出的中西结合诊疗中心，为群众提供更优质、便捷和专业的中医药健康服务。谢谢大家。
0: 好，线上有一位朋友在等待，我们来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2: 您好。
0: 哎，请说。
2: 哎，杨老师这样的，然后问一下，今年就是家里边老人在那个医院开的那个膏方，然后吃了几年后那个身体就挺好的，然后是这样的，最近呢就感觉就是浑身没有劲，睡眠不太好，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也开个膏方吃，就是今年膏方他什么时候做啊？
0: 好的啊，梁院长，
1: 有请药学部的王慧主任来回答。
3: 这位听友您好，感谢您家人和您对医院的一个信任。膏方呢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八大剂型之一，兼具调养和预防的一个治疗作用。它呢就主要针对于呢我们像慢性病的病人，还有一些就是术后的病人、大病初愈的病人。另外呢，像一些体检是正常，但是平时感到无力、睡眠不好等亚健康的病人。另外呢，还有像更年期的妇女，还有一些呢儿童，尤其是儿童呢，叫到秋冬季的时候频发的上呼吸道感染的这种状况呢，都可以用膏方来调养。您刚才说了您的家人已经调养多年了，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从2009年开始每年都有膏方节，将近20年呢，很多的老病人都是每年都来，而且呢调养以后呢确实效果非常好。您刚才说的您术后想要用膏方来调养是非常适合的，您可以到中医院去挂一个就是中医的膏方门诊，这样呢就是通过这个医疗膏方服用2到3个月就能把您的身体调养得非常好，欢迎您到中医院开具膏方，谢谢。
2: 就现在就能开是吧？
3: 是可以的，现在就我们10月份开始，就是过完11以后就可以开具膏方了。
2: 就是得11过后是吧？
3: 对，11过后。
0: 11假期以后啊就可以啊。好，
2: 行。
0: 好，现在去也比较方便啊。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医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你 好，
0: 嗯，请说。
4: 就是我今年搁咱中医院做了一个那个心电检测，前一天我又做了一次，然后我想问，原来都是同样的检查项目，以前是6块钱，怎么这次一做完变成8块了？啊，这个价格怎么还不一样？这一次还比上一次贵。
0: 嗯，对于检查费用两次不同有些质疑啊。好的啊，梁院长。
1: 好，请财务科的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0: 嗯。
5: 哦，这位听众你好，就是
0: 靠近话筒，把话筒给往前拉一下啊。
5: 嗯，好的好的。这位听众你好，根据今年4月25号执行的心血管类医疗服务项目的这个立项指南的有关规定，对心电监测的项目内涵呢进行了这个整合调整，新的项目内涵比原项目内涵呢增加了这个血氧饱和度监测这些指标，因指标呢有所增加，故所以说价格呢由6元调整为8元了。
0: 嗯，
5: 哦，
4: 那就是检查里边的东西变多了是吧？
5: 啊，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4: 哦，行行，好，
0: 好，明白是吧？啊，好的，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这个听说咱们市中医院的皮肤科不错，那么孩子呢在外地上学，这个国庆假期要回来，他说脸上呢突然爆痘，想带孩子去看一看，不知道咱们这个假期国庆假期是否这个休息啊，有没有这个皮肤科正常的这个上班，想咨询了解一下。嗯，
1: 好的，请门诊部的吴主任给大家做个回答。
0: 嗯，
6: 你好，这位听众啊，是这样的，我们那个中秋假期呢，那个放假的时间呢是1号到5号，在放假期间呢，我们的门诊都是正常开放的，皮肤科呢也开设了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还有专病门诊，是可以正常进行治疗的。
0: 嗯，就是国庆假期的1号到5号都是正常。
6: 一号到五号，我们虽然放假了，但是呢，我们的门诊是正常开诊的。
0: 嗯，好，哎，这位听众啊，可能此刻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带着孩子去到中医院去就诊一下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嗯、您好，这位听众。
7: 喂，你好。
0: 哎，请说。
7: 主持人好。啊，你好，是这样子的，家里就是我们家里一个老人，就是长期卧床了嘛。
0: 嗯。
7: 还留着那个胃管，嗯，我们现在这个胃管不是就是到期了，需要要更换，去医院又不方便，他因为不能活动嘛。
0: 嗯。
7: 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医院能帮解决一下吗？这个。
0: 嗯，哦，就是可能要上门服务是吧？啊，嗯。好，
7: 对，想有这样子的那个，
0: 嗯，
7: 上门服务的这个。
0: 住在什么地方啊？
7: 啊，我们住在市区。
0: 市区啊，也是我们可能中医院的老的这个朋友了啊。
7: 对对，
0: 好，
7: 对，是的。
0: 嗯、梁院长，
1: 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护理部的黄秀主任给回答。
0: 嗯。
8: 各位听众您好，感谢你对我们中医院的一个信任。我们医院开展了互联网加护理的服务。你可以关注我们徐州市中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点击彭总加护，从上面可以选择我们服务的一些项目，下单成功后，然后就可以选择预约的时间进行上门更换胃管了。不知道我讲的明白没吧？你听明白吗？
7: 哦。听听了，听了。
0: 对，互联网要提前进行预约
8: 啊，
0: 嗯，这样会比较
8: 好
0: 一些
8: 谢谢
0: 啊，嗯。
7: 啊，行行，好好，哎呦，这还挺方便的。
0: 对，
7: 谢谢谢谢啊。
0: 给我们的市民提供更多的就医 啊，包括医疗护理方面的一些帮助啊。好，没有其他问题，和您说声再见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9: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9: 好，各位领导好。
0: 嗯，
9: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爸妈原来经常在中医院老院区那边开药，当时医院搬迁的时候说会在成功大厦那边设置一个中医综合门诊部，
0: 嗯，
9: 但是至今都没动静，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什么情况呢？
0: 嗯。好的啊，梁院长。
1: 中医院在新城区的门诊部呢，因为是一个扩建改建工程，所以有一系列的手续。
5: 嗯，
1: 具体的问题呢，我想请我们医院的基建科的陈建清科长给您回答一下。
0: 嗯
5: 嗯，
10: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嗯，真正的感谢你关心的持续关心和关怀中医院的建设发展。位于中山南路16号原这成功大厦原新鸭子中医综合门诊部建设项目呢，依然紧张持续的进行中。本项目呢于7月20日完成了施工招标与招标结果的公示，目前呢已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并于9月15日取得施工许可证，标志着本项目已进入实质性的施工阶段。按照招标文件依据合同工期目标及根据施工总进度计划，要持续的跟踪，实施全节点、全环节、全过程的施工控制、进度控制。各参建单位呢，构建一种协调的沟通机制，形成合力。拟预定于呢这个于这个元月份呢，这完成主力施工，采取呢流水作业与平行作业的方式。按照时间节点呢，我们要依据施工合同的期限内，预定期限内完成呢，高效的完成施工。施工并经验收。
0: 陈科长，就是2027年的1月份啊，是不是？
10: 1月份完成主体施工，
0: 主体施工
10: 春节前呢投入，春节前投入使用。
0: 哦，那就是春节前投入使用啊，还是比较快啊，因为改造的工程可能还是要很多的周密的考虑啊。好，这位听众啊，这个可能我们的成功这个大厦这个医院。中医院开通以后，给我们更多的住在我们老城区的朋友们带来方便啊。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9: 嗯，没其他什么问题了。
0: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
9: 好，谢谢。嗯，好，再见。
0: 好，稍后将继续收听哈佛日线节目。
1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2: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1: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1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正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柳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3: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新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

0: 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医院，涉及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抖音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及时的留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您好。
2: 哎，请说。
3: 你好主持人，您好，那个医院领导，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那个我家的有亲戚呢，之前是脑梗，然后呢一直是在咱医院那个进行那个康复治疗的。然后呢我们呢都是找的同一个大夫，然后也挺信任这个大夫的。然后最近呢这个大夫呢跟我们说呢，说他要外出进修，要换大夫给我们进行后继的治疗。然后我们都知道呢，像这种康复治疗都是要有一个延续性的，我们就很担心这个后续的治疗效果啊。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就是那个
2: 家里人有些担心啊，这个要换大夫，由于我们这个要进修啊，这位大夫啊，好的，想咨询一下。好，梁院长。
4: 好的，请医务科的夏米娜科长给你做一个解答。
5: 好，这位听众您好啊。首先呢，您刚才说的很对，就是我们康复患者是需要延续性的康复诊疗的。那么您主管的医师进修呢，这个也是我们医院近期推的一个强基工程，就是因为医生呢也需要不断的进步。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延续性诊疗的问题啊，这个请您放心啊，就是就算这个医生出去进修了，他还有同组别的医生，他也有他的上级医生。您的整个诊疗环节不是说由一位医生完成的，我们是有三级医生的。哎，所以请您放心，就是一个主管医师走了以后呢，他还有同级别的医生，也还有他的主任医生，他的上级医生。所以呢您这个延续性诊疗啊，就是完全不必要担心啊，一定是可以完成的啊，请您放心。
3: 我就怕就是到时候再换个医生，然后对之前医生的治疗方案再就是再换方案什么之类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5: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医院呢实行的是同质化的诊疗方案，也就是根据您的病情，我们整个病区所有的方案都是经过科里的讨论落实的，所以呢您不用担心，就是根据您的病情选择您的诊疗方案，而不是说您的方案是哪一个医生制定的啊。
3: 好的，那行，那谢谢。
5: 好，谢谢。
2: 好的，这样一解释我们的家属可能就清楚了啊。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6: 你好。
2: 哎，请说。
6: 我今年是居民医保，一直正常交税的，结果去年呢去外地一段时间忘交了。我打算节后去你中医院做个直肠手术，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医保。
2: 好的啊，梁院长。
6: 好的，
4: 感谢你的提问。这个问题呢，我想请医保办的高平科长做一个回答。
7: 你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由我来为您解释一下啊。一般咱们的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时期呢，是每年的9-10月份，一直到12月31号。那么在这期间正常缴费，次年是可以正常享受到咱们的居民医保待遇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第二年的1月1日和3月31日期间，如果在这期间进行缴费，那么就是在我们的医保信息系统获取您足额缴纳这个医保费用的次日，是可以享受咱们的居民医保待遇。现在已经是9月份了，您如果

0: 很多的治疗的方法，想咨询问一下，这种啊，像他这种有好几个小结节的情况，好治吗？这位听众也不想开刀，想吃药啊，有没有好的办法啊？通过我们中医院上线咨询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嗯，好，梁院长，
1: 好。肺结节呢是常见的一个疾病，它的诊断和治疗呢在我们中医院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在这一点呢，我想请我们院的医务科的夏科长做一个回答。
0: 嗯，
2: 好，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医院呢对于肺结节，就像刚才我们梁院长说的，有很多种的方法。那么肺结节呢，它也是根据它结节的大小、种类以及呢它在影像学上的表现会分为不同的层次等级，而且根据您的不同表现呢，我们会有不同科室的医生对您进行一个 MDT 的会诊，比如说我们的胸外科啊，主要另外呢还有呼吸科等等内外科室会进行一个这个整个全院的讨论之后给您制定一个方案。而且呢我们在肺结节的中医治疗方面也很有特色，有一些中药的汤剂对于结节的治疗效果都是比较好的。另外如果说结节比较大或者说有毛刺状表现的话呢，需要手术治疗的话，我们的胸外科跟上海的杨运海教授也是长期合作，并且是在我们医院定期的坐诊做手术的。所以不管是中医治疗还是手术治疗，我们在肺结节方面都有比较好的效果啊，希望也是希望您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咨询和诊疗。
0: 对，是的，这位听众啊，针对您的问题还是要重视起来啊，小的结节也不要忽略啊，这个及早的就医。刚才我们的嘉宾也把我们市中医院对于肺结节的治疗情况向您做了介绍，你可以到我们中医院就诊一下，带着您相关的检查啊，看看具体的情况，他们会根据您的情况选择更有效的这个途径啊，帮助你去解决您的这个结节的问题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五 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

0: 欢迎你。
1: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

0: 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汪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今年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宣传主题为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峰热线。今天的上行单位是中医院，涉及到中医院在诊疗服务哈峰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
5: 您好您好。
4: 电话接通了，请讲。
5: 您好您好。是这样的。我在贾来日到内总医院调理身体，大夫呢开了起腹中药，我带回家自己熬的。我想问问，熬中药的时候泡药的水是接着熬，还是倒掉重新加水？
4: 好的，这个有些市民不是太了解，我们也来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啊。好，梁院长，
6: 感谢你提问题。正因为中药呢，它有特殊的煎制方法，对不同的药要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煎制，在这个问题呢还是比较专业的。在这个方面呢，我想请我们药学部的王慧主任给你做一个解答。
5: 好。
7: 这位听众您好，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之前也听过很多的患者提问。这个呢，就他们认为一些中药里面呢，感觉到就是这个煎的过程、泡水的过程中呢，那个汤是浑浊的，所以说他我就把那个水倒掉，然后重新加水。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办法。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药里面呢，它有的时候是含有矿物质，还有一些就是根茎类的，还有一些草类的。我们泡的水的里面的那个浑浊，并不一定是杂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很多的中药饮片呢，它都是水溶性的，也就是说您在泡，为什么我们在煎药前要求大家要泡30到60分钟，泡的目的就是因为它在泡的过程中它的有效成分溶于水了，然后再煎煮呢能煎得到更多的就是这个药效更好一些。但是有些就是很多的就是患者呢，尤其一些女同志，他就觉得，哎呀，我要把这个水倒掉吧，倒掉以后呢，我再加点新水。其实您倒掉了很多的有效成分。所以说呢，今天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如何真正的煎煮中药。煎煮中药呢，首先要泡。为什么？就是你像我们煎药室有很多的，就是铁桶，那个不锈钢桶，这个不。

0: 不锈钢桶是做什么的？就是它每一个，我们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就是煎药机煎煮，在煎药机煎煮之前，我们都要泡30到60分钟，这个过程就是有让有效成分更好的溶出。另外呢，有的患者呢还给我们提问说，为什么煎药机煎的药感觉到没有我们自己煎的浓？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因为煎药机呢，它有一个过滤过程，所以说呢，它把一些在煎煮过程中的一些杂质和大分子的一些无用的一些大分子的物质呢滤过了，你得到的这个汤液呢是比较澄明的，但是这个澄明并不代表它的药效不好。而我们在家煎煮呢，通常呢只仅仅用一个纱布过滤，所以说很多的物质呢都滤到了这个汤碗里，所以说大家看起来为什么我煎的药那么稠厚，而且那个就是医院拿来的这个带煎的药为什么那么轻，这个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它的疗效呢是不影响的，尤其像我们现在的煎煮呢，全部选用的自动化的煎煮程序，每一个程序呢就从煎药、从泡药、煎药，包括后期的一个就是一煎二煎啊，和后期的先煎后下呢，我们都是有扫码的，每扫完一个码才能进入下一个流程。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就是煎药机的煎药的质量不如自己家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我们在家煎煮的时候呢，先用水泡，泡了以后就用这个泡的水，通常来讲呢，我们泡的这个水呢要高于药面的3指左右，第一煎用这个煎泡的水直接煎煮，先用无火煎煮10几分钟，有像当然也有些像滋补类的药呢要煎煮时间久一点，煎到30分钟以上，然后把它滤出来，然后变成小火，就小火煎煮，然后滤出呢，这是第一煎，然后呢再加水，这次加第二次加水呢就要比第一次的水呢略少一点，就是上面我们是3指嘛，下面第二煎的时候呢大概2指就可以了，这样煎以后呢把2只合并在一起，比如像我们大家现在工作比较忙，早晨煎药是不现实的，那么嘛，我们晚上把2只药同时煎好，对放在一个容器中，然后呢喝一半，另外一半呢比如说我们用个保鲜盒啊，放在冰箱里，第二天早晨呢起来以后用微波炉转一下就喝了，这样就比较方便。所以说呢，您说的就是这个泡药水呢也不是一个个性问题，已经有很多人这样问了，所以说我今天我这样说了一下，您明白了吗？
1: 好的，我知道了。
2: 好的，
1: 谢谢。
0: 嗯，好的，哎，
2: 好，王主任刚才也给我们的市民在这个煎中药方面的一个这个普及提醒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需要的话，在煎中药时候注意这些啊。好，这位听众和您说声再见啊。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家里呢有痔疮的这个病人，反复几次都没有好，想到咱们市中医院来去就诊啊，手术治疗，不知道是不是要预约，还想了解一下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想咨询了解一下。嗯，好的，
3: 好的，感谢这位患者的提问。我们徐州市中医院的肛肠科作为国家级优势重点专科，从老院区的病区搬到新院以后，物理空间得到的极大提升，由原来的3个病区扩展到5个病区，而且环境大幅的改善，另外也进行一系列的先进的设施设备，另外中医院的中药的特色和传统的手术方法在这一块呢已经做大做强，成为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科室。在这一点上呢，我想请我们医院的医务科的夏米娜科长给您做一个详实的回答。
2: 嗯，好，夏科长。
4: 好，这位听众您好，刚才我们梁院长也说了，我们搬到新院之后，我们的肛肠科呢现在扩大为5个病区，所以说呢到我们医院肛肠科就诊目前来说是不需要排队的。那而且呢要根据您现在就是您刚才说的是痔疮对吧？
2: 对。
4: 哎，痔疮的话呢就是它除了有一个便血的表现之外，它还是有可能存在内痔、外痔等等一些复杂的情况。
2: 嗯，
4: 所以说呢，您要到医院来就诊之后，然后再明确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那么对于保守治疗呢，我们是有很多的洗剂、栓剂等等，都可以缓解像出血、疼痛等等症状的。另外呢，如果说这个痔核比较大的情况下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2: 嗯。
4: 那么手术治疗呢，我们医院也有很多的先进的这种治疗方法，而且我们肛肠科在于无痛的这一块也有很多的办法。 也是希望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到医院来就诊，具体检查一下，看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是需要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而且目前来说是不需要这个预约的。
2: 嗯，就是随时直接都可以到我们中医院。
4: 对，
2: 肛肠科来去就诊是吧？
4: 而且现在我们的挂号方式也非常多，除了就是到现场挂号之外呢，您还可以采取线上的形式，比如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线上选择您就是信任的或者说熟知的医生啊，然后呢进行一个线上挂号，并且呢可以预约时间，您在预约的时段来到医院来就可以了，就非常方便。
2: 夏主任也给我们这位市民来推荐一下，他比如说哪些我们的这个医生啊，这个在这方面有特长，做得比较好的。
4: 好的，我们医院呢，肛肠科一共是五个病区，现在呢，像我们的学科带头人科主任秦小静主任，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韩凯主任、许向彤主任，都是我们省级的民中医，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王静主任。还有陈瑞超主任，还有薛静波主任、尹涛主任，这几位主任呢都是我们的科主任，病区主任，都是在肛肠的诊疗方面经验非常丰富的。
2: 好的，给我们这位这个市民做一个这个介绍啊，希望您呢到我们市中医院肛肠科来去就医看一下您具体的问题。刚才我们的夏主任也做了介绍，不一定手术，还有其他的方式，看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如何，然后啊听从这个医嘱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2: 哎，请说。
5: 啊，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个问题。我骑电动车摔着了，就是在住院两三天了，但是一直都用不了医保，也不给用医保，还得自己缴钱。那缴钱的话，这个费用就太大了。我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2: 好，关于医保的问题，这个比较专业一些啊。好，梁院长。
3: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医保办的夏科长做，医保办的高科长做一个回答。
6: 你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由我来为您解答一下。那么是从2018年的开始，我们的外伤病人住院治疗都要遵循这个外伤核查流程的。目前呢，这个核查流程是由咱们的医保中心委托第三方的保险公司来进行完成，遵循一个先核查后支付的原则。请问这位听众，有没有交，就是在入院以后有没有上交一个外伤核查表？就是，一式两份的那种表格。
5: 哦，那个用去就管上医生让我复印身份证了。
6: 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在外伤核查的时候一起需要提交的东西。那么在外伤核查表上交以后，我们的文件规定是5个工作日以内要完成这个外伤核查的结论。像我们医院一般是外伤核查员是每周二和每周五这两个固定的时间段要到我们医院来，也就是说你周二交到表，那么周五是可以拿到外伤核查结论的。如果咱们的这个外伤核查结论是符合规定，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医保基金进行支付的。就是在
5: 到时候会不会是我们
6: 啊？
2: 刚才您说的没有太听明白，你再来重复一下您的问题。
6: 会
5: 就是如果外伤去过了，会不会通知我们？
6: 会的，在这期间呢，如果您上交了外伤核查表，在这里面需要提醒您的是，一定要保证外伤核查表上的电话保持畅通，以方便我们的外伤核查员能够及时顺利的联系到你，可以吗？
5: 好的，好，那我明白了。
6: 好，
5: 谢谢。
6: 好，
2: 就这样，再见啊。好的，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节目。
7: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8: 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 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7: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9: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8: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8: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8: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0: 喂，您好。
2: 哎，请说。
10: 您好，主持人，我有个小问题想问一下中医院的领导。
2: 嗯，
10: 就是我上周在中医院门诊看病的时候，看到咱门诊有个电动小汽车在楼里跑。
2: 嗯，
10: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车是免费的吗？就是我搁哪里？怎么样乘坐这个车呢？
2: 嗯，好的，梁院长，
3: 感谢您的参与。中医院搬到新院区以后啊，物理空间得到了极大提升，特别是我们的门诊大楼特别的宽敞，为了帮助老年人和行动不方便的人，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个电动小车。在这方面呢，详细的情况我想请门诊部的吴主任给你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2: 嗯，
10: 好的。
1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哈，就是感谢您对我们医院的一个信任。我们医院呢搬到这个新院区以后，就像刚才梁院长说的，面积确实大了，就医的环境呢也改善了。门诊呢现在配备的这个电瓶小车呢是免费乘坐的。
2: 嗯，
11: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在哪里乘坐，怎么乘坐，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目前在一楼和三楼都配备了这种接驳的一个电瓶小车，也就是方便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这些患者。主要呢就是说那挺好的。是的，我们也是院领导呢考虑到，因为从门诊的这个南门到住院楼这个距离还是比较长的，
2: 嗯，
11: 所以呢我们均配备了这种小车。我们这个门诊楼呢是分为 ABCDEF， 总共呢是六个大区，这样子呢我们在每一个区域我们都张贴了一些用车的一些须知，包括用车的电话。另外呢我们在那个住院楼，就是我们不是有五条公交专线嘛，也有公交站台，在那个地方呢我们也张贴了一些用车须知，包括电话，一些停播的站点都张贴了。你可以呢就是根据就是家里人的需要，可以呢就是免费乘坐。这个车呢是招手即停，如果有需要，不管是接驳点就是停靠点，就是都可以免费乘坐的。
2: 嗯，这样就方便我们更多的老人呐、还有身体不便的这个我们的市民就医啊。
11: 除此之外呢，
10: 谢谢吴主任。
11: 没事儿。除此之外呢，我们就是说，除去这个电瓶接驳车呢，我们在门诊的大厅和住院的大厅也均配备了那种就是购物的 就是那种小车小推车
2: 推车 啊、嗯、
11: 主要是哪方便我们就是住院的时候和就是取药的时候一些就是拎着重物、
2: 嗯、
11: 这样的方便使用
2: 嗯，哎，这个还是比较温馨 啊

0: 好的，谢谢啊，感谢您的那个关注我们医院啊。
1: 哎，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2: 谢谢中间的领导。谢谢，没有问题了。
1: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哎，
1: 喂，
0: 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嗯，请说。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中医院的领导，就是我家老人最近想到中医院住院。
0: 嗯。
1: 但是就我们，做子女的都是在外地上班，然后也没法请假。
0: 嗯。
1: 然后就想问一下，咱们就是医院内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就是护工啊，什么护工一类的这。这项服务呢，因为在外面请我们也不放心，就渭南医院里面
0: 有没有这方面的，就看咱们医院
1: 有没
0: 有啊，这样比较放心一些啊。
1: 对，
0: 梁院长，
2: 这听众感谢你对中医院的信任和支持。在这个无陪护病房方面，我们医院率先在全市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我们医院的中医特色护理作为全国的先进的工作单位啊，有很多的这个优势。这一点呢，我想请我们护理部的黄秀主任给你做一个回答。
0: 嗯，
1: 啊，行，
3: 好，这位听众您好，感谢你对我们医院的信任。我们医院开展了免陪照护服务。这个免陪照护呢，它可以就是我们医院呢提供专业的医疗护理员对患者进行生活照护。就是老人来我们医院住院后呢，可以根据老人的情况选择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的服务，这样的话就能解决我们子女无法照料老人的一个困难。嗯，不知道我讲呢，你能就是明白吗？
1: 那行，那挺好的，都能照顾啊。
0: 嗯，
1: 行行，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好，谢谢，谢谢。
1: 到外面的我也不放心。行，咱医院能有这个项服务更好
0: 了。嗯，
3: 哦，谢谢，
1: 好的，好的，
3: 我们医院，好，谢谢。
0: 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
4: 哎、
0: 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哎，
0: 嗯。
4: 哎呦，我是咱也是中医院上线，我们是中医院的家里边人，都是他的粉丝，中医院粉丝。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中医院的那个痔疮，就是自己自制的那个痔疮栓，还有那个麻仁丸，现在到货了吗？因为家里边人呢离这边远，前段时间问呢没有货，说的。
0: 嗯，好的，梁院长。
2: 好的，这位听众，感谢你对中院的支持和厚爱。中院有很多的自制制剂，非常有特色，而且疗效也非常显著，是我们中院一张亮丽的名牌。这一点呢，我想请药剂科的王慧主任给你做一个回答。
0: 嗯。
5: 这位听众您好啊，感谢您对我们医院的信任。这个呢，就是自制剂呢是这样子的，因为像我们肛肠科呢是全国的中医优势专科，同时呢也是省中医重点专科，所以说呢它的病人量呢也是非常好，同时呢就是咱肛肠科呢也配备了很多的明星制剂，像熏洗一号呀，怀角丸啊，痔疮栓啊。您刚才说的呢，前段时间您没开到，我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情况。是因为呢上半年省药监局对全省的医疗机构的就是制剂室呢进行一些就是已备案的已经注册的一些品种呢进行再一个备案，所以说呢在这个期间呢是停止生产的，目前呢已经恢复生产，现在呢您到中院这些药呢都是可以开到的了，感谢您的支持。
4: 好的好的，
5: 谢谢。
0: 嗯、
4: 啊好的，谢谢谢谢谢谢。现在能开到了是吧？
5: 啊，现在是可以开到了，门诊都有，病房也有。对，
0: 嗯，
4: 行，
0: 好的，
4: 那这马上去
0: 了。哎，和您说声再见啊！还有一位，我也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一般家里边这个中药煎的中药能放几天？我们请王慧主任来给说一下。
5: 中药煎煮呢是这样子的，中药煎煮如果是咱自己在家的呢，是在一天内要服用完，因为它在这个期间它不是密闭的。而我们在医院煎煮的呢，煎煮的它是因为在。就是在煎煮好以后立刻封闭的，所以说呢它在这种储存条件下呢它是可以保存15天以内是可以的，建议大家呢不要开很长时间，15天以内呢这个煎煮的质量是完全可以保证的，时间久了以后呢个别的如果储存条件不好，比如说天气比较炎热，或者是另外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如果带煎的药咱们在夏天

0: 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一定要放在咱那个驾驶舱的空调的这个环境下，一定不要放在后备箱，或者是一个就是停车以后放在后备箱，这样一暴晒，当时这个药就变质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储存条件上一定要有一个讲究。好吧，
1: 家里边在家煎的中药只是一天是吧？
0: 在在家煎的中药，
1: 当天煎的就要当天服用，
0: 就是可以晚上煎好，明天第二天次日把它喝完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储存也是要冰箱储存的。
1: 对，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越来越青睐于这个中医的这个治疗，特别是啊这些汤药啊，所以大家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啊。好，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啊就和听众交流到这里啊。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公安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2: 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是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昨天我们聊到哈，这个现在是一个搭子的时代哈，就是特别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那跟老年人呢可能还不习惯，因为老年人喜欢把所有的需求捆绑在一个人身上，
0: 对，是的。
1: 其实这样的话会很累，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包括老伴去世了，他也不敢安不敢念，为什么？他说我一辈子被他捆绑，又带孩子，又洗衣服，又做饭，就是各种，那怎么办？那你如果你劝他为啥不离婚？他说我们这个年代不能够。
0: 其实我觉得老年人也分一些，就是有一些老年人的边界感可能会强一些，就是自己也能独处，然后就是比较自如一点哈。你下楼的时候，他还跟你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他有就是喜欢做的事情，或者他喜欢独来独往。那有些老年人呢，就是喜欢成群结队的。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我觉得性格不同是一方面，就是喜欢热闹，但是我觉得

0: 还有这个人的能量是不同的。有人就能量特别足，然后他就需要，比如说他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比如说他组织大家一起唱歌，一起比如说快步走、健身操，他的这个能量就会比较足。那有些人呢，就是喜欢，就是我没有想法，但是我喜欢和这些人一起玩，
1: 跟从。
0: 对，他喜欢别人带给他，就是比如说咱们做什么，他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有些人天生就是能量比较足的，他只有在和人接触当中，他才能够获得这种就是那种非常开心的那种体验感。所以每个人的需求不同，有些人呢就需要安静，我偶尔热闹一下。然后这些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啊，他的性格什么其实和他的这种身体的能量是相关的。那有些人他能量就不足，那他和别人闹腾完之后他觉得很累很乏，所以呢他就喜欢一个人独处。我说每个人的能量是不一样的。其实你看有些人天生就是运动员，他就是就是跑步啊，或者是每天从早到晚训练，他没事儿。你看前两天出现一个叫什么，就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在欧洲的一个就是项目哈，他是我们中国人这次首次得到了第一，他的这个跑步要跑300多公里。就是连续，你不要休息，你可以休息，比如说你可以睡觉。那别人如果不睡觉的话，那你时间都睡觉了，那你是不是就浪费时间，你可能就夺不了这个，拿不了奖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一次我们中国那个小伙子，我忘了叫什么跑步了哈，中国小伙子得了第一，然后他也是他老婆在幕后就是帮助他得了第一。那你说这种能量他不是一般人可以的。他说我太痛苦了，就是在跑步过你不能睡觉。他说我全程只休息了1个多小时，3天的时间。
1: 是的，
0: 3天3夜的时间，跑了60多个小时，可能就是70个小时以内了。那我就在想，就是不睡觉全程跑爬山，然后就是持续到3天3夜这样一个时间，然后我觉得正常人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肯定是不行的。那你说就是说你说在这个体质方面能量方面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像他这样，那他就是铁人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普通人就按普通人的这种，像有些人要像乌龟一样去养生，对不对？那有些人像兔子一样去养生，那他对他来讲呢可能是身体的一种消耗，但是呢他的身体也是能够支撑这项运动的。当然可能运动这种极限运动可能会损伤身体，但是他也完成了一种身体上还有精神上的一种自我的挑战。所以我刚才说你说合群不合群，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交往的方式，我觉得应该根据自己的这种能量来算。那你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在20年前我的这个能量和现在能量是不一样的。就包括十几年前，那可能带孩子的话，可能啊真的我就会很多的朋友一起带着孩子去爬山去采摘，然后现在我就觉得我没有这么多能量了。就是人的能量和这个就是人和人是不同的，
1: 对，
0: 然后每个时期也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要求我们像年轻时候这么敢拼敢闯，然后就是能量这么足，然后让别人你可以带头可以组织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到了年龄之后，你觉得啊，我能量要足了，我要修身养性了。就是每个人可以在不同时期或者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去选择自己的交往方式。
1: 对
0: 啊，
1: 刚才还说到咱们说这个搭子哈，为什么现在就是年轻人他需要都是逐渐能够接受搭子这种状态哈，就是因为年纪大的人呢，老年人呢，可能他的观念上啊，还是比较注重这个稳定，因为中国传统的这种乡土社会有这种稳定的这种叶落归根嘛，走得再远还是要归根，对不对？因为日常劳作啊，中国农耕社会很长时间，对不对？思想深处也有，就是要顾家，那么稳稳当当的，哎，这个老乡心里头这种认同感。但是呢因为现在呢就是流动性大了嘛，很多年轻人呢就出去工作，对吧？然后即便在一个城市，就是在比如说本地哈，你可能天天工作，每天忙的早上起来晚上回来，你跟父母啊就是前后楼恐怕你也照不了几个面。再加上你工作有变动啊，跳槽啊，搬家呀，你比单位从老城区搬到新城区，这恐怕这不是一家两家，大多数的企业都有，单位都面临这种情况。

0: 对不对？因为城市在不断的扩展，那么你一般以前这个城市，你看徐州那个老南关北关老南城，南郊宾馆，它为什么叫南郊宾馆啊？那个地方都是南郊了，现在那是二环市中心，
1: 中心
0: 商圈，对不对？是吧？我说南郊宾馆，可能年轻人都不知道哪个是南郊宾馆，对吧？你应该知道吧？
1: 现在南郊宾馆没了，全是商品房了，
0: 对
1: 吧？对，
0: 那个地方是中音
1: 哦，中音对对对，
0: 南郊
1: 我知道，
0: 还有南郊俩字儿，
1: 我知道
0: 啊、中音那个、就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就会导致就是物理上的改变，那对人的心理上的这种冲击是绝对是立竿见影的，对不对？你原来从徐州这头到那头。你一个小时吧，肯定骑自行车一个小时。你现在恐怕我反正骑电动车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1: 就是、
0: 这头到那头。对、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去体检，我们从这儿跑到体检，那不是南头到北头吗？光坐地铁都坐到头了，都接近，对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在心理层面上，恐怕我同学有住那边的，就那体检那边的，那恐怕五年十年见不了一面。所以呢，就有疏离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你要说在。线上光是线上交流吧，好像还觉得少点什么，对吧？还是要见面，再加上呢，你现在这个社会节奏又快，然后时间又碎片化，时间碎片化就催生了为什么我们的手机就是小屏能够取代大屏，你不会有大量的时间坐在那看电视了，你会拿着手机到处去看，就即便你想看手机里的央视，
1: 对
0: 你也是从手机里调出来看，对吧？坐车的那一个小时半小时，
1: 就是我觉得在几年前吧，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说到了，就是现在大家就是线性的这种播放，就是我播什么你播什么，然后以后大家就点播了哈，
0: 碎片
1: 现在就点播碎片化，就是点播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0: 是。
1: 然后其实这是几年前的，可能不到十年吧，然后现在就已经完成了，
0: 对，
1: 已经完成了，
0: 迅速就完成了，
1: 对。但是我觉得你看今天你不在群里哈，然后在今天早晨就是那个阿姨，然后她就在群里说，哎呀非常开心，那小时候呢是听着那个什么小喇叭呀什么长大的，然后后来又听一段时间节目，然后现在好像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听节目了，然后这次呢就和我们一起来玩了之后，哎，就在群里问我们，哎，你们节目什么时间开始，我说我们节目是10点到11点，她听完之后就是觉得特别的亲切啊，感觉又回到了以前，觉得广播也很有意思，有时候你可能长时间不去做这个东西，你觉得啊，你觉得可能没有意思了。
0: 对。
1: 然后有些时候你偶然听到啊，或偶然看到，或者是勾起你回忆的东西，那你又感觉到很有意思。而且你像时过境迁，你听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像我们在节目里聊的，比如说吃啊、喝啊，然后有一些生活方式啊，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想法呀，可能会在节目里和大家聊一下，可能大家会觉得很亲切啊，就像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就是你看电视，或者是看手机，或者你打视频的话，你没有这种就是
0: 大块的时间，
1: 不是你没有这种亲近感。你就会觉得可能这个不是我身边的事儿，或者是没有坐下来慢慢的聊天，这么感觉到惬意，没有那种亲近感，会有一种疏离感。
0: 对，
1: 那为什么你说很多人还依然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就比如你听杭州热线，听我们徐州新闻，那你和你听别的这个新闻是不太一样的，这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呢，就是感觉到就是看得见也摸得着的，就是我们俩在这做节目，哦，你知道，在这样一个地方，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人在跟我们聊天，然后做节目，他可能就听了之后就会感觉有这种亲切感。其实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也是，我们说的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事情，也可能是我们碰到的，比如说说的新闻可能就是我们徐州的一些事情，大家会觉得很亲切。所以大家为什么就是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会感觉到很亲切，为什么很多老年朋友在这个资讯这么发达的时候依然选择听我们的这个我们新闻广播啊，或者什么我们其他的频率啊，大家就是这种亲切感。有些时候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在沟通啊或者什么时候，可能有时候需要面对面的进行沟通，那有些时候呢就是你也不是那种你在这个微信视频聊天啊是可以取代的，就是人可能还需要和人相处的这种气场，那个气场可能也会给你带来能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人需要一些能量，比如说我们需要的是阳光，我们需要的食物啊，我们需要这种气场。

0: 那如果一个人每天都自己待在一起自己待的话，人可能就没有这种气场了。所以说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了之后和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不太适应。那怎么办呢？那老年朋友说啊，我去老年大学，那都是人对吧，老师啊同学啊，而且都是有共同爱好的人。那也可以呢，比如说我没有去上老年大学，我每天去菜市场转一圈，那你和别人打交道啊，那个人气，我们能感觉到人气。如果一个房子没有人住的话，你会感觉到那种空的然后霉的那种味道。那如果有人去的话，人就是有那种味道哈。也许你会感觉到人多了之后不太好闻，但是如果有人气的话，就是你会感觉到你自己也会就是气息呀、啊、或者磁场啊也会强一些。那你说我们阳光啊什么的，我们需要它什么？我们需要的是阳光的带给我们能量。那我们吃食物，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聊一下。那天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抽出一些专门的时间聊一下这个食物。比如说食物我们仅仅吃的是食物吗？食物本身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其实我们吃的是食物的这种能量就是可能会比较抽象一点，就是我们吃的是食物的能量还有它的生命力。为什么叫生命力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主张大家要吃这个主食？因为主食它就是一粒种子，你每天比如说你吃的这个蔬菜瓜果是它的皮肉，它真正的种子就它想让你吃这些东西，然后真正的种子呢，它是让你把它传播出去。所以我们就是需要的是人气，需要的是能量，需要的是生命力。
1: 对。
2: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3: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刚才我们说到哈，因为随着这个时间呀、空间呀这种变化，那么人的思想也有变化，人的交往方式也有变化。所以说呢，这个节奏快呢，时间一碎变化呢，就使得大家的交往方式必然发生变化。你也所以所谓搭子社交，那么就出来了。因为你跟别人这个，比如说我现在遛狗时候认识一个朋友，我跑步时候认识一个朋友，我接娃的时候认识一个朋友，我在单位里有同事。
0: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各种搭子吧，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哈，就是维系一段关系，从我的感受来讲，可能真的是需要付出很多。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对，
0: 因为你得需要相互的迁就。比如说他想一起，哎，咱们去逛街去吧。那你比较累的话，你也可能
1: 本来就不想去了，
0: 本来不想去了。
1: 结果一说
0: 但你要想维系一段关系，哎呀，觉得我不好意思开口，对吧？人家还喊我，我不高兴的时候，人家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去了。然后比如说咱今天去吃饭吧，哎，你觉得我今天有点累了，然后今天还有点事儿，有时候真的是挪不开点儿，但是你有时候可能还得，
1: 那没办法，
0: 还得去应付这样一段，为了这段关系吧，你去迁就一下，
1: 做出妥协。
0: 但是现在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他们就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要想的多一些，想的多一些，然后就觉得无所谓，对这样一些关系
1: 我觉得他是想的少一些
0: 想的少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会想的多一些，他不会想那么多了，他就是直接就是我今天累了，对吧？
1: 行就行，不行就算。
0: 然后慢慢的，大家都是这种关系，我觉得你要是都是这种关系的话，
1: 这也没关系了，
0: 这也没有，哎，对，他就没事了，大家都和平相处，没有这么多的需求了。就是你需要我的时候，或者是
1: 我就来，
0: 对，
1: 我要不行，
0: 而且就是还有什么，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我也在考虑你在干什么，然后可能会试探性的，哎，你今天有事儿吗？哦，我有事儿，又不是说我今天想去干嘛，我今天不高兴，你今天要来陪我，有了这种闺蜜关系，
1: 哎，
0: 然后就
1: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经常有人在朋友圈里发东西，比如说。有朋友说现在秋天了，我想到八龙湖跑步去。我在朋友圈发，星期一开始早上起来六点半，我想在那跑步。有愿意去的吗？在朋友圈里这样约。偶尔也可能，哎，我也想去。这不就是搭子吗？
0: 对，是的。
1: 不限定于是张三李四。
0: 那你看今天和那个朋友在聊天啊，或者什么，他还说一起，比如说去走走，说要走的话，跑步的话还是一个人。因为你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你要两个人、三个人，你就开始聊天，
1: 迁就。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吸收能量或者在锻炼的时候，比如你吸收，你去晒太阳，那你自己能够感受那个太阳照在你身上啊，暖洋洋的，很舒服。那如果说那你说哪一种效果好？还有呢，就是和朋友聊天，是晒的什么啊都不知道，然后聊的什么后来也不知道了。然后其实
1: 肯定是晒太阳效果好啊。
0: 对，
1: 晒太阳是实打实的。
0: 其实
1: 你只要不晒伤，那
0: 你自己一个人待着的话，他也会有冥想。一个人深度思考啊，冥想啊，或者是放空，都是很好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很耗气的。
1: 一个是耗气，关键是还没说两三句心窝话来，明天大家都知道了。你明明知道是这个人给你泄露出去的，你又不好。那你假如说，你说你看你怎么把我话都泄露出去了？谁让你告诉我的？就翻脸了，这个关系就算玩完了。有的这个信息呢，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呢，他给透露出去之后呢，也确实没有什么大碍。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处在还不到发火那个程度，但是呢，确实有点不大舒服。但是
0: 我觉得哈，但是我觉得有些事儿啊，就是有时候千万不要那个，你有你最好的，比如说我和你的关系最好，那我会把心里话给你说，那你可能还有你最好的朋友，
1: 所以说、
0: 对不对？然后、我跟你说什么，他跟我说的，你不要给别人说啊，就你很信任他，
1: 所以不就麻烦了吗？
0: 然后你只给他一个人说了，然后他还有他的朋友，
1: 所以就别说，对，
0: 就别说，
1: 就一个都不要说，
0: 惹来烦心的事儿，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说话，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散步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听点音乐，
1: 都行，听书的。
0: 但你要是
1: 听相声的，
0: 就是说，比如说你说啊、哎，我们一起散步吧，或者什么，可能真的会说话，说话真的会好气。你比如说咱做完这个，
1: 而且会找话题，你知道吧？没法找话题，
0: 对对对，就很累，
1: 对吧？
0: 你这个大脑就会比较累
1: 一
0: 些。一
1: 找话题呢，不是讨论别人，就是讨论自己。如果不想就是说自己的隐私呢，就会去八卦别人。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也不好。
0: 嗯，
1: 你对吧？你说任何第三人都会传出去。你传出去以后你这怎么办？你未来给自己埋了
0: 祸从口出、
1: 啊、
0: 是吧？
1: 埋了很多祸你都不知道。
0: 嗯，所以就是你比如说咱们做完一档节目，你有没有感觉到哎呀好累啊，然后你的大脑在动，然后你的那个气嘛，说话要耗气嘛。
1: 但是如果跑步的搭子就没有这些事儿。
0: 嗯，
1: 咱们是因为跑步这个点你有时间我赶紧跑。
0: 嗯，
1: 跑完了之后好再见，下周、
0: 就是、
1: 再周见，
0: 就是有边界感。
1: 对有边界感、他不会落到太多。
0: 嗯，
1: 你知道吧，你有时候顶多是啊，你今天怎么没来吧、行那明天见。
0: 嗯，
1: 他也不会多问你为什么没来。
0: 嗯、
1: 哦、我就没来就个事实、你知道了就行了。对吧，
0: 对，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固定的搭子就是确实会，就比如说你散步的搭子，哦，就是有时候会有那种叫什么、归属感或者是
1: 认同感，
0: 一个是叫什么意思，就是、就是自私啊，人都是有自私的，比如说他一旦和你是吃饭的搭子了、然后你再去和别人一起的话，可能就像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被别人抢走了一样。
1: 那要这么想的话、就不成熟，
0: 对，
1: 还没有准备好什么叫搭子。
0: 这个
1: 饭馆我在那儿吃不代表你不能去。我在这儿吃完了我走了、至于张三李四王五，
0: 就
1: 跟我
0: 有
1: 什么关系，
0: 就有时候关系捆绑到那个程度了之后，
1: 那就赶紧解
0: 程度了之后，其实我
1: 又没有边界感。
0: 其实我在小时候哈，比如说就听到这样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和另外一个家庭关系特别好，然后哎呦你们家孩子到我们家我给你看着，然后你家的饭给我吃，后来我就听一个长辈他就说不要这么好，
1: 不可，对，
0: 不要这么关系这么好，
1: 没有
0: 因为关系这么好的话，
1: 灾祸的
0: 肯定会惹来一些，就是有可能会因为一点点小事会惹来一些嫌隙，
1: 是
0: 可能会有矛盾，然后可能会激化，也可能会就是不相往来，
1: 对
0: 啊，然后后来事实确实也验证了这样一个，
1: 对，这个老人的说法就是很有道理啊，就是不能走太近啊，
0: 对，
1: 说叫君子之交淡如水，你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稳定的关系啊，它需要你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建立，你比如说你要跟这个人从搭子你俩开始谈恋爱了，回了周年你得记得，那个情人节你得记着，这个生日你得记着，这个什么妇女节三八妇女节记着，如果他有职业教师节你得记着，什么什么记者节你得记着，护士节你得记着，有一个节日不记，
0: 那你说
1: 就问题就出来了。
0: 其实你说啊，就是现在这种关系当中，就是这种夫妻关系男女朋友关系其实是比较
1: 累
0: 啊，对对，也算是比较累，但是也是相互需要的。如果说你能把它做得很好的话，那也两个人之间就相互鼓励嘛。
1: 你还上班不上啊？
0: 那也不倒不至于。
1: 你还学习不学、
0: 那倒不是。那你如果配一个那遇到一个特别拐的事儿特别多的，那你可能真的会影响工作。
1: 所以
0: 大家如果就是这种就是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关系，其实也要有边界感，对吧？
1: 所以为什么搭子社交多呀，就是因为他不需要承担非常大的心理负担，也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护，所以呢也就避免了过度的这种精神就是情感的内耗，哎，确实就是满足当下啊这些年轻人的社交需求。所以说啊这个也是值得分析的。就是大家呢可能都不想承担太多的负担，因为你本来已经很累了。你再叫我再那么多负担，为什么很多人他不愿意恋爱结婚，他可能也是觉得他一听这事儿就头大。其实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头大，你真正往下走可能也没事儿。因为你也年轻人他也年轻人，双方有边界感不是挺好吗，挺和谐吗、但是他一看父母那一点，我天哪。又吵架了，就是说我天哪。他就被吓住了，你知道吧？
0: 对，其实我觉得哈，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边界感确实也值得就是中老年人去学习的，
1: 对，要参考。
0: 而且他们很有个性，你比如说你做一些 cosplay 啊或者什么，我觉得很，以前觉得哎呀怎么这样，但是我现在觉得也很羡慕他们，就是可以做自己吧。
1: 因为这个趋势来了之后，我跟你说哈，你的不理解和不接受只能让你自己难受
0: 啊。
1: 所以你如果心理上说服自己了去接 接受甚至去欣赏，你会变得很开心。
0: 对对对，
1: 人家的那个存在不因你的意志为转移，既然是这样，那不如变成欣赏了。你不愿意看你可以不看，
0: 对，
1: 你非得恨非得骂你就
0: 没有
1: 意思。
0: 我觉得刚开始呢会觉得哇很有勇气，或者是觉得可能很另类，但是现在呢会觉得他们就是这是他们的个性
1: 嘛，
0: 个性嘛，他们的这种年轻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啊。而且呢我觉得有勇气站在人群当中，然后做自己，展示一下自己的青春，或者是
1: 就是你自己只要心态
0: 个性，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就是说白了哈，如果咱自己心里充满了正能量，咱看哪儿都是正能量，
0: 对对对，
1: 咱有一双正能量的眼睛，咱看谁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这会儿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了，马上给大家送福利。现在可以记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呢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呢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呢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呢都会受到影响。现在呢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手机还有看电视都会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那想试试的呢不要犹豫，15分钟之内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购买呢都能够领取补贴，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多功能的按摩仪就这呢还没有完，额外呢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呢就要加倍送，现在呢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现在呢我们来说说养生吧，聊一聊养生。就是现在呢我们说

有一些年轻人啊，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年轻人，或者也有一些老年人比较爱吃糖，就是一边祛痘一边喝奶茶，高糖饮食对皮肤的伤害远比你想象的要深。就是年轻人比如说哎呀长了很多痘痘，那老年人呢可能就比较爱吃一些含糖的东西。就比如说以前我记得有一个老人，我给他说哎呀都50多岁了，就喜欢吃那种含糖的一些我们徐州的特产的这种这种食物啊，甜点真的就是纯用糖做的，含糖量是很高的。我当时就给他说，我说你不要吃糖，我说吃糖容易得糖尿病，或他说不是的，你这个糖尿病不是这样得的，你不懂。后来可能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是健康的人群，那你这个糖尿病啊可能是这种免疫系统的啊这类的疾病，或者是代谢性的，还有呢就是遗传性的。就是当时这个老人我给他说他就不信，就觉得没事儿，这个没有什么相关，你根本不懂。那当时我也就20多岁，我确实也不懂。他就坚持吃糖嘛。果不其然，到60多岁的时候，就是10年10几年之后，就有这个糖尿病的出现。那他还现在跟你说，那和吃糖没有关系，只是有糖尿病了，那就不能吃糖了。那我觉得，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你不仅仅是我们要少吃糖，就是或者是尽量的不吃，我觉得。不管是有没有糖尿病，我觉得都要记住这一点。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你就可以想象糖尿病为什么会有一些并发症。就相当于我们如果用盐你去腌菜腌肉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当时我一听这个我就明白了，就是为什么就是糖尿病会有很多的这种并发症，对皮肤溃烂啊或者什么的，对眼睛啊也是有一些。那就相当于就是你看我那天腌菜，比如说就是给我的感受啊，就是我们习惯用盐来把这个菜腌了然后把水杀出来，但是糖同样也是可以的。就是你用糖去腌这个菜的话，也同样会把这个水气给它腌出来。就说明我们如果身上的糖分比较多的话，它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脏器都会造成一些损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时我看完这个说法之后，我就哦，这个解释的就很对。就是说你的身体里含糖量高了之后，它就相当于你的全身都泡在一个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个容器当中，然后它就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我听完这个之后，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挺贴切的。所以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尽量的要少吃糖。就一些老年人吧，就比如说我们去买豆浆，有一些老年人那个豆浆呢，就是你问你吃甜的还是不甜的，那我绝对100%我会说吃不甜的。但是有一些老年人呢说啊，加点糖这样有味儿。然后比如你在食堂吃饭，那食堂有粥啊或者有豆浆啊，你非得加点糖，我觉得真没有必要。就比如说我们吃点心啊，我又为了觉得这个口感比较好，这个点心它必须要放一些糖，那我觉得没有问题，就可以蘸一点糖吃。就比如说我们吃这个什么芋头啊，你蘸点白糖，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你喝粥喝豆浆，你非得喝那个糖吗？我觉得有时候哄着自己就是也挺好的。那你看那天食堂做的那个就是花生和芹菜凉拌的一个菜，然后我和朋友说，同事一起吃饭说，哎呀，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盐。我当时没在意，我觉得这个就是淡一点口挺好的。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又过来了，哎，我说今天这个菜你怎么吃得下去的？啊，说我都给扔了，一点都不好吃。我说没有盐，我觉得我吃出来的是花生的这种香味儿，然后吃芹菜的这种清甜的这种味道，我根本就没有在意它到底有没有放这个盐，所以我觉得也很难理解。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喝这种含糖的饮料，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一两年比以前会
就是有所降低啊，就喝饮料不像以前这么多了。就是调查也发现啊，就是每天喝两杯以上的含糖饮料的人群，他的鼻子和下颌线区域爆炎性的这个红肿痘的几率比不经常喝添加糖的饮品的人要高出40%。也就是说，你花大价钱买的祛痘的精华，可能一边是在救火，一边又被手里的这种奶茶给添柴。就这个说法也很形象啊，就是你一边在救火，一边在添柴，你说这个火怎么救啊？就越救越大嘛。所以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我觉得真的是不太理解。当时我看到了一个视频，然后就说你每天就是给孩子准备早餐的时候，先给他要就是50克糖。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愣一下，这什么观点啊，怎么可能要给孩子吃糖呢？就怎么可能会给孩子吃50克一两的这种糖分？就我当时想的就是啊，给他吃糖，然后放在粥里啊，然后放在这个面包里，然后那个就是后来啊才明白，就如果说你给孩子早晨吃面包啊，或者吃一些曲奇啊，或者是蛋糕啊，或者是喝一些饮料啊，这样一些之类的，就相当于给孩子吃了50克的糖。就是我们很就是我就是正常人是不可能就是拿着糖让孩子这样吃下去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在意的话，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给孩子吃了这么多的糖啊。就是说我们本意是好的，不会给孩子吃这么多的糖，但是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他就悄悄的就吃下了这么多糖。所以呢，其实不仅仅是糖啊，高脂的这个食物都是可以喂出痘痘的。我突然想到，就是有一些这个小孩啊会长青春痘，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遗传啊还是什么原因，但是我觉得和饮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就是他痘痘很少，然后我带他去看，就是我去看中医按摩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去，那医生就说，哎呀，说你把孩子养得挺好的。我当时就说，养得挺好的能看出来吗？他说能。然后我说怎么看出来的？他说你看有的小孩气色呀，比如说医生他看的会更全面一些，比如说你皮肤的光泽，然后你头发是不是很浓很密，然后你脸上有没有痘痘，然后你的甚至是你的这个眼圈啊有没有这种黑的，就是胖不胖瘦不瘦，然后当时我就说你怎么看出来，那当然能看出来了。那现在想想，让我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小孩养得好是什么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也能看出来。就是你看有家里的或者是从小认识的一个小朋友，他就小时候特别能吃，什么都吃，然后冰糕都吃5-6个，他在就是辣的什么凉的什么他都能吃，就是胃口很好。那当然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不敢吃了，为什么？就是他满脸长的都是痘痘，就是痘痘落痘痘那种，好了然后再长的那种。然后我就能想象出来，就是把孩子或者是把自己或者是把家人养得很好是什么样子了，就是皮肤干干净净的，也不一定说要白，就是人有黑有白嘛，就是干干净净的亮的这种皮肤，白里透红的，然后头发比较浓密的，然后身材呢比较正常的，你不能太瘦也不能太胖。那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也说嘛，就是就是我看一个视频，就是说家里会做饭的吃饭稍微讲究一点的孩子都会比较瘦，当然这个瘦呢我觉得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那如果说家里天天点外卖的话，那孩子就会比较胖。那我对比一下生活当中还确实是这样的。那今天早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这个老二正属于这种敏感期，就是你给他说什么他都会给你反抗，然后你早晨你让他啊把其他的就是干的东西吃完了之后，你让他把粥喝了。我就不爱喝粥，那为什么非要喝粥呢？我说
我说你现在吧，你小不懂，你看你现在打球，然后你其实伤的是精液，然后呢你就要补充一些精液，喝各种粥类啊汤类的东西，就是补充一下。然后他就不懂，我说你看，其实我已经把你

0: 养的挺好的了，他就说你看谁谁谁，你看他妈妈把他养的才好呢。然后他说那个小孩就是胖乎乎的，我说那你就错了，我说养的很好并不代表很胖就是养的很好，很胖就是没有节制，或者是点外卖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然后就是摄入的营养不均衡，他确实会让小孩长得感觉很壮实。其实壮实和这个胖其实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然后哎，我这样一说，他就举例子，谁谁谁哪个小孩，你看他胖胖的，他妈把他养的才好呢。就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我就说你小时候你小孩你不懂，我们让你多喝一点，你现在消耗挺大的，然后多喝一点粥类的汤类的东西，然后滋补一下，补充你的津液。然后他小孩就不懂嘛，然后就给我反驳就说就是我说我现在觉得把你们养的挺好的呀，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挺瘦的，精瘦的，然后就是别人的妈妈把孩子养的胖胖的挺好的。我就反驳他一下，用这种理论反驳他，他还真的就不吱声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糖啊什么脂肪啊，我觉得真的是要注意，就你生活当中注意和不注意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就是小孩这种就是生活的这种理念吧，或者说健康的这种常识，会带给他一辈子的。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你在家给他小孩如果没有这种常识的话，你给他吃什么，然后他就觉得寡淡无味。然后他在外面，比如他去上学了，他看不见你的时候，或者你给他零用钱的时候，他就在门口的小卖部啊，或者门口的这种摊点啊，买各种各样不健康的东西，他会躲着你吃。如果他真正的懂得，就是说，我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然后他自己懂得了之后，他就会自己来约束自己。比如说我们现在老大，他就自己能够说我吃什么不吃什么，吃多了吃少了，他他会跟我说今天我吃的什么，昨天吃的什么，今天吃的这个有点辣了，这个有点油了，明天我就不吃这个了，我还是要吃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其实小时候给他讲的嘛，其实也就是说可能会苦口婆心的给他讲一遍两遍的给他讲，然后也许你觉得他不懂，但是他长大了之后他就慢慢的他就理解了之后，或者也会形成他的这种习惯。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可能男孩和女孩也是有区别的。你像现在你给我们家那个小宝，你给他说，他就反驳你，各种反驳你。我说你记住了哈，就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跟你说，天天跟你说。我说你记住了之后你以后也不要说我没跟你说然后呢你自己养成了这个习惯，也许你长大了到一定年龄之后，你就会想起来我跟你说了什么然后你现在可以不做，因为你年轻。年龄小身体好这也都没关系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你长大了之后你就会知道了然后这个也会慢慢的形成一个习惯。我觉得对于孩子啊什么老人啊来讲，我觉得确实我觉得作为长辈来讲有这种义务给孩子说。你比如说我现在就非常记得我小时候我爷爷给我说的一些事情，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在生活当中也能够想起来，也会记得也觉得很重要的。比如说当时我家里一个亲戚小孩，然后到我们家来吃饭，然后说喝瓶啤酒，然后我那个亲戚那小孩，然后直接就用牙咔一下子就咬下来了。我当时爷爷，我就能感觉到他的这种切身的那种心痛，哎呀，就是你千万不要用牙咬这个啤酒瓶。然后我当时不觉得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就我觉得我爷爷的表情和他的什么有点过了。当时我的是这样的感受，你怎么这种现在这种心情，就是心疼啊，就感觉到小孩就太无知啊，马上跟你说，然后你千万不要这样，这样对身体不好。你用凳子啊或者啤酒那个酒瓶那个起子，然后把它打开会比较好一些。然后我那个亲戚就说没事没事，这怕什么的，现在想想这个牙口不是太重要了吗。然后就我虽然当时没有意识到，我也不会开酒瓶，但是他的这种意识然后就给我留下了这种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说可能生活呀这种健康教育或者是 就是这种教育，我觉得也就是潜移默化的吧。就是包括吃什么，糖啊或者脂肪类的东西也是这样。好的，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1: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2: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 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这说的是时令，是庄稼，也是人生，珍惜身边人，莫负好时光，不辜负就是最好的秋色，最大的幸福，最美的人生风景。不与日月争长短，唯愿时光以温柔。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络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我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晚的气温呢比较舒适，体感呢也非常的舒服，但是午间呢会有闷热感，提醒朋友们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今天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秋天气候干燥，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平时呢多喝白开水，也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具有滋阴润燥作用的蜂蜜水、白梨水、菊花茶、金银花茶等等，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感。同时呢，秋天万物凋零，容易引发人的悲秋情绪，长期的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呢也会加重上火症状，所以说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情绪，对于缓解秋燥呢同样重要。大家不妨可以通过阅读、听音乐、散步等等方式来放松心情，给我们的心情减减压。
3: 我的青春高八度，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幸福主打歌，
4: 有你才幸福，
3: 幸福主打歌，
4: 幸福主打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今天是农历的8月13，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秋风送爽，花好月圆，中秋佳节月如银盘，举家共团圆。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用优美的歌声来表达美好的祝福，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家圆，人团圆。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方少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明月

0: 几时有。
1: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少。
1: 马上就到传统佳节中秋了，在这里先预祝大家中秋快乐，家兴百合，月圆人安。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翻唱歌曲《明月几时有》。这首歌的歌词是取自我国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全篇，是一首描写中秋夜的经典著作。作者不但抒发了自己在中秋夜的思乡之情，还在词中心系大众，愿天下人都能安居乐业，月圆人团圆。今天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再次祝愿朋友们阖家欢乐，幸福美满，万事如意，永安康，中秋快乐。谢谢大家。

0: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秋风送爽，花好月圆，中秋佳节，月如银盘，举家共团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用优美的歌声来表达美好的祝福。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家圆人团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罗伟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4: 雪儿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芦苇。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我把一首非常好听的邓丽君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各位朋友，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万事如意，谢谢。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仔细听好了，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拨打电话400-855-8282可以快速锁定福利。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生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贴上之后呢，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非常的轻松。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秋风送爽，花好月圆，中秋佳节，月如银盘，举家共团圆。今天是农历的八月十三，马上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用优美的歌声来表达美好的祝福，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家圆人团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广真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月之故乡》。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广真。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思乡的歌曲《月之故乡》。这首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优美的旋律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无尽思念之情。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天我来演唱这首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淑梅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荞麦花》。
5: 各位老师，各位歌友，上午好，我叫刘淑梅，今天我给大家送上一首经典民歌《荞麦花》。歌中诉说了漂泊的游子对故乡恋人充满了浓浓的思念，恋人的音容笑貌总在脑海里一幕幕的展现，滚烫烫的话语倾诉不尽，但愿有情人早日团聚，共享人生之美。谢谢大家。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大家记好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大家。不光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

0: 位，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迎风流泪，严重的就像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呢？赶快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正气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成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症状都能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不要犹豫，15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领取补贴。除了多送78元正气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2: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康跃进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你永远不懂我》。
4: 雪儿老师好，各位歌友听众大家好，我是康跃进。每个人都有一个死角，自己走不出来，别人也闯不进去。每个人都一场爱恋，用心用情用力，有感动也有伤感，还有默默的祝福。下面我把这首《你永远不懂我》学唱给大家，祝大家永远开心快乐，谢谢收听。

好的，在康跃进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3: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4: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3: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两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4: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3: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4: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3: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八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4: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两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元，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元，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元。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您每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么在30天内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4: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了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元，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元。400-799-9689，400-799-9689。 9689，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3: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4: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

0: 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定义组多送两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两组三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两组，她就说呢，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0: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哈、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支只需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这一款燕麦片每百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搭配小米一起熬煮，喝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熬成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而且还可以享受订一组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呢，天气转凉，肠胃也是更加娇气的，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啊，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1: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红岩魂》。这部红色经典生动再现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府志高称富家少爷刘思阳也是地下党，刘家根基深厚，徐鹏飞会直接动手抓人吗？请听《红岩魂》第32集。
3: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岩魂》
4: 第32集。
5: 我这好饿了，我朱秘书，您别拿我开心了好不好？咱们说实在的，自从我呀这个投诚以后，我呢心绪不安，我盼着这个徐处长不拿我当回事儿，或者说呢对我不放心。我一看处长以及诸位对我太够意思了，朱某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我一定有多的力量使多的力量，是凡我这十几年在共产党这边待着所知道的一切，只要能回忆起来，我都把它提供出来。就这样啊，我还觉得报答不过来处长对我。

0: 的知遇之恩，总而言之，变犬马难以回报啊。可是朱秘书，您怎么突然间问我神经出没出毛病？这怎么回事？哎，朱介笑了，老兄啊，刚才你曾经提到一个人叫刘思阳，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是不是你跟咱们沈老说的？
1: 是啊，我说的呀。
0: 你说刘思阳是共产党啊？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1: 你看你看，
0: 哎，这我怎么能开玩笑呢？这么大的事情，哎，这我也不敢呢，哪能开这理解？他真是共产党啊。哎呀，朱介听的这会儿，把他面前放着满满这杯酒端起来，咕咚一下一口全下去了，然后他站起来背着手在屋里头来回溜了好几圈，他又坐那儿。傅志刚一想，今儿这怎么了？包括那沈老在内，这些位都什么毛病啊？我说朱秘书，您到底想些什么呀？您跟我交个底好不好？哎呀，傅老兄啊，我真就不明白，这刘思阳怎么会是共产党呢？我不知道啊，沈老听完了之后是怎么对你表的态？我恐怕呀，沈老也会大吃一惊，就因为一听说这个刘思阳是共产党。哦，傅立高全明白。我说沈阳该怎么这样啊？哎，朱秘书，你听着也有点不相信吧？不是不相信呢、啊，这如果不是你在我们二处这，要不是你呀、啊，傅先生归顺过来。对我们讲这话简直是天方夜谭。怎么刘思阳还了得啊？人家哥好几个呀，谁不知道大爷那叫刘思明啊，二爷刘思远，三爷刘思阳，四爷刘思生啊，声名远扬，名声远扬，那还了得？大爷，那是咱们四川啊首富大财主，那就是咱们四川当今的石崇，古代的石崇最有钱了 啊他听说什么闹小偷这个那的，听得都可笑，说小偷偷什么呀？有人告诉石员外，他逮什么偷什么啊，主要呢得偷点值钱的东西，金银首饰之类的。哦，小偷挺喜欢金子，
1: 那当然，谁不爱金子呀？眼珠是黑的，金子是黄的呀。
0: 石员外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吩咐人给我打个金球。这金球啊有多重呢？按现在来讲大概有一吨，搁在后花园，把那后门开开，让小偷来偷来吧。那年头他没有什么载重车呀，运输工具也不行，哎，那要是推呀、啊、运呐、啊、费了劲了，每天据说呀聚集好几十个小偷，一个个大瞪着俩眼睛，呲着牙咧着嘴瞅着这金球，急得都直哭，弄不走。反正这是传说，是那么个笑话吧，就是石崇这人太有钱了。说这位刘大少爷那可是咱们西川的头把金交椅呀、啊、就是这个委员长都对此人敬重三分，是咱委员长的座上客。哎，那和咱们孔老孔祥熙和宋院长宋子文

那都相当过点玩啊，那还了得。而且现在二爷就是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啊，授衔中将啊，手握兵权。四爷据说也做买卖呢，这三少爷怎么会是共产党呢？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傅志高一听，那我就没办法了，怎么？反正我给你介绍了，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哎，但是呢，我跟他还不太熟，哎，只见过一次面，也没得详谈。那你怎么会用他的名字担保这个起许可开书店？还因为这个书店是共产党联络站呢，这书店这个许可最难开。可是我执意提着刘思阳，全线绿灯，到哪儿都客气。据说呀，这些个这各个部门的公职人员98%都受过人家刘家的雨露，也就是说都花过人家的钱，办那么小执照算什么呀？就这么个意思。行了行了，老兄，你呀你呀，傅志高啊，傅志高吓一哆嗦，我怎么了？你露了大脸了。如果刘思阳真要是共产党，嘿嘿，你这回发了。行行，你慢慢自己在这儿喝吧啊。哦，傅志高才明白，怎么感情是来套我的话来了啊。仔细来斟酌一番，不是陪着我喝酒。嗨，朱杰回去原原本本就跟徐鹏飞全说了。徐鹏飞这么一听，哈哈，真是邪了门了。怎么，这共产党不是说是无产阶级吗？啊，他那里边怎么能容得资产阶级呢？而且还要这么个大资产阶级，你说这不见鬼吗？这不是，看来呀，不能再等了，马上行动，是立刻动手。沈阳斋在旁边瞅了徐鹏飞一眼，老弟，你打算怎么样逮捕这个刘思阳啊？我呀。徐鹏飞明白了，他很不高兴地看了沈阳斋一眼，心里说：沈老兄，自从破这个大案以来，你对我帮了不少忙，这是事实，但有一样你不能当我的拐棍儿啊。哎，你就够高参的了，可是时时事事你都要过问，这就有点不好了。怎么，如果都听你的，那我就成了，也不是，哪国有个丞相叫废物鸡，我就成了废物鸡了。我怎么捉他？我能大张旗鼓的去吗？弓上弦，刀出鞘，包围了刘宅，捉拿刘思阳。哼，想到这儿，他哼了一声，瞅了瞅啊自己肩膀那军衔，我还呀不够资格，我也不想闯这祸。真正要把刘思阳捉来，万一不是呢？万一这个傅志高要讨好呢？我呀是这么想的，以朱长官的名义把他请来。哎，沈阳斋这么一听高兴了，心想啊，嘿，都说徐鹏飞脾气暴躁，暴跳如雷啊，是一个哇呀怪叫的人物，感情啊粗中有细哟。这个家伙不得了啊，撑得起文武兼备，感觉这事儿他已经过脑子了。徐鹏飞把朱介叫过来，如此这般吩咐了一番，朱介带着几个特务就出发了，直扑刘宅。到那儿这么一看，好家伙，虽然不是侯门四海，我的个天，这刘宅这怎么这么大地方啊？啊，

周围院墙就有1丈20高，好家伙，大门紧闭，门口两边一边8颗龙爪槐，门前有对铁狮子，那就看出来了啊，这家风是相当了不起。铁门紧闭，上前轻轻叩打门，那小门开开，问他找谁，他是来看望啊，三少爷。里边啊回了一句话，不在家，啪，小门关上了。二处的管不着，爱哪哪地，你脑袋上也没你签着字贴着贴，知道你哪的呀。嘿，朱介心想，真有意思啊。有什么意思？你看我们按着处座的吩咐啊，规规矩矩，哎，拿着这个点心水果来看望三少爷，来了个闭门羹，真还不如开一车来，把到这哗啦把这府这么一围，看你说什么，三不一看五不一少，就给你下马威。算了吧，走吧，复命吧，回来了。他算计着徐鹏飞非来火不可，徐鹏飞没有，哦，也许真没在家，再打听打听。他说有什么亲戚？亲戚，嗨，亲戚人家可太多了，甭说旁人，就是刘思阳他大哥，这岳父岳母就了不得了。据说是他这位老岳父啊，是一位大财团的总裁，蒋介石用军饷有时候都得跟他商量。据说是啊，蒋宋孔陈这四家，哎，什么有些钱财呀，到这个外国存款呐、啊，弄些股票啊，就甭管什么吧，80%都得通过此公。这还了了，说不定这刘思阳在那儿呢。嘿，还真让敌人猜中了、啊、刘思阳真在那儿呢。怎么回事？这几天风声太紧了，刘思阳已经接到通知了，让他要百倍提高警惕，让他马上离开家。他就啊跑到这亲戚家来。哎，在亲戚家姓什么呀？姓王啊，王鼎乃，王财主。那真够财主。财主怎么回事？财主是给财做主啊，哎，不是财奴，有了钱烧的胡说八道，业务这业务那怎么也不得劲，一天到晚为挣这俩钱累得擦咧嘴。你看看满口还从喊累，你不累哪儿挣钱去？你累你是有目的的，你不想挣点钱儿吗？这不值得喝喊呢、啊。真正要是够一个数得着的财主了，那就不得了了。那土财主不算，哎，半两黄豆，都舍不得把它吃喽，哎，出去转一弯。有把土都得抓家来，那叫什么呀？人家这可不同啊。我说这怎么办呢？不妨去一趟呗，投石问路，在那儿呢就请来，不在那儿呢，不妨去串个门，咱也开开眼界，看看那大财主家里到底是怎么回事。行啊，那你就去安排吧。可是不要拖延呐、啊！这句话挺吓人呐、啊。你看他头一次徐鹏飞没发火，二次恐怕就不行了。朱介暗自打了个冷战，是，俩脚跟一靠，然后出来带着他几个亲信，就到这王宅来。先见的是王宅的。

0: 家。朱杰心想，这管家不定得多酸呐、啊，肯定眼睛啊得长在脑瓜顶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钱太厚了，容易烧的呀胡说八道，哎，走路都得一顺片儿，准这意思。但是他估计错了，这管家相当和气，哎，挺客气。哦，您是长官公署的朱先生，看了看名片，请您呐稍后片刻，我给您回复一声。进去工分不大，出来了，哎，您请吧。朱介啊使了一个眼色，带进两个人来，但是也没敢往屋里带，让他们呢就在这个大门过道这儿等着。人家过道两边有懒凳，你可以坐下来休息。哎，这管家一看，哎，不用，您二位请到门房来吧，把这俩给让门房去了。然后管家陪着这朱介进来，一看迎面是一影壁，磨砖对缝，影壁前挂着一斗方，写四个大字接福迎祥。管影壁过来这么一看，满院子金砖铺地，真有钱啊，24K 金砖铺的地。不是，怎么回事？是那城浆泥，哎，打的这地面等干了之后，嚯，明晃晃亮堂堂，这特别漂亮。院子里高大的天棚，在院子正中啊有一养鱼池，还有座假山，在假山的前面那会儿有一花架子，上头是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盆景，两边大盆的石榴树，再往前跟下一看，那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春之草。呵，朱杰心想，就差一座炼丹炉了，我的天，名著虚传呐、啊！把他给让到屋里来，进屋这么一瞧啊，中间傻了，怎么？嚯，这屋里迎面摆的是假地案，假地案上摆着干三件啊，哎，正当中是康熙甲子祭红瓶，就这瓶据说成无价之宝，嗯，给多少钱？多少钱也买不着。上首是文王百子图的大火盘，里边放着好多佛手木啊。下手朱介不认识那什么器皿，看着屋里古董玩具名人字画走山对联，呵，哎呀，张大千的画都挂在门后头去了，正面那是扬州八怪的作品呐、啊。哎呦呦，一看这桌椅轴凳都是硬木的边框墨玉的芯儿啊，这条桌椅往外这么一抬，要放在拍卖行叫号去吧，不定得多少钱呢。让他坐下，人家给他打了一杯茶，朱杰规规矩矩的坐那儿了，说您等着，我去回禀一声。不知道去回禀谁，功夫不大，管家回来了，啊，朱先生，少爷来了。朱介抬头这么一看，这眼前一亮，怎么着？只见在这前面这儿站着一人，此人呢，年纪在20几岁，生个细条身材，那个头起码也有1米7几吧，嗯，身材生得非常匀称。白净面皮，眉清目秀，齿不唇红啊，留着大背头，身上穿了一套米色西装，脚下一双皮鞋，锃明瓦亮，非常文静。楚书记点了点头，请问是你找我吗？啊，哎呀，三少爷幸会呀、啊，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是奉这个西南军政长官。

0: 文公署朱长官之命，来请三少爷。朱长官要举行一次小型的家宴，请几位亲朋好友在一块叙叙旧，希望三少爷您能赏光啊。刘思阳心想，这个朱少良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跟着哥哥去，不是跟着大哥就是跟着二哥，单独和他没什么接触，他怎么能来请我呢？啊，组织上提醒过自己深居简出，现在外面的形势很紧张，但是不管怎么紧张，他有个合法身份，那不能吓得谁都不见，整天把自己锁在保险柜里，那不行啊。另外现在刘思阳啊，他也待不住，怎么回事？挺进报机关被破坏了，挺进报的主编程刚被敌人给抓了去了，自己最近呢，新华社的消息也听不到了，新华社的广播也不敢听了，原来这广播稿只要是这么一播，他立刻就把它记录下来，随后呢有这个交通员把这稿子拿走送给程刚，那好刻板，然后这个印刷，再往外一分发呀，那就是无数把的利剑直刺敌人的心脏，现在线都断了，把思阳急得不得了。今天这个朱介来请，请问你在什么地方供职？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塑造了一群意志坚定的革命英雄，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在绝境中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红颜魂》。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 我还是对自己。

0: 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府志高设下阴险的圈套，刘思阳不幸被捕，刘家拿出重金前来打点，特务们会放过刘思阳吗？请听《红颜魂》第33集。
4: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5: 第33集。
6: 这个朱介啊，这个脑子里光想事儿，他想什么呀？他就主要想这刘思阳怎么会是共产党呀？这多阔气个小伙子呀，这共产党怎么能要他呢？思阳一问他，他哪儿供职啊？其实一句话就遮盖过去了，我在长官公署啊，长官公署里边的部门多了。哎，刘思阳也不会啊那么死乞白赖追问。这朱介一着急走着嘴了，我在二处。好嘛，刘思阳当时就愣了，心里的咯噔一下了。二处，他心想，二处是特务机关呐，不是就在那慈居那儿吗？想着这句话说出来了，朱介明白了。明白什么呀？坏了，我说走嘴了啊？什么？您说，三少爷，慈居？哦，哎，慈居我不知道。这个二处我就待了3天啊，现在我早就不在那儿了。哎，我跟随着朱长官，现在他就满口胡云了，信口开河了。哎，他也说不清楚他是这个朱长官的什么人，身边干什么的。他这么一着急，脸上变颜变色的。刘思阳啊，可就警惕起来了。好好好，坐吧坐吧。朱先生，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刘家呀和朱长官可以说是通家之好啊。是是是，那这我知道。嗯，是的是的，不然怎么让我来请您呢？好吧，你看，要是我大哥在家呢，就让我大哥去了。要不这样吧，你再辛苦一趟，你到警备司令部去一趟，让我二哥去得了。朱介心说，算了吧，什么，我把警备司令请哪儿去啊？这不捣乱吗？这不是，我请的是你。他没敢抬杠啊。三少爷，最好是您能赏光啊。那好，你稍坐片刻，我换件衣服。好好，不忙，三少爷，我在这恭候着。刘思阳不愿和他多纠缠了，转身他就上楼了。到楼上就跟夫人都说了，这老夫人就是刘思阳他大哥的岳母。他跟老太太说什么呀？他说，了不得了，亲娘，特务抓过来了。把老太太吓一跳，听完之后老太太乐了。乐什么呀？你开什么玩笑啊？啊，老三，你说什么？特务来抓你？

这特务吃了雄心豹胆了，他长三头还剩六倍啊，跑到我家来抓人。亲娘，您去看看，就在客厅坐着呢。老太太让丫鬟搀扶着就下来了。夫人来到客厅瞅了朱介一眼，朱介就明白了个八九，心说我的天，这位大概就是那位大财阀的夫人吧。他身不由己的站起来了，给夫人鞠了个躬。你干什么来了？回禀夫人，这个我来请三少爷刘思阳。你是请他来了，是来抓他来了？这话从何说起呀、啊？大胆，敢到我家来抓人，这岂有此理！呵，这夫人越说呀越生气，一顿臭骂。人家骂都挺文明，哎，不是说是满口脏话，那怎么能骂得出口呢？只能说是这些人太不识趣了，有眼不识泰山，跑这儿来捣乱。请什么三少爷？朱长官什么家宴？他家宴有什么了不得的呀？我们没有时间去，请你告诉他一声，你们走吧。好嘛，把朱介给轰出来了。朱介怎么不动武啊？他哪敢呢？他往外这一跑，门房那俩也坐不住了，跟着出来。几个人找了一没人地方，往这一站，朱介傻了。周围这几个特务觉得奇怪，他们从来也没看见过呀。朱介这种神态，在他们心目当中，这朱介可了不得。那简直的是抬头主意低头见识，一脑袋钟表瓤子螺丝转啊，是透精透灵啊。睡着了都比别人清醒，眉毛拔下一根来都能当喇叭吹，是这么一个精明人。那是处座一时一刻离不了的智多星，今儿怎么会犯傻呢？您怎么了？哎呀，咱失败了，走吧走，回去吧。翻回二处见徐鹏飞，他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徐鹏飞呀再也绷不住了，他那矜持那个劲儿全没了，啪，那毛红红那大手往桌子上这么一拍，腾的一下那茶杯就跳起来了。真是个废物，怎么这么没用呢？怎么拔枪啊？你戴没戴手铐啊？就动武吧，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呀？你马上给我集合，干嘛？上家里去抓去，把刘思阳给我抓来，然后啊仔细翻翻他的家里都有什么共产党的文件，一份儿也别浪，都给我抄来。是。朱介嘴里答应，但是他没动地方。为什么？朱介心想，这能行吗？这个是不是您请示请示朱长官呐？怎么那分抄谁呀？抄那儿去，朱长官让吗？委员长答应吗？你这可怎么办呢？徐鹏飞一瞧，你听见了没有？你怎么不动地方？处座，您是不是再冷静想一想？我不瞒您说，那地方可轻易动不得呀。因为什么？这个刘思阳上楼去说换换衣服跟我走，他走了那功夫，我就往屋里头仔细打量了打量，我看就在那多宝格子正中间放着一张照片，那照片啊是两位女士照的，八寸的上色的照啊，上色的啊，

0: 那时候没有彩色胶卷啊，所以可不是得涂色吗？我走到近前这么一看，一位呀、啊、是第一夫人宋美龄，再一位啊，那就是把我骂出来的，哎，这位王奶奶，朱家不知道叫的什么好了。说这是我惹得起吗？这要一个电话挂在第一夫人那儿，那这玩意儿可吃不了得兜着呀。话刚说到这儿，屋门口有人哈哈大笑，谁让摘进来？哎呀，朱杰说的对呀，嗯，鹏飞呀，这可是你一条好膀臂呀。哎，不是一个鲁莽将军，遇事三思，三思后行啊，才能免得后悔。你刚才布置我听见不应该那么做，我也不答应。杨家兄，那你说咱们得怎么办啊？合着这共产党咱那没少抓，抓了一个就没辙，问也问不出什么口供来。哎，总让是这个等一等看一看，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心攻下来呀、啊、现在又一条大鱼刘思阳，那还了得，把刘思阳真要逮了来之后，那个于公于私，那后头就没法说了。徐鹏飞着急呀、啊、怎么叫于公于私啊？对公来讲，抓住了个大共产党，像他这样三少爷，共产党啊肯定得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要不然人家万贯家私干嘛好端端的参加什么共产党啊？这是一，这下朱长官委员长得乐坏了。哎，对私来讲呢，我呀恐怕我折腾了这么大半生也不如这一次，只要是我把刘思阳抓来，他大哥呀就得好好的向我进京供，这不明摆着吗？那你怎么能够拦阻呢？我不是拦你，我的意思啊是怎么样能够很巧妙不动声色的把刘思阳捉来，是文也好武也好动干戈也好啊，甚至于你我弟兄磕头倒拜也好，只要咱们能把刘思阳抓住，这才是咱们的胜利、啊、哎，现在你发火派兵那都没有什么用啊，这事情绝不能把它闹大。怎么，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要是一派兵，这事让警备司令部知道了，他再一派兵，那不就乱套了吗？啊，正中共产党的下怀，咱们起了内讧了，火拼起来了，你这多好啊，这个这不是个乐子吗？这不是不能这么办呢、啊、刘思阳了不起呀、啊、这个人物太大了。徐鹏飞听了半天呢、啊、他没听进去，算了吧老兄，我怎么这么爱听啊？怎么他不就为了钱吗？四川土财用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有什么可怕的？张学良怎么样？那么大的张将军不是控制在我们的手里吗？杨虎城又如何呀？上将军衔，咱们呢想把他关哪儿就把他关哪儿，他有什么了不得的？嗨，沈养斋叹了一口气，老弟，这是风马牛不相及，那是两回事儿啊，你知道吗？那张将军那是和老头子的矛盾，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不能相提并论呢、啊、不管怎么说，我是说他那个份儿，哎，他那腕儿他也没有这张将军大，是这么个意思。哎，算了算了，咱别嚷嚷这个了，我现在有点办法了。说着话，沈养斋伏在徐鹏飞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徐鹏飞这火消了。那好，朱杰你下去休息吧， 他也不深知他的下级了。然后俩人又嘀咕了一番，哎，不提刘思阳这档子事儿。哦，合着徐鹏飞不想抓刘思阳了？
1: 怎么可能呢？
0: 敌人的手法又变了。过了没有两天，傅志高在重大露面了。他来找孙明霞，孙明霞一愣啊，怎么？孙明霞呀，是负责这个学运工作。他跟傅志高见过两次面，但是呢，没有更多的接触。另外，地宫也有原则呀，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孙明霞心想，他怎么找我来了？傅志高告诉孙明霞，说我呀，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了，哎，有个重要文件需要向你和思阳同志传达。你看我什么时候和思阳见个面啊？哎呦，明霞听完之后很激动啊，怎么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新华社的消息也听不到了，哎，抄录些个文章也没地方去抄去了。就说挺金报的机关被敌人破坏了，现在可来了消息了，看来这消息是来自于老家。孙明霞怎么能不激动啊？哎呀，他非常感谢傅志高啊，你来得太及时了，现在就像眼前出现了一盏指路明灯一样。他不加考虑，丝毫也没有怀疑，哎，完全放松了警惕，就把叛徒啊给带到刘思阳的面前。思阳和明霞同时被捕了，刘思阳被押进了徐鹏飞的办公室。徐鹏飞瞅了瞅他，哈哈哈哈，啊，三少爷，好不容易呀，请你到这儿来，我们可费了三毛七孔心九牛二狐狸呀，还多亏你这位未婚的夫人，感情明霞和思阳相爱，哎，婚期已经推了再推了，推迟好几次了，因为这个形势啊太紧张，一直拖延到现在。他们万万也没想到叛徒把他们给出卖了。刘思阳倒是很坦然，哎，他瞅了徐鹏飞两眼，然后把脸扭过去了。徐鹏飞几步走到刘思阳的跟前，背着手在这跟前来回走了两趟，斜亮着眼睛瞅了瞅他，真是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啊！啊，一个堂堂的资本家的三少爷，怎么会加入共产党了呢？共产党会要你？嗯？共产党什么阶级你不知道吗？他怎么能容得下你三少爷呢？只不过就是为了骗你几个钱而已吧。年轻无知啊，很容易被人利用。刘思阳抬头看了看他，哎，请你不要胡说好不好，我提醒你注意一下自己的人格，我被谁利用啊？谁也利用不了我，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我的自由。三少爷，哎呀，这真是出了怪事儿！这么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三少爷，居然信仰起马列主义来了，放着轻浮不响，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哼！刘思阳冷笑一声。徐鹏飞奇怪，你笑什么？ 燕雀焉知鸿鹄之

0: 志，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问什么？是反动本质决定了你们的本能。我跟你说什么你也不懂，不要跟我啰嗦了。呵呵，徐鹏飞心想，就你这嫩骨头嫩肉的啊，我一顿吊打飞行，什么你都得说了。不过徐鹏飞转念一想，不过不能用刑就是了，那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啊，来人呢，把他带下去，就把刘三给带下去，也没问孙明祥。刘思阳不明白怎么回事，心说奇怪，他问我什么我也没说，他怎么敌人也没动武呢？不是说敌人有好多套刑法吗？啊，对刺也是皮鞭飞舞，打得我皮开肉绽的，这怎么回事？他哪里知道啊，二十根金条已经过来了。哎呀，这事儿闹得可不小啊，是他大哥亲自来的，把金条放到徐鹏飞的跟前，随后还给了徐鹏飞一折子。这折子是什么折子？存折啊。他告诉徐鹏飞，我已经把款给您存到花旗银行了，您呢什么时候用钱您就只管上那儿去提，用多少提多少，无穷无尽。我兄弟呢太年轻了，准是啊，哎，跟别人这么一打颠颠，无意之中还是参加什么共产党的外围了，这我就说不清楚了。这年轻人谁没打年轻时候过过呀，晕头晕脑啊，这在所难免，请处长您呐得网开一面呐。徐鹏飞有点发傻，怎么？他自从啊掌权以来，接受过不少运动费，就这个数目啊，他还是第一次碰上。心说，齐了，怎么齐了？就现在不干了，我也够过了。嗯，这顺水人情，就做一做吗？好了好了，你放心，我绝不会难为他啊，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呢刘总您能够啊助我一膀之力啊，出租请假。徐鹏飞呀、啊、跟这位刘大爷说着话啊，他心里头合计，合计什么呀？他挺高兴，就我眼前这位啊，我们委员长见他都客气呀、啊、那不是跟他客气，是跟那个金条美金那儿客气。嘿，想不到此人居然在我的面前俯首帖耳，客客气气。要没有他弟弟刘思阳这一招，他能理我吗？你特务头子算老几呀、啊？人家是做买卖的呀，大商人呐。有人说无商不富啊，哎，那你还得指着人家呢。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红颜魂》取材自真实的革命事迹，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忠于信仰、不怕牺牲的英雄赞歌。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妈妈，祖宗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9: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8: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 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3: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传世之宝。在这幅5米多长的画卷里，作者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12世纪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面貌，还有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这部作品在问世后的800多年间产生过众多的版本，曾经被无数的收藏家、鉴赏家收藏欣赏，也成为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其作者张择端的身世为什么名不见经传？清明上河图又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多的版本？历经了800多年的战火与硝烟，他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画作内容为什么留下了众多的谜团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清明上河图》的传奇身世。《清明上河图》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佳作。它以全景式构图、细腻的笔法，真实记录了宋徽宗宣和年间汴梁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清明上河图》全图大致分为汴京郊外春光、汴河场景、城内街市这三个部分。轻轻打开此图，只见小溪旁边的大路上一溜骆驼队，远远地从东北方向汴京城走过来，5匹毛驴。

负重不堪，前面的马夫把领头的牲畜赶向拐弯处的桥上，后面的驼夫用马鞭把驼队驱赶向前，目的地快要到了。那么从驼工熟练地驾驭着驼队的神情，就知道他们是行走多年的老马帮了。汴河是北宋时期国家重要的漕运交通枢纽，商业交通要道。那么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人口稠密，商船云集，人们有些在茶馆休息，有些在看相算命，有的在饭铺进餐，还有王家纸马店，是卖扫墓祭品的。河里面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而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结构精美，形式优美，宛如飞鸿，故名鸿桥。有一只大船正等着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杆勾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个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这里名副其实是一个水陆交通的汇合点，可称为画面的高潮片段。画中的街市部分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等等。商店里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专门经营，另外还有医药门诊、打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一派商业都市的繁华景象绘声绘色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据说啊，当年宋徽宗看到这幅画，立刻被画卷中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征服，称这幅长卷为绝妙作品。或许啊，只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煌煌巨制，才能容得下一代帝王的千秋大梦吧。跟这幅传世佳作相比，它的作者张择端的名气，那就有点名不见经传。千百年来，其身世甚至连朝代都是一个谜。有些学者认为他是北宋人，也有人认为他是南宋人，还有的认为他是金国人。要想弄清作者的朝代，首先要确定《清明上河图》的版本。《清明上河图》问世以后，特别是元明以后，流落民间，辗转于文人墨客之手，传说纷纭，版本问题也显得越来越复杂。那么现在国内外公司、博物馆和收藏家所收藏的《清明上河图》大约有几十幅之多，其中中国内地就有十多幅，中国台湾九幅，美国五幅，法国四幅，英国和日本各一幅。经过比较研究，现在学界基本已经公认，故宫博物院所藏曾经清宫石渠宝笈三边注录的《清明上河图》是货真价实的张择端的真迹。故宫博物院所藏《清明上河图》卷末有金国人张著的一段跋语，是目前仅见的有关张择端的简单传记。从中我们可以确定，张择端是北宋人。通过张著跋文百余字的介绍，我们知道张择端是东吴人，也就是今天山东诸城人，身份是翰林图画院画师，尤其擅长画舟车、市街、城郭、桥梁，皆独具风格。翰林图画院始于五代，被视作宫廷画院之照端。北宋的翰林图画院，无论规模和气度，都叫前朝为盛。从宋神宗开始，画院开始实行考入制，而宋神宗曾命郭熙考教天下画生。这种制度让画家选拔更加公开公正。到了宋徽宗时期，翰林图画院达到如日中天的地步，在他的极力倡导下，画师激增，家制迭出。关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间，以前学界有南宋说和金代说，但随着版本的确定，这两种说法已经基本被否定了。目前学界多数认为《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徽宗一朝。1101年，《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宋徽宗赵佶在卷首题签，并加盖双龙小印。

1127年靖康之变以后，北宋宫廷精心收藏的历代名人字画也成为金军的战利品，清明上河图就被金兵掠走了，第一次离开皇宫，离开中原，流落到北方。1186年，张柱和张公耀、黎权、王建、张士基等人得到清明上河图，他们目睹昔日故都汴梁的繁华景象，由此抒发了一番亡国之感慨，在字里行间用笔墨寄托自己思念故国的深情，并在画卷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到了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次年定都大都，在攻占金朝和南宋城池的同时，他收获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和字画，而清明上河图也被收进了元朝的皇宫，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进皇宫。但清明上河图在元宫却一直备受冷落，1260年被收入元朝秘书监，庄表匠以赝本偷换出宫，授予了某高官，中途又为保管人偷授给杭州的陈彦莲。那么这位陈彦莲害怕事情败露，又急于用钱，就打算卖掉以免惹祸。这时寓居大都的江西人杨准听到消息以后，赶紧登门去买画。杨准得画以后，在1352年在清明上河图上写下了自己的题跋，誉为精异绝伦。第二年，鉴赏行家江西新玉人刘汉来访，杨准把清明上河图拿出来跟他共赏。刘汉见到这幅图以后震惊无比，在1354年在杨准跋后再题一跋，称此稀世玩也，并嘱杨氏当珍惜之。再到了明代，清明上河图先后在大理寺卿、朱赫坡、内阁首辅徐溥、李东阳、兵部尚书陆完手里流传。再往后，清明上河图几次易主。根据清人故宫谢《萧夏闲记摘抄》记载，清明上河图被苏州的王叔收藏，严嵩之子严世蕃知道以后强行索要，王叔舍不得，就请了一个高手临摹复制了一本送去。早先王叔在两浙做官时，有一个姓汤的裱画工生活困难，王叔很同情他，就带回自己家里做一些活计，后来又推荐给了严世蕃。当王叔把仿本清明上河图送了严家时，正好汤姓裱画工在旁边，他对严世蕃说，这画我见过，送来的是假的，只要看屋角上麻雀是不是一脚踏两瓦就可以验证。那么画展开以后果如其言，为此严世蕃心生愤懑。正好此时安达部入侵大同，王叔是蓟辽总督，严氏党羽借口王叔预编无数，把他杀了。最终严嵩获得了清明上河图真迹，再后来严嵩失宠，严府被查抄，清明上河图第三次被收进了宫里。当清明上河图回到紫禁城，据传宝画入宫以后，隆庆帝不喜欢字画，爱画成癖的成国公朱熹忠趁机奏请皇帝赐予他，皇帝呢却把画估成了高价，抵其俸禄。这时一个小太监知道这幅画价值连城，就把画偷走，正要出宫，管事人来了，但一时无法带出宫去，他赶紧把画藏在宫内的御河桥下石缝里，但恰逢天降大雨，将画污损得一塌糊涂。这个故事被名人詹景凤收入他的《詹东图选览编》中，而实际可能是盗画人冯宝所杜撰。冯宝是隆庆帝万历年间的秉笔太监、东厂首领，他把画从宫里偷了出来，或许为了掩人耳目，编造了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到冯宝拿到画作以后的200年当中，再也没有画作的音讯，而这幅清明上河图仿本也陆陆续续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皇帝闻名清明上河图，命令下人到民间搜寻张择端的真迹，结果带回来的全是仿本，而且没有一幅是让乾隆帝满意的。乾隆召集了当时宫中最好的画匠，通过研究所收集来的仿本以及记载的资料，重新做出了一幅清明上河图仿本，史称清明上河图清苑本。
这幅清苑本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就在人们以为《清明上河图》真迹已经失传，它又神秘地出现了。嘉庆四年，原湖广总督毕沅因为涉案被查抄家产，从里面搜出了《清明上河图》。在此前，他先后被陆费驰、毕沅等人收藏。陆费驰是清代学者，曾经与纪晓岚等编纂《四库全书》，并担任总教官。书编成以后，他被革职，在1790年郁郁而死。毕沅从陆费驰那里购得《清明上河图》以后，跟他的弟弟收藏鉴赏家毕龙一同欣赏，现在画上有两人印记。而清廷把《清明上河图》收入宫里以后，嘉庆帝对他也是真爱有加，命人把他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里。而第四次被收进皇宫的《清明上河图》，多舛的命运还是没有结束。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溥仪以赏赐及第溥杰为名，将国宝偷运出宫，存到了天津租界。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溥仪又把宝图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当中。1945年8月19号，日本投降后的第五天，溥仪在沈阳机场上了飞机，但不料起飞时被苏联红军空降兵拦截。溥仪一行被苏联红军俘虏，字画珠宝等作为战利品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1949年7月7号，东北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经东北人民政府领导陈云批示，把这批文物拨交博物馆接收清点。1950年冬天，文化部研究员、古书画鉴定权威杨仁凯负责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在堆积如山的藏品当中，杨仁凯无意间看到一卷题签上写着《清明上河图》五个字的残破画卷。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因为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啊，太多了。杨仁凯亲自过目的就有十多件，最终的结果都是明清苏州作坊所绘制的仿本。但这次当杨仁凯打开这幅画卷时，便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虽然这个画卷上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画卷上历代名人的题跋非常的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更是琳琅满目，纷繁复杂。杨仁凯通过研究画上的题跋，参照相关史料记载，断定这就是800多年间见于各种著录名闻遐迩的张择端真迹。不久，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把这幅画卷调往北京，后来经过专家学者的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长卷就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无疑。1952年《清明上河图》入藏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相当有文献价值的艺术作品，但围绕着这幅画作仍然存在着很多争论。首先，宋徽宗题名《清明上河图》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就涉及了怎么理解《清明》一词。对此历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分别是清明时节、清明方和政治清明。很多学者认为清明指的就是清明时节，除了画中一部分树木萧条为早春时态之外，在进城的轿子上插有花卉，这与东京梦华录中关于清明郊外归来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的记载相符，而清明时节也正是汴河最繁华的时候。但有些学者不同意清明这个词指清明时节，有人认为如果按照清明习俗，应该家家插柳而涂上眉间，清明当祭扫坟墓而画上未画一坟，清明时节纸马铺生意应该兴隆而涂上王家纸马铺前门可罗雀。既然清明两字指清明时节或者清明当天的话，作者在构图时必然要有意通过画作来展现清明时节的独特风俗，但画上毫无这样的迹象。
那么由此可以证明，其所提清明两字不止清

明时节或者清明节当天。由此认为，清明一词的本意指清明方。清明方位于汴京城外东南方，而汴河正是从外城东南的水门出城，所以清明上河图就是标明所画乃清明方东的上河风光。既然清明两字不是指清明节，接下来又有人质疑图中所绘的季节。有人说柳树新绿应该是春天。明代的渭水轩日记也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无疑说明画卷描绘的那就是春天景色。但也有人认为图中描绘的季节应该是夏秋之际，因为画中河岸以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要知道宋时古都汴梁的早春那是乍暖还寒，不可能有西瓜一类的鲜果。再比如草帽等等在画面上多处出现，这些无疑是御暑或者挡雨的东西。画面里既然没下雨，那肯定是遮阳用的。根据当时汴梁初春的气候，人们显然没必要戴斗笠。还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画中所描述的是秋景，理由是画卷右手有驮负十篓木炭的驴子。因为当时汴京城是以烧煤为主，临近冬天才准备烤火用的木炭。第二是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世人争饮。对于清明的第三种解释是政治清明。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清明上河图中展示出的磅礴气势、繁盛景象，最能代表宋徽宗赵佶演武修文的治国思想。清明上河图这五字一语双关，弦外有音。还有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并不是要表现大宋宣和年间繁花似锦的清明节日景象，而是宋神宗年间因为王安石变法导致的社会紧张感与同舟共济的协作。另有学者认为，与政治清明恰恰相反，清明上河图中暗藏着作者的苦心。作为一位充满儒家思想情怀的宫廷画师，张择端想把北宋面临的危机通过画作表现出来，但此时距离北宋灭亡只有20多年，严重的危机未能引起徽宗的警觉，徽钦二宗最终沦为亡国之君。当然了，作为一幅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留下的疑问还远远不止这些，只能寄希望于研究的深入，才能一一地揭开这些千古谜团。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6: 奇迹般的得以保全，重见天日后却散落海峡两岸，这就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一幅长卷究竟展示了怎样的江南风光？作者传奇的一生是怎样造就这幅千古佳作的？600多年间，这幅传世名画都经过了哪些藏家之手？它因何险遭焚毁？收入清宫以后，又为何因乾隆帝的不识货而免遭毁容之灾？两幅残卷在分割300多年后，又是怎样首次合璧亮相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浴火重生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关于黄公望，元代文人贡姓之曾评价道：此老风流世所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晴窗笑看淋漓墨，赢得人呼做大痴。那么诗里的大痴就是黄公望的号。我们来认识一下黄公望。1269年，他出生在江苏常熟城内子由巷的一户陆姓人家，取名陆坚。在7、8岁时，因为父亲早逝，他被过继给浙江温州籍黄姓老人。当这名九旬老人见到继子时，高兴地叹道：黄公望子久矣。从此陆坚就改名叫黄公望，字子久。黄公望出生时正值南宁末年，但后来到了元代，科举制被废除了。一直到24、5岁，黄公望才得到浙西联防使徐衍的赏识，在浙西联防司开始了文吏生涯。他负责起草有关监察方面的文件。几年以后，由于徐衍到京都任翰林学士，30岁的黄公望也结束了第一段书吏生涯。一直到了42岁时，黄公望又经徐衍推荐，当了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驴的幕僚。过了没多久，张驴调任中书省平章政事，黄公望跟随入京，在御史台下属的茶院经理田粮杂物工作。但没过几年，他因为张驴贪污案受到牵连，被诬入狱。出狱以后的黄公望已经年近半百，迫于生计，他开始卖画为生，浪迹江湖，也结交了不少社会名流，其中不乏隐逸之士、佛道高人与文坛艺苑的巨匠。50岁以后，黄公望成为赵孟頫的入室弟子。在赵孟頫家中，黄公望还结识了不少艺坛巨匠。前半生的书吏生涯让他练就了一手精湛的书法技艺，再加上晚年博采众长，62岁时他名声大振。1329年，在经历了科举无门、牵连入狱、四海云游以后，60岁的黄公望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跟画家倪瓒一起加入了全真教，改号一峰道人，后来又号

大吃。晚年的黄公望更多的吸取了董源居然的平淡天真与赵孟俯的古意，他作画有时喜好浅绛色，山头多岩石，笔势雄伟，有时爱作水墨，皴皱较少，笔意简行易迈，开始有了即兴于画的思想和浑厚华滋的笔墨效果。这种风格被世人称为大吃本色。到了73岁时，黄公望自知年事已高，在为倪瓒画作《春林远秀小幅》作题时，他感叹自己老眼昏花，手不应心。到1347年，黄公望的师弟吴用师跟随他寓居富春，并且向其所画。吴用师本名叫郑初，字吴用，号散木，因为师弟求画，黄公望就以富春江为题创作了《富春山居图》。但这幅画一画就是6-7年，在作画的过程中，黄公望胸有沟壑，却不紧不慢，5日画一山，10日画一水，反复推敲以后，在性之所至的良好状态下才动笔勾画。就这样3-4年过去了，黄公望带着没有完成的画作去松江下士知止堂，吴用师担心节外生枝，要求黄公望先写下吴用本号，明确归属。于是他就在画上写下题石，记述了此画的创作过程和归属。黄公望作此题石时已经过八旬了，富春山居图究竟何时完稿，至今还没有定论。但至少在黄公望1354年85岁去世时，吴用师已经是此卷的主人，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位收藏者。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为纸本水墨画，原画纵33厘米，横大约700厘米，运用长卷的形式表现了富春江一带连绵不断的山川秋景。整幅画可以大致分为6段，山与水互相穿插出现。黄公望采用以平原法为主，并徐徐展开的长卷式构图。我们细看富春山居图上的数十个山峰、几百棵树木，它们既保持着构造上的联系，又不像屏风般排列，达到了远取其势、近取其志的写实高度。在人们的正常视野范围内，画面的视点在同一水平线上。山的布局以3段引起高潮。在第一段圣山图部分，前后两山重叠，庄严大气。第二段是画卷中间部位的主体山势，中央主峰耸立，周围山峰围绕。接着山雾深幽，视线进入溪谷，群山推远，直至在左上方消失。一带平沙过后，孤峰忽现。第三段水面虽然被孤峰隔断，但视觉上仍然左右贯通。过了山峰为第4段，水面逐渐变宽，直至充斥整个画面，水天一色。第5部分至第6部分，中宽远的白沙，留白处两艘小船并行江中，船上渔夫也只是点景，微小的身影，渺小的生命，在整片的留白中一如一颗尘埃。远处一片远山，笔的线描，墨的拖带，交织在一起，一直延续在后面的大段留白中。黄公望在笔墨技法上的开创性是长批麻皴为主，并以书法用笔入画。纸本作品《富春山居图》所使用的是元代生纸，纸面凹凸且有较强的吸水能力，使笔墨的表现力大大增强。黄公望以书法笔触勾勒疏松的墨线，有浓淡，有粗细，甚至会重叠交叉。在色彩渲染上，黄公望用淡淡的赭色来表达秋意，看似单一，却若明若暗，自然地笼罩于画中的景物之上，在秋季水汽之上形成明媚色调，生动而自然。
这样一幅水墨长卷具有了景随人迁、人随景移的艺术效果，将富春江一带秋初的自然风貌与江水宁静平和的本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形貌与意境高度统一，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杰作。吴用师得到《富春山居图》以后，把它视若珍宝，没有在画上留下任何的印记。后来的100年的光景，画卷一直是下落不明，直到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书画家沈周的手里。沈周与文征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得到画以后，他兴奋不已，就请一位朋友提拔。没想到朋友的儿子心生歹念，把画偷偷地卖掉。沈周获悉以后捶胸顿足，后悔晚矣，千辛万苦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只剩下留在头脑中的记忆。1487年，60岁的沈周硬是凭着记忆背摹了一幅《富春山居图》，添加色彩挂在史中字上，并在卷后记下了这段伤心事。第二年，苏州节推官樊顺举花重金购得《富春山居图》，拿去请沈周题记。真可谓是天道轮回，沈周没想到此生能够再见真迹，兴奋异常，赶紧补叙了《富春山居图》此前的文人题诗情况，并记录下这段坎坷的往事。后来樊顺举也收藏了沈周的背临本，与《富春山居图》相伴相随。时间来到1570年，《富春山居图》流入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谭志一手中。得到这幅画以后，谭志一邀请当时的文士观赏。文征明之子文鹏在《富春山居图》及沈周背临本上都写了题跋。1596年，《富春山居图》转到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董其昌的手里。董其昌细细的观赏，不断击节赞赏。当年10月，他坐船从无锡返回赵华亭，在经过龙华时，爱画之情难以抑制，于是在卷后题跋：展之得3丈许，应接不暇，是子久生平最得一笔。后来画卷藏在董其昌的书斋里，与王维的《雪江图》共相辉映。《富春山居图》这幅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之作，经过沈周、董其昌而升价玉荣。董其昌在去世的前几年，因故将《富春山居图》质押给宜兴收藏家吴达可，没想到传世之宝却在这家人手里险遭灭迹之灾。这位吴达可是万历朝颇有声望的官员，收到《富春山居图》以后，藏于自家云起楼当中。后来画作传到吴达可之子吴之举手中。吴之举跟董其昌的关系不错，也曾经请董其昌为自家云起楼作画。吴之举收藏《富春山居图》以后，董其昌自知赎回无望，便在画卷6段纸的每一个接缝处盖上了吴之举、吴正志的齐缝印记。这个印记成为民国时期吴湖帆鉴定《圣山图》与吴用诗卷的重要凭据之一。到了万历末年，吴之举临终前把《富春山居图》传给幼子吴红玉。吴红玉对此画的喜爱程度不仅不亚于沈周和董其昌，还多了一些痴迷和癫狂。他把城外的家中别墅改名《风隐园》，又在园中盖了一座《富春轩》，室中的一切名花、名酒、名书画、名玉童，一切都围绕着《富春山居图》，几乎是在竭尽自己所能来供养这卷宝图。另外，吴红玉还请好友邹之林题写匾额，并为《富春山居图》题跋。邹之林将黄公望比为书法界的王羲之，将《富春山居图》比作书作中的《兰亭序》。不知多年以后的吴红玉是不是因为受此题跋的启发，才做了一件不可挽回的蠢事。在明清鼎革之际，战乱不安，吴红玉舍弃了万贯家财，唯独带着《富春山居图》与智勇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去了。
明亡以后，他不问世事，日日观赏画卷，爱到发痴。1650年，弥留之际的吴红玉想到了唐太宗以《兰亭序》殉葬的典故，让家人

焚烧了智勇法师千字文真迹，自己呢亲自监督，直到全部化作灰烬为止。第二天，他又命人将富春山居图投入火中，等火势旺盛时，他才拖着虚弱的身体返回卧室。这时他的侄子吴子文赶紧趁机跑过去，抓住画轴用力一甩，将画从火炉当中抢救了出来。为了掩人耳目，他马上把另一轴画扔了进去。虽然时间还算及时，但是画轴已经过火，部分画卷被焚毁，富春山居图也从此断成了两截。吴子文把救出的画卷交给了古董商人吴奇珍收藏。吴奇珍去掉了前段烧焦的残片，重新装裱，纵 31.8 厘米，横 51.4 厘米，是富春江起始的山峦丘陵，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吴奇珍将这部分定名为圣山图，后人几乎看不出这是一幅经过裁剪的画卷。后段横 636.9 厘米，是富春山居图的主体，好在安然无恙。吴奇珍在装裱时为了掩盖火烧的痕迹，将原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割下挪到了画首，这就是后来的吴用诗卷。吴奇珍自己收藏了圣山图，吴用诗卷则在顺治九年归属于张范武。从此圣山图和吴用诗卷各自飘零。在清初的近百年时间，吴用诗卷先后辗转了多人之手，最终在1746年进了乾隆内府，也由此引发了一桩书画鉴定史上的公案。在吴用诗卷进宫的前一年，乾隆得到了一本山居图，认为这就是黄公望的真迹，而实际上这幅画是明末文人临摹吴用诗卷的摹本。后来为了牟利，去掉原作者题款，伪造了黄公望题款，这个摹本被称为子明卷。吴用诗卷入宫以后，乾隆发现两者十分雷同，他的第一反应是这幅新收的富春山居图是真品，原来的山居图是伪作。但乾隆帝对自己的鉴赏能力还不太自信，第二天他命慈臣梁师正等人对两幅画进行鉴定。梁师正等倒也不怕与乾隆的结论相反，竟然坚持原来的山居图才是真品。乾隆虽然有些不服气，但是他思虑再三，最终确认先买的山居图是真品。一直到1816年，胡静等奉嘉靖帝编纂的《石渠宝笈三编》时，吴用卷富春山居图洗去尘冤，始得证明。那么自从子明卷被认定为真迹，乾隆经常展出欣赏，在南北出巡时还会随身携带。从乾隆十年到乾隆59年，他亲手在画上题跋50多处，即便在80岁大寿时也要在画上写几句。结果子明卷上的画面留白处几乎全都是文字，画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如果这样看来，一场误判倒是为吴用诗卷赢得了难得的清净。从此他在乾清宫中安度了187年。除了乾隆帝曾命梁师正在画卷上写了一段皇帝御史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御笔，既没受世间流落之苦，又免遭毁容之灾，画作原貌得到了良好的保存。而这时除了安然存放在宫中的吴用诗卷，还有圣山图流落在外。1669年，吴奇珍把它卖给了扬州管粮通判王延斌。后来的大约200年，没有出现在文人、书画家、收藏家的视野里。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圣山图再度转手给一位姓陈的收藏家。1938年，沉寂多年的圣山图终于出现了。这次发现他的是江南鉴定界一只眼书画大师吴湖帆。一睹真迹的吴湖帆不禁感叹，用自己珍藏的商周青铜重器与人换得圣山图残卷，非常珍惜。1956年，经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多方的工作，吴湖帆最终忍痛割爱，将圣山图献给了文管会。1965年，文管会与浙江博物馆合并，
圣山图入藏浙江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我们再反观吴用诗卷，此前为了躲避日军的战火浩劫，跟随故宫的重要文物一起迁移，15年间经过了上海、四川、贵州、南京等地，1948年底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带到了台湾，1965年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吴用诗到沈周、安绍芳、董其昌、吴红玉，再到一分为二后的多次辗转，富春山居图在世代相继聚散无常的曲折历程中，收藏家们用自己深厚的学养、丰富的经验与充盈的财力，保住了富春山居图这份宝贵图卷。但因为历史原因，原本就已经分割为二的长卷，如今又隔着一湾海峡，云水相望，不免令人唏嘘。2010年，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浙江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意向。2011年6月1号，备受关注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开幕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隆重举行。浙江省博物馆馆藏《富春山居图》《圣山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富春山居图》《吴用诗卷》终于重逢。这是《富春山居图》分割300多年后的首次合璧亮相，浴火而生的丹青流传至今，是历史对今人的馈赠与考验。唯愿这份画卷能早日团聚，并不再经历风雨。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抓起得了，抓起得了。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9: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10: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

0: 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方鸿渐与孙柔嘉订婚了，二人告别了三闾大学的生活，他们接下来会去哪儿谋生呢？请听《围城》第44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2: 第44集。
3: 孙柔嘉强迫鸿渐说出来他过去的恋爱，鸿渐不肯讲，经不起孙柔嘉一再而三的逼，讲了一点儿。柔嘉嫌不够，鸿渐像被强盗拷打招供资产的财主，又陆续吐露些。柔嘉还嫌不详细，说：“你这人真不爽快，我会吃这种隔了年的陈醋吗？我听着好玩儿。”
4: 鸿渐瞧柔嘉脸颊微红，嘴边抢笑，自信见机的早，隐匿了一大部分的情节。
3: 柔嘉要看苏文纨和唐小福的照相，好容易才相信鸿渐处真没有他们的相片。他说：“你那时候总记日记的，一定有趣的很，带在身边没有？”
4: 鸿渐直嚷道：“岂有此理，我又不是范毅认识的那些作家文人，为什么恋爱的时候要记日记？你不信，到我卧室里去搜。”
3: 孙小姐道：“哎，声音放低一点，人家全听见了，有话好好的说，只有我呢受得了你这样粗野。你倒请什么苏小姐呀唐小姐呀来试试看。”
4: 鸿渐生气不响。
3: 孙小姐注视着鸿渐的脸笑说：“跟我生气了？为什么眼睛望着别处？是我不好，逗你，道歉，道歉。”
4: 所以订婚一个月，鸿渐仿佛有了个女主人。虽然自己没给他训练的驯服，而对他训练的技巧甚为佩服。鸿渐想起赵新梅说这女孩子厉害，一点儿不错。自己比柔嘉大了6岁，世事的经验多得多，已经是前一辈的人，只觉得柔嘉好玩，一切都纵容他，不跟他认真计较。
3: 到聘书的事发生，孙小姐慷慨地说：“我当然把我的聘书退还，不过你何妨直接问一问高松年，也许他无心漏掉你一张，你自己不好意思，托旁人转问一下也行。”
4: 鸿渐不听柔嘉的话。柔嘉后来知道聘书并非无心遗漏，也就不勉强他。鸿渐开玩笑说：“下半年我失业了，咱们结不成婚了，你嫁了我要挨饿的。”

0: 小姐说，我本来也不要你养活，回家见了爸爸，请他替你想个办法。
1: 洪建主张索性不要回家，到重庆找赵新梅。新梅进了国防委员会，来信颇为得意，比起出走时的狼狈，像换了一个人。不料柔嘉大反对，说新梅和他不过是同样地位的人，求新梅见识太丢脸了。又说三驴大学的事就是新梅见的，
0: 替各系打杂，教授都没爬到，连副教授也保不住，新梅见的事好不好？
1: 洪建局促道，给你这么一说，我的地位更不堪了，请你说话留点体面好不好？
0: 孙小姐说，无论如何她要回去看她父亲母亲一次，洪建也应该见见未来的丈人丈母。
1: 洪建说，就在此地结了婚吧，一来省事，二来旅行方便些。
0: 孙小姐沉吟说，这次订婚已经没得到爸爸妈妈的同意，幸亏他们喜欢我，一点不为难，结婚总不能这样草率了，要让他们做主。你别害怕，爸爸不凶的，他会喜欢你。
1: 洪建忽然想起一件事说，哎，咱们这次订婚是你父亲那封信促成的，我很想看看，你什么时候把它捡出来？
0: 孙小姐愣愣的眼睛里发问。
1: 洪建轻轻拧他鼻子道，怎么忘了，就是那封讲起匿名信的信。
0: 孙小姐扭头抖开洪建的手道，哼，讨厌，鼻子都给你拧红了，那封信我当时看了，一生气就把它撕了。嗯，我倒真应该保存它，现在咱们不怕谣言了。说完紧握着洪建的手。
1: 新梅在重庆得到洪建订婚的消息，就寄航空快信道贺。洪建把这信给孙小姐看，柔嘉看到最后半行，递在船上之言艳矣，呵呵，又急，就问洪建在船上讲的什么话。洪建现在新订婚，朋友自然输了一层，把新梅批评的话一一告诉。
0: 孙小姐听得怒形于色，可是不发作，只说，你们这些男人全不要脸，动不动就说女人看中你们，自己不照照镜子，真无耻。也许陆子骁逢人告诉我怎样看中他呢，我也算倒霉，新梅一定还有讲我的坏话，你说出来。
1: 洪建忙扯淡完事。柔嘉反对托赵新梅谋事，这可能是理由。洪建说，这次回去不走原路了，干脆从桂林坐飞机到香港，省吃许多苦，托新梅设法飞机票。孙小姐极赞成。新梅回信道，他母亲七月底自天津去香港，新梅要迎接母亲到重庆，那时候他们凑巧可以在香港小叙。
0: 孙小姐看了信皱眉道，我不愿意看见他，他要开玩笑的，你不许他开玩笑。
1: 洪建笑道，呵呵，第一次见面少不了要开玩笑的，以后就没有了。现在你害怕新梅什么？你升了一辈，他该叫你世嫂了。
0: 洪建这次走，没有一个同事替他践行，既然校长不高兴他，大家也懒跟他联络。洪建不像能够飞黄腾达的人，哼，孙柔嘉嫁给他真是瞎了眼睛，有后悔的一天。请洪建吃的饭， 未必像扔在尼罗河里的面包，过些日子会加了倍浮回原主。并且请吃饭好比播种子，来的客人里有几个是吃了不还请的，例如最高上司和低级小职员，有几个一定还席的，例如地位和收入相等的同僚，这样种一顿饭可以收获几顿饭。洪建地位不高，又不属于任何系，平时无人结交他，他也只跟新梅要好，在同事里没散播饭种子。
1: 不过洪建饭虽然没到嘴，谢饭倒谢了好几次。人家问了他的刑期，就惋惜说：“怎么，走得那么匆促？哎，践行都来不及。哎呦，糟糕！偏偏这几天又碰到大考，忙得没有功夫。”孙小姐，劝他迟几天走，大家从从容容叙一叙。好好，遵命。那么，就欠礼了。你们回去办喜事。早点来个通知，别瞒人呐。两个人新婚快乐，把这儿的老朋友全忘了，那不行。高校长给省政府请到省城去开会，大考的时候才回校，始终没正式谈起聘书的事。洪建动身前一天，到校长室秘书处去请发旅行证件，免得路上军警麻烦，顺便见校长辞行。高松年还没到办公室呢。洪建下午再到秘书处领取证件，一问校长早已走了。一切机关的首长上办公室，本来像隆冬的太阳或者一生里的好运气，来得很迟，去得很早。可是高松年一向勤勉，洪建猜想，哼，他怕自己，躲避自己，气氛里又有点得意。洪建训导的几个学生，因为当天考试完了，晚上有功夫到他房里来话别，洪建感激的喜欢，才明白贪官下任还要地方挽留、献万民伞、立德政碑的心理。离开一个地方就等于死一次，自知免不了一死，总希望人家表示愿意自己活下去。去后的毁誉正跟死后的哀荣一样关心而无法知道，生怕一走或一死，像洋蜡烛一灭，留下的只是臭味。有人送别，仿佛临死的人有孝子顺孙送终，死也安心闭眼。这些学生来了又去，暂时的热闹更增加他的孤寂，辗转半夜睡不着。虽然厌恶这地方，临走时偏有以后不能再来的怅恋。人心就是这样捉摸不定的。去年来的时候多少同伴，现在只两个人回去，心儿又柔嘉，否则自己失了业，一个人走这条长路，真没有那勇气。想到此地，洪建心里像冬夜缩成一团的身体稍觉温暖，只恨孙柔嘉不在身畔。
0: 天没亮，轿夫和挑夫都来了，已是夏天，趁早凉好赶路。服侍洪建的校工穿件汗衫，睡眼朦胧，送到大门外看他们上轿，一手紧握着洪建的赏钱，准备轿子走了再数。范小姐近视的眼睛因睡眠不足而愈加迷离，以为会碰见送行的男同事。

0: 脸上胡乱涂些胭脂，勾了孙小姐的手，从女生宿舍送她过来。孙小姐也依依惜别，舍不下范小姐。范小姐看她上轿子，祝他们俩一路平安，说一定把人家寄给孙小姐的信转到上海。不过这地址怎么写法，要开方先生府上的地址了。说时咯咯的笑。孙小姐也说一定有信给范小姐。
1: 洪建暗笑，女人真是天生的政治家，他们俩背后彼此诽谤，面子上这样多情。两个政敌在香槟酒会上碰杯的一套功夫，怕也不过如此。假使不是亲耳朵听到他们的互相刻薄，自己也以为他们真是好朋友了。轿夫到镇上打完早间，抬轿正要上路，高松岩的亲随赶来，满额是汗，把大信封一个交给洪建，说奉校长命送来的。洪建以为是聘书，心跳的要冲出胸膛，忙拆信封，里面只是一张信笺，一个红纸袋。信上说，这一月来校务纷繁，没机会与洪建细谈，前天刚自省城回来，百端代理洪建又行色匆匆，未能鉴别，抱歉之至。本校暂行缓办哲学系，刘洪建在此实属有屈，所以写信给某某两个有名学术机关，推荐他去做事，一有消息绝打电报到上海。礼券一张，是结婚的贺仪，上齐沈娜。洪建没看完就气得要下轿子跳骂，忍耐到轿夫走了十里路休息，把一个纸团交给孙小姐说，哼，高松岩的信你看，哼，谁稀罕他送礼，到了衡阳我挂号退还去。好得很，我正要写信骂他，只恨没有烟头，他这封来信给我一个回信痛骂的好机会。
0: 孙小姐道，我看他这封信也是一片好意，你何必空作冤家，骂了他与你有什么好处，也许他真把你介绍给人了呢。
1: 洪建怒道，你总是一片大道理，就不许人趁心傻干一下，你愈有道理我偏不讲道理。
0: 孙小姐道，天气热得很，我已经口渴了，你别跟我吵架。到衡阳还有四天呢，到那时候你还要写信骂高松年，我绝不阻止你。
1: 洪建深知到那时候自己保不住给孙小姐感化的回信道谢，所以愈加悻悻然，不替柔家倒水，只把行军热水瓶赏给他，一笔说，他这个礼也送得岂有此理，咱们还没挑定结婚的日子，他为什么信上说我跟你家礼完成，他有用意的，我告诉你，因为你我同路走，他想。
0: 孙小姐道，啊，别说了，你这人最多心，多的全是邪心。说时把高松年的信仍团作球形，扔在田岸旁的水潭里。孙小姐刚喝了热水，脸上的红到上轿还没退。
1: 为了飞机票，他们在桂林一住十几天，快乐的不像人在过日子，倒像日子溜过了他们两个人。两件大行李都交给新梅介绍的运输公司，据说一个多月可运到上海，身边旅费充足，多住几天满不在乎。上飞机前一天还是好晴天，当夜忽然下雨， 早晨雨停了，有点阴雾。两人第一次坐飞机很不舒服，吐得像害病的猫。到香港降落，新梅在机场迎接。洪建俩的经历都吐完了，表示不出久别重逢的欢喜。新梅瞧他们脸色灰白，说：“吐了吗？”“啊，没关系的，第一次坐飞机，总要纳点睡。来来来，我陪你们去找旅馆，好好休息一下。晚上，我替你们接风。”到了旅馆，洪建和柔嘉急于休息，新梅看他们指定一间房，偷偷憋着脸对墙壁伸伸舌头。上山回亲戚家的路上，一个人微笑，然后皱眉叹口气。洪建睡了一会儿，精力恢复，换好衣服等新梅来。孙小姐给林氏的打牌声、街上的木屐声吵得没睡熟，还觉得恶心要吐，靠在沙发里说今天不想出去了。洪建发急，劝柔嘉勉强振作一下，别辜负新梅的盛意。
0: 孙小姐叫洪建一个人去，还说你们两个人有话说，我又插不进嘴，在旁边做傻子。新梅没有请旁的女客，今天多我一个人少我一个人全无关系。告诉你吧，她请客的馆子准阔得很，我衣服都没有，去了丢脸。
1: 洪建道：“呵呵，我不知道你那么虚荣。那件花绸的旗袍还可以穿。”
0: 孙小姐笑道：“哼，我还没花你的钱做衣服，已经挨你骂虚荣了，将来好好的要你替我付裁缝账呢。那件旗袍太老式了，我到旅馆来的时候，一路上看见街上女人的旗袍袖口跟下襟又短了许多，我白皮鞋也没有，这时候去买一双我又怕冻，胃里还不舒服得很。”
1: 新梅来了，知道孙小姐有病，忙说吃饭改期。柔嘉不许，硬要他们两人出去吃。新梅释然道：“孙小姐，你真好，将来一定是大贤大德的好太太。换了旁的女人，要把洪建看守得牢牢的，绝不让他行动自由。洪建，你暂时舍得下他吗？老实说啊，别背后怨我老赵把你们俩分开。”洪建恳求地望着孙小姐道：“你真不需要我陪你啊？”
0: 孙小姐瞧洪建的神情，强笑道：“哼，你尽管去，我又不生什么大病。赵先生，我真抱歉。”
1: 新梅道：“哪里的话，今天我是虚腰，等你身体恢复了，过天好好的请你。那么我带他走了，一个半钟头以后我把他送回来，原物奉还，绝无损失。”洪建走。哎呦，不对，你们也许还有个情人分别的简单仪式。行，我先在电梯边等你。洪建拉他走，说：“别胡闹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以犀利的笔触生动刻画了抗战时期一众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道尽进退两难的世间众生相。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方鸿渐晚归，孙柔嘉满心委屈，二人发生争执，他们又该如何化解这场矛盾？请听《围城》第45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4: 第45集。
5: 赵新梅在美国大学政治系当学生的时候，旁听过一门外交心理学的功课，那位先生做过好几任

请你吃澳国馆子，路不算远，时间还早，咱们慢慢走去，可以多谈几句。洪建只说出，其实你何必破费，正代说你气色比那时候更好了，是要做官的。新梅咳身干嗽，目不斜视说，你们为什么不结了婚再旅行？洪建忽然想起，一路住旅馆都是用方先生与夫人名义的，今天下了飞机头晕脑胀，没理会到这一点，只私信新梅在走路不会看见自己发烧的脸，忙说，我也这样要求过，柔嘉死也不肯，一定要回上海结婚，说他父亲，那么你太 weak。 新梅自以为这个英文字嵌得非常妙，不愧外交辞令，假使洪建跟孙小姐并无关系，这个字就说他拿不定主意，结婚与否全听孙小姐摆布。假使他们俩不出自己所料， But the flesh is weak， 给肉欲摆布了，这个字不用说，是含蓄浑成，最好没有了。洪建像已判罪的犯人，无从抵赖，索性死了心，让脸稳定地去红吧。聂如道，我也在后悔，不过反正总要回家的，礼节手续麻烦得很，交给家里去办吧。孙小姐是不是呕吐吃不下东西？洪建听新梅说话转换方向，又放了心说，是啊，今天飞机震荡的厉害，不过我这时候倒全好了，也许柔嘉累了，今天起得太早，昨天晚上我们两人的东西都是他理的。哎，新梅，你记得吗，那一次在汪家吃饭，范毅造他谣言，说他不会收拾东西。哎，飞机震荡应该过了，去年我们同路走，汽车那样颠簸，他从没吐过，也许有旁的原因吧。我听说要吐的跟着一句又轻又快的话，当然我并没有经验啊，毫无幽默的抢笑一声。洪建没料到新梅又回到那个问题，仿佛躲空袭的人以为飞机去远了，不料已经转到头上，轰隆隆投弹，吓得忘了羞愤，只说，那不会，那不会，同时心里害怕，知道那很会。新梅咀嚼着烟斗禀道，洪建，我和你是好朋友，我虽然不是孙小姐法律上的保护人，总算受了她父亲的委托，哎，我劝你们两位赶快用最简单的手续结婚，不必到上海举行仪式，反正你们的船票要一个星期以后才买得到，索性多住四五天，就算度蜜月，乘更下一条船回去，旁的不说，回家结婚免不了许多亲戚朋友来吃喜酒，这笔开销就不小，孙家的情况我知道的，你老太爷手里也未必宽裕，可省为什么不省，何必要他们主办你们的婚事？除掉经济的理由以外，赵新梅还列举其他厉害，证明结婚愈快愈妙。洪建给他说的服服帖帖，仿佛一重难关打破了，说，回头我把这个意思对柔嘉说，哎，费你心打听一下，这儿有没有注册结婚，手续烦不烦？新梅自觉使命完成，非常高兴，吃饭时他要了一瓶酒说，记得那一次你给我灌醉的事吗？

0: 今天灌醉了你，对不住孙小姐的。新梅问了许多学校里的事，叹口气道：哎呀，好比做了一场噩梦啊。哎，他怎么样？洪建道：谁？汪太太。听说他病好了，我没到汪家去过。新梅道：他也真可怜。瞧见洪建脸上酝酿着笑容，忙说：我觉得谁都可怜，汪楚后也可怜，我也可怜，孙小姐可怜，你也可怜。洪建大笑道：汪氏夫妇可怜，这道理我明白，他们的婚姻不会到头的，除非汪楚后快死，准闹离婚。你有什么可怜？家里有钱，本身做事很得意，不结婚是你自己不好，别说范毅，就是汪太太。新梅喝了酒，脸红已到极点，听了这话并不更红，只眼睛躲闪似的眨了一眨。好好，我不说下去，我失业了当然可怜，孙小姐可怜，是不是因为她错配了我？
1: 不是不是，你不懂。
0: 你何妨说？
1: 我不说。
0: 我想你新近有了女朋友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因为你说话全是小妞撒娇的作风，准是受了什么人的熏陶。
1: 混账。哎，那么我就说了啊，我不是跟你讲过孙小姐这人很深心吗？哎，你们这一次照我第三者看起来，她煞费苦心。
0: 洪建意识底一个朦胧睡熟的思想像给新梅这句话惊醒。
1: 啊，不对不对，我喝醉了，信口胡说。洪建，你不许告诉你太太，我真糊涂，忘了现在的你不比从前的你了，以后老朋友说话也得分个界限。
0: 说时把手里的刀在锯桌寸许的空气里画一画。洪建道：跟你说的结婚那么可怕，真是众叛亲离了。
1: 新梅笑道：不是众叛亲离，是你们自己离亲叛众。哎，这些话不再谈了。我问你，你暑假以后有什么计划？
0: 洪建告诉他准备找事。新梅说：国际局势很糟，欧洲免不了一打，日本是轴心国，早晚要迁进去的，上海、天津、香港全不稳，所以他把母亲接到重庆去。
1: 不过你这一次怕要在上海待些时候了，你愿不愿意到我从前那个报馆去做几个月的事？有个资料室主任要到内地去，我介绍你顶他的缺，筹报虽然不好，你可以兼个差。
0: 洪建真心感谢。新梅问洪建身边钱够不够，洪建说结婚总要花点钱，不知道够不够。新梅说他肯借。洪建道：借了要还的。新梅道：
1: 后天我交一笔款子给你，算是我送的贺仪，你非收不可。
0: 洪建正热烈抗议，新梅截住他道：
1: 我劝你别退了，假使我也结了婚，那时候要借钱给朋友都没有自由喽。
0: 洪建感动的眼睛一阵潮润，心里鄙夷自己，想要感激新梅的地方不知多少，倒是为了这几个钱下眼泪，知道新梅不愿意受谢。

0: 别说，听你言外之意，你也要结婚了，别瞒我哟。新梅不语讳，叫西仔把他的西装上衣取来，掏出皮夹，开矿似的发掘了半天，郑重捡出一张小相片，上面一个两目炯炯的女孩子，表情非常严肃。洪建看了嚷道，太好了，哎，太好了，是什么人？新梅取过相片，端详着，笑道，你别称赞得太热心，我听着要吃醋的，咱们从前有过误会，哎，看朋友情人的照相，客气就够了，用不到热心。洪建道，岂有此理，他是什么人？新梅道，他父亲是先父的一位四川朋友，这次我去最初就住在他家里。洪建道，照你这样，上代是朋友，下代结成亲眷，交情一辈子没有完的时候。好，将来咱们的儿女……孙小姐的病症冒上心来，自觉说错了话。啊，我看她年轻得很，是不是在念书啊？新梅道，哎，好好的文科不念，要学时髦，去念什么电机工程，念得叫苦连天。放了暑假，报告单来了，倒有两门功课不及格，不能升班。这孩子又要面子，不肯转系转学，这么一来，不念书了，愿意跟我结婚了。哎呀，真是个傻孩子。哎，我倒要谢谢那两位给他不及格的先生。我不会再教书了，你假如教书，对女学生的分数批得紧一点，这可以促成无数好事，造福无量。洪建笑说，怪不得他要接老太太进去。新梅又把相片看一看，放进皮夹，看手表嚷道，不得了，过了时候，孙小姐要生气了。手忙脚乱算了账，一臂说，哎，快走，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当面点交。他们进饭馆，薄暮未昏，还是试探性的夜色，出来的时候早已妥妥帖帖的是夜了。可是这是亚热带好天气的夏夜，夜的坦白浅显，没有深沉不可测的城府，就仿佛让导演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的人有一个背景的榜样。新梅看看天道，哎呀，好天气啊，不知道重庆今天晚上有没有空袭，母亲要吓得不敢去喽。我回去开无线电听听消息。
1: 洪建吃得很饱，不会讲广东话，怕跟杨车夫纠缠，一个人慢慢地踱回旅馆。新梅这一席谈引起洪建许多思绪。一个人应该得意，得意的人谈话都有精彩，譬如新梅。自己这一年来牢骚满腹，一触即发，因为一向不爱听人家发牢骚，料想人家也未必爱听自己的牢骚，留心管制，像狗戴了嘴罩，谈话都不痛快。赵新梅讲，这战事只会扩大拖长，又新添了家累，假使柔家的病真给新梅猜着了，洪建愧怕得变身微汗，念头想到别处。新梅很喜欢那个女孩子，这一望而知的，但是好像并非热烈的爱，

0: 否则，新梅讲那个女孩子的语气不会那样幽默。她对那个女孩子，也许不过像自己对柔江。可见结婚无需太伟大的爱情，彼此不讨厌已经够结婚资本了。是不是都因为男女年龄的距离相去太远？但是去年对唐小福呢，可能就为了唐小福，情感都消耗完了，不会再摆布自己了。那种情感追想起来也可怕，把人扰乱的做事吃饭睡觉都没有心思，一刻都不饶人，简直就是神经病，真要不得。不过生这种病有他的快乐，有时宁可再生一次病。洪建叹口气，想一年来心境老了许多，要心灵壮健的人才会生这种病，譬如大胖子才会脑充血和中风，贫血营养不足的瘦子是不配的。假如再大十几岁，到了回光返照的年龄，也许又会爱得如傻如狂了。老头子恋爱，听说像老房子着了火，烧起来没有救的。像现在，平平淡淡，情感在心上不成为负担，这也是顶好的，至少是顶舒服的。快快行了结婚手续完事。新梅说柔江煞费苦心，也成他瞧得起这自己，应当更联系柔江。洪建才理会，撇下柔江孤单单一个人太长久了，赶快跑回旅馆，经过水果店买了些鲜荔枝和龙眼。
1: 洪建推开房门，里面电灯灭了，只有走廊里的灯射进了一条光。他带上门，听柔家不作声，因为柔家睡熟了，放轻脚步想把水果搁在桌子上，没留神到当时自己坐的一张椅子孤零零的离桌几尺，并未搬回原处，一脚撞翻了椅子，撞疼了脚背和膝盖，嘴里骂：混蛋，谁坐了椅子没搬好？同时想，糟糕，把柔家吵醒了。
0: 柔家自从洪建去后，不舒服加上寂寞，一肚子的怨气，等等洪建不来，这怨气放印子钱似的本上生利，只等洪建回来了算账。柔家听见洪建开门，赌气不肯先开口，洪建撞翻椅子，柔家显得笑出声，但一笑这气就泄了，幸亏忍住并不难。柔家刹那间还打不定主意，一个是说自己眼巴巴等洪建到这时候，另一个是说自己好容易睡着又给他闹醒，两者之中哪一个更理直气壮呢？
1: 洪建翻了椅子不见动静，胆小起来，想柔家不要晕过去了，忙开电灯。
0: 柔家在黑暗里睡了一个多钟点，骤见灯光张不开眼，抬一抬眼皮又闭上了，侧身背着灯呼口长气。
1: 洪建放了心，才发现丝衬衫给汗湿透了，一臂脱外衣，关切地说：对不住啊，把你闹醒了。哎，睡得好不好啊？身体觉得怎么样？
0: 我朦胧要睡，就给你乒乒乓乓吓醒了。这椅子是你自己做的，还要骂人？
1: 柔家这几句话是面着壁说的，洪建正在挂衣服没听清楚，回头问：什么？
0: 柔嘉翻身向外道：“哎，我累得很，要我提高了嗓子跟你讲话，实在没有那股劲儿，你省省我的气力吧。”
1: 可是事实上，柔嘉把声音提高了一个音键。
0: 这张椅子是你搬在那儿的，新梅一来就像阎王派来的勾魂使者，你什么都不管了，这时候自己冒失，倒怪人呢。
1: 洪建听语气不对，抱歉道：“是我不好，我腿上的皮都擦破了一点儿。”这苦肉计并未产生效力。我出去好半天了，你真的没有睡熟？吃过东西没有？这鲜荔枝……
0: 你也知道出去了好半天吗？反正好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整夜不回来也由得你。我一个人死在旅馆里，都没有人来理会。柔嘉说时，嗓子哽咽起来，又回脸向里睡了。
2: 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经典小说《围城》讲述方鸿渐在情爱职场间的辗转浮沉，刻画旧时代文人的生存困境。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

0: 盘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的灵魂，情感的载体。之前的节目里，我们领略了天津话的幽默与内敛，品尝了地道的津味美食。今天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的王振良教授，深入了解天津的语言文化魅力。天津是著名的曲艺之乡，从相声、快板到古曲、评书，每一种形式都离不开天津话的滋养。将方言融入艺术，让语言有了生命，也让艺术有了根脉。话不多说，一起走进天津的市井生活，感受那些藏在曲艺、美食、民俗里的天津味儿。
4: 像明代呢，对方言岛的形成，其实那是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它就让这个方言在各地啊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岛屿啊这种，因为明代是实行的叫军户制，明代因为又有卫所制度嘛，他经常从外地来带那个就是驻军嘛，那么呢，他就会把他当地，因为招兵一般往往会从一个地方，可能或者至少是周边嘛，啊，可能招几千人啊，他也不会说全国各地去招，所以他本身呢招兵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地域的属性，然后迁过来以后，它就会形成这种方言岛。其实天津冀州就有很多戚家军的后人，他们偶尔还能小范围的还有江浙的一些方言在保存，但是语音已经被冀东的同化了，因为他后来
5: 有些可能词汇还是那个词汇，
4: 对，因为毕竟也是那个两三百年了嘛，就是但是他会有一些词汇啊，甚至一些小的习俗。还保留着，因为明代修长城主要就是戚继光主持的，尤其就是我们北京天津这一带，当时戚继光是那个冀镇总兵嘛，所以呢他从浙江带了很多戚家军来，那么天津的方言岛的形成呢，按照李世余先生的说法呢，就是安徽的当年的宿县，现在
5: 宿州，
4: 宿州啊，那么呢这个呢其实经过后来的调查呢，比这个宿州的范围要大不少
5: 哦，
4: 就是基本就是淮北方言吧，
5: 那就得是安徽啊，甚至苏北啊部分的方言可能都接近，
4: 包括江苏的一部分，也是前些年十几年前吧，韦先生他们带着就是大量的学生啊，做了一个更深入的这种调查，因为李世余先生他就是个人的一个行为，调查的范围有限啊，但是他很敏感。不过呢，到今天这个方言岛的学说其实是从那个宿州带过来的，
5: 还有争论。
4: 这个争论其实还反而是越来越大。天津的就是你的方言应该跟你的那个就是文化区，应该它是保持一致的。你看天津人下午结婚，
6: 对，
4: 这个跟那个淮北一带，因为它是汉代的，是刘邦发家的地方嘛。他是汉朝，当时汉朝的结婚就是晚上，婚嘛，婚原来是没有女，
5: 黄昏的婚，
4: 对对对，黄昏那个
5: 这个
4: 结合
5: 科学，就是这个晚上结婚这件事儿啊，是很科学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不用早起，不用很辛苦，很科学，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改成了中午结婚。
4: 这个就是可能习俗演变嘛，但是天津确实保留了这样一个习俗。通过最近这些年的调查呢，很多人就是尤其就是八九十岁的老先生，他说的1949年前天津人并不是晚上结婚。现在的解释就是49年后啊，就是女职工就越来越多嘛，天津又是一个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像毛纺啊棉纺啊，它需要大量的女工。但是大家呢，如果要是上午结婚，可能就要请一天假。那个时候呢，说就是请半天假，因为你还要请同事来参加婚礼嘛。
5: 大家都得请半天假。
4: 所以呢，就是请半天假。就慢慢的就形成啊。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
6: 我也
4: 慢慢吸
6: 一种说法，说是天津人很早以前就49年之前就是下午结婚，因为这儿的那个漕运码头的工人多，新郎官早上都得跟着漕运去干活，所以下午再回来结婚。
5: 我就觉得这好像就都变成了一种传说，
6: 对
5: 对吧？就大家都变成
4: 了、那个、这种应该是一个想当然的解释，我觉得。
5: 但是说天津方圆岛的形成是来源于安徽的这个说法，我确实也看到过，说因为当时调查过，来在大概永乐年间。啊，来天津驻军的这些军户，他们的来源户籍大概是安徽和江苏，还有个数呢，45.31%，能给出这么一个数来。这个家属啊，然后更多的士兵级，他调查的这些40%多，这个是调查那些将官，然后出来的，说由此，哎，大家认为他是从安徽、宿州或者江苏的北部过来的。有这种说法。
4: 今天有人就是在研究，因为对天津方言越来越关注嘛，
5: 嗯，
4: 他们甚至认为天津方言实际是来源于南京官话。
5: 哦，
4: 但是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呢，朱元璋啊当了皇帝以后呢，他也要搞那个普通话，
5: 嗯，
4: 所以呢，他就让大臣去搞嘛，那个搞了一搞，完了朱元璋很不满意，
5: 嗯。
4: 完，这些大臣就研究嘛，完了说这怎么来啊？当然这是专家的一种说法哈、啊。
5: 嗯。
4: 然后说那我们去朱元璋老家，皇帝老家凤阳看看，这就到了安徽。
5: 嗯。
4: 然后他们以凤阳话为基础又搞了一版，然后呢一说啊，朱元璋一听啊，这个好像挺满意的。
5: 这个普通话很普通嘛。
4: 那对，那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洪武正运。
5: 哦，
4: 最近几年很严肃的语言学家已经对洪武正运进行了一些研究，
5: 嗯，
4: 他认为是南京官话，
5: 嗯，
4: 那么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南京官话其实是以安徽话为基础的，洪武正运是干什么？也是推广普通话，
5: 嗯，
4: 他也要把这个颁布全国去推广。那么天津呢，因为正好呢人大部分是安徽人，所以他学南京官话就是应该学的很容易，
5: 哦，
4: 因为跟他老家话差不多嘛。所以呢，天津就等于可能在当时的推普的状况下，就保留了安徽的这个很多的语音。是，其实从词汇上、语音上啊，现在研究方言，如果不做那个大量的统计，它都是有风险的。
5: 哦，
4: 你比如说我的语音，有的人我如果去外地出差，
5: 嗯，
4: 有的人还是能听出我有东北口音的。因为出租司机问我你是东北人还是天津人，所以我的话里它是有东北口音的余存，虽然可能大家已经听得不明显了，天津话当然容易能听出来，语音是非常容易转的，
5: 嗯，
4: 我1998年毕业刚当记者的时候，我跑农村嘛，所以天津的各个区县我当时都在跑，我从静海回来，因为那时候就是经常一天两天的就留在当地做采访嘛。
5: 嗯。
4: 然后回来呢，这个说话就偏静海，然后再去冀州两天，回来以后这个说话就偏冀州。
5: 说明您是个挺随和的人。
4: 所以就语音其实是非常容易变的啊、然后词汇更容易变。
5: 嗯。
4: 我大学的同学有那个河南的，
5: 嗯，
4: 河北的，山西的，山东的，天津的。山河四省加上天津，然后就我一个东北，结果其实就是我说话的语言，尤其就词汇里，后来就融合了河南的词汇、山东的词汇、山西的词汇、河北的词汇，就其实就我通屋的词汇，其实我们都融到一起。
5: 嗯，然后您还提到一个就是说官话的问题啊，就是南京官话什么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我跟朋友开的玩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有一个陕西的朋友。他就一再跟我强调说他们陕西话呀实在是太棒了，叫什么叫汉唐雅音，就是那么陕西话啊，就是说这个当年啊唐朝说的就是陕西话，我说不太可能吧，他说真的陕西话，我说你要是这杨贵妃和李隆基这样的对话跟可就太逗了，这其实有点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这个口音的偏移，难道说李隆基就跟杨贵妃说，贵妃你想吃啥你跟我说，我给你做油泼面，你这个口音太切了啊！杨贵妃说法说也有可能是河南灵宝人，那就回个河南话，咦皇上你咋嫩口嘞但是后来我又听说说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唐朝的官话并不是现在陕北话或者关中话的样子，
4: 应该是今天的粤语方言，
5: 对，更接近于粤方言，宋朝的官话更接近于闽南话，
4: 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唐代的语音现在的粤语里保存的比较多啊，这个其实就是那五代十国之后，然后各种的战乱嘛，北方人继续不断的
5: 大量南迁，
4: 所以真正的那个关中的汉唐的语音是在南方啊保留，尤其就是客家人的一些包括粤语的语音里边。那么北方现在的陕西话其实都是后来，因为它都是民族融合的重点地区嘛，所以呢不断的融合的一个结果。
5: 好像大家会听到一个地方的语调之后，就会想象出来那个地方的一些形象。比如说听到东北话，大家就会都觉得好像很魁梧；听到天津话，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会觉得像天津话就是那个词儿叫“哏儿”。哏儿就是好像大家现在对于天津话甚至天津人的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词儿，会把它关联到另一个词儿，就是松弛感，会觉得天津人特别有松弛感。
6: 松弛感之城。
5: 对。
4: 从文化上讲，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我说天津人内敛嘛，其实他这个语音的降调，其实他也是一种内敛啊，就是总在收。还有一个其实是整个语言或者说这个的形成的一个规律吧，就包括各种方言，它都是要那个交流要讲究一个效率嘛，越简单越好啊。但是天津就比较明显，就是叫吃字儿。比如说那个三个字的词，他会把中间的字儿啊给你吃掉啊。天津很有名的劝业场、劝场，派出所，
5: 业没了，
4: 派出所啊，派所，他就是会吃掉。然后两个字的词呢，它第二个字往往就会往下走，或者是变成轻声啊，包括说的姐姐。
7: 解锁天津话快速通关秘籍。和普通话相比，天津话的声调极有特色，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样，天津人低调而内敛。你可能要说了，刚才我听着就有点怀疑，天津人说话这么像说相声的，怎么能说他们是低调又内敛的呢？天津人可不像是沉默寡言的哀人，天津应该是一座人均艺人的城市吧。别着急啊，咱们分析分析。就拿刚刚咱们说到天津人的语音语调来说，普通话的一声读音呈现出高平调，是四声中的最高声调，而天津话的一声读音却呈现出低而降的调值，音程短促，是四声中最低的声调。与此同时，天津话的二声和三声则会上升一点声调，二声末尾甚至需要有轻微的假声，整个句子就有了一个升华。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8: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天津话的咬字和普通话也有区别，比如齿音字多，声母日和一有时会互读，比如说有用说成有用，有勇说成有勇，只要俩天津人凑一块儿，就能达成一种默契，就有哏了。有网友调侃，天津只有两种人，捧哏的和逗哏的。网上甚至有个段子说，天津人一出生，护士抱着孩子出来，不说恭喜是个男娃还是女娃，而是说恭喜是个捧哏还是个逗哏。天津人讲究话不能撂地，到菜市场买鱼，顾客问这鱼新鲜吗，摊主说要不您自个儿问问他。路上堵车，天津司机会说真是心肝肺都挠没了，只剩下毒了。咱再分析分析天津人的代表字哏，这个字啊，除了天津似乎就没那么常见了。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哏这个字并不常用。很多人第一次认识这个字儿，都是因为爱听相声，因为说相声的两个演员被称为逗哏和捧哏的。但其实啊，哏字古代就有，但是不读哏，而是读狠。关汉卿《哭存孝》第二折中有一句：“阿妈，你好狠也，我有什么罪过？”这里的狠就是凶狠的狠的意思。而在元代法律文献《原典章》里，有如今吃饭的人多，种田人少有，久以后很不便当的这样的描述。这里的狠啊，则是程度副词狠的意思。今天我们所说的哏，是借用了古代哏这个字儿，但是读音呢从狠变为了哏。天津人有多爱哏这个字呢？在天津夸一个人办事办得好，可以说这事儿办得真哏儿啊，办得不好也可以说完了哟，这事儿要哏儿。甚至不好不坏，有点暧昧。比如说单位里两个小青年刚谈恋爱还没公开，有人发现了也可以说小帅和小梅啊，这俩人可哏儿啊。天津人的语言宝典里还有一个万能字儿，骂。北京话说的麻是读麻，比如说湿麻麻香，但天津话中的骂往往被读作去声骂。在天津表达迥然不同或细微差异的内涵或情绪，同一个骂靠不同语气就可以完成，简单一个字儿表达多种意思。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样，天津话中万能字儿的精简表达确实是门学问。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人们思考生活的方式，也体现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特色。天津历史上是漕运码头，南北交融，五方杂处，这就造就了天津人口才好、能说会道的特色。民国以后，相声在天津得到巨大发展，而相声的特点就是诙谐幽默，引人发笑。加上天津人的性格友善乐观、开朗豁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天津话倍儿哏儿的结果。大家说它是哏儿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天津诞生了非常多著名的笑星，然后比如说曲艺演员，然后也是曲艺之都。那您觉得像这种曲艺，很多曲艺的形式诞生在天津，是不是也跟天津这片城市它的文化，包括它的语言有一定的关系？
4: 这个肯定是有关啊，但是它一个地方的就是这种，我们说不管说曲艺还是什么戏剧，它都是一种休闲的娱乐的方式嘛，一定跟它的多元需求有关系。这就是天津这个城市啊，我们说五方杂处，因为它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一个中枢。你其实只要一看地图就知道，在从金代以后啊，北京开始称为首都。然后到元明清啊，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北京的首都地位基本是没动的。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天津的交通地位是极其极其的重要。那么呢，你比如说去北京啊，当时最重要的交通路线，一个运河，然后轮船呢，它有那个海运，然后呢，后来有了铁路。今天一看地图就能看明白，在鸡脖子那个脖子的位置，咽喉位置，所以它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核心的区域。
5: 不管是水上交通还是陆上交通，都是非常重要的节点，
4: 绕不开。
5: 都不可替代的节点。
4: 只要去北京，你几乎就要走。当然是我们长期的从北京到那个，就沿着今天的，比如说那个，保定石家庄什么，这是有一条路，就大体的我们京广线的那条路。但是
5: 老二说的这个会经过我的老家太原，
6: 也会经过我的老家保定。
5: 对，那是另一个方向。
4: 但是呢，它那个在那个古代的陆交通，因为都是泥泞的路，土路嘛，砂石路都很少，只有在城市里可能才有局部的，所以它那个很难走的。水路是又快又便宜甚至相对还安全。
5: 而运载量还大。
4: 对，因为运河嘛，它是主要是要保漕运，就是保这个首都的这种就是基础的生活物资的一个安全。所以运河沿岸是有驻军的。所以它的安全性也很高，就因为过去土匪什么的也是比较多的。
5: 这儿没有水匪啊。所以天津就形成了
7: 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

0: 集，然后建各种文化交流，就形成了大家对于不同的娱乐形式有更多需求。
1: 是的，那一个是漕运，就是它要需要那种就劳动力嘛，这就是我们说大量的码头工人。另外呢，天津在明清以后呢，士人也越来越聚集。天津呢，其实从那个复旦大学的葛剑雄先生认为，就是天津这个城市的崛起啊，它叫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国北方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你看，他把天津崛起是看成一个历史事件。
0: 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天津的各种文艺形式里面，既有下里巴人，也有阳春白雪。
1: 对，因为士人像明清，他考科举要去北京嘛。有的人因为他是3年考一次，有一些人他是就不回老家的，他就在北京就租个房子啊，甚至买个房子，有钱的他就备考，但是
0: 方便。
1: 没有钱的人呢，他在北京边居住不易嘛，他就跑到离北京近的天津来租个房子来留下来备考，有的他顺便会找个工作，比如说给有钱人那个当个那个私塾先生。实习，当然有的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学会了做买卖，就发达了。可能科举没成功，结果成了有钱人。
0: 东方不亮西方亮，也就成了现在那个不同的曲艺当中，大家不同的唱段。
1: 对，所以天津跟雅的东西其实也很多啊。天津虽然叫哏儿都啊，但是呢，俗文化很发达，但是它不是说除了俗文化没有雅文化的一个城市。因为任何地方，包括城市、乡村，它一定会有雅的，也一定会有俗的，但是天津确实比较特殊的，那么呢，我们天津呢，恰恰呢，是融合了雅和俗的这种优势吧，互动之间的互动也非常的强，
0: 就是雅俗共赏啊。
1: 是的。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座城的文化生态，既连接着历史，也影响着现在和未来。诗人翟永明的故乡，就融入在成都的文化肌理与生活气息之中。成都著名的文化地标之一白夜酒吧，就是翟永明在1998年创办的。20多年来，这里早已超越了一个酒吧的范畴，成为了天南地北文艺爱好者谈诗论艺、思想碰撞的地方。从摄影、编剧到绘画，翟永明不断跨越艺术媒介的边界，而白夜正是他所有艺术实践与精神交流的鲜活现场。
4: 翟永明老师跟大家讲两句。
5: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大家来参加我们白夜的26周年庆和何老师的首次画展。也有很多诗人也在画画，然后呢也都画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也觉得挺高兴的，谢谢大家。
6: 在这里呢，我还要首先祝贺白夜26岁，自从白夜在98年创办之后，因为他是5月8号跟我生日一天，所以之后的这几十年，我的生日都是在白夜度过的。也就是说，白夜在哪里，我就到哪里；白夜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谢谢大家。
5: 当时就是要想着要取一个比较文学化的一个店名，一个是因为小说，还有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俄罗斯芭蕾舞演员，他演了一个电影也叫《白夜》。朋友跟我说，取这个白夜这个名字是不是因为你叫永明啊？我说我还真的没想到，没往这儿想过，就是很凑巧。刚刚开白夜的时候，我还是挺有乐趣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嘛，然后觉得有一个空间，有一个场所可以大家朋友在一起

0: 白夜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从一个社恐变成一个也没变成社牛，但是呢至少把我变成一个可以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我觉得是白夜让我把我的视野打开了。80年代的时候，我在工科的一个单位，它跟文学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那儿就变成我们单位的一个艺术，就是大家都不会像我这样，他们也有点看不惯我。我自己在单位也比较压抑。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差不多就是这个地方吧，当时是我们的一个办公室，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在这儿当那个打字员，那个时候还是那种签字打印机，帮我把那个女人打出来，打出来以后，那个时候是油印嘛，用那个滚筒蘸着那个油墨油印，就偷偷的然后印了20本女人静安庄，还有后面那个珍珠一切都在这儿写，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写。嗯，其实我没有耽误工作，但是人家他们就觉得你不务正业，因为整个这个写作跟这个环境一点都不搭。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做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以心为戒。我想握住你的手，站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
5: 嗯，哎呀，哎呀，我们差点都倒了。
0: 别，
6: 你还是女人子嘞？哎，
0: 咋个没变成啥儿呢？你看。我找你哪个？哎呦，你找到了。对，那天我们去那个我们单位的时候没有找着，但是我们去了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当年他的打字室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厨房了。
6: 真的啊？
0: 啊、嗯，现在已经变成厨房了，当时的那个打字室。嗯，我们俩在那儿印的时候，你看这个是那个他留下来的那个江河的这个。
6: 江河嘞。
0: 江河还有当年江河的字。
6: 江河送给我嘞。
0: 江河，你帮江河打印的哈？
6: 我给江河。
0: 他帮江河打印的。
7: 对。
0: 然后江河给他写了一个。
6: 我弄完过后，你自己咋还走还走的，枪都不开，气都不出的，咋告诉这我们那间房子，他在后头那间印，你是大家都不选印，老是扯来重气，你在后头拉拉就弄一手都是西藏的，然后都不想弄哦。那反正我愿意给大大的工去印，他就自己印的，印了。

0: 内心就是
1: 那种缠绕的一个状态，内心一种很复杂的，说也说不清楚。所以对我来说，整个那段经历就是，我不说是至暗时刻，反正至少也是比较黑暗的一段往事。嗯。黑夜，这个印象它突然一下就出现在你心里面，都是晚上写，都是孤身一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在一个比较恐惧的环境里面。感觉死神都在你身边经过似的，所以就会写到黑夜，黑色的一个女人的一个形象。所以后来有一天，就是脑子里面突然冒出来女人两个字，好，这样呢导致我就觉得，哎呀，我要写一首诗叫女人。这个打印本给那个我那个朋友刘家空看，他说我在你的诗里面读到了黑夜。好，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准确。后来我就写了这个序言，我就名字就叫《黑夜的意思》。
2: 这个《黑夜的意思》应该就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写作的宣言，就是中国当代女性意识自觉的一个标志。
1: 那个校长就是我们这儿去的一个。因为一个叫刘富春的一个刘老师，他是一个收藏家，他就收藏各种诗集，然后也收藏那种油印本，最后就是他找到的这本唯一这一本儿，对，相当于我们两个合作的，我们两个算是合作者，所以我们等会儿就到那儿去看一下。哦，刘老师。刘老师，
3: 好久不见
1: 了，好久不见了，
3: 对，好久不见了，
1: 对呀，好久不见了，
3: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小张，
3: 著名的小张，
1: 对，对，我们打进去的小张，
3: 对，
4: 我是第二个见证人了，嘎，
1: 对，你是第一个，
4: 我第一个，
3: 第一个，
1: 哦，在这儿啊，
3: 对对。
1: 嚯，你还弄那么珍贵，盒子装的。
3: 这个里边的东西都是
5: 很珍贵的，包括你这个。
1: 14年，40年。
3: 对。
1: 嗯、哇天，终于这么长时间以后，终于看到原作。嗯，哇，那个时候我的字，
4: 对呀、啊，你的字
1: 都这跟我现在的字完全不一样了。
3: 对呀、啊，对、
1: 啊。哦，这个是8月份了，85年8月份。
3: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啊，哦，你居然把这本
3: 对
1: 给动员它哟，
3: 对，就是连信纸都在，
1: 信纸都在，你看，
3: 对，
1: 嚯、哦，你全都从头到尾，
3: 当然了，你看，
4: 哇，好厉害，
3: 在86年就是选到的那个就是诗选刊，诗选刊选了你的诗，
1: 嗯，
3: 对，
4: 哦，对，这个是诗选就有第一名，
3: 这是内蒙古的，
1: 哦，
3: 对吧？
1: 也是86年，
3: 对，那你。最后86年、
1: 这个人有，
3: 对，登上了诗刊。嗯，
5: 这全跟全不是，你这一招手，
6: 这就乱了嘛？
3: 不乱，
1: 不乱，不乱呀、啊！这是时候，
3: 这是时候啊！
1: 嗯，
3: 这不是时候啊！
7: 这是鲁迅说过一句话，他说女人天生有母性，有女儿性，
1: 嗯，
7: 但是没有心性，
1: 嗯。
7: 那么心性是被我们的文化逼成的，
1: 嗯，
7: 当然有名的。女人祖师出现的时候，你把鲁迅所说的那样一个传统又一次推进了，就比苏婷的志向树有一个重大的推进，就是说如何探讨，所以女同时加上人，女人，你这个女人祖师对于女性诗歌写作来说是一大步。
1: 从80年代开始我就写过关于母亲的诗歌，然后一直到9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母亲是一个伴随我们一生成长的一个主题吧。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母亲，你没有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母亲，当我终于变得沉默，

你是否为之欣喜？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着痕迹地爱你，这秘密来自你的一部分。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那段时间我妈又住院，我妈睡着的时候我就趴在她的病床上，昏暗的灯，走廊上我说哎呦，一会儿又是人又死了，那些家属在那哭啊等等，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觉得可能对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有影响。我在这儿主要是就是描写的是母亲她对女儿的一种期待，但是女儿不一定能够达到她的标准，因为每个人她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可能跟母亲不一样的路。

0: 翟永明曾在成都附近的静安大队下乡，50年过去了，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却发现完全找不到当年的痕迹，还是当年一起插队的老知青帮助他一点一点回忆起那些尘封的往事。他写在静安庄里的诗句，那些关于土地、夜晚与青春的细节，终于与现实中的风物慢慢重合。接下来，一起跟随诗人翟永明去探寻他生命中那些至关重要的记忆。
1: 那个时候知识青年都得下乡嘛，下的那个地方就很像这条小路，去县城里面，就在那个油菜花田埂上行走，要走8公里。静安庄就写我下乡的那段经历，其实是讲的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精神状况、心理状况。当然其实我是一个回望，我是在85年开始写的，但是我下乡的时候是74年，就差不多快要10年以后，其实是把它抽象出来，有一个建立效果。
2: 不认得了，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这条河是去县城的路上还是在什么地方。这个马家堰，不记得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3: 翟永明，你好，
1: 你好，
3: 好漂亮啊！
1: 你也挺漂亮，肯定记不到我了。我有一点记不到了，我刚才算了一下，都50年了。
3: 对啊，整整50年了，
1: 对，半个世纪了呀。
3: 你看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1: 你看看，
3: 我今天早晨才把找到，昨天晚上我就非常兴奋啊。
1: 你看，
3: 哎呀，兴奋睡不着觉啊，我突然找到这张报纸，你看一下，真的是你啊。我们今天找到真的是太珍贵了，我都说带了几次家，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我说。

0: 来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谢谢。哎呀，你看一下，
5: 哎，我都没有看过，
4: 好可爱，你看一下，而且是他们叫我认识呀，是不是你？我肯定是你那么大一双眼睛。
5: 哎呀，我都没有看过这张报纸，
4: 看没有？
5: 你都没看？我没有看到过这张报纸。
4: 《华西都市报》搞这个宽窄巷的一个读书会，你看没有？也介绍你，你说当时我感到多么自豪啊！我们大队的知青啊，哎，发展的这么好。所以昨天晚上我在百度上也查你啊，哎呀，才知道那么有名呐，我们的翟永明啊。
5: 我都完全不认识了，我是，对，不是这个，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就现在这个样子。当时有这条河吗？
4: 有啊。
5: 哦，我都有点不记得了。不是这种栏杆一弄上就没。
6: 你在那个河里还游了泳呢哈？
5: 啊，真的。
6: 你没有记性啦？
5: 没有，完全不记得，真的还游了泳的哈。哎，有一点，你一说，我有点想起来了。
4: 想起来了。
5: 对。
4: 我们大队有一个小学。哎，他这是你看还没有门，应该是没有门，是不是？然后这还有个机动道，
5: 对，
4: 特别有意思这一站。
5: 对，你看那个时候已经都没有林潘了。
4: 对，不是林潘都是在那个房子
5: 在后面。哦，对，房子
4: 在前面都是田嘛，都是田。没有农田，基本建设没有这条路。
5: 对对对对。
4: 它能够过拖拉机了。
5: 嗯。
4: 然后我们这三队、四队、五队、六队、七队，一直到八队，我们大队就你们呢是在公社，乡政府的这一边。
5: 50年了，整整50年了，半个世纪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
5: 你养的给50年再想起来都有点太美好了。哎呀，我还是没想到你们很厉害，把人也找着了。第一篇写到刚刚下乡的时候，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得是相当于是命运把我安排到一个朝南的厢房，在夜晚里面听到各种来自四面八方的那种在城里面不会有的这种各种声音，觉得有点神秘，也觉得有点不安，有一点恐惧，出门就黑咚咚的，什么都看不见，不敢出门啊，除非就是去生产队开会，回来的时候经过一片坟地，吓得就连滚带爬的赶紧跑回去。你看他这个竹子是真正的老的那种临潘的竹子，很多年了，一定的，肯定有些又被砍掉了，就一直长了很久的，这个肯定他们这家人以前，这个就是他们住的地方。我们下乡跟那个当地农民一样的做的农活都是一样的，比如说翻地，然后还有挑粪，我们女的也要挑粪的，都要挑100来斤的粪。到了5、6月的时候，要收那个麦子，还要去插秧。玉米地在这种时刻精神抖擞，我来到这里，听见双鱼星的嚎叫，又听见敏感的叶抖动不已。是觉得学校的饭不好吃，然后有的时候就把中午的饭钱就省下来，就跑到这儿来，或者就在学校打饭打2两饭，把这个张凉粉和这个甜水面就当成菜，就这样吃。学校就在这儿背后往这条巷子里面走，走到那个前面那条街，当时叫文武路， 我们那个学校24中就在那儿，嗯，特别近，5分钟就到了。以前这条街是根本就没人，也没商铺，就是一些破房子。
7: 相当于天天要走这条路。
5: 对，天天走这条路。嗯，这个真的我有点变了，我没法认了。这4条街就是我小的时候的主要活动范围，然后这边呢是我童年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西城区图书馆，就是我小的时候借书的地方，相当于这个西城区图书馆是我的一个文学启蒙之地。
8: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那个文字有那么大的一个迷恋。
7: 你那边都看什么书还记得吗？
5: 一些古典名著，我大概就那个时候看了《红楼梦》，反正也是看得懂看不懂就拿着就看呗，一边翻字典然后一边看。
9: 翟永明的艺术世界远不止于此，他被川剧和水秀艺术深深吸引，专为川剧表演艺术家田曼沙创作诗篇《马克白夫人致田曼沙》。他还依据自己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创作了一部诗剧，实现了由诗而戏由戏而诗的完美融合，而他的画作也像他的诗一样充满了如梦似幻的色彩。

在现在他低头写下第一句诗篇，马蹄飞夫人是别人的邻居，我们才是。

小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喜欢戏剧，我就不太喜欢。后来在柏林看到田曼莎在舞台上，他就用川剧唱了一首国际歌，把我一下震住了。回来以后他就约我看过两次他的戏，第二次看的是白夫人，我就特别的喜欢。

0: 书上的马克白夫人生命短促，虽然休憩，却想站在万人肩上统治一个破烂的世界。他为此命丧黄泉。台上的马克白夫人光彩斐然，她身穿紫衣亮相，一双炫目要吞掉这个台下世界。我们全都肃然。水袖无水，却可泼出满天的泪和一盆汪洋。水袖也可以绕来绕去，正好表达一个女人的忠贞和由此而来的野心。这时候，那女人写下最后一句：上一世纪的女人与本世纪的女人并无不同。然后起身离去。远山近岸，村庄小路，四座山峰，两片水翼，次第在我眼前展开。我在未来的时间里走进过去的山水间。哎呦，真漂亮，你看，真很漂亮。就到了这个地方特别漂亮，就完全是山水画的那种感觉。山川依旧，很像那个富士山居图里面的一些山形，就特别是山水画表现的这种内容。有一个朋友，他送我一个高仿富士山居图，特别以假乱真的那种。当时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古代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三四个人，观画方式就是把它打开，一边展开，不断地往那边卷，这边又卷起来，特别像摄影机在跟着这个画面在走，像随着黄公望观看富春江的两岸，跟着他进入富春山。大概有四年的时间，黄公望他一直在富春江两岸去写生，回来以后他又进行一种创作。我也想随着他这个时间点，我要写一首长诗，名字就叫《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作为一个时间穿行者，我必然拥有多重生命，每重生命都走遍每重山水。就慢慢的写，慢慢的写，一共写了四年。陈思安的那个戏剧作品，其实在我还没有写完的时候，他就动了这个念头。
1: 读到这首诗的第一感受是冲动，我是不是有可能尝试做成舞台剧呢？
2: 对，我一开始设计的一个舞台剧的结构，就是想象一个诗人，他忽然获得了灵感，然后他开始写诗。
3: 浮阳山中，虽黄公望寻无用诗访富春山。那年他年近八十。
1: 扮演诗人的演员一步一步走入了画卷当中，被所有的这些画，这些传奇的故事给缠绕了起来。这些文字它飘动了起来，然后像下雨一样。
4: 黄景元前传传
3: 他们都不读诗，他们都不读诗。
5: 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

0: 来两根油条。
1: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2: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3: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2: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4: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9: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8: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4: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3: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您一天刷几次牙齿呢？怎样科学保持口腔健康呢？
14: 为什么睡前刷牙更重要？正常人的口腔里有大量的细菌存在，这些细菌的总数经常在发生变化。夜间人们睡着时，它们繁殖的最多。如果睡前不刷牙，白天的食物残屑附着于牙齿的表面，特别是堆积在牙缝里， 容易发生龋齿或牙周炎。现在刷牙早已普及，但大多数人只在清晨起床后刷牙，却没有养成睡前刷牙的习惯。我国古代医书《金丹全书》上曾明确地指出，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更重要，这与现代医学的理论不谋而合。睡前刷牙还对牙龈有按摩保健作用，达到洁牙固齿、促进牙周循环、防止牙周炎和龋齿的作用。睡前刷牙长期坚持也有诱导睡眠的暗示作用。老年人应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保持口腔卫生，尤其是晚上睡觉前刷牙更重要。牙刷为什么要经常更换？牙刷是人们清除口腔内食物残渣、洁齿防龋的保健用品，恰当的应用还起到按摩牙龈、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提高牙龈防病能力的作用。然而，如果保管和使用不当，牙刷会被细菌污染，这些细菌可以通过直接吞咽或破损的口腔黏膜及龋洞侵入人体，引起肠炎、败血症、肾炎等疾病。许多调查表明，不管是患者的牙刷还是健康人的牙刷，只要使用一个月以后，上面都同样繁殖有大量的白色念珠菌、溶血性链球菌、肺炎杆菌和葡萄球菌。据此，人们认为不洁的牙刷是多种疾病的传染源，使用这些带有致病菌的牙刷对人体健康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对免疫系统不健全和接受器官移植的人，这些细菌可以成为致病的因素。因此，刷牙后要将刷头朝上，开放置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最好每3个月更换一把牙刷。刷牙后的牙刷毛上往往沾有牙膏中的蔗糖，此外还有许多细菌附着在上面。刷牙后要用清水多冲洗几次，否则存留在牙刷上的细菌会利用未冲净的糖分而大量繁殖。怎么使用牙膏更利健康？有调查显示，超过80%的家庭使用大管牙膏，也就是125克以上的牙膏。人们普遍认为，大管牙膏在价钱上更划算，而且能用很长时间。其实，用小管牙膏反而更好。原因是一管牙膏不要用太久，因为牙膏使用时间越久，暴露在空气中的机会就越多，与牙刷的接触频率就越高，接触细菌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小管牙膏有利于及时调换。一家人不要合用一管牙膏，因为每个人的口腔都是一个有多种细菌存在的环境。平时我们再认真刷牙，也只是减少牙齿表面存留的细菌，不可能完全杜绝。尤其是在牙刷毛的间隙中会有细菌附着，如果一家人合用一管牙膏，所有人口腔中的细菌都会在管口聚集，随后又被别人的牙刷带走。所以说，越多人使用同一管牙膏，牙膏管口的细菌存积就越多，细菌传播的几率就越高。而每人使用一管小牙膏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牙膏最好换着用。目前牙膏的种类琳琅满目，大致可分为普通牙膏、药物牙膏与含氟牙膏三大类。在普通牙膏的基础上， 加入一些有口腔保健作用的药物。

或防龋功效的氟化物，就变成药物牙膏和含氟牙膏。每个人要根据自己口腔特点和需要来选择，应该尽量换着使用不同的牙膏，这样就能发挥不同牙膏多方面的功效，从而维护口腔健康。口腔专家建议，牙刷应该每三个月换一次。虽然对牙膏的更换时间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牙膏的使用时间也不应该太长，最好一个多月一换。为何药物牙膏莫滥用？药物牙膏，无论是含氟类、消炎护齿类、除臭止血类、脱敏类，还是其他类型，其作用都是为了防治牙病。虽然药物牙膏对口腔疾病有一定作用，但若长期使用，其害不浅。假如长期使用某些消炎护齿类牙膏，不仅使口腔中的致病菌产生抗药性，而且在杀灭致病菌的同时，还会杀灭口腔中的有益细菌。这些有益细菌是人口腔中所必需的，若被抑制，不仅给疾病的治疗带来困难，还会出现新的感染。如常见的二冲感染，就是长期滥用抗生素所致。另外，许多药物牙膏中含有生物碱和刺激性的物质，长期滥用这样的牙膏，不仅损害口腔中的胶嫩黏膜，还会因长期不断的较强刺激而使牙龈、口腔、舌头、口唇、咽喉等处发炎，甚至溃疡。有些药物牙膏有浓厚的苦辣味儿，这种异味儿常常使人胃肠不适。再说，有些药物牙膏常加进一些色素，长期使用还会使牙齿失去光泽。用药物牙膏刷牙是防治龋齿和牙周病的有效措施，但牙膏中的药物要求必须与膏体有很好的相容性，且使用安全有效，没有其他副作用。为什么多咀嚼可以抗衰老？现代食品向精、细、软等方面发展，使现代人从40年前每餐要咀嚼900到1000次，用时20到30分钟，下降为每餐咀嚼500到600次，用时5到10分钟。专家们认为，每口饭至少咀嚼60次以上，对预防肥胖与糖尿病有帮助。这是因为，第一，充分咀嚼可以使大脑饥饿中枢得到平衡，不至于过多的进食脂肪类和糖类。如果不充分咀嚼，饥饿中枢得不到满足，就必须通过过多的进食脂肪和糖类，以此刺激成纤细胞生长因子，使食欲得到控制。第二，充分咀嚼会使唾液充分分泌，可以使食物中的致癌物质大幅度失去活性，对防癌有特殊意义。第三，随着年龄的增长，到30岁左右，人体分泌腮腺激素的腮腺及耳下腺开始萎缩。如何弥补呢？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咀嚼。咀嚼运动可刺激腮腺和耳下腺，从而保障腮腺素的分泌。腮腺素充盈了，血管和皮肤的弹性就能得到保持。这样，即使年纪大了，也会红光满面，不乏青春之色。第四，咀嚼还能加强大脑皮质活动，从而预防脑衰老和老年性痴呆。第五，咀嚼还可以防治口臭、老年性便秘、老年性哮喘等疾病。

嚼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可调节体内糖的新陈代谢，有助于糖尿病的治疗。所以有专家认为，寿命长短取决于咀嚼。医学研究证实，人们咀嚼食物时产生的唾液有很强的杀菌作用，它能中和消灭食物中的有毒或致癌物质，对身体大有裨益。饭前为何要洗口唇？饭前便后要洗手，这是人们从小就受到的健康教育。但别忘了，还有另一个重要部位，唇的清洗。人的唇部整天暴露在外面，又比较湿润，很容易被空气中的灰尘和细菌，甚至一些有毒的物质所污染。一般人习惯于早晨和晚间洗脸，但平时在各种场合活动、呼吸、吃零食、喝饮料，都会使嘴唇不同程度的与污染源接触。如果人在午饭和晚饭前只洗手，而不同时将嘴唇洗干净，同样也是不够卫生的。而对于有抽烟习惯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俗话说，病从口入，这个口与口腔外上下两扇大门唇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大门不干净，食物在通过时同样会把唇上的不洁之物带入腹内，病菌也可随之乘虚而入。这更说明在进餐之前养成将手脸和唇同时洗干净的习惯，对人体的健康无疑是有益的。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头发没干透就睡觉会带来哪些不良后果？
3: 湿发睡觉啊，这种习惯看起来是无害，实则呢会对健康造成日积月累的伤害。头发没干透就睡觉会睡出五种严重后果。第一，容易诱发面瘫。医生分析认为，一般晚上睡觉时面部神经处于最松弛、抵抗力最低的时候，如果受到湿发的冷刺激，很容易影响耳后的面神经，导致局部痉挛，从而诱发面瘫现象。二，致使伤风感冒。中医认为，人的阳气在午夜最弱，女人经过一天的消耗，很容易身心疲惫，抵御风寒的能力也降低。所以如果睡前用热水洗头后，已扩张的毛细血管受到外界的刺激，头部的阳气遇冷而凝实，就会使机体受冻。三，可能头痛头晕。水分长期滞留于头皮表面，会致使头皮温度变低，影响大脑的血液循环，因而睡到半夜的时候，就可能会感到头皮局部有麻木感，还伴有绵绵隐痛的情况。在次日清晨，更容易出现莫名的头痛或头晕现象，严重者感觉恶心，长此以往，甚至有可能引发一种名为头皮下静脉丛炎的疾病。四，枕头细菌滋生。如果头发不干就去睡觉，湿漉漉的头发上的水分将渗透到枕芯里，时间久了，枕芯自然变黄，而湿润的环境更利于细菌生长，这样一来，枕头就成了细菌培养器，其危害可想而知。五，损伤发质发型。睡觉时头发会产生摩擦挤压，很容易被弯成各种形状，等头发一干，柔软度下降，于是被定型。这种情况下，梳头发的过程中也更容易造成头发断裂，损伤发质。

0: 是谁？
1: 我儿子，我丈夫，
2: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3: 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

方来解析如何进步。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大家对饮食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民的寿命也越来越高。按照中医邪气盛则实，正气夺则虚的理念，凡所有病皆是虚病，所以养生主要的方向就放在了补身体上。虚有多种，各有补法。中医理论内，人身分多种组成成分，按照阴阳分则有阴虚阳虚，按照气血分则有气虚血虚，按照五脏分则有五脏阴阳气血虚，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按照五脏阴阳气血虚来论治。面对五脏阴阳气血的虚衰有多重方法，但是一定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黄金法则，那就是补身体必定要先由脾胃入手。如果脾胃没有非常好的消化吸收，即使是服用再好的药也很难取得疗效。补脾胃一定要兼滋润，补身体的第一位则是补脾胃。补脾胃的实质其实就是补气，比如人参、黄芪、白术等都是补气兼补脾胃。补气的药具有清清的特性，补得太过会出现上盛下虚，出现上火的现象，所以在这种时候就一定需要濡润之药来制衡，比如黄芪补气，若加一点当归就不会出现上火的情形了。补阴阳必定要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中国古典哲学认为阴阳之间存在着互根互用的关系，比如阴虚的人滋阴，但是不能一味滋阴，阳虚人扶阳又需要在扶阳的同时兼顾滋阴，这样才可以达到好的治疗效果。中药温补的典范，人参养荣丸。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林黛玉得了肺痨，也就是现代的肺结核，刚进贾府就被呵护，贾母吩咐太医给她做了上好的人参养荣丸，再用滋阴法治疗肺结核流行的清代，能够写出这样的治疗手法来，可见曹雪芹的水平是非常高的。人参养荣丸的作用其实就是养荣，补脾肺之气。荣气在中医的观念内就像现代的营养，营气对人体的作用就是提供各种营养，可以造血，可以生成人体的各种物质。林黛玉得了肺结核，瘦骨嶙峋，服用人参养荣丸进补是非常适合的。人参养荣丸的原理，人参养荣丸由四君子汤、四物汤加黄芪、桂枝、远志、陈皮、五味子、去川芎组成，由中医的经典方剂黄芪建中汤化材而来，可以补气、补血、扶阳、滋阴，四者皆可。另外又主要偏重于补气、扶阳，算是温补的代表方剂。如何使用人参养荣丸？人参养荣丸的适用范围很广。第一，胃口不佳、精神不好、大便溏泻；第二，有阳虚倾向、四肢不温、嘴唇泛白等；第三，有虚劳情形，所谓的虚劳就是不耐劳，工作一会儿就会出现犯困的情形，或者脑子转不动，或者身体不想动。如果上述几种症状都有，服用人参养荣丸可以说效果是立竿见影。如果只有一两种症状，服用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为什么说硒元素对肝脏十分重要？硒元素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
3: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微量元素硒对肝脏的作用。虽然呢，今天很多人都知道硒呀对人体健康是有益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呢，科学家们只知道硒呢是一种有毒性的元素。最早呢是1817年瑞典的化学家贝采利乌斯呢，他从硫酸厂的铅室当中的红色废泥中发现了一种微量元素，取名为硒。而发现硒对健康有益呢，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连年的战火呀使得德国的物资呢十分的匮乏，特别是蔬菜和水果更是成了稀缺的物品，就造成了德国民众和士兵呢爆发了大面积的肝病，肝坏死。这德国军队呢非战斗力减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使得希特勒呢不得不花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来了顶尖的科学家研究寻找防治肝坏死的办法。其中就有美国的生物化学家施瓦茨教授。那么经过施瓦茨教授的研究发现，所有的肝病患者血里硒的水平都远远低于正常人，而且呢，硒越低

0: 肝病就越重，从而呢确定了缺硒可以导致肝坏死的概念。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硒是营养性肝坏死的重要保护因子。为了证实肝病跟硒的关系，咱们国家也有一个专家叫于树玉教授啊，他历经16年在江苏启东对13万居民进行了补硒的观察，结果发现呢，肝癌高发区的居民血液当中的硒含量都低于肝癌的低发区啊，就南通这个启东啊，肝癌的发生率跟硒水平呢呈负相关。而补硒预防肝癌的实验证实，补硒呢可以使肝炎发生率下降 35%。 肝癌的患者，特别是有家族病史的，长期补硒呢可以使肝癌的发病率下降一半。另外呢，还观察到补硒呢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可以阻抗人群当中病毒性肝炎的传播，而补硒则有利于呢肝病患者病情的好转。中医说肝属木，你看那大树受伤被虫蛀啊，这个根系啊被毁，很难被发现，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但是哪天这大风一吹啊，这树就倒了，肝脏跟这个是一模一样。凡是和肝有关的重大疾病，肝炎、肝硬化、肝癌，一般发现都比较晚，如果你不定期体检，你根本发现不了。因为肝脏内它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有一些小毛病的时候呢，你没什么感觉的，一旦发现基本都是晚期，就很严重了。所以说呢，不要等到真发现了什么再来补硒，硒对肝的养护作用呢毋庸置疑啊，它除了对眼睛好，因为硒还是我们视网膜最重要的感光材料，你看今天我跟大家还谈到对肝的作用啊，所以咱们立刻呢就要补起来，通过补硒提高体内硒水平，从而呢达到增强肝细胞的功能，调节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抗炎的作用，有利于呢保护肝脏，减少呢肝炎肝癌的发生。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9: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8: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
13: 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王英假扮太尉，梁山其他兄弟假扮随行官员，精心设计的圈套已然布下，贺太守会如何应对？梁山好汉们又能否顺利救出兄弟？请听《水浒传》第238集。
15: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6: 第238集。
17: 苏元景听完之后心里边一愣，宋寨主，您借我这身衣服干什么呢？宋江微微一笑，苏太尉，我们现在直言相告吧，您这回到这儿来代替圣上西岳降香，我们众位弟兄在此打算要救我们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现在华州城内在押，我们带的兵马不算太多，要想强攻城池还有点难处，正好您到了，我们就想借助您的这点力量，穿上您的衣服，冒充您的名字，到在华州城里把我们这两个弟兄救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不但要借您的衣裳，而且要把您所带的全部随从人员的衣服全借下来，由我们的弟兄穿上，当把这个事情办完了之后，原物奉还，绝无损伤，倘有损伤照价赔偿，你看如何呀？苏元景一听，啊，这合着要冒充我去救他们手下人。宋寨主，其实要借我的衣服嘛，这也倒算不得什么，不过要是你把我的衣服借了去，冒充我到那里做了一些事情，日后事发，皇帝见怪，岂不要降罪下官呢？苏太尉，这件事情您怎么还想不开呢？如果您把衣服要借给我们，

我们山上留下一部分弟兄，会陪着您和您的随从，在这少华山上逗留几日，好好的观观山景，每日三餐自然有人料理。到时候我们把事情办完喽，衣服照还，也就回去了。如果有人把事情揭发出来，您就可以说是山东的及时雨宋江强迫之下不得不从，您才答应做的这件事。皇帝即使降罪又能如何呢？倘若太尉您要不戒的话，我这手下弟兄近几日来摩拳擦掌，急于要救我们这个朋友，千思万想就想出这么一条主意来。您如果把这条道要给堵上，我的这些弟兄们可都是绿林豪杰，发起脾气来我这个当寨主的也管束不了啊。倘对太尉有什么不公之处，太尉悔之晚矣。宋江这几句话柔中有刚，太尉听完了心里边转了好几个个啊，明白了，这衣服要借了，咱们就痛痛快快的在山上玩几天，打发你们回去。如果要是不借，就得把我这太尉得宰喽。我还是借吧。太尉想到这里只好一点头啊，宋寨主，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把这衣服借给你们吧。不过宋寨主你可不能食言呐。他说这话的意思啊，就是说我把衣服借给你们，你们得说话算数，得保证我们的性命安全，别回来衣服也穿了，人也杀了，那你就不仗义了。宋江明白太尉的心意，太尉，我宋江言而有信，说到哪里就办到哪里。好吧，太尉请下命令。太尉马上把自己随从人员集合到一起，就跟这些位说了，说得很直接，我们就碰见这么一件事儿，众位你们就听我的吧，把自个儿的帽子、衣服、靴子一律全都换下来，交给山上寨主使用，至于我们再穿什么呢，由山上寨主安排。说完了之后，大家伙一听为了活命要紧呢，只好遵照施行，大家伙衣帽鞋子全都脱下来了。宋江呢吩咐神机军事朱武，把他们少华山上这些喽啰兵的衣服弄了这么200多套给这些位换上。这些位换热衣裳一看，行了，咱们一转眼的功夫，这些官军都成了喽兵了。包括那几位御侯穿上这些个喽啰兵的衣服一看，嗨，什么御侯啊，闹了半天就是那些衣裳，换着衣裳我们也成强盗了。这些人在山上有山上的喽啰兵看管着他们，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待称，就等于被软禁起来了。宋江把他们脱下了这衣服全都拿过来，给梁山上这些喽啰兵全换上了。其中最主要的有几件衣服得找专人穿戴，8个御侯这是官员呢，还有2个殿前制使这也是随行官员。宋江安排这8个御侯是谁呢？宋江本人加上吴用、花荣、秦明、林冲、杨志、呼延灼、徐宁，一共是8个人。那2个制使呢是由朱仝和李应他们来扮演。现在最难的一个就剩这太尉了，太尉谁来装扮？因为这个太尉这个长相与众不同，宋江想啊，总得找一个跟太尉这模样长得相近的人，让他穿这衣服，衣服得穿着合体。再一个呢，万一那城里边有人要是见过这太尉呢，一朝面的时候别让人家看漏了啊。他们琢磨了半天，谁能代替这太尉？最后啊，矮脚虎王英自报奋勇。王英说，大哥，我看了这个太尉啊，就得我来，我要穿上他这个衣服冒充他正好。这小子长得五短身材，我比他呢还矮，把那个衣服啊底下给我绷起一块来，穿上准行。宋江说，你显得太矮了，这朝中有这么矮的太尉吗？嘿，我太矮，

长得也不高啊，他比我顶多高两寸，哎，那两寸就差不少的。嗨，谁也不那么太注意，您就给我穿上没错，再找不着人了。吴用说也是啊，我看呐，就让王英来装这太尉吧。宋江说好，当时给矮脚虎王英把这太尉的衣服就穿上了，这就是太尉素元景。王英一穿素元景这袍子还真有点长，找人把这袍子底下又给绷起一块来。绷完了之后，王英穿这袍子在这个聚义厅里边来回一走，不错，没想到我王英还来一把太尉坐坐啊。宋江说你在正面坐下，让我们大伙看看像不像太尉啊。王英一转身在正面绷坐那儿了，各位马上过来参拜我吧。宋江说这可不行，王英啊，你作为太尉得有太尉那个身价，得有太尉那个气质，要装就得装像。你看见这个素太尉没？虽然他个子不高，但是他那个派头够。你这哪行啊，坐在那儿像猴蛐一样烂嘚瑟，让人一看这就不是太尉。哦，好，我绷着点劲不行吗？你沉稳一些，说话也得注意，要注意措辞文雅，不要什么话都顺嘴往外了。哎，那我知道，文雅嘛，太文雅也文雅不了，不过我就说点那个工工整整的话呗。对，就是这样，您尽管放心吧。咱们先演习演习不行吗？你们先都参拜参拜太尉。宋江说这倒不必了，别人参拜你的时候，你注意言谈举止的分寸就行了。我跟军师吴用呢，在你一左一右贴身站着，如果你的言谈举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就咳嗽一声，听到我们咳嗽你就注意点。哎，合着我高俩人站两边管着我，我说你们最近感冒没有？如果要是伤风感冒一劲咳嗽，我就没法说话了。宋江说我们现在什么病没有，你尽管放心，你小心点也就是了。好，宋江和军师吴用一切安排就绪，马上吩咐武松和石秀，你们两个人带领着一些个喽兵，够奔西岳华山天圣庙的门口埋伏好，准备在那里要捉获贺太守。另外呢，吩咐谢珍谢宝弟兄两个人，加上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以及神机军师朱武，带着全山寨的喽兵也奔西岳华山天圣庙去。该安排的军事无用都安排完了，他们这支队伍乔装改扮成朝中太尉的仪仗队向西岳华山进发。为什么不上华州啊？这是军事无用的巧计安排，他准备要把这个贺太守调出华州，在西岳华山天圣庙那个地方把他斩杀了，这样的话就省去了很多麻烦，不用惊动他们华州的官兵。这支仪仗鲁布队伍够奔西岳华山的天圣庙进发，头前派出两个人去，先到华山的天圣庙报告天圣庙里的主持和尚，让他们迎接东京汴梁来的殿司太尉到此降香。这里边有皇上亲赐的金铃吊挂呀，这些和尚们一听非常高兴，这可是个大事情，御赐金铃吊挂，这要在这个庙里边当中间一悬起来，这个庙的身份也提高了百倍，和尚们都在外边准备迎接。送信的完了之后，紧接着正式的仪仗鲁部队就已经来到了，这队伍往这一走二百来人呐，倒在庙里边是非常壮观，众位和尚双手合十夹道相迎。矮脚虎王英坐在轿里边，前后有人抬着，喝山喝山的，王英非常得意，暗想没想到我王英还有这么一部运气，尽管这官当得不长吧，但是在这一辈子生活当中也会牢牢记住了。抬到庙里边下了轿，王英在众人簇拥之下就来到了和尚的禅堂。到禅堂里边，这些个和尚一个个都给这位太尉见礼，王英在上面坐着往下瞧着，心里边老想乐，这嘴呀闭紧了。

0: 绷着。
1: 王英心想，哈哈哈哈，什么功名利禄，这都是那么一回事儿啊，这跟演戏一样，今儿个我就演了一出戏，享受到了。
0: 和尚施完了礼，王英按照军事无用所教给他的应该说的话就先讲了。众位高僧，本太尉是奉旨西岳降香啊，当今圣上闻听说天圣庙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故此御赐金钟吊挂一个。来，把这御赐的金钟吊挂呈过来。旁边有人有打那箱子里边把这个金钟吊挂就拿过来了。当时有人拿一个钩杆挂住上面这个鼻儿，往起这么一挑，众僧人一看，一齐跪倒，高念阿弥陀佛。僧人们一瞧这个金钟吊挂，气魄魂金大旧，五彩妆成，双悬璎珞金铃，上挂珠玑宝盖，黄罗密布，中间是八爪玉龙盘，紫带低垂，外壁双飞金凤绕，对前着珊瑚玛瑙，重围着琥珀珍珠，碧琉璃掩映绛纱灯，红寒烟参翅青翠叶，堪忆金屋琼楼挂，雅称瑶台宝殿悬呐。
1: 呵，这个东西就在这大殿里边一挂，马上就是大殿生辉。
0: 众和尚念完了佛之后，矮脚虎王英在上面就说话了：“哪位是主持啊？”
2: 主持僧人过来：“我是主持。”
0: 我问你，今天本太尉是奉旨西岳华山来降香啊，这个华州太守贺公知道不知道啊？
1: 主持僧一听：“我们哪知道啊，谁知道太守知道不知道啊？”
0: 僧人在这低头不语。贺公我早就给他来过公文呐，让他准备迎接我们，事到如今我们已经到在庙里边了，咱们这个太守还不见露面啊。
1: 这主持僧人随机应变说了一句话：“啊，太尉，大概是他已经知道了，随后就能赶来，贫僧再让人去探看探看。”
0: 算了算了，不用探看了，他爱来不来，如果他不来的话，我回到朝中向当今圣上禀报一下也就是了。
1: 主持僧一听：“太守啊，你可要倒霉啊，这太尉可急了，回到朝中跟当今圣上要是一禀报，那你这官大概就坐不牢了。”主持僧人马上吩咐手下的和尚快点下山给太守送信儿。这个送信的和尚刚一出庙门，正碰上太守衙门里边的一个孔目。这个孔目姓李，李孔目啊，今儿个是往这儿降香还愿来了。李孔目一看见小和尚：“哎，你慌慌张张干什么？”小和尚一看：“哎呦，李孔目，快点吧，出了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啊？”“朝中降香的太尉已经到我们庙里边了，咱们太守怎么还不知道啊？”啊，李孔目一听心里边也害怕了，因为李孔目知道这件事情，一个月之前朝里边公文就发下来了。李孔目这两天呢跟太守整天在议论这个事，说怎么说太尉来到现在还没来呢，没想到今天太尉都已经到庙里边了，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定的说太尉要将到华州的时候要有人给提前送信儿，怎么送信儿的人没来，太尉就先来了。李孔目说：“这太尉说什么了？太尉还说什么了？太尉都火了，说太守到这儿不见面，等着回到东京汴梁见了皇上就当天给揍一本。”哎呦哎呦哎呦，那可就坏了。李孔目说：“这样吧，我先见他一面，见一面之后我先给解释解释，然后我再回去告诉太守快点来。”“
3: 对对对，您快点进去说两句话。”
0: 李孔目这就进来了。李孔目这一进来，小和尚告诉老师傅，老师傅马上就告诉这位假太尉：“太尉，现在有衙门里的一个孔目在这儿，他要求见您。”王英一听这位贺太守没来，来个孔目，我得怎么办呢？他往左边瞅了瞅军师，往右边看了看宋江，吴用点了点头，低低的声音说：“见见他。”“
4: 好，让他进来。”“
0: 是。”下边有人把这位李孔目就领进来了。李孔目毕恭毕敬
1: 走进禅堂，往上一看，
0: 呵，
1: 一瞧在上面坐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太尉，这太尉长得可够敦实的。李孔木赶紧跪下，太尉在上，小人是华州太守府里边的孔木。太尉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0: 哈哈，有失远迎，你们也没赢啊，谁赢了？谁也没赢，我自个儿就上了华山了。我问你，你们那个贺太守干什么呢？
1: 贺太守现在山下，他正在城里边准备迎接您的。
0: 准备迎接我的？放屁，我已经到这儿了，他还迎接谁？
1: 这句话一出口，就听宋江在旁边咳嗽了一声。王英往旁边一歪脑袋，宋江心想，放屁这词儿能是太尉嘴里边出来的话吗？太低俗了。王英就明白了。
0: 气得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马上回去告诉那个贺太守，你就说他不用来了，我这将相完了，把金钟吊挂悬起来，接着我就要回朝复旨了，不用劳动他那金身大驾再爬这西岳华山了，知道吧？
1: 岂敢岂敢，太尉您稍等片刻，贺太守马上就到，我这马上就下山。
0: 行了行了，走吧。
1: 是。这位孔木蹦蹦蹦磕了仨头，站起身来，一身汗都出来了，又是急的又是吓的。他匆匆忙忙出了禅房，离了庙宇，叽里咕噜的就下了山了。到山下弄了一匹马，骑着马是飞快的跑进城中，就向这位太守禀报。其实这位太守这几天为了迎接太尉可没少下功夫，600人的仪仗队准备迎接，还有200人的鼓乐手。他打算太尉奉旨将相来到这之后，从打城里一直到华山脚下，要两旁边百队相迎，要造成在华州的欢迎史上史无前例的一种壮观。这些天就为了欢迎这位太尉操演这支队伍，可没少费心血。但有一样，直到现在也没有接到太尉到来的这公文呢。这位太守正在着急的功夫，孔木来了。孔木一见太守，坏了，您快点去吧，太尉已经上了华山了，把那金钟吊挂都悬起来了，太尉生气了，跟我说呢，不用您去了，他准备回朝复旨，当殿奏于圣上，就说您没迎接，您这事儿不就麻烦了吗？贺太守一听，果有此事，哎呀，这怎么没送公文来呢？就说的呢，您快点马上动身，哎，传我的命令，让那600人的仪仗队全都跟着我一起上山，不能欢迎，咱们给他来个欢送，只要用上，让太尉消消气儿，然后咱们把他请到咱们华州城内，好好的招待招待他，把这个气消了也就行了。好，贺太守马上带着600多人的仪仗队，稀里呼噜的拉着队伍就奔华山上来。来到华山的天圣君庙外头，马上吩咐和尚往里通禀，就说贺太守告进。一说贺太守告进，矮脚虎汪英在里边就得知了。他又瞧了瞧军师，看了看宋江，宋江冲他点了点头，来啊，传他觐见。
5: 是。
1: 一声传他觐见，这位贺太守抖抖嗖嗖的，诚惶诚恐的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走进禅堂，抬头往上一看，哎呀，果不其然呐，这是朝中来的京官，你瞅人家穿的那带的都与众不同啊。来到王英的跟前，哭通跪下，参见太尉，卑职华州太守贺公，迎接太尉大驾来迟，死罪死罪。
2: 王英在上边往下瞧了瞧他，你就是华州太守贺公吗？
1: 正是卑职。
2: 贺公，看来你的公事太忙了啊，本太尉奉旨到此，命你迎接，你反在城中稳坐不动。太尉来到山上将相已毕了，你这才带着从人到在这里。我问你，你对太尉不尊重倒也可以，须知
0: 我是乃奉当今圣上的旨意到这儿御赐金钟吊挂来的。你对当今圣上的旨意竟敢如此慢待吗？你心中还有没有吾皇万岁？
5: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6: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宋江他们会信守承诺放了被劫持软禁的素太尉一行人吗？接下来素太尉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水浒传》第239集。
5: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7: 第239集。
1: 这几句话开始说到致命之处了。太守在这低着头，满脑袋是汗啊。太尉，实不相瞒，太尉的公文一月之前卑职就已经接到。公文中说，太尉要驾到之时，提前有人送信，卑职一直在等着送信之人，可是直到现在这送信之人也没到在华州啊。卑职实是不知，但是卑职也是失职，应该派人早去打听。太尉，卑职有罪，罪该万死，万望太尉在圣驾之前美言几句。
0: 让我给你美言几句，这也倒不难，不过我得问问你这官在这儿当得怎么样。我问你，贺太守，这华州地带民情如何呀？
1: 啊，太尉，华州地带承圣上的洪福齐天，风调雨顺，
0: 物复

0: 他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百姓对你这个太守还算是称颂的吗？百姓对我的太守称我为青天大人。青天大人，我看你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张纸画个鼻子，不知道有多大的个脸。他说完这两句话，宋江在旁边又咳嗽一声，那意思是说你这个太尉哪来这么多俏皮话啊？可是矮脚虎汪英啊，这点情绪上来了，顾不得听他那咳嗽了。我问你，有一个画画的叫王毅，你知道吗？
1: 哎呦，贺太守一听这个事儿，他们怎么知道了？
0: 卑职知道这个人。这个王毅带领他的女儿给这个庙宇来画画，你看他的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就要纳他的女儿为妾。人家这王毅不答应，你居然把这个王毅给罗织了一个罪名，让他充军发配，远扼军州，最后你把他的女儿收为自己的小妾，这件事儿有没有啊？这贺太守一听啊，当时身上就哆嗦了。
1: 哎呀，太尉刚到这儿，谁把这个事儿给我捅了啊？
2: 太尉，这件事情他虽然有，但是他有点出入。
0: 混账，什么出入？你现在我不知道了，现在这个王毅就在少华山上。
1: 贺太守一听，怎么少华山？少华山怎么回事？他抬头往上一瞧的功夫，矮脚虎汪英一拍桩案，来呀，两旁边把太守给我拿下。说了一声拿下，旁边几位梁山首领过来，把这贺公摁倒在地下，马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抓贺公那是易如反掌啊，贺公在这几位梁山首领的面前，那简直就是耗子见了猫，兔子见了鹰一样。绑上之后，王英往这边看了看宋江，往那边瞧了瞧吴用，两位哥哥，这活我可干完了啊，下一步该您二位的了。吴用说，没完呢，你还得接着往下演啊。还接着往下演？再演我可没词儿了。吴用说，没词儿我教给你呀，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哦，那您要交给我，我还接着来。王英一拍桩案，啪的一下子，贺太守，我来问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贺公一听，您不是太尉大人素大人吗？
0: 素大人，素大人没来，跟你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事到如今我给你报个真名实姓听听，我乃是水泊梁山上的英雄好汉，梁山上的一个小头领，我叫矮脚虎王英。
1: 这句话一说出来，这贺太守当时就一惊啊，哎呦我的妈，怎么这位素太尉没来呀？素太尉哪去了？道上出了事儿了？他也不跟我细讲，怎么这梁山寨的人来了？他两个眼睛瞪得一边大，直勾勾的瞅着王英，他也没有言语。
0: 王英看着他，小子，有什么可惊奇的吗？知道我这次来干什么来了吗？
1: 我不知道。
0: 你自个儿应该知道，你把我们的弟兄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抓获之后，压在你的华州监狱之中。现在我们为了救这两位弟兄，特意到此冒充太尉素元景，到华山将乡诓你出城，来到此处把你捉拿。现在我就问你吧，你这小子是想死啊，还是想活呀？要是想活，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从现在开始，你领着我们就下了华山，进你们的华州。到华州之后，监狱里边把我们那两位弟兄给我放出来，让我们领着两个弟兄走，咱们算是井水不犯河。

0: 叫回来了，两个首领是武松和石秀。武松石秀两个人回来，宋江吩咐他们两个人看住了这位贺太守。贺太守绑绳虽然松开了，一左一右等于两个站岗的把他给看住了。宋江这功夫在旁边说了，贺太守，你要放明白一点，站在你身子两旁的是我们梁山上两个首领，一个叫拼命三郎石秀，一个是行者武松，就是景阳岗上打虎的豪杰。贺太守一听，我的妈呀，这二位把我看住，我算没跑了。这是拼命三郎，这是打虎英雄，我往哪儿跑也逃不出他们的手心，我干脆老实巴交的在这待着吧。啊，您说让我干什么？从现在起，我们跟你一起下山，进你的华州，一直到你把我们那两位弟兄放出来为止，你不得放肆。如果说你想有什么不测之心，必要使你人头落地，懂吗？
1: 哎，懂懂懂懂。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0: 现在可以走了。外边你带来的那些人，你吩咐他们，就说素太尉要进城，不许把这个事情给我们披露出去。
1: 哎，我知道我知道。
0: 这阵儿贺太守让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呀。矮脚虎王英由打座位上站起身来，跟众位弟兄们一起往外走，告别了几位主持僧人。几位主持僧人在旁边虽然听出了始末缘由了，哪个也不敢往外走漏风声啊。他们走出了这个庙宇之后，贺太守真就按着王英和宋江嘱咐他那样，倒在外头告诉这些欢迎太尉的仪仗队们，咱们马上下山，立即回城。他说这话的功夫啊，这嗓子眼多少有点哆嗦。为嘛呀？贺太守害怕呀。他瞅着武松比他高这么大块，看了看石秀面沉似水，一看这二位身上都带着兵器，心想我可得听他们的话呀，我要是哪句话说错了，这二位给我一刀，我就算是完了。众位，现在太尉啊要下山进华州啊，我们大家一同陪着太尉下山啊，不得迟误哦，快快走。这些个仪仗队的人瞅着这位太守，大伙都纳闷儿。哎，我说咱们太守怎么这模样呢？进去的时候就那个脸儿气色比这好啊，怎么转一圈出来脸都白了，而且说话就哆嗦。嗨，下级见上级都得诚惶诚恐啊，咱们这位太守啊，现在这叫既诚惶又诚恐。哦，那是，走吧。就这样，他这些个仪仗队又打山上下来了，梁山上的200多楼兵加上这些位首领跟着一起下了华山，就进了华州。进华州之后，一直来到华州的衙门大堂之上。到大堂上，让这位太守在当中坐着，太尉在旁边陪坐，宋江、吴用也在旁边陪着他们，众位首领列立两旁。大堂外边200多名梁山的楼兵维护住大堂。王英就说了，哎，我说太守，传命令到你监狱里边，把我们那两位弟兄快点给放出来，听见没有？
1: 好好好，来人呐，来人。
0: 站堂的衙役赶紧上堂来了，一看太守回来了。
1: 哎呦，哦，大人您回来了。
0: 我回来了。这是太尉。哦，太尉您好，给太尉磕头。罢了罢了罢了，起来。
1: 哎，太守您有什么吩咐
0: 啊？快点火速，一刻不能停留，上那监狱里头啊，把那个鲁智深还有那个九纹龙史进都放出来，带到大堂上来啊，越快越好。
1: 哎，是是是。
0: 有人赶紧到监房里边去，不多时把花和尚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弟兄两个人给带到大堂之上。刑具已经去掉了，鲁智深和史进哥两个以为是老爷升堂要审问他们呢，结果走到这大堂上往上面一瞧，鲁智深差点

0: 乐了。
1: 鲁智深一看，哎呦，这正面上官袍带履、端然稳坐的，这不是矮脚虎王英吗？这小子怎么当官了？这怎么回事？往旁边一看，那边是宋江，还有军师吴用。鲁智深赶紧来到宋江跟前，大哥，你好，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宋江说：“先帝，快快起来，九纹龙史进也过来见礼。”
1: 见礼已毕，鲁智深就问呢：“哎，我说王英，你什么时候当了官了？”
0: 王英说：“什么时候？这玩意儿谁要想着当官，那不就是一会儿的事儿吗？说当就当了。你看今天我这太尉当得如何？
1: 嘿嘿，你还别说，穿上这身袍服，瞅着你也有点官样子。
0: 哎，就是嘛。好了，我说贺太守啊，今天你该做的这事儿呢，也就都做完了。”
1: 说到这儿，这贺太守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为什么呀？贺太守心里合计啊，我该做的事儿也做完了，下一步是不是就该把我宰了啊？
0: 贺太守，现在我们要走了啊，你呢自己料理你的华州事务，听见没有？
1: 啊，是是是，那我现在可以走吗？
0: 你现在还不能走，你得在这待一会儿。
1: 不，要不能走的话，我想方便方便。刚才经过您这一下呢，我心里边也揪揪着，我有点内紧，我马上需要上茅房，您让我去，不让我去呀。
0: 小子，看来你要上厕所呀，什么事都管得了，管不了上茅房啊，去吧，派两位弟兄跟着他。武松跟石秀俩人一听，我们两个一直是看着他嘞，今儿个他上茅房呢，也得在后边跟着。武松和石秀两人压着这位太守，就来到他衙门的后院。到后院这儿，哥俩就站在这儿了，看那个角上那是个茅房。快点去，快去快回，别耽误时间。
2: 是是。
0: 这贺太守匆匆忙忙的就进了茅房了。他一进这茅房，发现在这茅房里边还蹲着一位，谁呀？正是他这衙门里边的刘孔目。这个刘孔目啊，这两天闹病拉肚，一直没上班。他这家呢就住在这衙门的后院。今儿个这刘孔目在这里边蹲着，已经蹲了将近半个点了。用现在的话说，前面这些事儿他一概不知道。正这功夫，太守进来，太守往这厕所里边一走，这刘孔目本想着要对太守表示迎见之礼，可是在这蹲着，这礼没法行啊，冲太守点了点头。哎呦，太守，您不上华山了吗？嘘，别吵吵。他一看见刘孔目，这贺太守突然灵机一动啊。贺太守心想，我这脑袋上可顶着罪呢，这位太尉素元景奉圣上旨意到这儿来降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被这些梁山的贼寇给劫持住了，他们把他的衣服穿上到这儿来蒙骗我来了。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弄不明白，皇上知道非得要我的命不可呀。可是现在我被人家给当人质给抓住了，我不得脱身呐，这是天助我也，在这碰见他了。刘孔目，我跟你说呀，现在梁山上的贼寇已经进了咱们的城，到了大堂上了，太尉素元景生死不知啊，他们冒充素元景已经到在咱们的衙门里头了。我转一圈就出去，你等听院子里边没人的时候，你马上快点出去，告诉咱们华州的守备军队立即把衙门的大堂包围，把这一伙梁山贼寇给我生擒活捉，不得有误
1: 啊。哎，好好，是是是。
0: 这个刘孔目一听，吓得站起来就把裤子提溜上了。
1: 您走了之后我马上就走。
0: 可千千万万听着，院里没动静你再走。贺太守一转身由打这茅房里边又出来了。武松跟石秀两人看着他，快走回大堂。
2: 哎，好。
0: 贺太守跟武松、石秀两人刚一回到大堂上，一看大堂上众位弟兄们要走了。
1: 贺太守说：“啊，众位，你们这要走吗？” 吴用说，此处不是我们久留之地，夜长梦多呀，我们要马上告别你，离开华州，我们要回山了。
2: 哎，您几位别走啊，既然已经来到我这衙门里头了，怎么着我得招待众位一顿饭呢，吃喝完了之后你们再登城上路那也不晚。
1: 不不不，我们说走就走。军师吴用知道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
2: 众位弟兄迈步往外就走，贺太守强留也留不住。这贺太守心里想的是，他们要是一走了的话，真要是那刘孔们给送了信，官兵一来了就抓不着他们了。
1: 他想要留也留不住，众位弟兄全都出了衙门了，贺太守跟着往外送。
2: 众位弟兄到衙门外边之后，有的上了马了，有的随后步行，
1: 200多位弟兄在后边跟着奔城门那走。
2: 往前正走着，后边的官军可就来了，因为那刘孔目有打厕所里边出去送信儿去了。官军们一听到这个消息，这还了得吗？把太守抓住当人质啊！所以这些官军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呐喊着就追杀上来了。官军们呐喊着往里一追杀，可把这贺太守给吓坏了。贺太守心想：这个刘孔目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不知道我是人质吗？啊！你这呐喊着这一来，这不等于要我命一样吗？
1: 吴用回头一瞧，怎么官军来了？弟兄们，杀！
2: 说了一声杀，这些弟兄们调转身来，就跟官军是打在了一起。在华州城里边，这是一场恶战呐、征战之际，花和尚鲁智深第一个摆起铁禅杖，先把这贺太守扑哧一下子脑袋就给铲下来。贺太守当场毙命。这一场恶战之后，把官军杀死了有200-300人呐、这些官军们一看这些梁山好汉骁勇善战，不能够再追了，再追也休想把他们能拿获住。官军们吓得又都回去了。这些梁山英雄随后又追赶官军，在城中把这些官军追杀的是四散逃跑。最后这些英雄转身出了华州城，够奔少华山。来到少华山的山下，大家伙聚集在一起清点了一下人数，有点轻微的伤亡，也就是6-7个弟兄受了伤。总的来讲，这次去是大获全胜。宋江、吴用、矮脚虎王英等众位弟兄领着这200多楼兵就一起上了少华山。到在少华山上，跟留守在少华山上的众位弟兄英雄好汉们是汇聚一堂，大家伙各谈论此次上华州诈降的经过。谈完了之后，宋江吩咐王英：你呀，把这身衣裳该脱下来了啊，官瘾过完了就该结束了，众位把这些官服全都给人脱掉。200多个喽啰兵稀里哗啦的把这官服全都脱下来了，叠好了放在了一边。宋江吩咐白花山杨春：把后边那几位都请出来吧，让他们瞧瞧咱们言而有信，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他们。白花山杨春、教剑虎陈达、神机军师朱武，这哥三个够奔后边来了。找谁来了？找太尉素元景啊。太尉素元景领着这几个狱侯，他们在一个屋子里边，那200多个差人呢在另外的房间里。这几个狱侯跟太尉素元景在这屋子里边坐着，是提心吊胆呐。那些个人下山之后，留守的几位寨主曾经问过素元景和这几位狱侯，说你们几位有没有兴趣跟着我们观赏一下少华山的山景啊？素元景这阵什么心情都没有了，满面堆笑，强作欢颜，跟人家就说了：
3: 不必了，不必了。我们这几个人就在这屋子里边等着就行了。
2: 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啊。既然您几位不愿意看我们这个少华山呢，就在这屋子里边休息吧，等他们回来我们再来招呼您。
3: 哎，好好好好好。
2: 素元景跟这几个狱侯在这屋子里边待着，时间待得越长，他们心情就越紧张。他们揣测呀，这几位寨主穿上我们的衣服，冒充着我们到华州城里去，是能成功啊还是能失败呀？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 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10: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0: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两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1: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0: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八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1: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两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您每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么在30天内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的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块。400-799-9689，400-799-9689，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0: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 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两组，她就说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1: 说的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哈、啊，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重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只只需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这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搭配小米一起熬煮，喝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熬成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而且还可以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呢，天气转凉，肠胃也是更加娇气的，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啊，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进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0: 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马季、刘宝瑞为您呈现相声《拔牙》。老话常说，贪小便宜吃大亏，江湖骗术从来都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骗子做不到。旧时代的市井街头，切糕做的假大力丸，不对症的廉价毒膏药，五花八门的骗局防不胜防。今天这段拔牙的故事更是离谱到了家。病人为了省钱找上街头游医，本想花小钱治牙疼，结果老虎钳子、鞭炮轮番上阵，让他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其实很多事儿都是这样，小便宜背后往往藏着更大的陷阱。要我说，遇事儿咱们还是得保持冷静，擦亮双眼，切莫让骗子得了逞。
6: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啊，题材非常广泛。
7: 哎，对
6: 啊，什么都有，
7: 什么都有，
6: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7: 哎，
6: 揭露旧社会的，
7: 对，
6: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7: 那太多了，
6: 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7: 对，
6: 就那卖大力丸的，
7: 卖大力丸，
6: 这么大根药丸子，
7: 呵。
6: 他告诉什么都治，
7: 什么都治，
6: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7: 什么也不治，
6: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7: 切糕丸呐。
6: 你看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7: 好嘛，
6: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7: 什么都治，
6: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7: 哎，就仗着嘴。
6: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7: 对，那多好啊。
6: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7: 哎，
6: 人家也告诉你。
7: 是啊，
6: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7: 嗯。
6: 先生，我肚子疼，您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7: 嗯，
6: 人家告诉你了。
7: 告诉你，
6: 肚子疼别吃药，
7: 甭吃药，
6: 贴膏药。
7: 贴膏药，
6: 贴什么膏药？贴暖气膏。
7: 暖气膏，
6: 2.8块一贴。
7: 2.8，
6: 多少钱？2.8，太贵了。
7: 贵了，
6: 有便宜点的没有？
7: 便宜的。
6: 嗯，便宜点的。
7: 便宜点的。
6: 便宜点的有啊。把毒膏1分钱3贴，
7: 把毒膏，
6: 这位觉得便宜，掏出1分钱来，您给我拿3贴把毒膏，那玩意儿不是治肚子疼的呀？
7: 是啊，
6: 这买回来之后还真贴上了，
7: 贴上了，
6: 前一礼拜肚子疼没治好，拔出仨小疖子来。
7: 你这不捣乱吗？这
6: 没病找病吗？
7: 找病。
6: 天桥卖大力丸的就骗这种人。
7: 哎，
6: 啊，看病找便宜，
7: 找便宜
6: 是吧？
7: 嗯，
6: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7: 是啊，
6: 你看那样
7: 样，
6: 光着板急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7: 外乡口音
6: 都这味儿的。
7: 您来了，
6: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7: 大力丸
6: 有名有叫宝贝疙瘩，
7: 宝贝疙瘩。
6: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7: 治什么病、
6: 啊？咱这是百病全治。
7: 嚯、
6: 哦！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肉，
7: 嗯，鸭子踢着。
6: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7: 好家伙，
6: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
7: 没错。
6: 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7: 是啊，
6: 鸭子踢肉，
7: 鸭子踢着，
6: 平当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7: 说是呢，
6: 那鸭子最笨呢，
7: 哎，
6: 小短腿拐我拐我一抬脚，啪，是不是骗人的？
7: 骗人。
6: 拔牙的也是骗人的。
7: 拔牙
6: 啊、
7: 嗯、哦，
6: 摆一个牙摊，
7: 哎，
6: 一个大瓷盘子里装很多牙，
7: 很多的牙，
6: 什么牙都有，就没人牙。
7: 哦，没人牙呀？
6: 他各处捡来的，拿它做幌子。
7: 好嘛，
6: 他花俩钱在那个社会运动个营业执照，
7: 哎，
6: 往这儿一摆，他就给人拔牙
7: 就行了。
6: 其实你牙疼，你上医院拔下来，那不很痛快吗？
7: 就是嘛。
6: 不仅有人找便宜，
7: 找便宜，
6: 捂着腮帮子找他来了。
7: 好嘛、
6: 大夫好。
7: 大夫，
6: 我牙疼。
7: 啊、哦，牙疼。
6: 你看大夫这劲儿。
7: 嗯。
6: 牙疼找我来了。
7: 你想干嘛呢？
6: 啊，找您来了，您给我瞧瞧吧。
7: 瞧瞧吧。
6: 嗯，好。你是打算治好了好啊？你是打算留点根解闷呢？
7: 嗯。
6: 我打算治好了。
7: 是啊，
6: 我这坏牙您给拔了得了。
7: 坏牙
6: 哦，张嘴我瞧瞧。这上面这个，上面那个一块六，
7: 一块六，
6: 张嘴要一块六。
7: 嗯，
6: 这位呢嫌贵，
7: 嫌贵
6: 是不是？一块六，别闹了，
7: 别闹了，
6: 不是要一块六，给八毛行吗？哦，要一块六给八毛，
7: 不拔，
6: 掏钱。
7: 拔了，
6: 治了。
7: 呵，
6: 病人一觉挺便宜啊。
7: 嗯，
6: 要一块六给八毛钱。
7: 行了，
6: 赶紧掏钱。
7: 好吧，
6: 掏出八毛钱给他了。
7: 嗯，
6: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掖起来。
7: 嗯，
6: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个家伙来。
7: 什么？
6: 谁瞧见谁都害怕。
7: 干嘛害怕呀？
6: 头盒大老虎钳子
7: 啊。大老虎钳子。
6: 张嘴。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大夫啊，我拔牙我不起钉子。张嘴别废话，这位真下得去手。
7: 嗯，
6: 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哎，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弹下来了。
7: 好家伙，
6: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5对呢。
7: 好嘛，
6: 哎呦，大夫你可太损了，你
7: 损了，
6: 生往下转啊。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7: 说是呢，
6: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
7: 哎，
6: 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去了。
7: 怎么了？
6: 你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7: 哎呦，真惨。
6: 他一猫牙坏了。
7: 怎么了？
6: 哎呦，你看看怎么流这么多血啊。你
7: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了、
6: 啊、那牙是拔下来。哎呦，那牙上带3两多肉呢、啊，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7: 怎么便宜？
6: 要一块六给八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
7: 嗯，
6: 没关系，行了，谢谢，回见大夫。行，
7: 啊，回见。

0: 走了，
1: 走了半道，他一摸牙不对，他又回来了。
2: 啊，大夫不对啊，
0: 怎么了？
2: 你给我拔哪牙啊？我上面这疼，你怎么拔下面这个？
0: 怎么着？
2: 嗯，哪个？上面这个，
0: 上面那个，
2: 上面一块六，下边八毛，
0: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2: 八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0: 这哪说去？
2: 我上面这坏了，
0: 上边掏一块六，
2: 你
0: 还得掏钱，
2: 里外里两块四给他了。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八毛，你也退我。
0: 把一块六掏出给他了。
2: 嗯，
0: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
2: 嗯，
0: 老虎钳子不用了，
2: 不用了。
0: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2: 老弦，
0: 拉胡琴用的老弦。
2: 嗯嗯，
0: 那玩意儿最结实。
2: 对啊，
0: 这头拴个瓶子扣。
2: 什么叫瓶子扣？
0: 就是逮贼的扣。
2: 逮贼，
0: 绑上就下不来，越扽越紧。
2: 哦，这
0: 张嘴，把你那坏牙给你绑上。
2: 绑上，
0: 这个别绑错了啊。绑好了，
2: 绑好了，
0: 揪着这个弦，瞪着这病人往这边来，来了，来了，往这边来了，这边来了啊！
2: 这什么事啊？
0: 那病人跟着啊啊啊！一直给瞪在桌子旁边，
2: 嗯，
0: 桌子底下有个钉子，他把老弦那头绑钉子上了，这位病人就在这儿蹲着，想站可站不起来了，
2: 嗯，
0: 那瞪牙瞪的哈，这姿势多难受。大夫不理他了，
2: 受罪，
0: 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2: 不管了。
0: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2: 谁都要看这热闹。
0: 哎，二哥，这干嘛的？这是
2: 说是呢，
0: 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这有意思，咱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
2: 得，
0: 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2: 是，都当怪物看。
0: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2: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0: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2: 是谁呀？谁呀？
0: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2: 这才明白。
0: 你快让我们见过瞧见我这干嘛呢？
2: 是
0: 啊，拿我当猴养活着。来吧，来吧，
2: 来吧！
0: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
2: 嗯，
0: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2: 药，
0: 嗯，
2: 什么药啊？
0: 炮药，
2: 炮药，
0: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2: 哟，
0: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2: 你家这玩意儿，
0: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三下，
2: 嗯，
0: 黑乎乎一大片，
2: 嗯，
0: 病人一瞧，他高兴了，哼，一块六没白花。
2: 怎么了？
0: 瞧见点药嘿。
2: 哦，倒瞧见药了。
0: 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2: 什么药啊？
0: 什么药啊？
2: 嗯，
0: 麝香。
2: 麝香，
0: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2: 对呀、
0: 啊、没味儿啊，还没拿火点呢
2: 啊。
0: 那玩意儿有用火点的吗？
2: 好家伙，炮药啊。
0: 这大夫啊太损了。
2: 怎么样？
0: 拿出一根鞭杆子香来，把这头点着了。
2: 嗯，
0: 大夫不去捅那药去，
2: 让谁啊？
0: 他让病人自己戳火玩。
2: 自己戳火？
0: 哎，那接过去，往那药面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2: 哦，
0: 这病人还真听话。
2: 是啊，
0: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
2: 嗯，
0: 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心想赶紧拔下来就完了。
2: 对，
0: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你说那炮药见火能有不着的吗？
2: 是啊，
0: 呼，这一家伙吓得病人蹦起三尺多高了。啊！大夫，你怎么回事？你这样。
2: 是啊，
0: 花两个多钱那样放炮竹玩的，
2: 就是。
0: 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你这眉毛都撩半拉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还
2: 掉了。
3: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冯巩、牛莉与小宋佳全新奉献相声《还钱》。总有人喜欢凭第一印象给别人贴标签，穿得朴素就说格局小，看着普通就认为没分量，可人心哪是一眼呢？

0: 看透的。有些人看着不起眼，真遇上事儿了，却比谁都拎得清。冯巩和牛莉这对环卫工就碰上了一桩出人意料的事儿。他们捡了钱想归还，偏偏因为一身环卫工制服，看着普通，却遭到失主猜东猜西。他们之后的做法到底能不能让那些先入为主的人改了看法？
1: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
2: 大家好。
1: 我们这个节目叫还钱。
3: 钱在我们生活当中。
4: 尊敬的各位领导，我们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Ladies and 乡亲们，
2: 我想死你们了。
4: 大合唱。
5: 你们俩怎么会知道我非得说我想死你们呀？
1: 别的你也不会呀。
3: 怎么说话呢？这是冯老师，什么叫别的你也不会呀？
1: 那应该说
3: 根本不会别的。我首先祝朋友们的事业像世博会的中国馆红红的。
1: 我祝朋友们的日子像亚运的接力火火的。
6: 我祝朋友们的生活水平像嫦娥二号嘎嘎。
5: 我祝朋友们兜里的钱像我老婆的肚子鼓鼓的。这个肚子看着就痛快，虽说里边不是我的，但是我
6: 说清楚了，剩的就不是你的。
5: 哦，对了，我没说清楚，朋友们，这里边可不是孩子，是昨天我扫大街捡到的一个大皮包啊。
3: 那是我岳父的养老钱呢。
1: 整整十万块呢。
6: 十万呢，得买多少方便面？
5: 张嘴就方便面，咱都新北京人了，你就不会买点榨菜啊？把钱还人家。
6: 不还。照着名片打电话，他们都不来取。
3: 是他不让。
1: 我能让吗？啊，到你们家去，弄不好你就得给他来个引蛇出洞、调虎离山、关门打狗、渡龙抓鸡、浑水摸鱼、瓮中捉鳖。
5: 你等会儿，你老公究竟是什么动物啊？
1: 你什么动物也不能去。
5: 那我要亲自到你们家去送，为什么也不同意呢？
3: 我能同意吗？你上我们家去。我经常不在家，我媳妇这么漂亮，你去，是不是？
1: 是什么呀？所以咱们定了个中间地带，
2: 世纪坛街头。
6: 快点儿！哎呀，
5: 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赶紧走！
6: 我揣着他，我快得了吗？你过来，过来！哎呀，注意观察。你背着，
5: 我背着这么个乌龟壳子似的，我前面走，你后边跟着。社区的群众怎么反应？啊，超人姐姐换光辉，别人遛狗，他遛龟。还是你揣着吧。
6: 我揣着他，我难受啊。
5: 你还享受的？刚才坐公交车不都给你让座吗？小偷都不敢下手。
6: 那是他要是下手啊，那就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有作风问题。
5: 啊，对了，我听说这个经济问题背后还都是作风问题。
6: 哎，逗呢，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5: 我定的是4点见面吗？
6: 这都5点多了。
5: 你说不许人堵车呀？咱不是头中午从甜筒眼出来，现在能到电视台吗？是，这不理解万岁吗？
6: 来了，
5: 后边还跟着个红马，
6: 估计是保镖。
5: 麦克，
1: 哎呦，你走啊！
3: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
1: 废话，就你长个包子样，还怪狗跟着，真是。呸！对暗号。
3: 远上寒山石敬瑕。石敬瑕，敬瑕，
1: 哎呦，你酸不酸呢？还敬瑕呢？霞霞，
5: 白云深处我和他，你干什么去了？
6: 接了个帽子。
3: 原想王子会公主，
5: 却是恐龙见青蛙。
3: 明月几时有？
5: 抬头自己瞅。
3: 问君能有几多愁？
5: 恰似一壶二锅头。
7: 啊，
3: 亲爹，
6: 品种弄错了。
1: 没错，见着钱他都叫爹。
3: 亲爹呀，这笔钱我爸靠他养老，我妈靠他社保，我儿靠他高考，全家靠他温饱。如果要是丢了，我爸不能养老，我妈不能社保，我儿不能高考，全家不能温饱，我还得像牛一样贪黑起早，多拉快跑，吃的是奶，挤的是草啊。
4: 兄弟，你放心吧，为了你爸的养老，妈妈的社保，儿子的高考，全家的温饱，为了你不贪黑起早，不吃奶起草，这10万块钱我还真还不了。
3: 怎么还不了啊？
5: 我得问清楚了，你这10万块钱你是哪儿丢的呀？
3: 你这10万块钱是哪儿捡的呀？
5: 你哪丢的，我就哪捡的呀？
3: 你哪捡的，我哪丢的。
5: 这么说我是先捡的，
3: 我后丢的。
5: 那就不是你的。
3: 是我的。
5: 是你的，别瞪眼啊。和谐社会讲究的是淡定。你给我闭会儿，你瞪眼我都怕你啊。我可是当今武林界的人才。
3: 那我是当今武林界的天才。
5: 你天才比我人才，你不就多了个二吗？
3: 我怎么二了？我比划个动作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嗨，这是什么？嗨嗨
5: 嗨，这狗熊蹭树。嗨，这是什么动作？
3: 这
5: 业内叫怀中抱月。嗨，这个业内叫什么？
3: 这
5: 又抱一个月。
3: 怎么老抱月呀？
5: 你早就丢了。
6: 该揍你老抱着。
5: 抱着。
6: 你等会儿，说话这女的是你什么人呢？
5: 她是我的保男。
6: 你好，保安怎么穿黄衣服啊？
5: 皇家保安。
6: 你这保安好大个肚子。
5: 这是来自皇家的问候，好肚有肚。
6: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生啊？8月份刚生，
5: 刚
6: 生完怎么又怀上了？
5: 我们怀的是双胞胎呀。
6: 双胞胎怎么不一块生啊？
5: 8月份没什么好节目，都等着出来看春晚，你管得着吗你？
6: 你看他们俩就不是两口子。
5: 嗯，
3: 这孩子指不定是谁的呢。
6: 就是，你要说准了就是你的。
5: 你别看那边。你敢裁吗？你要裁准了这里边是什么，这里边的10万块钱就是你的。
6: 是，你二傻子呀，你都告诉人家来。
3: 这还用猜吗？他都告诉我了，你这里边是儿子。
5: 我是二傻子，我庆幸的是我碰上个大傻子。
6: 这钱都不是他们的。
5: 走走，还走
6: 不能走，你上哪儿去？你
5: 赶紧走！
6: 老公掉了，
3: 孩子掉了，
6: 我不是故意的。
3: 快送医院呐！
6: 对，
3: 保住孩子。
5: 你保什么孩子？你们还夹孩子这么点啊？
3: 这就是我丢的。
5: 你呀，你们赶紧把这孩子放下。
3: 那包真是我的。
5: 怎么能证明？这里边有什么？
3: 10万块钱。
5: 还有呢？
3: 1张名片。
6: 对。
5: 还有。
3: 还有。
6: 你说呀，你。
3: 1张漂亮女孩的照片。
5: 老婆，起杆。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
3: 黄毛。那都是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6: 过不去。
3: 过去了。
6: 过不去。
3: 过去了。
6: 我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看她那德行，这不我吗？您看，
5: 一个德行。
6: 你们怎么把钱揣怀里呀？
3: 就是。
5: 这是10万块钱啊，要搁我们手里丢喽，我们得扫多少年大街才能换上？ 我们头中午就出来了。打的怕贵，坐公交怕丢，只有揣在他怀里，我们行李才踏实，这叫绝密押运呐、啊！你们可倒好，自打接了电话就没相信过我们，更没拿我们当过好人。就我们这个形象，我们像坏人吗？咱像吗？
6: 不怎么像。
5: 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心里边连点隐私都没有。同事们都说我，真浪费了一张鬼鬼祟祟的脸。我们是清洁工，但我们不占别人便宜啊。我们得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一扫帚一扫帚扫出来的干净钱。
6: 好，此处应该有掌声。
1: 你们真是好人，
3: 隐藏很深的好人呐、
5: 啊！就我们俩是好人啊！这鼓掌的这不都是好人吗？给他们谢谢他们，
2: 谢谢好人。
5: 哎，当着好人的面把这钱数数还
1: 不用数了。你们不仅是城市的美容师，更是心灵的美容师。
6: 我们美不美的无所谓，你还是人黄毛好看。
5: 老板们，我红毛好，红毛看着就振奋，这个在长安街上一跑，奥运火炬又传递了。咱们回家吧。
6: 老婆、啊、咱给人减了10万，他不反砸5000？
5: 咱都心灵的美容师了，咱们走。
1: 等会儿，
6: 妹总，
1: 钱我们收下了，这包您留着背吧。
5: 这就归我了。
1: 再见。
7: 再见。
1: 再见了。
5: 谢谢了。哎，这里面还有钱，哎，你们的10000块钱
2: 送给你们了。
6: 太好了。
5: 好什么呀？赶紧把钱还人家。你快去啊。
6: 等会儿找你们5000。
5: 全给人家，
6: 找你们1人5000。
5: 对了，朋友们，还是咱妈说的好啊，好人一生长寿啊。
0: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郭达、蔡明带来的小品《岳阳电话》。咱们和远方的孩子通话，总爱报喜不报忧，作品里的这对老两口也一样，接通儿子的岳阳电话之后，他们绝口不提自己的难处，只聊家乡的喜庆和变化。村里要办农工商集团，老妈要当养猪联合体的董事长，妹妹考上重点高中。这些朴实的话里，其实都是父母无私的爱。接下来咱们就听听这一通满是牵挂的岳阳电话。
7: 事儿，

0: 问情了没有？
1: 哎呀，问情了。哦，人家有点句说呀，咱家这是诚恐电话啊，在家里边一摁号码啊，就直接打到美国了。
0: 咱在家里就可以直接跟咱美国的孩子说话了。
1: 说啥呢？
0: 可好可好，美国呀。
1: 你这是弄啥呢？
0: 这过年了，我想跟咱孩说说话呀。
1: 这可是国际长途，你知道那美国有多远吗？
0: 那咋说也得过了郑州济南。呀
1: 呀，你这个老歹婆呀，我跟你说啊，你看啊，比方这是地球，哦，咱住在这头，他们住在地球的那头。
0: 耶，美国人都头朝下。
1: 头朝下
0: 那掉下去可咋办了？
1: 地球吸住了吗？
0: 那他们头晕不晕呢？
1: 习惯了就好了。
0: 哦，怪不得那外国人眼珠子都是蓝颜色的，弄了半天都是头朝下空的。老头子啊，咱给咱孩子打个电话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那咋说一分钟也得二斤猪肉啊。
0: 不贵不贵，我那有一卷猪来，我喝出去打他一头猪来。
1: 哎，就知道疼你那儿。
0: 给咱孩说点啥？
1: 说点咱家里边的新鲜事儿。
0: 咱家你好我好猪也好。
1: 哎呀，说家里边的大事儿。
0: 大事儿？说是咱那侄儿，咱那大侄子做生意发了，可人家今年坚决保命参军了。
1: 哎呀，这孩子真是爱国不爱钱呐。
0: 可是走了那天，连师长都到车站去欢送，胸前带着大红花，四个人抬着他走嘞。
1: 耶，你看看这多大光荣啊！想当年我参军，那是捆住走嘞。
0: 你那叫啥参军？
1: 咋了？
0: 你那叫抓壮丁儿，不亏你走透了。
1: 来来来来来，老大哥，来来来来来。还有啊，咱村里边啊，最近刚成立了农工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可是大事儿啊。哎，
0: 对对对，股份股份，哎，你不也成了那个啥？
1: 啥？
0: 那个啥？
1: 啥？股东。
0: 对，你哭通了。耶，
1: 这样的嘞，不是哭通，是股东。哦，我还买了1000股嘞。
0: 告诉咱孩儿，你千股了啊。
1: 我还用锤了嘞。哎呀，孩他娘啊，哎，我看最后啊，咱再给孩子说一说，咱家里边准备和周围几家成立个养猪联合体，我当董事长这事儿。
0: 中中中。
1: 爷，这玩意儿咋又想起来了？外汇派价1美元等于8.7人民币。哦，知道了知道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这玩意儿咋来劲儿了啊？二他娘啊，把这玩意儿给我塞到被窝里边去，他老叫啥呢？这
0: 你跟人家好好说。哎呀，咱大
1: 大，
0: 咱孩在美国啥州？
1: 德州。
0: 我说离济南不远嘛。呀呀，啥呀？
1: 人家是德克萨斯州。孩儿他娘啊，这一会儿电话通了，你可不能哭啊。
0: 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我哭啥呀哭？我就是想我那孩儿。
1: 想他也不能说。
0: 为啥呢？
1: 咱要让孩子安心学习，不能动摇他的军心。
0: 好，听你了，听你了。

0: 总管，我要找我美国的儿王长江。儿，我是恁爹。
1: 孩儿啊，娘的孩儿啊，孩儿啊，我是恁娘，娘想你呀、啊。恁爹不让我说想你，可我天天做梦都在想你呀、啊。孩儿啊，你别哭，你别哭，孩儿啊。
0: 孩儿啊，你不要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呐。啊，你看恁爹我想你，我就不哭，我还笑了。哈哈，爷，我咋也来劲了啊。
1: 喂，孩儿啊，这大过年的你那吃啥嘞？啥都不想吃，就想吃娘做的汤面条。娘给你做，娘的乖呀，想吃你就回来啊！
0: 那说回来就回来了，孩儿啊，你不是放寒假的吗？你咋不回来呀？打工，洗盘子，
1: 可怜我儿头朝下洗盘子。时候那手可得抓紧了，不敢让盘子飞了。孩儿啊，你要好好学习，学好了给多少钱咱也不在那待了，赶快回来咱偷偷上火庄啊。
0: 我说了，人家都说了半天了。哎呀，孩儿啊，我是恁爹，我好着了，好着了。我前几天刚检查完身体，我的心呀、肝啊、腰子啊都好着了。
1: 喂，娘的乖呀、啊，我是恁娘。
0: 你简单明了。
1: 哎，我简单明了。
0: 哎呀，你说事儿。哎，
1: 我说事儿。我说啥事儿？
0: 你就说咱家那猪联合体我当董事长这事儿。
1: 咱家那猪啊马上就要连体了，你妈妈现在也懂事了，也长了。
0: 你连体来说，
1: 我让你给提
0: 啊。孩儿啊，孩儿啊，好着了，好着了。恁妈呀一激动她说乱了，家里边都好着了。啥大事儿啊？要说大事儿啊，那还是今年那个奥运会没弄成啊。哎，可是这人心呢，它是越来越抱团了。孩儿啊，你要好好学习，争口气，要让咱们国家尽快的富强起来。到那时候啊，他外国人想到咱们中国来打工洗盘子，那还得关系好才中啊。
1: 这一套就让你一个人都给说进去了。
0: 哎呀，你们会再去签一口来？你还真去签了？哎呀，
1: 打电话，打电话。
0: 哎，我说哪儿？我全说乱了。
1: 说大事儿，大事儿、
0: 对，
1: 咱家的大事
0: 儿。哎呀，孩儿啊，我再把家里边的大事儿给你概括一下啊。咱家呀，道路修了，电话通了，新盖的房子竣工了。
1: 恁妹妹考上重点高中了，你表弟带着红花参军了，你爸爸也被抓了壮丁了。
0: 哎呀，你瞧到哪儿去了？二、哎、呀，恁姐夫呀买了一辆小汽车，到处兜风了。
1: 恁姐就评上教授职称了。
0: 咱农民旅游团呢、坐着飞机逛了北京了。
1: 恁爸爸在改革大潮中扑通了。
0: 哎呀，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咱农民的生活水平啊步步高升了。

0: 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刘俊杰、唐杰忠带来相声《戏迷》。生活里总有这样的人，对喜爱的事物满腔热忱，却不肯沉下心来钻研，只学了点皮毛就急于展示。今天这位戏迷痴迷京剧，那是迷到了骨子里，他还觉得自己唱腔地道，唱词熟练，表演起来肯定是得心应手。可沙家浜刚唱对两句，他就开始忘词卡壳，越急越乱，越乱越忘，最后只能怪搭档。半生不熟的功底配上洋相百出的表演，到底还能闹出多少乐子？
3: 你看今天这个大联欢呐，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各路英
4: 雄。唐先生，
3: 哎呀，
4: 罗唐，
3: 刘俊杰来了，
4: 哎呀，
3: 好啊，
4: 这个大联欢嘛，啊，我也来凑凑热闹。
3: 行啊，
4: 我给大伙儿唱段京剧，你看行不？
3: 啊，唱京剧，
4: 行不？
3: 就你这口音，
4: 哎呀，老先生瞧不起我啊！别看说话这个口音，要是一叫板。京字儿京味儿
3: 是吗？
4: 那个京剧里头有一个沙家浜，对不？
3: 有啊，
4: 里边有虽然读书在东阳，
3: 哎，
4: 有叫板不？
3: 有啊，
4: 你叫板，我给你来试试口音过来了吧？
3: 你来了，
4: 司令，对不？
3: 对呀、
4: 啊，一唱司令，我虽然读，哎，这不对哈，
3: 啊，
4: 我虽然，哎，也不对哈，
3: 嗯，
4: 我虽然读书，哎，有点这个意思吧？
3: 有点意思了，
4: 有点的，
3: 就这么唱，
4: 唱不行，
3: 嗯，
4: 我得接你这个乐队试过试过，
3: 乐队
4: 啊，你看。一个个长得都比你漂亮，
3: 那还用你说吗？
4: 行了，他们来了，你下去吧。
3: 我凭什么下去啊？
4: 不是，你看我们都漂漂亮亮，全是年轻的，你这个老木卡哧眼的，谁看你呀、啊？你
3: 这叫什么话呀？没有老的，有你吗？
4: 你看那还有个老先生呢。
3: 啊，对，
4: 老先生，你那贵姓啊？
5: 姓李。
4: 哦，姓驴啊？
3: 哎。人家姓李
4: 啊，利率都一样。
3: 什么李呀、
4: 啊？什么李呀、啊？女呀、啊，姨呀、啊，鱼呀、啊，我分不大清楚。
3: 哎呀，
4: 俺老家有个剧种叫驴剧，
3: 嗯，
4: 好听着了。
3: 哦，
4: 那个什么，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5: 你二嫂改嫁？
4: 那行，
3: 那叫李二嫂。
4: 哦，对，说错了，那是你二嫂改嫁。
3: 什么呀？你先唱吧，唱。
4: 我唱了啊，
3: 京剧，
4: 我叫板了啊，
3: 哎、
4: 你听是这个味儿吧？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毕竟是故乡，是这个味儿不？
3: 真是这味儿。
4: 往后听那是越听越有味
3: 儿啊！
4: 俺这老家唱驴剧，人说有味儿；
3: 哦，
4: 俺这上海唱沪剧，人说有味儿
3: 啊！
4: 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说可有味
3: 儿。别味儿了
4: 啊！
3: 你就接着唱吧，
4: 接着来了。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毕竟是故乡。
3: 地道不？
5: 地道。
4: 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毕竟是故乡，
3: 地道不？
5: 地道。
4: 我虽然读书，
3: 我说、你接着往下唱啊！
4: 我这就会这两句。
3: 哎、
4: 我接着什么词啊？
3: 这春来茶馆

0: 你怎么又唱上越剧了？
1: 我唱到那里去了吗？
0: 就是嘛，
2: 人呢抵不住了，我再来一回啊！
0: 哎，再来，
1: 那个什么词儿来着？
0: 又忘了，
1: 我忘了。
0: 这春来茶馆，
3: 这春来茶馆不好名。

0: 娘，别拉了，你看长得挺漂亮，这拉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你唱的这什么呀？
0: 我唱的什么呀？
1: 你又唱上河北梆子了？
0: 我怎么这？个毛病在你身上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我站在这里唱戏，你舔这个大肚子旁边一站，唱这个吧，唱那个吧，有你的毛呀？你这个，
1: 哎呦，还怪我了？
0: 你一搅和，听我收这个戏，一句想不起来了。
1: 这回我不说话，我看你怎么唱。
0: 你不说话，我来回试试。
1: 来吧，
0: 我叫完了啊！司令，我虽然投书在东阳，
1: 唱
0: 忘了，
1: 沙家浜。
0: 沙家浜里的是故乡，这春来茶馆毫无音响，也不曾见过这位老板娘。
1: 你怎么又唱上评戏了？
0: 你看我怎么又穿到那里去了？
1: 就是啊，
0: 这个毛病在我身上。
1: 怎么呢？
0: 是我这个口音的毛病。
1: 口音，
0: 我拿我老家的这个口音叫一回板，我看唱痛快唱不痛快。
1: 老家的口音能叫板？
0: 我来回试试，我叫完了啊。

0: 场吐开的。
1: 你要唱上山东吕剧了？
0: 那我唱回老家去了啊！你看这个京剧这个东西都那么难呢、啊？
1: 就是，
0: 我再刀子行吧？
1: 我找一找，
0: 我叫完了啊！司令，
1: 我
0: 所以人都是，你看这个味儿对吧？
1: 啊，对呀、啊，这味儿。
0: 我往回刀俩，
1: 来来来，
0: 司令。我所以人读书在东阳，沙家浜地的刘氏故乡，老乡这出泪茶光，我毫无印象，亲曾见过刘老板娘。
1: 找着了。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刘文正带来《爱像什么》。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王千祥、李增瑞演绎的相声陪伴风波。您是否也经历过家人住院，全家人一起轮班陪伴的辛苦？这部作品里主人公不仅遭遇了陪伴的困扰，还差点因此休克，但一位护士的倡议让他看到了希望。听主人公如何讲述这段难忘的陪伴经历，以及他对无陪伴制度的深刻理解。
7: 人都说生病最不幸，
8: 对，
7: 我爹今年犯了病，
8: 是啊，
7: 住进医院去治病，越住心里头越高兴。
8: 哎啊，还高兴呢，
7: 医生护士照顾好，病还没好他又想病。
8: 哟，他还病出瘾来了。
7: 主要是病人住院呢，不要家属陪伴伺候，完全由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护理。
8: 哎呀，那可真不简单呐！
7: 这在过去就不行。
8: 哎，过去住院就得陪伴呐。
7: 过去啊，是一个人住院，两个人陪伴，全家大乱，国家遭难。
8: 哎，你这话怎么讲啊？
7: 一个人住院，就得两个人日夜轮班伺候。
8: 哦，这叫俩人陪伴。
7: 一般的家庭就3口人，
8: 这下全住院了。
7: 有的家4口人吧，
8: 那还剩一口，
7: 还剩一孩子。
8: 对了啊，孩子啊，
7: 没人管理，是不是家庭大乱？
8: 对。哎，那怎么会国家遭难呢？
7: 一个人生病，两个人陪伴，这就3个人上不了班了。
8: 哎呀，给国家浪费仨劳动力。
7: 有一个病人呢，是工伤，从内蒙到北京来治病，单位从生产第一线抽调了12个劳动力，陪这个病人住院9个月，
8: 是
7: 光陪伴补助就花了10000多块钱呢。
8: 哇，真够惊人的呀！
7: 是不是国家遭难？
8: 哎呀，国家倒大霉了。
7: 前几年呢，我父亲生病住了一次医院。
8: 哦，
7: 我给他办完住院手续，送进病房，刚要走，管这个病房的护士小刘拖着针盘子就嚷上了。
8: 嚷什么呀？
7: 谁是陪伴呢？
8: 是让人陪伴。
7: 我说，护士，这个护理工作不是有护士呢吗？
8: 对，应该医院负责护理啊，
7: 不能让病人太娇气了。现在已经取消护理了。
8: 取消护理？
7: 对。
8: 为什么呀？
7: 为了防修。
8: 防修？这挨得上吗？
7: 我说护士，我父亲病得厉害，随时都有休克的危险呢。
8: 就是
7: 啊，所以才让你住院陪伴防修嘛。
8: 怎么个防修啊？
7: 防止病人休克。
8: 那叫防修啊。
7: 就这样，我跟我爸爸一块儿住进了医院。
8: 您看吧，他防休去了。
7: 我父亲那个病房啊，一共12张病床，
8: 哦，
7: 住了24个人。
8: 哎，怎么多12个人呢？
7: 还有12个防休战士呢。
8: 哎，哦，一床一个陪伴呢。
7: 您再看那屋里头，摆满了折叠床、行军床、藤椅、躺椅、折叠椅呀、
8: 啊，好嘛，成拍卖行了。
7: 我是没床又没椅，只好和我爸爸一块儿挤。
8: 一块儿挤
7: 啊？
8: 那一张单人床睡俩大人，那怎么睡呀、啊？
7: 您还别说、这一宿觉我睡得挺香，一点没觉出挤来，
8: 没觉得挤。
7: 第二天早晨睁眼一看，怪不得不挤呢。
8: 怎么回事？
7: 我爸爸抱着被我上地上睡去了，呵呵，
8: 他把床让你了。
7: 哪儿啊？夜里撒癔症，一伸腿把我爸爸踹下去了。
8: 嗨，你倒注意点啊！
7: 第二天再也不敢睡了，整整坐了一宿啊。
8: 那人不睡觉哪受得了啊？
7: 白天见缝插针的睡吧。
8: 见缝插针，
7: 这叫游击睡眠法。
8: 这怎么睡啊？
7: 同病房的哪个病人出去散步去了，出去治疗去了，赶紧躺在人床上睡一会儿。
8: 那睡得好吗？
7: 这一困了怎么都睡得好。
8: 哦，
7: 那天三床的老张出去散步去了，我趴在他床上就睡着了。
8: 哦，
7: 正睡着呢，哎呦，我屁股直疼。
8: 是，
7: 回头一看，坏了，护士小刘呢，正给我打针呢。
8: 给你打针呢？
7: 我又不敢说话，我怕他训我呀。我心里说，我说小刘，小刘，我这睡觉是见缝插针，你治疗是见屁股就扎针呢。
8: 谁让你睡人床上的？
7: 这小刘一边打针还一边说呢。
8: 说什么呀？
7: 嘿，您还别说，这针的疗效还真不错，刚打3针。这腿就粗多了。
8: 是啊，
7: 这疗效这么好，这么着，我再给你打一针。
8: 啊，还打呢？
7: 我说别打嘞。小刘一看是我，哦，是你呀、你这个人太成问题了，什么都想占便宜，连打针都想捞一把呀。
8: 嗨，这都像话？
7: 您说乱不乱？
8: 是够乱的。这么一来，这病人也没法休息。
7: 病人
8: 啊，
7: 别说病人了，连我这个坚强的防休战士，我都快休克了。
8: 是啊，那么你一共守护了多少天呢？
7: 坚守了33个日日夜夜呀。
8: 呵，好家伙，
7: 我不管要陪伴病人，我还要接待来访者呢。
8: 哦，探望你爸爸的？
7: 不，探望我的。
8: 探望你干嘛呀？
7: 因为我的工作关系
8: 啊，
7: 使我接触了许多群众。
8: 哦，
7: 我离开了我的岗位，他们都想我呀。
8: 哎，行，这人缘还不错啊。哎，那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7: 房管所修房子的。
8: 哦，专门修住房。
7: 对，我一个人负责了284户房子的修理工作。
8: 哦，
7: 在这284户当中啊，有128户是老房子。
8: 嚯，
7: 那个漏雨的、裂缝的、渗水的特别严重，整天的修啊，还忙一个脚丫子朝天。
8: 对，
7: 现在我到医院来防修，没人给他们修房。
8: 是啊，
7: 所以他们都到医院来找我来了。
8: 啊，那就是找你修房的呀。
7: 我说，同志们，我这个。非常抱歉。
8: 哦，
7: 我也十分内疚。现在我还不能给大家去修房。因为我正在防修。
8: 你还防修呢？
7: 当然了，这个修房和防修它显然是一对矛盾了。这个要修房就不能防修，要防修就不能修房。因为我现在正在防修，所以不能给大家去修房。如果大家需要我去修房，最好能找一个人代替我来防修。
8: 对了，哪儿跟你找人去？
7: 在这33天当中，一共66家人来找过我，
8: 都找你修房的。
7: 后来我实在陪伴不下去了，我父亲他们单位把担子接过来，
8: 哦，
7: 派了6个劳动力脱产陪伴我父亲呢。
8: 这下浪费的人更多了。
7: 一想起这事儿，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8: 哦，
7: 我跟着医院完不了。
8: 是啊，
7: 我是下定决心
8: 跟他们算账，
7: 找个护士对象。
8: 哎，对了，你找护士对象干嘛呀？
7: 您想啊，如果我的对象 要是个护士，
8: 嗯，
7: 那甭管以后我们家谁再病了，他都是那个理所当然的防修战士。
8: 哎，那没听说过。
7: 后来经同志们介绍啊，我还真跟一个护士交上了朋友。
8: 哦，这姑娘叫什么呀？
7: 叫端端。
8: 端端，这名字还不错。
7: 我非常高兴地向我们全家宣布这件大喜事。
8: 你怎么说的？
7: 我说，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弟弟妹妹们，
8: 还挺客气。
7: 从现在起，
8: 嗯，
7: 你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
8: 啊，
7: 毫无顾忌地，
8: 嗯，
7: 放心大胆地，
8: 干嘛呢？
7: 生病吧，
8: 啊，
7: 住院吧。我们家有专业的防修战士了。
8: 哎呦，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7: 您想啊，
8: 啊，
7: 我这个修房工人，如果能找个防修战士，
8: 哎呀，那倒也般配，
7: 没少受罪啊。
8: 哎啊，你受什么罪了？
7: 是这么回事。
8: 怎么回事？
7: 每个星期六啊，是我们俩人法定的遛马路时间。
8: 哦，那是约会。
7: 可是他已经六个礼拜六没跟我遛了。
8: 没关系，打个电话问问他。
7: 对，我打电话问问。
8: 问吧。
7: 哦，喂，老您家您给找下那个端端的。
8: 嗯，
7: 好，谢谢您。哦，喂，你是端端吗？
8: 是啊，
7: 我是心里烦的。
8: 对了啊，
7: 什么？我在哪儿呢？
8: 啊，
7: 我一个人站在马路上这儿数自行车呢。
8: 数自行车？
7: 什么？今天晚上又不能出来了？为什么呀？陪伴病人。哎呀，病人不是有家属陪伴，有自己的防修战士呢？
8: 就是。
7: 什么？这是你的责任。啊，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哎，那好，664，
8: 嗯，
7: 665，666，
8: 666，还滴滴位呢？
7: 滴滴位？
8: 什么滴滴位？你这干嘛呢？
7: 我这接茬数自行车啊！
8: 哎，得，这下又白等了。
7: 您听见没有？
8: 啊，
7: 他要热爱自己的工作。
8: 是啊，
7: 要热心的为人民服务。
8: 对，
7: 热情的伺候病人。
8: 好啊，
7: 他是够热的了。
8: 啊，
7: 他就不管我多冷了。
8: 你冷什么呀？
7: 您想啊，
8: 嗯，
7: 我六个礼拜六一个人在马路上遛，我还不冷啊？
8: 啊，是够冷的。
7: 您再替我想想，
8: 嗯，
7: 我的对象，
8: 嗯，
7: 不来陪伴我，而去陪伴别人，我这心里是什么滋味啊？
8: 那反正是酸不溜丢的。嘿，哎呀，你呀，啊，你应该支持他。
7: 支持
8: 啊？
7: 不支持不了。
8: 那怎么办？
7: 我得找他讲理去。
8: 你上医院。
7: 到了医院以后啊，
8: 啊，
7: 就见迎门的光荣榜上挂着端端的大相片，相片底下还放了一张倡议书。
8: 这倡议书是什么内容啊？
7: 内容是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迅速恢复无陪伴制度，让防修战士快换防，为四化贡献力量。
8: 好，这真是革命的倡议。
7: 哎，看完这个倡议我是感慨万分呢。
8: 你感慨什么呀？
7: 我说端端端端呢，你怎么现在才提这个倡议呀？
8: 哎，现在是工作重点转移搞四化正合适。
7: 这个倡议好
8: 啊，
7: 我得支持他呀。
8: 对，你找他表个态。
7: 找他表个态。
8: 哎，
7: 他在哪儿呢？
8: 他就在，我哪知道啊。你上病房看看。
7: 我走进了第一间病房。
8: 嗯，
7: 就见那个病房里头啊，
8: 啊，
7: 干净整洁，没有折叠床、行军床，也没有藤椅、躺椅、折叠椅啊，
8: 没有陪伴了吗？
7: 就一个病床前
8: 啊，
7: 还有一个老头正给一个老太太削苹果呢。
8: 哦，
7: 那个护士劝他走，他都不走啊，
8: 那是不放心呐。
7: 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过去就说，我说老同志，
8: 嗯，
7: 这个无陪伴制度好啊。
8: 嗯，
7: 您放心，您回去吧，您的老伴绝对不会出问题。
8: 哟，他还宣传上了。
7: 我一说，病房里的人全乐了。
8: 乐什么呀？
7: 感情这老头不是老太太的老伴。
8: 是谁呀？
7: 医院的党委书记。
8: 他，嗨，
7: 我从第一间病房退出来，
8: 嗯，
7: 走进了第二间病房。
8: 哦，
7: 就看一个护士
8: 啊，
7: 嗯，正撅着嘴怄气呢。
8: 哦，他跟谁生气呀？
7: 跟端端。
8: 哎，你怎么知道？
7: 你听他说了。
8: 他说什么呀？
7: 哼，就是这个端端，提倡什么无陪伴制度，这平时的护理工作已经够累人的了，还把陪伴任务全接过来。感情他没事儿，家里没老没小，就一个人没什么私事。
8: 谁没私事儿？
7: 旁边有一个老护士还直劝呢。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8: 哎，
7: 这个无陪伴制度啊，是关系到把大批的劳动力解放出来，投入到四个现代化呀。
8: 对，
7: 谁说端端没私事儿啊？我听说端端 正在谈恋爱的，已经6个礼拜没和她男朋友见面了，害。

0: 我和男朋友一个人遛马路啊。
1: 我不是吗？
0: 哼，我才不相信呢。啊，
1: 你还不信？
0: 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赶紧把话接过来了。我说没错，有这么回事，我就是见证人。
1: 对，这事儿你最有发言权。
0: 这护士一抬头啊，我认出来了。
1: 谁呀？
0: 那小刘。
1: 哦，是他呀。
0: 小刘也认出我来了。哦，是你呀、啊？你又跑这儿想捞一针来了？
1: 这好嘛，还惦记这茬呢。
0: 我说。小刘同志，如果上次不是你非让我留下来陪伴，我也不会冤枉的挨你一针。
1: 不是
0: 你呀、啊，应当好好向端端学习呀、啊
1: 哎。
0: 你是干嘛的？我就是一个人遛马路的。
1: 他把实话说出来了。
0: 说完了，撒腿我就往出跑。到了第七间病房，终于看见了端端。
1: 端端干嘛呢？
0: 端端正给一个老病人呐、啊。那会儿喂药呢，喂完了药擦脸，擦完脸喂粥，一勺一勺的，那么耐心，那么和蔼，那么可亲呢、
1: 啊。哎，这老大爷是什么病啊？
0: 半身不遂。
1: 半身不遂
0: 啊，
1: 这病可不好伺候。
0: 看着端端的、这种热心为病人服务的精神，我特别受感动啊！我恨不得替老大爷半身不遂呀、啊！
1: 哎，那干嘛呀？
0: 也让他伺候伺候我呀！
1: 这叫什么话呀？
0: 就见端端跟老大爷说：“王大爷，您呢，不要着急。您这个病啊，慢慢会好的。
1: 对，
0: 家里的事儿啊，用不着您操心。您那两个孙子都进了幼儿园，老伴在街道还受了表扬了呢。您那个大儿子和二闺女啊，都当了先进生产者，还领了奖金了呢。”就是您厨房有点漏雨，这两天房管所忙，抽不出人给您修来。不过没关系，过两天我给您找个人修去。
1: 哎呀，那甭问，准找你啊。
0: 我一想，哦，这给我安排任务呢。
1: 安排任务像话。
0: 这王大爷特别受感动，跟端端说，哎呀，那可太麻烦您了。端端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我爱、我弟弟就是干这行的。
1: 哈哈，哦，你成了他弟弟了。
0: 我弟弟有一个毛病，他爱一个人遛马路、少让他遛两趟马路，就把房子给您修得了。
1: 是啊，这回啊，你就遛房顶去吧。
0: 我赶紧把话接过来了，我说王大爷，您住哪条街哪条胡同，门牌多少号，我给您遛马路去。
1: 对了啊，
0: 不是，我给您修房子去。
1: 嘿，这还差不多。
0: 端端一看是我，赶紧迎出来了。哟，你怎么来了？我说。你给我安排任务，我领任务来了
1: 啊！领任务，
0: 我们刚刚恢复无陪伴制度，工作比较多，好几个礼拜没时间，害得你一个人遛马路，不生我的气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不生气，不生气。今天遛马路，明天遛房顶，咱们越遛越高
1: 啊！哦，你不怕摔死啊？
0: 哟。你不支持我呀？我说支持支持，为了支持你实行无陪伴制度，我首先要实行无陪伴。
1: 你实行什么无陪伴呢？
0: 我都六个礼拜没陪伴了。
1: 哎呦，对呀、啊。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长喜、王佩元为您献上相声联播、电影灯谜和说一不二。 提起侯昌喜，相声圈都知道他是机灵鬼转世，台风鲜活灵动，脑瓜子转得比算盘珠子还快。而他的搭档王佩元是公认的金牌捧哏，他师从常宝霆，风格沉稳，缝得紧，拖得稳，看似话不多，却句句都是画龙点睛。今天这对默契搭档再登台，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碰撞？
0: 你看那个相声演员啊，就得口齿伶俐，脑子反应得快，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具备的条件。
0: 哎，您看我这脑子就特别的快，你看这个词啊，我拿了三天啊，我马上把它背下来。
1: 您打住，你看刚才说的挺好，挺虚心接受意见，说着说着就骄傲了。
0: 不是，我说的是我这脑子条件好，并不是吹牛啊。你不信你可以当场测验啊。
1: 您不了解侯昌喜，我可知道，他还脑子快，你不行。
0: 我怎么不行？你测验呢？你可以当场测验。
1: 我测验
0: 啊，
1: 我说个灯谜，你猜猜。
0: 完了，就不跟你们说相声猜灯谜。
1: 怎么呢？
0: 不但我不跟你猜啊，在座的各位记住了，千万不要跟他们说相声猜灯谜，您永远猜不着，老是一个马两个脑袋，净这个。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
1: 对，
0: 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没电。不，您上哪能猜着没电去啊？我问你没意思，你们你点意思没有？不跟你们猜，你说点别的吧。你来点别的。
1: 你说的这个灯谜呀、
0: 啊，
1: 这都是过去的那个老的，我不能说了。
0: 你有信心的吗？
1: 你当然有信心的了。
0: 你还有信心的？
1: 你看了吗？
0: 嗯，
1: 我就往这儿一站，你看啊，
0: 怎么着？
1: 我无论说一句话
0: 啊，
1: 或者呢，做一个动作，
0: 怎么着，
1: 都是一部电影名字。你看这个好不好？
0: 好、哦，你往这儿一站吧，无论是说句话或者做个动作，都是一部电影。
1: 这叫猜电影，
0: 这有点意思。
1: 能猜吗？
0: 你来一个，咱猜猜。
1: 我说一个，
0: 来一个，
1: 说一个未准猜得着。
0: 你再说。
1: 先说个简单的考考您啊，听着啊，观众可以跟着一块猜啊，听着啊，说高粱玉米稻子，猜吧，一部电影。
0: 高粱玉米稻子，
1: 一部电影，
0: 一部电影。
1: 哎，
0: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挨得上
0: 不、哦、对不对吧？
1: 不挨着。
0: 哎，许他不对，不许咱不蒙。
1: 这叫什么、
0: 啊、对不对？你许他不对，你
1: 这
0: 我说对不对吧？
1: 你说的没道理。
0: 没道理吗？
1: 说的不对。
0: 哎，这算我没猜着，你说什么意思吧？
1: 这都猜不着
0: 啊
1: 你说你还脑子快。
0: 不，你我听你什么意思。
1: 高粱玉米稻子知什么电影吗？
0: 什么电影？
1: 粮食。你说他多笨的啊，我等于告诉他了，他猜不着。
0: 哦，这高粱玉米稻子都是粮食。
1: 啊、你说呢？
0: 就这个呀、
1: 啊，
0: 这我有的是，我张嘴就来。
1: 你也会说？
0: 那当然了。
1: 你说一个，我猜。
0: 你猜嘛？
1: 来吧，
0: 你猜这个。
1: 来，
0: 拉车耕地挤奶，一部电影，猜。
1: 哦，拉车耕地挤奶，
0: 一部电影。
1: 那什么，您说这我也没猜着，
0: 猜不着了吧？
1: 那么您这什么电影啊？
0: 牛氓。
1: 怎么牛氓啊？
0: 哎，你看你牛拉完车耕完地又上那挤奶去了，你说这牛氓不忙？啊，
1: 这么个牛氓、啊、
0: 那当然了。
1: 猜这个。
0: 嗯，
1: 说你呀、啊、你在那哭，这就是一部电影。
0: 我在那哭什么电影？
1: 被侮辱被迫害的人。
0: 要这么说呀、
1: 啊、
0: 你没见过你姥爷也是一部电影。
1: 我没见过姥爷？
0: 一部科教片啊。
1: 嗯，什么科教片啊？
0: 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你来
1: 这个，
0: 你来啊！
1: 说你爸爸，你爸爸娶媳妇儿一部电影。
0: 我爸爸娶媳妇儿什么电影？
1: 小黑结婚。这我
0: 哦，那要这么说、
1: 嗯，
0: 那是你妈呀，跟你爸爸离婚也是一部电影。
1: 哦，这是什么电影啊？
0: 李二嫂改嫁。这次给大家说一段，说一不二。
1: 说什么？
0: 说一不二。
1: 什么叫说一不二啊？
0: 哎，说一不二就是啊，咱俩从现在开始
1: 啊，
0: 每说一句话里必须有一个一字，不能有二字。 能做到吗？
1: 只要说出二字来呢，
0: 算谁脑子慢。
1: 哦，这给我出题。
0: 哎，继续的。
1: 你要放心吧。
0: 怎么着？
1: 说这个没问题。
0: 怎么？

0: 问题。
1: 我不是说大话了
0: 啊！
1: 你看我往这一站了吗？
0: 怎么着？
1: 我说二年说不出那字来，就这么大把握。
0: 这还吹呢？
1: 怎么吹
0: 啊？这头一句话输了。
1: 怎么输了？
0: 输了。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我站这说二年，我也说不出这字来。这就完了，
0: 那可不是嘛！你不留神还行啊？
1: 不，这不能算
0: 啊，不算吗？
1: 你没说开始啊？
0: 现在开始吗？
1: 你有界限，开始我就不说了。
0: 从现在开始，
1: 啊，
0: 好不好？
1: 好，
0: 咱一言没定，
1: 一定不改。
0: 我第一个说，
1: 我第后说。好，你这丑不冷、啊？
0: 不，什么叫第后说呀？
1: 废话
0: 啊！
1: 你都第一个说了，我不得第后说吗？
0: 哦，
1: 你这往外框可不行啊！
0: 啊，重来啊！
1: 哎，你慢点。
0: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我是一名曲艺工作者。
0: 我每一天都为亲爱的观众演出。
1: 我每一天都为大伙儿宣传。
0: 我一定要提高艺术水平。
1: 我一定要刻苦学习。
0: 你老跟我说的一样。这可不行，
1: 嗯，我老学你就一定不会出错儿。
0: 那还行，你这顺杆爬还行啊？
1: 不行
0: 啊！好吧，你得改词儿啊！
1: 我还得改词儿、
0: 啊。那能，你老顺杆爬那行、啊？
1: 这就有改词儿有的是。
0: 改词儿啊！
1: 来，
0: 我们要节约每一分钱，支援四化建设。
1: 我们一定要发扬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0: 我一定要跟我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
1: 我要把资，啊，他说出来了，你可他说出来了。
0: 我
1: 你说出来。
0: 不，我说什么
1: 不行。
0: 不，我说什么了？
1: 你说出来了。
0: 不，我说什么了？我说
1: 说什么那个字儿？你说出来了。
0: 我说哪个字了？
1: 哪个字？你刚才说了，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一刀
0: 两断呢？
1: 啊，这不说出来了吗？这个。这说出来了吗？
0: 哎，不，不对，不对，不对，
1: 很不对啊！
0: 咱是说一不说。嗯，
1: 什么叫
0: 嗯？对了，这两是两，嗯是更，这两码事，随便说，你也可以说。
1: 这白高兴了。
0: 那可不是，我要跟我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
1: 我要把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清除的一干
0: 哎
1: 一净。
0: 不，让大伙说这像话吗？啊，
1: 不像话，
0: 像有这话吗？咱坐那说我有一干一净这词儿
1: 啊。你说这句话应该怎么说
0: 啊？你应该说是打扫的一干。
1: 说说呀，啊，说呀，
0: 是一净，是一净。哎呀，你这人说话呀，一点不清楚。
1: 谁说的？你说话那才是葡萄拌豆腐，一嘟了一块呢。
0: 算了吧，
1: 啊，
0: 我说话从来是小葱拌豆腐，
1: 啊，
0: 一清。四百，
1: 四百啊！
0: 哎，
1: 没你这么说的
0: 啊！应该怎么说？
1: 应该是一清
0: 几白，
1: 是四百，是四百，
0: 是四百吧？啊！
1: 说出来了啊！
0: 许你一干一净，就许我一清四白。
1: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0: 哎，每人节约一点能办成一件大事情，
1: 一粒一粒沙能集成一座塔，
0: 一滴滴水能汇成江河，
1: 一筐筐土，一些些泥能修成一座大水库，
0: 一块块砖，一片片瓦能盖起万丈高楼。
1: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大处着眼，
0: 我们一定要从小处着手，
1: 哪怕是一根针，
0: 一条线，
1: 一寸布，
0: 一丝棉，
1: 一块煤，
0: 一块炭，
1: 一把狗，
0: 一把锨，
1: 一把锄，
0: 一把镰，
1: 一粒粮，
0: 一粒盐，
1: 一颗葱，
0: 一头蒜，
1: 算，一草一木，
0: 一草一木，一点一滴都不浪费，这样就能迅速改变咱们国家。
1: 一穷二白面吗？
0: 说出来了。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 105开心茶馆。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郝爱民、赵岩为您呈现相声《洞房火警》。说起人的爱好，那真是千奇百怪，无奇不有。今天这位这爱好可高级了，自称天天进仙境，您猜怎么着？原来是烟不离手，自诩为活神仙。可这神仙日子却让他找对象的时候屡屡受挫，女方一闻他身上的烟味转身就跑。好在后来他遇上同样爱抽烟的女友，却闹出一场洞房火警。咱们一起来听听这场因吸烟而起的乌龙闹剧。
1: 你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爱好不一样。
5: 对，
1: 爱体育的是打球赛跑带爬山。
5: 对，
1: 爱文艺的是唱歌跳舞写诗篇。
5: 是，
1: 那么您爱好什么呀？
5: 我这爱好比这高级。
1: 怎么个高级法啊？
5: 我呀，经常的进入仙境。
1: 仙境？
5: 哎，神仙的仙，境地的境，仙境。
1: 哦，呵呵，你爱跳大神儿？
5: 哎，你是一贯道。
1: 哎，怎么说话呢？这是
5: 没告诉你仙境吗？
1: 怎么个仙境啊？
5: 我呀，
1: 啊，
5: 爱抽烟。
1: 抽烟呢？
5: 哎，俗话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我天天都抽烟，那不是经常进入仙境吗？
1: 哎呦，就这个呀？您这爱好不怎么样
5: 啊。
1: 因为这抽烟呢对人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
5: 哎呦，你可别吓唬我啊。
1: 不是吓唬你
5: 啊，
1: 世界上许多科学家多年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抽烟呢可以得气管炎、肺气肿、心脏病。可以得食道癌、肺癌、肠癌，缩短寿命。干脆这么说吧，抽烟呢就等于慢性自杀。
5: 嚯，让你这说悬了。
1: 怎么悬呢？
5: 抽烟就等于自杀。
1: 哎，
5: 那比如说逢年过节我买上两条烟，到你们家去了。
1: 好啊，
5: 见了你爸爸，我得客气一下啊。
1: 应该。
5: 我说伯父，您看我买了一条中华，一条牡丹。
1: 哦，
5: 您老留着。
1: 哎，
5: 闲着没事自杀用吧。
1: 哎，这是怎么说话呢？
5: 你不是说就等于自杀吗？
1: 不是那意思。
5: 让你这看法啊，那个剧场广播词都得改喽。
1: 怎么改呀？
5: 都得这么念。观众同志们，场内严禁自杀。有自杀的同志请到两侧休息厅。
1: 嗨，您误会了。我说这自杀呀就是打个比方。
5: 哦，
1: 那意思呢就是抽烟对人没好处。
5: 我就亲身体验到抽烟的好处。
1: 你体验到了？
5: 对呀。
1: 什么好处？
5: 我认为啊，可以晚婚。
1: 晚婚？
5: 对，你看我都32了还没娶上媳妇呢。
1: 等等，别美了
5: 啊。
1: 这抽烟和娶媳妇儿有什么关系？
5: 有关系。
1: 您说说。
5: 我跟女朋友一对面，人家能发现我身上有烟味儿。
1: 是啊，
5: 就知道我是个抽烟能手。
1: 那怎么能看出来？
5: 我身上挂着烟幌子呢。
1: 烟幌子？
5: 哎，我这眼睛发红。
1: 哦，那是抽烟辣的。
5: 我手指头焦黄。
1: 那是抽烟烤的。
5: 我牙齿乌黑。
1: 那是抽烟熏的。
5: 我嗓子沙哑。
1: 那是抽烟呛的。
5: 我肚子发胀。
1: 那是吃饱了撑的。
5: 哎，你才吃饱撑的呢。
1: 你肚子胀什么呀你？
5: 除非啊我不说话
1: 啊，
5: 一说话满屋子都是烟袋油的味儿。
1: 哎呦，那哪受得了啊。
5: 所以啊我这对象一共搞了两打。
1: 两打？谈成了？
5: 全吹了。
1: 没法不吹。好好总结一下吧。
5: 对，我总结了一条教训。
1: 什么教训？
5: 主要是谈恋爱的时候啊，赴约会咱们没有打扮。
1: 哦，
5: 打扮。
1: 这倒对。
5: 哎，
1: 青年人谈恋爱是都打扮。
5: 对对。
1: 那么以后你怎么打扮呢？
5: 我这眼睛不是发红吗？我戴上墨镜。
1: 戴墨镜。
5: 嗯，
1: 手指头发黄。
5: 戴手套。
1: 牙发黑。
5: 戴口罩。
1: 嘴里有味儿。
5: 嚼泡泡糖。
1: 嗓子沙哑。
5: 我不说话。
1: 不说话？
5: 哎，见了女朋友我打手势。
1: 怎么？哑巴。后来谈成了？
5: 吓跑了。
1: 怎么吓跑了？

0: 怎么了？我遇上这么一位可爱的姑娘。哦，我们俩呢，真是一见钟情。
1: 呵，你瞧瞧，嗯，
0: 我呀，跟人一见面，别藏着盖着啊，直说，
1: 实事求是嘛。
0: 对，嗯，我说那个，牡丹，
1: 牡丹，有过滤嘴吗？
0: 干嘛？你这买烟呢？
1: 你不说牡丹吗？
0: 我那女朋友名字叫牡丹。
1: 嘿，您瞧瞧这名儿，烟卷牌子。
0: 我说那个牡丹，我可有个缺点啊，我这人就爱抽烟。
1: 他说什么呀？
0: 哟，看你说的，抽烟算什么缺点呢？嗯，在我看来呀，男同志不抽烟就缺少点男子汉的风度。
1: 嘿，他倒想得开。
0: 不行，我抽的可邪乎。哦，我这一天能抽两盒呢。
1: 好家伙！
0: 哟，你一天才抽两盒啊？
1: 嫌少啊？
0: 不行，我抽的太勤。我们单位送我一绰号，
1: 叫什么呀？
0: 叫烟筒。
1: 烟筒啊？
0: 哟，烟筒，嗯，这是多么美的绰号啊！哟，烟筒是多么样的高大，呵，是多么样的挺拔，嗯，喷云吐雾，多么的富有生气呀！
1: 得了吧你，这都挨得上吗？
0: 哎呀，今天咱俩一见面，嗯，我就觉得咱俩有缘分。
1: 怎么那么对心思？
0: 不瞒你说，嗯，我也抽烟。
1: 他也抽啊，
0: 不过我抽的不太多。
1: 一天抽多少？
0: 才四盒
1: 啊，还少啊。
0: 所以我们单位也送了我一个美称，
1: 叫什么呀？
0: 哎呦，我可没有你那么高大。
1: 叫什么？
0: 我可没有你那么挺拔。
1: 你瞧这啰嗦劲儿的。
0: 哎呀，嗯，但我也没有你那么富有诗意。
1: 嗨，你到底叫什么呀？
0: 我叫烟雾弹。
1: 嚯，烟雾弹呐，这倒好。嗯，一个烟筒，一个烟雾弹，行，好好处吧。
0: 处成了。
1: 还真成了。
0: 没出仨月，结婚了。
1: 呵，
0: 结婚那天呀，我们家可热闹了。
1: 怎么那么热闹？
0: 亲戚朋友、同学同志都来祝贺呀。
1: 那应该啊，
0: 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嗯，也就是一盒一盒、一条一条、一箱一箱往出抬。
1: 什么东西？
0: 烟卷。
1: 拿烟招待客人呢？
0: 我一看客人送这个礼物啊，嗯，太高兴了。
1: 怎么那么高兴？
0: 有电动烟盒、打火机，哦，榆木烟嘴、上油漆，哦，水烟袋、旱烟袋、木头烟友、洋烟袋、烟袋嘴、烟袋锅，是烟灰缸的推板车。
1: 嗨，他这新房改杂货商店了。
0: 婚礼一开始，首先由证婚人讲话。
1: 证婚人是谁呀？
0: 就是这个单茂炎主任。
1: 单茂炎，
0: 哎，叫白了就是单冒烟。
1: 哎呦，这么说他也善于冒烟了。
0: 哎，他不光自个儿冒烟，嗯，还善于煽乎别人冒烟。
1: 是啊，嗯，怎么煽乎的？
0: 他这么谈的，嗯，同志们，嗯，今天呢，
1: 什么嗓子呀？这
0: 抽烟抽的，
1: 嗨，记了吧？
0: 今天是咱们厂的烟筒和烟雾弹同志大喜的日子。
1: 就别提这俩名了，
0: 提起他们二位来呀，嗯，那真是志同道合，趣味相投啊。
1: 哎，那倒是，全是那烟袋油子味儿。
0: 因此，嗯，参加今天婚礼的老大爷、老大娘同志们，嗯，大哥大嫂子同志们，嗯，小伙子大姑娘同志们，嗯，一律
1: 怎么样？
0: 每人抽三支烟
1: 啊？大姑娘也抽三支烟，受得了吗？
0: 张叔，您来一根。您抽一根，抽一根。您不抽，您客气。哎，李叔，嗯，您来一根。
1: 哎，我不会。
0: 您
1: 不
0: 抽烟？
1: 不会。
0: 有的是，来一根。
1: 哎，不会。
0: 我给您点上，来一根。
1: 不抽。
0: 我告诉你，啊，谁不抽谁不是人。
1: 哎，什么？
0: 不是，谁不抽谁就看不起我这证婚人。
1: 怎么说话呢？啊，
0: 这个谁不抽，嗯，啊，谁就是嫌新娘新郎子长得不漂亮，
1: 没那事，
0: 不美丽，
1: 没有，
0: 不美观，
1: 没，
0: 不大方，
1: 哎，
0: 反正长得不那么够意思。
1: 什么话呀？这都是
0: 在他煽乎之下呀。啊。一个抽的也没有，
1: 可不是吗？
0: 他一转脸啊，嗯，看上我爱人了。
1: 哦，
0: 同志们，新娘子可是个抽烟能手，嗯，咱们让她来一个抽烟表演，好不好？
1: 抽烟表演，
0: 大家欢迎了。
1: 嗯，
0: 我爱人没办法呀，
1: 怎么办呢？
0: 挤兑到这儿了，嗯，那就抽吧。
1: 真抽了，
0: 一根一根紧抽，是一口一口紧嘬，
1: 呵，
0: 弄的是乌烟瘴气呀，
1: 好不了。
0: 不会抽烟的给呛得直流眼泪、流鼻涕。
1: 瞧这嘴，
0: 有位老太太直捣鼓，
1: 捣鼓什么呀？
0: 哎呦，他婶子呀！
1: 啊，
0: 下次再参加婚礼呀，
1: 啊，
0: 可想点带那房主。

0: 面具啊。
1: 这不找罪受？
0: 你看我爱人那儿站着一溜抽哦，
1: 还抽呢？
0: 那抽上筋儿了？
1: 怎么抽筋儿了？
0: 尼古丁中毒了？
1: 哎呦，
0: 邦当躺那儿了，
1: 赶紧抢救啊！
0: 大伙儿过来是撅吧撅吧？
1: 哦，
0: 那个做人工呼吸，那儿就喷凉水。
1: 好了，
0: 坏了，
1: 怎么了又？
0: 上面烟主任呢？
1: 啊，
0: 一着急那烟没掐灭，搁兜里头了。
1: 哎呦，
0: 迪卡制服烧着了。
1: 是啊，
0: 嚯，着火了，着火了！
1: 这可热闹，
0: 这屋一闹得着火呀！
1: 啊，
0: 让我们好心的街坊听见了。
1: 哦，
0: 什么屋里着火了？
1: 啊，
0: 这水火可不留情啊！
1: 是啊，
0: 我赶紧报告去。
1: 报告，
0: 抄起电话就打。
1: 啊，
0: 喂，您是消防队吗？我们是云雾街25号，我们街坊这着火，你赶快叫火来吧。
1: 嗨，这就乱喽。
0: 消防队汽车开到我们家门口。
1: 嗯，
0: 蹭蹭蹭，消防队员跳了车。
1: 哦，
0: 接好水龙头，刚要滋，这站那发愣。
1: 愣什么呀？
0: 我老张啊，
1: 啊，
0: 今儿这火情可有点怪啊！
1: 怪什么呀？
0: 怎么光从那窗户那冒烟不见火苗啊？
1: 哎，有烟就有火，预防为主，赶紧救吧！
0: 哎，对，救！呲，
1: 这就更乱喽。
0: 这水龙头啊，就朝我们家那滋上喽。
1: 瞧瞧，
0: 屋里全开合了。
1: 是啊，
0: 盆碗锅勺全飘起来喽。
1: 嗨，
0: 都没了脚脖子喽。
1: 什么事？
0: 缎子被褥也湿了，
1: 嗯，
0: 绣花枕头也泡了，
1: 哎呀，
0: 大衣柜那镜子也碎了，哎呦，这老太太旁边还凑热闹呢，
1: 嗯，
0: 哎呦，我说她二姨呀，
1: 啊，
0: 你看呀，咱们姐妹结婚那阵儿啊，都讲究往脸上撒点玉米粒、黄豆粒、碎纸花什么的，
1: 可不是吗？
0: 你看人烟筒结婚多神气啊，
1: 怎么神气啊？
0: 都拿那水龙头滋啊，
1: 嗨。这都哪儿的事？
0: 我爱人醒过来一看这惨状啊，
1: 啊，
0: 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1: 怎么那么难受？
0: 哎呦，烟筒，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呀？
1: 啊，
0: 还不赶快下去捞啊！
1: 捞什么呀？
0: 你看上面还飘着两盒前门呢，
1: 还抽啊！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4: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3: 聊聊微信。
5: 老李啊，最近好吗？
3: 再来一次找朋友。
5: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3: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5: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3: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曹云金、刘云天精心呈现的相声《奋斗》。谁不惦记着成功？可成功哪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要是总想着一步登天，干啥都跟那狗熊掰棒子似的，三心二意，顾此失彼，浅尝辄止，不花心思，您猜猜又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8: 能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心情非常的激动。
9: 对，
8: 但是呢，也特别的紧张。
9: 您紧张什么呀？
8: 这是什么地方？
9: 嗯，
8: 全国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9: 不假，
8: 满台都是明星大腕，各路的精英。
9: 哦，
8: 我不如人家。
9: 哟，您不如谁呀？
8: 航天英雄杨利伟。
9: 嗯，
8: 38岁就登上太空。
9: 是。
8: 丁俊晖15岁夺世界冠军，
9: 没错。
8: 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
9: 嚯！
8: 康熙6岁登基，
9: 嗯，
8: 贝多芬4岁开始作曲，葫芦娃生下来就能打妖精，
9: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8: 人家一个个的都这么大的成就，您说我能不着急吗？
9: 哎呦，您着急有什么用啊？想成功，您得先立志。
8: 我立志
9: 哦，
8: 我从小就有很好的家庭熏陶。
9: 嗯，
8: 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的教育我
9: 啊，
8: 孩子，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9: 哎，
8: 我要的是金钱和美女，不争气的东西。难道你要的就是这些肤浅的吗？
9: 嗯，
8: 听说。

0: 我要的是事业和爱情。哎，这就对了，
1: 这不一样吗？
0: 哎，这可不一样，
1: 是吗？
0: 这看你怎么理解了。哦，小的时候我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1: 好啊，
0: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1: 还真积极。
0: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嗨，王八汤。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1: 行了行了，
0: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您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1: 知道错了。
0: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哎，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抽根烟冷静一下。出去，出去。
1: 不像话啊！
0: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
1: 是。
0: 后来我又迷上了文学。
1: 这也好啊。
0: 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1: 您呢？
0: 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著作。咱们中国传统的四大名著，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写得多好，
1: 是吗？
0: 刘备、关羽、张飞，哥仨本是异姓兄弟，一个头磕在地下，保着唐三藏西天取经。半路途中，刘备经常欺负关羽，唐三藏教育他，你这泼猴。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给文学这行添乱了，还是干点别的吧。后来我又迷上了音乐。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1: 有理想。
0: 像贝多芬一样谱写出世界上最美妙的旋律。
1: 多好、
0: 啊、钢琴弹得多好啊。于是我找到了我的父亲。父亲，我喜欢音乐我要学钢琴，我要弹钢琴，我要买钢琴。父亲看了看我，孩子，你要真喜欢音乐，不一定非得买钢琴，吹口哨也是一样的。
1: 嗨，什么主意这？
0: 我的音乐梦想就这样的被扼杀在摇篮里。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1: 就您呐，
0: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1: 哎呦，您行吗？
0: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的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1: 就是基础呗。
0: 比如说苹果，
1: 怎么说呀？
0: Apple， 哎，得发 add 音，
1: 倒是简单。
0: Apple， 这不是谁都能说，
1: 我就能说。
0: 你说呀
1: ，Apple，
0: 你看发音不标准吧？得发 add 音，说的得天真一点。Apple，
1: Apple，
0: 这个天真不等于讨厌，你知道吗？这是苹果，Apple。
1: 那橘子呢
0: ？Orange，
1: 香蕉
0: ，Banana。
1: 爸爸
0: ，father，
1: 妈妈
0: ，mother，
1: 爷爷
0: ，father 的 father，
1: 不是，那要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0: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1: 是啊，
0: 这逻辑不行啊，
1: 还得学。
0: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不太适合我。
1: 那什么适合您呢？
0: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1: 为什么呀？
0: 我有基础。
1: 什么基础？
0: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1: 是吗？
0: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1: 都爱看
0: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1: 有志气。
0: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猴王出问世。
1: 有。
0: 大圣闹天宫。既收猪八戒。大战红孩儿，
1: 还真不少。
0: 而且我能做到，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1: 就这个，我也行。
0: 你做不到，
1: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0: 我考考你，
1: 您来，
0: 你听这是哪集？宝贝教授，
1: 什么模样？
0: 哪集？
1: 卧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0: 行啊，
1: 没什么。
0: 你听这个，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哟。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觉得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0: 不行，难不住他了。
1: 看过，
0: 听这个。师傅，师傅，哪集？
1: 这哪一集都有啊。
0: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1: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

0: 是哪集？
1: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0: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1: 你和我刚才那是一集、
0: 一集
1: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
0: 好嘛，
1: 他是一集
0: 您跟
1: 西游记台词我熟的，尤其是沙悟净的台词。
0: 善和尚，
1: 你当然台词也不多，
0: 是吗？
1: 就这么几句，
0: 您说说。
1: 大师兄、师傅让妖精抓走了。
0: 嚯！
1: 大师兄、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
0: 哎呦呦！
1: 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大师兄、我让妖精抓走了。
0: 嚯、全抓走了，
1: 没什么词儿，还有这么几句
0: 啊。
1: 师傅、大师兄说的对呀。师傅、二师兄说的对呀。师傅、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对呀。大师兄、师傅说的对呀。大师兄、二师兄说的对呀。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说的对呀。
0: 好嘛，
1: 没有了，再也没说过别的了。
0: 是没了
1: 啊，还有，还有最后一句。
0: 哦哦。
1: 放心吧，师傅、大师兄会来救咱们的。
0: 嘿嘿，好，这也算了。
1: 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0: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1: 那照您这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0: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1: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
0: 哟，
1: 我心情非常的低落。
0: 嗯，
1: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0: 嗯，
1: 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0: 您看看，
1: 咳嗽一声，泪岔子折了。
0: 嗯，
1: 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吃糖饼烫后脑勺。
0: 没听说过。您等会儿吧。那吃糖饼怎么烫着后脑勺啊？
1: 你想啊，糖饼来了，这一撕，呲儿，糖下来了，一舔，哇！
0: 哎嗨，谁让您舔它来着？
1: 我的心情非常的不好。
0: 行行，
1: 我为什么就不
0: 行？您啊，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1: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
0: 哎，
1: 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0: 对，
1: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0: 嗯，
1: 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0: 好，
1: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0: 都有谁呀？
1: 黄忠，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我还怕什么了？
0: 是，
1: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0: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1: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
0: 哎，没擅长，
1: 但是我有爱好。
0: 您有什么爱好？
1: 我喜欢唱歌。
0: 我唱歌也好啊，
1: 唱歌唱得好着呢。
0: 是吗？
1: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0: 是这话？
1: 那当然。
0: 老的您会什么呀？
1: 87版《红楼梦》主题曲。
0: 哎呦，
1: 大伙儿太熟了。
0: 我们《
1: 红楼梦》，
0: 您唱唱。
1: 你也说聊斋。
0: 哎，您等会儿吧。
1: 我也说聊斋。哎哎哎，
0: 行了，这叫聊斋。
1: 聊斋，《
0: 红楼梦》
1: 啊。《红楼梦》，
0: 望凝眉。
1: 望凝眉。
0: 哎，
1: 一个是冷月仙。
0: 什么意思？
1: 我唱这玩意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0: 谁让你扭的来着？
1: 这是老的，港台的我也行啊。
0: 港台的您会什么呀？
1: 周杰棍的双节轮。
0: 那叫周杰伦的双节棍。
1: 周杰伦的双节轮。
0: 那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1: 张信哲。
0: 哦，
1: 情歌王子。
0: 是，
1: 从开始到现在，
0: 这歌好。
1: 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我不能，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爱错了的人？
0: 好，
1: 这叫玩儿，
0: 不错，
1: 这都是皮毛。我跟你说，港台的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0: 是这话？
1: 那当然了。
0: 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0: 对，
1: 我还真不会。
0: 不会你敢吹？
1: 我换一个，换一个，
0: 没得换。
1: 想难为我？
0: 没那意思。
1: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0: 好，
1: 声音比较低沉。
0: 对。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还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0: 哎哎哎，你让他进来吧。

0: 怎么了这是？
1: 怎么样？
0: 这不怎么样。
1: 我就会一句。
0: 一句呀、啊？
1: 能编上来就不错。
2: 嚯、哦！
1: 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心里高兴了。
0: 嗯，
1: 就是这样。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0: 干嘛呀？
1: 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0: 好啊。
1: 整个英文歌曲啊。
0: 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这是什么呀？您这
1: 英文歌曲，这是开玩笑。
0: 哦，
1: 我最拿手、最最拿手的节目，
0: 嗯，
1: 反串。
0: 不，您还能反串吗？
1: 那当然，我的反串足以以假乱真。
0: 是这话。
1: 最拿手的节目，《新贵妃醉酒》。
0: 哇，那您给我们来一个怎么样？
1: 来一个可以，各部门得配合我。
0: 好，
1: 灯光、舞美、音乐，起。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今夜无眠，周冰倩。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4: 今夜

0: 妈去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7: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在那个西北风盛行的年代，李海英这首只用了半个钟头写完，充满了感伤气质的歌曲，起初显得有些另类，更不被业内人士看好。然而，时间却给了他证明自己的机会。在面试不久之后，弯弯的月亮不仅压过了西北风的势头，火遍全国，更成为当时罕见能反攻进香港乐坛的歌曲之一。陈汝佳，弯弯的月亮，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舒伯特摇篮曲，梦之旅合唱组合。

梦之旅合唱组合，舒伯特摇篮曲。梦之旅合唱组合，他们的演唱如同月光洒落，男女声交织更添细腻绵长，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和声里没有华丽的修饰，却让每个聆听的人都被这份纯粹的爱意包裹，坠入安稳的梦乡，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杨钰莹，风含情，水含笑。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我的人生珠峰。1987年电视连续剧《海灯法师》轰动全国，片尾曲《我的人生》由来自上海的女歌手珠峰演唱。当年珠峰时髦的唱腔、突出的个人风格、抢眼的造型，让很多年轻人眼前一亮。不过这首歌曲的演绎，珠峰却采用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激情冷冽的演唱方式，再一次见证了珠峰的演唱实力。同时这首歌也开创了大陆电视剧主题歌的新时代。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

1994年前后，在内地歌坛一大批优秀的歌手和内地原创的优秀作品纷纷涌现，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歌手称作94新生代，高林生就是其中一员。这首《牵挂你的人是我》红遍大街小巷，妇孺皆知，甚至连歌名都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语。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说聊斋》彭丽媛。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

周旋，月圆花好，能够穿过历史长河留下来的经典之作少有铿锵有力的。周旋的月圆花好就是这样一首歌，说到底只有短短几句词的花好月圆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和向往，而这样的幸福对经历过分别的人来说太过难得，所以歌曲更加深入人心。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徐良、王红、血染的风采。

这首诞生于1986年的军旅经典，由陈哲作词，苏月谱曲。徐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战斗英雄，他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孤身奋战，腿部重伤截肢。当徐良与王红在央视晚会同台高歌时，英雄的坚毅与歌曲的深情交织，为共和国的旗帜染上了最壮丽的色彩。徐良、王红，血染的风采。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欧阳劲松

0: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平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李光羲、李谷一何日才相会？回首1980年，电视机尚未全面普及，但这首电视剧《何日彩云归》中的插曲，借助广播的传播力量，走进了千家万户。李谷一与李光羲的歌声，仿佛一阵温暖的春风，轻轻抚慰着人们思念亲人、渴望团圆的心灵，给予人们希望与力量，成为那个特殊时代人们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杰晓东，今儿高兴。

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大年三十讲的是辞旧迎新，团年半拉七爷八碗围着一锅锅，那不知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千家万户响的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鲜歌星憋住了劲儿，别管他说啥。

百姓们今晚上睁眼真高兴，今天晚会响的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心歌星别阻拦，这里别管他，说唱唱唱你要多么开心，咱老百姓们今晚上睁眼真高兴，新年钟声一声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

今儿高兴，解晓东。1995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上，正值青春的解晓东活力四射，阳光帅气的形象搭配极具感染力的嗓音，配合灵动洒脱的舞步，将喜悦之情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亿万观众。热烈的节奏，欢快的旋律，瞬间点燃春晚现场气氛，也让这首歌成为春晚历史上的经典记忆，更成为解晓东音乐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多年后再听，依然能让人重拾那份纯粹的快乐。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沈燕《我踏浪而来》。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9: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 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4: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传世之宝。在这幅5米多长的画卷里，作者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12世纪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面貌，还有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这部作品在问世后的800多年间产生过众多的版本，曾经被无数的收藏家、鉴赏家收藏欣赏，也成为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其作者张择端的身世为什么名不见经传？清明上河图又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多的版本？历经了800多年的战火与硝烟，他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画作内容为什么留下了众多的谜团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清明上河图》的传奇身世。《清明上河图》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佳作。它以全景式构图、细腻的笔法，真实记录了宋徽宗宣和年间汴梁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清明上河图》全图大致分为汴京郊外春光、汴河场景、城内街市这三个部分。轻轻打开此图，只见小溪旁边的大路上一溜骆驼队，远远地从东北方向汴京城走过来，5匹毛驴负重不堪，前面的马夫把领头的牲畜赶向拐弯处的桥上，后面的驼夫用马鞭把驼队驱赶向前，目的地快要到了。那么从国公熟练地驾驭着驼队的神情，就知道他们是行走多年的老马帮了。汴河是北宋时期国家重要的漕运交通枢纽、商业交通要道，那么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人口稠密、商船云集，人们有些在茶馆休息，有些在探巷算命，有的在饭铺进餐，还有王家纸马店是卖扫墓祭品的，河里面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而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结构精美，形式优美，宛如飞鸿，故名鸿桥。有一只大船正等着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杆勾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个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这里名副其实是一个水陆交通的汇合点，

称为画面的高潮片段。画中的街市部分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等等。商店里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专门经营，另外还有医药门诊、打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一派商业都市的繁华景象绘声绘色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据说啊，当年宋徽宗看到这幅画，立刻被画卷中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征服，称这幅长卷为绝妙作品。或许啊，只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煌煌巨制，才能容得下一代帝王的千秋大梦吧。跟这幅传世佳作相比，它的作者张择端的名气，那就有点名不见经传。千百年来，其身世甚至连朝代都是一个谜。有些学者认为他是北宋人，也有人认为他是南宋人，还有的认为他是金国人。要想弄清作者的朝代，首先要确定《清明上河图》的版本。《清明上河图》问世以后，特别是元明以后，流落民间，辗转于文人墨客之手，传说纷纭，版本问题也显得越来越复杂。那么现在国内外公司、博物馆和收藏家所收藏的《清明上河图》大约有几十幅之多，其中中国内地就有十多幅，中国台湾九幅，美国五幅，法国四幅，英国和日本各一幅。经过比较研究，现在学界基本已经公认，故宫博物院所藏曾经清宫石渠宝笈三边注录的《清明上河图》是货真价实的张择端的真迹。故宫博物院所藏《清明上河图》卷末有金国人张著的一段跋语，是目前仅见的有关张择端的简单传记。从中我们可以确定，张择端是北宋人。通过张著跋文百余字的介绍，我们知道张择端是东吴人，也就是今天山东诸城人，身份是翰林图画院画师，尤其擅长画舟车、市街、城郭、桥梁，皆独具风格。翰林图画院始于五代，被视作宫廷画院之赵端。北宋的翰林图画院无论规模和气度都叫前朝为盛。从宋神宗开始，画院开始实行考入制，而宋神宗曾命郭熙考教天下画生，这种制度让画家选拔更加公开公正。到了宋徽宗时期，翰林图画院达到如日中天的地步，在他的极力倡导下，画师激增，家制迭出。关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间，以前学界有南宋说和金代说，但随着版本的确定，这两种说法已经基本被否定。目前学界多数认为《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徽宗一朝。1101年，《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宋徽宗赵佶在卷首题签，并加盖双龙小印。1127年靖康之变以后，北宋宫廷精心收藏的历代名人字画也成为金军的战利品，《清明上河图》就被金兵掠走了，第一次离开皇宫，离开中原，流落到北方。1186年，张著和张公耀、黎权、王建、张士基等人得到《清明上河图》，他们目睹昔日故都汴梁的繁华景象，由此抒发了一番亡国之感慨，在字里行间用笔墨寄托自己思念故国的深情，并在画卷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到了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次年定都大都，在攻占金朝和南宋城池的同时，他收获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和字画，而《清明上河图》也被收进了元朝的皇宫，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进皇宫。但《清明上河图》在元宫却一直备受冷落。

0: 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奇迹般的得以保全，重见天日后却散落海峡两岸，这就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一幅长卷究竟展示了怎样的江南风光？作者传奇的一生是怎样造就这幅千古佳作的？600多年间，这幅传世名画都经过了哪些藏家之手？它因何险遭焚毁？收入清宫以后，又为何因乾隆帝的不识货而免遭毁容之灾？两幅残卷在分割300多年后，又是怎样首次合璧亮相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浴火重生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关于黄公望，元代文人贡姓之曾评价道：此老风流世所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晴窗笑看淋漓墨，赢得人呼做大痴。那么诗里的大痴就是黄公望的号。我们来认识一下黄公望。1269年，他出生在江苏常熟城内子由巷的一户陆姓人家，取名陆坚。在7、8岁时，因为父亲早逝，他被过继给浙江温州籍黄姓老人。当这名九旬老人见到继子时，高兴地叹道：黄公望子久矣。从此陆坚就改名叫黄公望，字子久。黄公望出生时正值南宁末年，但后来到了元代，科举制被废除了。一直到24、5岁，黄公望才得到浙西联防使徐衍的赏识，在浙西联防司开始了文吏生涯。他负责起草有关监察方面的文件。几年以后，由于徐衍到京都任翰林学士，30岁的黄公望也结束了第一段书吏生涯。一直到了42岁时，黄公望又经徐衍推荐，当了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驴的幕僚。过了没多久，张驴调任中书省平章政事，黄公望跟随入京，在御史台下属的茶院经理田粮杂物工作。但没过几年，他因为张驴贪污案受到牵连，被诬入狱。出狱以后的黄公望已经年近半百，迫于生计，他开始卖画为生，浪迹江湖，也结交了不少社会名流，其中不乏隐逸之士、佛道高人与文坛艺苑的巨匠。50岁以后，黄公望成为赵孟俯的入室弟子。在赵孟俯家中，黄公望还结识了不少艺坛巨匠。前半生的书吏生涯让他练就了一手精湛的书法技艺，再加上晚年博采众长，62岁时他名声大振。1329年，在经历了科举无门、牵连入狱、四海云游以后，60岁的黄公望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跟画家倪瓒一起加入了全真教，改号一峰道人，后来又号大痴。

公望胸有沟壑，却不紧不慢，五日化一山，十日化一水，反复推敲以后，在性之所至的良好状态下才动笔勾画。就这样三四年过去了，黄公望带着没有完成的画作去松江下士知止堂，吴用师担心节外生枝，要求黄公望先写下吴用本号，明确归属。于是他就在画上写下题石，记述了此画的创作过程和归属。黄公望作此题石时已经过八旬了，富春山居图究竟何时完稿至今还没有定论，但至少在黄公望1354年85岁去世时，吴用师已经是此卷的主人，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位收藏者。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为纸本水墨画，原画纵33厘米，横大约700厘米，运用长卷的形式表现了富春江一带连绵不断的山川秋景。整幅画可以大致分为六段，山与水互相穿插出现。黄公望采用以平原法为主并徐徐展开的长卷式构图。我们细看富春山居图上的数十个山峰、几百棵树木，它们既保持着构造上的联系，又不像屏风般排列，达到了远取其势、近取其志的写实高度。在人们的正常视野范围内，画面的视点在同一水平线上。山的布局以三段引起高潮，在第一段圣山图部分，前后两山重叠，庄严大气。第二段是画卷中间部位的主体山势，中央主峰耸立，周围山峰围绕。接着山雾深幽，视线进入溪谷，群山推远，直至在左上方消失。一带平沙过后，孤峰忽现。第三段水面虽然被孤峰隔断，但视觉上仍然左右贯通。过了山峰为第四段，水面逐渐变宽，直至充斥整个画面，水天一色。第五部分至第六部分，中宽远的白沙，留白处两艘小船并行江中，船上渔夫也只是点景，微小的身影，渺小的生命，在整片的留白中亦如一颗尘埃。远处一片远山，笔的线描，墨的拖带，交织在一起，一直延续在后面的大段留白中。黄公望在笔墨技法上的开创性是长批麻皴为主，并以书法用笔入画。纸本作品《富春山居图》所使用的是元代生纸，纸面凹凸且有较强的吸水能力，使笔墨的表现力大大增强。黄公望以书法笔触勾勒疏松的墨线，有浓淡，有粗细，甚至会重叠交叉。在色彩渲染上，黄公望用淡淡的赭色来表达秋意，看似单一，却若明若暗，自然地笼罩于画中的景物之上，在秋季水气之上形成明媚色调，生动而自然。这样一幅水墨长卷具有了景随人迁、人随景移的艺术效果，将富春江一带秋初的自然风貌与江水宁静平和的本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形貌与意境高度统一，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杰作。吴用师得到《富春山居图》以后，把它视若珍宝，没有在画上留下任何的印记。后来的一百年的光景，画卷一直是下落不明，直到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书画家沈周的手里。沈周与文征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得到画以后，他兴奋不已，就请一位朋友提拔，没想到朋友的儿子心生歹念，把画偷偷地卖掉。沈周获悉以后，捶胸顿足，后悔晚矣，千辛万苦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只剩下留在头脑中的记忆。1487年，60岁的沈周硬是凭着记忆背摹了一幅《富春山居图》，添加色彩，挂在室中自赏，并在卷后记下了这段伤心事。
第二年苏州节推官樊

慎举花重金购得富春山居图，拿去请沈周题记，真可谓是天道轮回。沈周没想到此生能够再见真迹，兴奋异常，赶紧补叙了富春山居图此前的文人题诗情况，并记录下这段坎坷的往事。后来樊顺举也收藏了沈周的背临本，与富春山居图相伴相随。时间来到1570年，富春山居图流入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谭志一手中。得到这幅画以后，谭志一邀请当时的文士观赏。文征明之子文鹏在富春山居图及沈周背临本上都写了题跋。1596年，富春山居图转到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董其昌的手里。董其昌细细的观赏，不断积节赞赏。当年十月，他坐船从无锡返回赵华亭，在经过龙华时，爱画之情难以抑制，于是在卷后题跋：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是子久生平最得一笔。后来画卷藏在董其昌的书斋里，与王维的雪江图共相辉映。富春山居图这幅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之作，经过沈周、董其昌而身价玉隆。董其昌在去世的前几年，因故将富春山居图质押给宜兴收藏家吴达可，没想到传世之宝却在这家人手里险遭灭迹之灾。这位吴达可是万历朝颇有声望的官员，收到富春山居图以后，藏于自家云起楼当中。后来画作传到吴达可之子吴之举手中。吴之举跟董其昌的关系不错，也曾经请董其昌为自家云起楼作画。吴之举收藏富春山居图以后，董其昌自知赎回无望，便在画卷六段纸的每一个接缝处盖上了吴之举、吴正志的齐缝印记。这个印记成为民国时期吴湖帆鉴定圣山图与吴用诗卷的重要凭据之一。到了万历末年，吴之举临终前把富春山居图传给幼子吴红玉。吴红玉对此画的喜爱程度不仅不亚于沈周和董其昌，还多了一些痴迷和癫狂。他把城外的家中别墅改名风隐园，又在园中盖了一座富春轩，室中的一切名花名酒名书画名玉童，一切都围绕着富春山居图，几乎是在竭尽自己所能来供养这卷宝图。另外，吴红玉还请好友邹之林题写匾额，并为富春山居图题跋。邹之林将黄公望比为书法界的王羲之，将富春山居图比作书作中的兰亭序。不知多年以后的吴红玉是不是因为受此题跋的启发，才做了一件不可挽回的蠢事。在明清鼎革之际，战乱不安，吴红玉舍弃了万贯家财，唯独带着富春山居图与智勇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去了。明亡以后，他不问世事，日日观赏画卷，爱到发痴。1650年，弥留之际的吴红玉想到了唐太宗以兰亭序殉葬的典故，让家人焚烧了智勇法师千字文真迹，自己呢亲自监督，直到全部化作灰烬为止。第二天，他又命人将富春山居图投入火中，等火势旺盛时，他才拖着虚弱的身体返回卧室。这时他的侄子吴子文赶紧趁机跑过去，抓住画轴用力一甩，将画从火炉当中抢救了出来。为了掩人耳目，他马上把另一轴画扔了进去。虽然时间还算及时，但是画轴已经过火，部分画卷被焚毁，富春山居图也从此断成了两截。吴子文把救出的画卷交给了古董商人吴其珍收藏。吴其珍去掉了前段烧焦的残片，重新装裱，纵 31.8 厘米，横 51.4 厘米，是富春江起始的山峦丘陵，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鹤之景。吴其珍将这部分定名为圣山图。
后人几乎看不出这是一幅经过裁剪的画卷。后段横 636.9 厘米是富春山居图的主体，好在安然无恙。吴其真在装裱时为了掩盖火烧的痕迹，将原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割下挪到了画首，这就是后来的吴用诗卷。吴其真自己收藏了圣山图，吴用诗卷则在顺治九年归属于张范武。从此圣山图和吴用诗卷各自飘零。在清初的近百年时间，吴用诗卷先后辗转了多人之手，最终在1746年进了乾隆内府，也由此引发了一桩书画鉴定史上的公案。在吴用诗卷进宫的前一年，乾隆得到了一本山居图，认为这就是黄公望的真迹，而实际上这幅画是明末文人临摹吴用诗卷的摹本。后来为了牟利，去掉原作者题款，伪造了黄公望题款，这个摹本被称为子明卷。吴用诗卷入宫以后，乾隆发现两者十分雷同，他的第一反应是这幅新收的富春山居图是真品，原来的山居图是伪作。但乾隆帝对自己的鉴赏能力还不太自信，第二天他命慈臣梁师正等人对两幅画进行鉴定。梁师正等倒也不怕与乾隆的结论相反，竟然坚持原来的山居图才是真品。乾隆虽然有些不服气，但是他思虑再三，最终确认先买的山居图是真品。一直到1816年，胡静等奉嘉庆帝编纂的《石渠宝笈三编》时，吴用卷《富春山居图》洗去尘冤，始得证明。那么自从子明卷被认定为真迹，乾隆经常展出欣赏，在南北出巡时还会随身携带。从乾隆十年到乾隆59年，他亲手在画上题跋50多处，即便在80岁大寿时也要在画上写几句。结果子明卷上的画面留白处几乎全都是文字，画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如果这样看来，一场误判倒是为吴用诗卷赢得了难得的清净。从此他在乾清宫中安度了187年。除了乾隆帝曾命梁师正在画卷上写了一段皇帝御史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御笔，既没受世间流落之苦，又免遭毁容之灾，画作原貌得到了良好的保存。而这时除了安然存放在宫中的吴用诗卷，还有圣山图流落在外。1669年吴其真把它卖给了扬州管粮通判王延斌，后来的大约200年没有出现在文人、书画家、收藏家的视野里。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圣山图再度转手给一位姓陈的收藏家。1938年，沉寂多年的圣山图终于出现了，这次发现他的是江南鉴定界一只眼书画大师吴湖帆。一睹真迹的吴湖帆不禁感叹，用自己珍藏的商周青铜重器与人换得圣山图残卷，非常珍惜。1956年，经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多方的工作，吴湖帆最终忍痛割爱，将圣山图献给了文管会。1965年，文管会与浙江博物馆合并，圣山图入藏浙江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我们再反观吴用诗卷，此前为了躲避日军的战火浩劫，跟随故宫的重要文物一起迁移，15年间经过了上海、四川、贵州、南京等地，1948年底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带到了台湾，1965年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吴用诗到沈周、安绍芳、董其昌、吴红玉，再到一分为二后的多次辗转，富春山居图在世代相继聚散无常的曲折历程中，收藏家们用自己深厚的学养、丰富的经验与充盈的财力，保住了富春山居图这份宝贵图卷。但因为历史原因，原本就已经分割为二的长卷，如今又隔着一湾海峡，云水相望，不免令人唏嘘。2010年，
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浙江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意向。2011年6月1号，备受关注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开幕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隆重举行。浙江省博物馆馆藏《富春山居图》《圣山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富春山居图》《无用诗卷》终于重逢。这是《富春山居图》分割300多年后的首次合璧亮相，浴火而生的丹青流传至今，是历史对今人的馈赠与考验。唯愿这份画卷能早日团聚，并不再经历风雨。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

0: 萋萋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扎西德里，扎西德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9: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8: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2: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中文在调香行业稳步

0: 成长，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事业愈发顺利的他，对待感情依旧纯粹专一，始终珍视着陈米霜。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34到第35集。
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2: 第34集。
3: 由于暑假较长，钟文退了格拉斯那边的公寓，打算开学前再找。他在家门口不远的冰激凌店找了份兼职，每天工作的时间倒是不长，就是身上总是有一股草莓和巧克力的味道，一回家就得洗澡。钟文的职业病发作，还给老板提了很多关于香精配比的建议。老板试验了两次，发觉还不错，有时候下班时会送他一大盒没卖光的冰激凌。然后钟文和陈蜜霜就会花一个晚上，一边冻得牙疼，一边把冰激凌吃光。有时候实在不想吃了，钟文就怂恿陈蜜霜把邝成叫过来解决。邝成总是美滋滋地跑过来，把钟文挤到一边，拿大投影看动画片。钟文嘴上揶揄他的品味，实际上看得比他还入迷。陈蜜霜在角落插花，有意无意地听他们斗嘴，有时候还会传来斗殴的动静。他也不管，只是低头笑笑。他从未想过自己的生活会变得这样有生机、有温度、有欢笑，有他喜欢和想要保护的人。虽然陈蜜霜从来没说过，但这就是他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日子了，他很知足。
2: 开学一个半月左右，钟文开始去一家香料香精公司实习，主要是待在实验室里跟随一位调香导师。导师正受雇调制一款以猫为主题的香水。从这里钟文得知，虽然调香师创造了香水本身，但在商业运作里，调香反而是最后一环。排在前面的是创意部门的头脑风暴，是主题与深层理念的确立，是营销调研，是瓶身和包装的设计。就像这次的猫主题，取材于埃及神话中的猫女神，虽然在后来的神话里它已经开始象征家庭的温暖和睦，但在最初它是战斗女神，是只黑色的野猫，有着凌厉的一面，后来慢慢变得温和。钟文看到了策划方案，元素是黑猫、月亮、东方符号之类的。瓶身的大致风格是神秘优雅，有立体兽首。试香会据说已经开过两次，第一次基本推翻了设定，第二次好一些，但大家仍是不满意。不满意的点在于没有新鲜感，动物感不够，但如果加太多又不好闻了。第三次会议钟文有幸参加，不过他打定主意坐在一旁不出声，仔细做笔记。这次调香师大胆丢掉了之前的麝香和檀香，不再企图用这些制造动物感，而是用了香草和焚香，在前调里加了一点肉桂和豆蔻，这样一来效果变得非常奇妙，莫名有一种暖融融的生机感，不像之前一样生冷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在场的女士有的觉得这个味道过于甜腻，即使花香用的是相对较淡的茉莉和白茶，但由于茉莉有银朵的成分，加上豆蔻和香草，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又强烈了一些。
3: 会议上大家集思广益，说出自己的想法，调香师会听取，但未见得会采纳。转了一圈，视线落到钟文身上，导师问他：
2: 你的意见呢？
3: 钟文没想到自己有资格说意见，但已经被问到了，于是就壮着胆子说：
2: 其实只要调一调香草和焚香的比例，

0: 就会好很多吧。不过也许可以加点苦味，或者是新香料的味道中和一下。嗯，苦味。
1: 调香师用笔杆不断敲着桌面。
0: 女香的话，我怕再加新香会更重，接受面会更小。
1: 钟文见大家没什么反应，还是忍不住把想说的话说完了。
0: 要是有相对单纯的苦味就好了。
1: 会议开了很久，钟文坐得腰酸背痛，后来也没什么机会再发言，却凭鼻子偷偷在本子上写下了香水的配方，偷偷摸摸用小字在下面尝试写了几种自己的调配公式。三天后，导师拿过来改良的香水喷在他的手臂上让他闻，初闻差别不大，只是比之前的花香更明显，但隔了一段时间，钟文闻见了一点苦味儿，是黑咖啡的香味儿，不加奶不加糖的那种，在他的烘托下，肉桂的味道完全变了样子。
0: 这样好，
1: 钟文忍不住兴奋起来，他还从未拿过咖啡味调香，咖啡味在香水里只是个小角色，现如今全世界都在喝咖啡，没人会想让自己身上也有浓重的咖啡味儿，所以咖啡用在调香里的量是非常少的。而导师使用的这种咖啡香，不像是市面上一些咖啡奶糖的味道，而是极单纯的深焙咖啡豆的苦味儿。这一部分知识，准确来说是食用香精那一块的。钟文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知识盲区。导师给他找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数据供他补习，还让他偶尔去食品调香那里转一转。他认真学习，总是自愿加班，只为了在实验室多待一会儿。开始实习后，偶尔还要去学校，钟文能回陈蜜霜那里的时间就更少了，有时半个月才能回去一次。不过他们有约定，每天晚上都要视频一会儿，两个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0: 钟文回去的时候会带几瓶香水放在陈蜜霜的店里由他代卖，但卖出的钱他也不要，非让陈蜜霜帮忙存着。最初的那段日子，钟文住在陈蜜霜那里，没有多少钱，也什么都没确定下来。虽然看似他也帮了点忙，但吃喝的钱都是陈蜜霜出的。陈蜜霜从来不会计较这些，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如果摆在明面上提这些也太刻意了。可是钟文还是想尽可能弥补一点，因为在他看来，他帮陈蜜霜做事情都是应该的。陈蜜霜也明白钟文的心思，所以没有多争辩。原先他是个和别人算得很清的人，一分钱的便宜也不愿意占，从别人那儿得到好处反而会战战兢兢。可现在陈蜜霜能轻轻松松地觉得自己心里有个数就好，因为他知道他们是一家人。
2: 我回来了，我买了泡芙还热着呢。
0: 钟文回来的时候，陈蜜霜刚把上课的人送出门，回来收拾房间，眼看着就要吃晚饭了。
1: 认识你之后，我吃的甜食比之前十年吃的都多。
0: 你又不会胖。
1: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胖？
0: 因为你在我眼里就是永远都不会变的。钟文捏起一块泡芙送到陈蜜霜的嘴边，陈蜜霜一咬下去，里面的鲜奶就溢出来，他赶紧捂嘴，钟文却奸计得逞似的笑起来。
2: 你看你看，就算这样我也觉得好看。
0: 陈蜜霜抬脚要踢他，钟文把剩下的泡芙塞进了自己嘴里，撒腿就逃。
1: 有警笛声逐渐靠近，他们都没有注意。钟文原本想要下楼，和正要上楼的警察撞了个正着，才意识到警车已经堵门了。他疑惑地停住脚步问：
0: 有什么事吗？你是钟文吗？
1: 警察非常别扭地念了他的全名。平时钟文都习惯大家叫他钟，他有一种极度不祥的预感，以至于点头都慢了一拍。
0: 我是。有人指控你涉嫌一起命案，请和我们回警局调查。
1: 说着，警察就要给钟文戴上手铐。等一下！就在这时，陈蜜霜从楼梯上冲下来，一把将完全呆住的钟文拉到了自己身后。警官，这其中一定有误会，你们可以把人带走，但我需要知道具体情况。他涉嫌谁的命案？被指控什么罪名？他有请律师的权利。事到如今，陈蜜霜仍然觉得这只是一个误会。他发现警察来了，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不是例行检查之类的，所以还在收拾厨房，并没有那么急。后来听见是找钟文的，他才赶紧出来。但想的还是简单，他想会不会是乱扔垃圾之类的小问题。没想到警察直接抛出命案这个词，这对他来说太魔幻了，反而没有可信度。
3: 昨日傍晚，一位名叫 Patricia Morin 的女士被人发现独自死于家中，死者有高额遗产，却只将老宅留给了亲生儿子，其他的全部留给了钟先生。 Mrs. Morin 的儿子对此深感不解。据邻居和 Mrs. Morin 的医生回忆，在 Mrs. Morin 出事前的一段时间，只有钟先生频繁出入他家中，你们又没有任何亲属关系，所以 Mrs. Morin 的儿子对母亲的死抱有怀疑，请钟先生配合我们的调查。当然，你有律师到场再说话的权利。
4: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1: 在听到 Mrs. Morin 去世的消息后，钟文什么话都没有再听进去，脑袋里回荡的是滋滋滋的电流声。他回来之后去看过 Mrs. Morin， 那时 Mrs. Morin 已经出院了，虽然脸色还是不太好，但精神不错，还指挥着他把他带过来的张家界航拍全景图装裱起来挂在了墙上。相识后的一幕幕都在钟文脑中闪回，却像过老的电影，总有一些跳帧。他突然甩开陈蜜霜的手，推开面前的警察，打算冲出门去。他没有别的想法，就想去看一眼，就看一眼。
3: 别动！
1: 警察似乎没想到面前这个看起来很纯良的男孩会突然反抗，其中一个警察下意识地举起了枪，另一个也摸到了腰间的电棒上。
3: 如果你拒绝拘捕，我们有权。
1: 钟文！电光石火间，陈蜜霜什么都来不及想，只是追出去挡在了警察的枪口前面。而钟文的魂魄稍稍归位，停下脚步回头，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陈蜜霜举起双手微微向下拍了拍，紧张却又格外镇定地解释，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会和你们走，他会。警察慢慢收起枪，打开了警车后座的门。陈蜜霜回身看着眼圈血红、眼泪将落未落的钟文，用力捏了捏他身侧冰冷的手，努力朝他笑了笑。没事，就是个误会，你乖乖和警察走，我马上去找律师。你的法文还是很差，听不懂的话就不要回答，一切都有我，有我呢。钟文点了点头，一滴眼泪滑出眼眶。
0: 看着钟文被警车带走，陈蜜霜的心突然疼到难以呼吸。他无视停下看热闹的路人，在店门口蹲了下去，双手抱住头，紧紧闭了闭眼睛，拼尽全力将身体的颤抖和往上翻涌的崩溃情绪压下去。他是钟文在这里唯一的亲人，现在必须撑起来。他当然相信钟文，也大概能料想到是怎么一回事。之前他和钟文对 Mrs. Morin 的儿子就有所猜测，只是当时都不愿意多提。无论如何，陈蜜霜都要用最短的时间把钟文从警局里带出来，时间拖得久了， 也许警察就会通知到他的父母，国内的媒体也会知道，对他的

0: 学习和事业也会有影响。想到 Mrs. Morin 的儿子的那一瞬间，陈敏双想起了一件事，他曾经托邝胜做的那份毒检，当时他并没有要真正的检验报告，那个瓶子后来也没收回来，以防万一他必须得去一趟，而且邝胜是他最熟的律师，虽然之前他们闹得很僵，但是现在他顾不得面子，如果邝胜愿意帮忙，能立刻去见钟文是最好的结果。
1: 因为走得太急，陈蜜霜到了邝胜的律所门口，才发现自己还穿着拖鞋，前台秘书的眼神中透着玩味，坚持要他先预约。
2: 邝胜，邝胜，你在吗？
1: 陈蜜霜猜测邝胜是在的，干脆朝里面紧闭的门喊了两声，他从来没这样过，从不知道自己被逼急了原来也能不管不顾。果不其然，邝胜打开了办公室的门，对他上下打量了一圈，皱了皱眉头说，
0: 进来吧。
1: 陈蜜霜几步进了邝胜的办公室，邝胜赶紧把门关上，绕回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奇怪地问，
0: 你这是怎么了？
1: 眼前的陈蜜霜披头散发，穿着拖鞋，脸色也苍白得不像样，最关键的是刚刚还在大喊大叫，邝胜从来没有想过他还有这样的一面。
2: 钟文被警察带走了。
0: 哦，
1: 这也是邝胜没想到的，不过他只是挑了挑一侧的眉毛而已。
0: 你是想雇我当他的律师？
1: 陈蜜霜简单扼要地讲了钟文和 Mrs. Morin 认识之后的种种，还重点突出了 Mrs. Morin 委托他扔东西的细节。邝胜听得倒是仔细，但对案情并不感兴趣，在电脑上敲了敲，搜索了 Mrs. Morin 住的那个片区老房子的价格，转给陈蜜霜看。
0: 从警察转述的语气来看，那位 Mrs. Morin 留给钟文的遗产总值恐怕要超出这个房子的价格很多，所以他儿子才会做出杀人这么大的指控。你真的认为只是隔几天去聊几句天的关系， Mrs. Morin 就会把这么大一份遗产交给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吗？
2: 你的意思是钟文真有可能为了遗产而杀了他？
1: 陈蜜霜冷笑出声，他真是太傻了，就不该来这里浪费时间。
2: 算了，我去找其他律师，但我需要之前帮忙做毒检的那家机构的联系方式，希望你能给我。
0: 那家机构在巴黎，你现在过去只是浪费时间，我会让他们把检验报告传真过来，如果之前的证物还留着，我也会让他们寄过来。
2: 多谢。
1: 陈蜜霜转身就走，手握在办公室门把手上时，邝胜突然叫住了他。
0: 如果我说我愿意接这个案子，哪怕最后真的上了庭审，我也能保证打赢官司，但是条件是你要离开他和我结婚，你愿意吗？
1: 陈蜜霜咬紧了牙关，缓缓地回头直视邝胜的眼睛。
0: 他有了这一大笔遗产之后可以有璀璨的人生，我会好好对你，婚后你不用再工作，更不用辛苦的出差，只要全心全意当个漂亮的太太就好，这样两全其美的选择不错吧？
2: 邝律师，我想你不是真的想娶我吧，你也并不是真的想接这个案子，你只是想要试探我，想要证明你对于人性和爱的理论是对的。
1: 陈蜜霜满心怒火，却平淡地开口，
2: 很抱歉，我拒绝。
0: 你口口声声地说爱他，还不是同样不愿意为了他做牺牲？
2: 就算他入狱，我也愿意在外面等他一辈子，而不会嫁给你，更何况我相信他。不得不说，你真的很可怜，你看似拥有一切，却唯独不懂爱是什么。

0: 个真心相信的人都没有。
1: 这一次，陈蜜霜离开矿盛的律所，再也没有回头，甚至没听后面的矿盛仍在说着的话。时间紧迫，很多律所已经下班了，他只得记下电话，一个个的去问，打了数不清的电话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位名声还不错、有时间并且接过华人案件的律师。律师答应他会立刻去见钟文，顺带对案件情况做收集。陈蜜霜一直提着的心这才落地。他坐在可以看到海的长椅上，突然没有力气站起来了，他的身体慢慢地往下滑，蹲在地上哭出了声。现在钟文一个人被关在警局里，肯定很害怕，他是个连鸡都不会杀的人，却被诬陷杀人。陈蜜霜怕钟文因为委屈乱讲话被警察抓住画柄，有律师去引导，陈蜜霜才安心一点。然后他想到应该去看看 Mrs. Moran， 强撑着回到家里，换了一身黑衣，陈蜜霜包了一束白色的鸢尾，走到了 Mrs. Moran 的屋前。房子里黑洞洞的，一盏灯都没亮，不像是设有追悼会的样子，门上也没贴任何的讣告。陈蜜霜绕到了屋后，花园里的花自顾自地开着，都是他当初遗在的。真是时移世易呀，他叹了口气，将花放在了门前的台阶上，双手合十，闭上眼睛静默了一会儿。等他睁开眼睛转身想要离开，刚好看到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外国男士，也穿了一身黑，带着花而来。他们没有见过，相互点了点头便擦身而过。可就在这时，男士的手机响了，陈蜜霜还没有走远，就听到他义正辞严地说，不，这违背了我的职业道德，我绝对不会帮你做伪证。陈蜜霜猛地顿住脚步，回过了头，不是钱的问题，先生，也请你早一点让逝者安息。男士放下电话，将花放在了陈蜜霜的花旁边，一回头发现这个女人又回来了，有些诧异地问，女士，你有什么事吗？
0: 啊，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偷听你讲电话，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想请问，刚才电话对面的人是过世的 Mrs. Moran 的儿子吗？
1: 你是？
0: 啊，你听过钟文这个名字吗？我是他女朋友，和 Mrs. Moran 生前见过，我们……
1: 钟先生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很遗憾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男士主动对陈蜜霜伸出手去，你好，我是 Mrs. Moran 的遗产律师。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好的相遇从来都是双向的治愈与成全。小说女主陈蜜霜在小说男主钟文的温柔包容里，慢慢挣脱内心的桎梏，接纳真实的自己。小说男主钟文也在这段缘分中找准了人生方向，完成自我蜕变。一场美好的相逢终会让两人彼此照亮，成为更好的自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跟你找我们的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陈蜜霜彻底与自己和解了，她不再刻意区分白天的自己和夜晚的自己，她坦然接纳双面的人生，活得愈发通透自在，眉眼间也多了很多松弛的温柔。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5: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6: 第35集。
7: 陈蜜霜和 Mrs. Moran 的遗产律师就近找了家咖啡厅坐下。律师大致说了一下他在得知 Mrs. Moran 死讯后宣读遗嘱的过程。那之后 Mrs. Moran 的儿子就一直想要证明遗嘱的签字是假的，发现没办法后又想找人证明 Mrs. Moran 是在被挟持或哄骗的状态下签字的。但这一点其实很难证明，除非遗产律师愿意做伪证。
6: 我警告过他收敛，但他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傍晚的时候警察来找过我，我仍然是原先的说辞，遗嘱是 Mrs. Moran 在神志清醒时立下的，当时钟先生并未在场，我与钟先生甚至素未谋面。
7: 那 Mrs. Moran 为什么要把遗产留给钟文？
6: 我并不清楚，但这确实是 Mrs. Moran 本人的意思。Mrs. Moran 和前夫离婚后，儿子一直跟随前夫在英国生活，母子之间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他的前夫去世后，已经21岁的儿子才回到他身边。虽然 Mrs. Moran 尽力想要弥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Mrs. Moran 的儿子嗜赌成性，只要有钱就会输光。他替儿子还过了好几次债，后来啊，狠心将儿子扫地出门了。Mrs. Moran 把房子留给了儿子，不过就是想给他留一个栖身之所罢了。

0: 看，警察没同意，他实在没辙，同意尸检了，想保释中文也就更困难了。撂下律师的电话，陈蜜霜立刻给 Mrs. Moran 的遗产律师打电话，昨天晚上留了他的联系方式，告诉对方 Mrs. Moran 的儿子已经答应尸检了。遗产律师沉声应下，
1: 我知道了。
0: 陈蜜霜还想问究竟有什么办法，又怕耽误时间，只能静观其变。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纵使想再努力也没有地方施展，只是没底的等待实在太焦心了。一整天他都坐立不安，动不动就原地打转。幸好矿城在，想方设法的转移他的注意力，也没有忘了让他吃饭。中文被警察带走一天后，陈蜜霜接到律师的电话。
1: 你现在过来接人吧，我已经在办手续了，等下就能带他出去。
0: 啊，没事了。
1: 啊，应该是没事了。虽说如果之后有情况还要配合，但是估计不会有什么情况了。
0: 啊，好，我马上过去。陈蜜霜什么都顾不得了，把矿城一个人留在家里，抓起车钥匙就一路往警局开，只在快餐店的窗口停了停。他怕这24小时中文在里面没吃什么东西，就买了两个汉堡带着，在门口等了好长时间。就在他害怕又有什么变故时，终于看见律师带着中文朝外走来。他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在确定中文迈过最后一道门，他们之间再无阻挡后，才终于放下心。中文看见陈蜜霜后反而停住了脚步，第一次没有主动迎上去，是陈蜜霜几步冲上前踮起脚尖抱紧了他。不在乎律师还在后面，不在乎警局里还有人在看，不在乎一切，陈蜜霜从未有过这么强烈的想要拥抱一个人的冲动。
1: 我身上脏。
0: 停顿了两秒，钟文才将手小心翼翼地放在陈蜜霜的背上，小声的，甚至有点怯怯地说话。陈蜜霜摸了摸他的后脑勺，
2: 没事，没事了，我们回家了。
1: 可是，
0: 外面很温暖，警局的审讯室里却冰冷得不可思议。一天一夜过去，钟文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僵硬了，像一块发霉长毛却还是硬邦邦的木头。是陈蜜霜的拥抱让他一点点解冻，一点点找回了感觉，同样也找回了悲伤与眼泪。他终于弯下腰，用力抱紧了陈蜜霜，将头垂在他的肩上，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3: 可是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发的心脏病，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救他，他那个时候得有多绝望，多害怕呀！要是我早回来一天就好了，要是我……
0: 陈蜜霜的眼泪也掉了下来，不住地哽咽着，却说不出任何话来，只是不断安抚地拍着钟文的头，支撑着他这颗纯净善良的心。即使是自己蒙受了这样大的冤，即使是莫名地被关进警局一天一夜，即使是有这么多关于自身的值得担心的事情，此时此刻钟文却只是在为 Mrs. Moran 的死而难过。这或许就是 Mrs. Moran 选择他的原因之一，他没有选错，而这也是陈蜜霜爱着他的原因之一，他也没有爱错。
1: 遗产风波经过大概一个月才算真的平息下去，而大概三个月后，钟文和陈蜜霜才逐渐适应了生活的转变。时间温柔又残酷，无论人本身是否情愿，它还是会让伤口慢慢长成疤痕。

0: Mrs. Morin 的墓地是钟文和陈秘双一起选的，位置很不错，能俯瞰地中海，周围大片的绿荫，安静却又不是渺无人烟。钟文把花放在了墓碑上面说，
1: 凯瑟已经习惯了新的环境，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不过他掉毛也太厉害了，我老婆一个洁癖真是够受的。陈秘双在一旁用手肘碰他，让他不要在这里乱说。我今天来是想和你汇报一下你的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0: 钟文开始隔空对 Mrs. Morin 做汇报。
1: 我给动物保护组织还有一些气候抵制皮毛制品之类的环保组织捐了些钱，七七八八的大概捐出去了一半吧。你别嫌我浪费啊，是你给我的钱太多了，刚开始那几天我都睡不着觉，不知道自己怎么用这笔钱才算是有价值，现在这样我心里会好过一些。你的祖宅我不会动，就放在那里吧，如果有一天他还能回来，能真正悔悟，我会还给他的。剩下的钱我会谨慎的用，会努力不被他操控。
2: 从墓地回家的路上，陈秘双开车，钟文坐在副驾驶座，两个人一直没有说话，但气氛并不尴尬。感觉到陈秘双的视线一直看着窗外的钟文，把脸转过来握了握他的手。
3: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这件事发生后，陈蜜霜感觉得到钟文的变化。虽然之前他也非常努力，为了陈蜜霜逐渐变成了一个靠谱的大人，但那种成长是基于爱，是裹着糖霜的，是压力和斗志混在一起的。当钟文获得了那笔数字大的吓人的遗产后，他感到的只有沉重，甚至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兴奋一秒钟就陷入了茫然。实话实说，有了那笔遗产，只要不有意挥霍，钟文完全可以游手好闲地度过大半生。可他知道那样对不起 Mrs. Moran 放在他身上的期许，而且他始终心中有愧，不认为自己在寻常生活中挤出那点时间值那么多钱。他自认只是个普通人，稍一放松就可能会被钱控制，所以要求自己必须更脚踏实地，才能有机会发挥这笔钱的价值。于是钟文整个人因着这份沉重的关爱拔节似的长大了，他的一举一动变得更沉着，眼神中也多了些沉稳。也许外人看不出来，可陈蜜霜作为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有时候猛地回想起来，最初那个蹦蹦跳跳缠着他的男孩和眼前的这个男人，气质上已经是两个人了。
1: 那天在警局， Mrs. Moran 的遗产律师只向警方出示了一封 Mrs. Moran 的亲笔信，并当着 Mrs. Moran 的儿子和钟文的面宣读了第二份遗嘱。在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后， Mrs. Moran 就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他在信里感谢钟文的出现，以及这段日子他完全无私的陪伴，并反复声明自己是自愿做这样的财产分配，因为那是他的财产，他有权给任何一个人。原本他并不想把这封信拿出来，特意安排律师先告诉自己的儿子分得多少遗产，三天后再和钟文移交。一时提防钟文一时难以接受，一时心软又将遗产还回去，二是担心他儿子不会放过钟文和陈蜜霜，所以他做了双保险。亲笔信和第二份遗嘱的出发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儿子对钟文和陈蜜霜的生命构成了威胁，采取了暴力举动，还有一个就是尸检。一旦发生这

0: 件事中的其中一件，律师就可以拿出这封信和第二份遗嘱。妮塞斯·莫伦本人不想尸检，他知道一旦到了尸检这一步，就一定是走了刑事程序，那么肯定是他的儿子孤注一掷地想要陷害中文他们。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地步，他就彻底死心了。所以他在信里对警方说了他一直隐瞒的投毒事件，他的儿子在送给他的食物和饮品里加注了慢性毒药，他并不是一点证据都没留。 Mrs. Moran 的儿子没想到母亲会大义灭亲，他想取消尸检也已经不可能了，事态一下就反转了。中文被放出来后，他把之前自己去检验的那份报告和证物也给了警察，居然他当时没有避讳，瓶身上也有他的指纹，但警方大可以从药物获取之类的途径去查，应该并不困难。之后警方就没再找过中文了。遗产彻底移交到中文手上后，有很长一段日子，中文总是担心 Mrs. Moran 的儿子会找人来骚扰，总是不断地给陈蜜霜打电话，每次陈蜜霜都会耐心地安抚他，那个人现在被关在里面，而且他们有法律的保护，不会有事的。时间久了，中文才慢慢地踏实了下来。
1: 车子快开到家的时候，陈蜜霜对中文说，我陪你去买点东西吧，你肯定吃不惯非洲那边的饭，买点面条之类的带着，在酒店可以煮一煮。
0: 啊，好，我们也好久没出去逛逛了。
1: 中文突然想到了什么，声音沉了沉。
0: 自从不用再去 Mrs. Moran 家，我好像好久都没去过超市了。
1: 可不是。陈蜜霜故作生气地瞥了他一眼，你都不知道帮我填冰箱。
0: 我知道错了。
1: 明知陈蜜霜在逗他，中文还是顺坡就下。
0: 等下我们就去买一个超大号的冰箱。
1: 喂，有钱了不起啊？中文还是不太习惯这种说辞，忍不住笑出了声。
0: 我真的没想过会有人冲我说这句话。
1: 两人逛了街，逛了超市，买了一大堆吃的用的，放满了后备箱才回家。自从和中文认识，陈蜜霜就不用再在体力活上逞强了，他现在已经习惯把车停好后就先去开家门，中文会慢慢搬东西。不过今天陈蜜霜急着进门是有原因的， Mrs. Moran 对中文唯一的要求就是照顾他的猫 Cassie， 所以中文一出来就从宠物店把 Cassie 接了回来。自从家里有了猫，陈蜜霜每天就像只受惊的猫，尤其害怕出门久了之后再回去不知道会面对什么。 Cassie 虽然说是只成年猫了，不像幼猫那么顽皮，但毕竟是突然换了地方，一开始非常警惕，每天都在乱转，到处蹭来蹭去。陈蜜霜和中文都是从来没有养过宠物的人，只能手忙脚乱地把明面上怕摔的、怕被吞掉的小物件都收了起来。然而后来他们突然意识到，猫遇到花花草草才是最可怕的。可是作为花店，怎么可能把花收起来？现在 Cassie 的适应期差不多过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吃吃睡睡，可猫的行为模式实在不好估测。出门前，陈蜜霜都会把能关的门窗都关上，有些地方拿板子挡住，尽量把它捣蛋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即便如此，每次回家打开门前，陈蜜霜都还是有点紧张，进门就要先检查一通。
0: 怎么样，又闯祸没？
1: 中文提着一批袋子进来，扬声问。陈蜜霜在水池边刷着杯子，还好，就是我忘把杯子收拾了，他可能又拿我的水杯喝水了。中文把袋子先放在地上，转身还要出去，Cassie 突然不知从哪个角落一下跳了出来，趴到了他的脚背上。
2: 哎，你不能出来。
1: 黑猫冷不丁出现还真是会吓人一跳。中文把他拎起来往前面一丢，趁他没反应过来赶紧溜出去关上了门。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 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方鸿渐与孙柔嘉订婚了，二人告别了三闾大学的生活，他们接下来会去哪儿谋生呢？请听《围城》第44集。
12: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13: 第44集。
14: 孙柔嘉强迫鸿渐说出来他过去的恋爱，鸿渐不肯讲，经不起孙柔嘉一再而三的逼，讲了一点儿。柔嘉嫌不够，鸿渐像被强盗拷打招供资产的财主，又陆续吐露些。柔嘉还嫌不详细，说：“你这人真不爽快，我会吃这种隔了年的陈醋吗？我听着好玩儿。”
15: 鸿渐瞧柔嘉脸颊微红，嘴边抢笑，自信见机的早，隐匿了一大部分的情节。
14: 柔嘉要看苏文纨和唐小福的照相，好容易才相信鸿渐处真没有他们的相片。他说：“你那时候总记日记的，一定有趣得很，带在身边没有？”
15: 鸿渐直嚷道：“岂有此理，我又不是范毅认识的那些作家文人，为什么恋爱的时候要记日记？你不信到我卧室里去搜。”
14: 孙小姐道：“哎，声音放低一点，人家全听见了，有话好好的说，只有我呢受得了你这样粗野。你倒请什么苏小姐呀唐小姐呀来试试看。”
15: 鸿渐生气不响。
14: 孙小姐注视着鸿渐的脸笑说：“跟我生气了？为什么眼睛望着别处？是我不好逗你，道歉道歉。”
15: 所以订婚一个月，鸿渐仿佛有了个女主人，虽然自己没给他训练的驯服，而对他训练的技巧甚为佩服。鸿渐想起赵新梅说这女孩子厉害，哼，一点儿不错。自己比柔嘉大了6岁，世事的经验多得多，已经是前一辈的人，只觉得柔嘉好玩，一切都纵容她，不跟她认真计较。
14: 到聘书的事发生，孙小姐慷慨地说：“我当然把我的聘书退还，不过你何妨直接问一问高松年，也许他无心漏掉你一张，你自己不好意思，托旁人转问一下也行。”
15: 鸿渐不听柔嘉的话，柔嘉后来知道聘书并非无心遗漏，也就不勉强他。鸿渐开玩笑说：“下半年我失业了，咱们结不成婚了，你嫁了我要挨饿的。”
14: 孙小姐说：“我本来也不要你养活，回家见了爸爸， 请他替你想个办法。
15: 洪建主张索性不要回家，到重庆找赵新梅。新梅进了国防委员会，来信颇为得意，比起出走时的狼狈，像换了一个人。不料柔嘉大反对，说新梅和他不过是同样地位的人，求新梅见识太丢脸了。又说三闾大学的事就是新梅见的，
14: 替各系打杂，教授都没爬到，连副教授也保不住，新梅见的事好不好？
15: 洪建局促道，给你这么一说，我的地位更不堪了，请你说话留点体面好不好？
14: 孙小姐说，无论如何她要回去看她父亲母亲一次，洪建也应该见见未来的丈人丈母。
15: 洪建说，就在此地结了婚吧，一来省事，二来旅行方便些。
14: 孙小姐沉吟说，这次订婚已经没得到爸爸妈妈的同意，幸亏他们喜欢我，一点不为难，结婚总不能这样草率了，要让他们做主。你别害怕，爸爸不凶的，他会喜欢你。
15: 洪建忽然想起一件事说，哎，咱们这次订婚是你父亲那封信促成的，我很想看看，你什么时候把它剪出来？
14: 孙小姐愣愣的眼睛里发问。
15: 洪建轻轻拧他鼻子道，怎么忘了，就是那封讲起匿名信的信。
14: 孙小姐扭头抖开洪建的手道，哼，讨厌，鼻子都给你拧红了。那封信我当时看了，一生气就把它撕了。嗯，我倒真应该保存的，现在咱们不怕谣言了。说完紧握着洪建的手。
15: 新梅在重庆得到洪建订婚的消息，就寄航空快信道贺。洪建把这信给孙小姐看，柔嘉看到最后半行，弟在船上之言厌矣，又急，就问洪建在船上讲的什么话。洪建现在新订婚，朋友自然疏了一层，把新梅批评的话一一告诉。
14: 孙小姐听得怒形于色，可是不发作，只说，你们这些男人全不要脸，动不动就说女人看中你们，自己不照照镜子，真无耻。也许陆子骁逢人告诉我怎样看中他呢，我也算倒霉，新梅一定还有讲我的坏话，你说出来。
15: 洪建忙扯淡完事。柔嘉反对托赵新梅谋事，这可能是理由。洪建说，这次回去不走原路了，干脆从桂林坐飞机到香港，省吃许多苦，托新梅设法飞机票。孙小姐极赞成。新梅回信道，他母亲七月底自天津去香港，新梅要迎接母亲到重庆，那时候他们凑巧可以在香港小叙。
14: 孙小姐看了信皱眉道，我不愿意看见他，他要开玩笑的，你不许他开玩笑。
15: 洪建笑道，呵呵，第一次见面少不了要开玩笑的，以后就没有了。现在你还怕新梅什么？你升了一辈，他该叫你世嫂了。
14: 洪建这次走，没有一个同事替他饯行，既然校长不高兴他，大家也懒跟他联络。洪建不像能够飞黄腾达的人，哼，孙柔嘉嫁给他真是瞎了眼睛，有后悔的一天。请洪建吃的饭未必像扔在尼罗河里的面包， 过些日子会加了倍扶回原主，并且请吃饭好比播种子，来的客人里有几个是吃了不还请的，例如最高上司和低级小职员，有几个一定还席的，例如地位和收入相等的同僚。这样种一顿饭可以收获几顿饭。洪建地位不高，又不属于任何系，平时无人结交他，他也只跟新梅要好，在同事里没散播饭种子。
15: 不过洪建饭虽然没到嘴，谢饭倒谢了好几次。人家问了他的刑期，就惋惜说，怎么走得那么匆促，践行都来不及。哎呀，糟糕，偏偏这几天又碰到大考，忙得没有功夫。孙小姐劝他迟几天走，大家从从容容续一续。好好，遵命，那么就欠礼了。你们回去办喜事，早点来个通知，别瞒人呐。两个人新婚快乐，把这儿的老朋友全忘了，那不行。

0: 高校长给省政府请到省城去开会，大考的时候才回校，始终没正式谈起聘书的事。洪建动身前一天到校长室秘书处去请发旅行证件，免得路上军警麻烦，顺便见校长辞行。高松年还没到办公室呢，洪建下午再到秘书处领取证件，一问校长早已走了。一切机关的首长上办公室，本来像隆冬的太阳或者一生里的好运气，来得很迟，去得很早。可是高松年一向勤勉，洪建猜想，哼，他怕自己，躲避自己，气氛里又有点得意。洪建训导的几个学生因为当天考试完了，晚上有功夫到他房里来话别，洪建感激的喜欢，才明白贪官下任还要地方挽留，献万民伞，立德政碑的心理。离开一个地方就等于死一次，自知免不了一死，总希望人家表示愿意自己活下去。去后的毁誉正跟死后的哀荣一样，关心而无法知道，生怕一走或一死，像洋蜡烛一灭，留下的只是臭味。有人送别，仿佛临死的人有孝子顺孙送终，死也安心闭眼。这些学生来了又去，暂时的热闹更增加他的孤寂，辗转半夜睡不着。虽然厌恶这地方，临走时偏有以后不能再来的怅恋。人心就是这样捉摸不定的，去年来的时候多少同伴，现在只两个人回去，幸而有柔家，否则自己失了业，一个人走这条长路，真没有那勇气。想到此地，洪建心里像冬夜缩成一团的身体稍觉温暖，只恨孙柔嘉不在身旁。
1: 天没亮，轿夫和挑夫都来了，已是夏天，趁早凉好赶路。服侍洪建的校工穿件汗衫，睡眼朦胧，送到大门外看他们上轿，一手紧握着洪建的赏钱，准备轿子走了再数。范小姐近视的眼睛因睡眠不足而愈加迷离，以为会碰见送行的男同事，脸上胡乱投些胭脂，勾了孙小姐的手，从女生宿舍送她过来。孙小姐也依依惜别，舍不下范小姐。范小姐看他上轿子，祝他们俩一路平安，说一定把人家寄给孙小姐的信转到上海。不过这地址怎么写法，要开方先生府上的地址了。说时咯咯的笑，孙小姐也说一定有信给范小姐。
0: 洪建暗笑，女人真是天生的政治家，他们俩背后彼此诽谤，面子上这样多情，两个政敌在香槟酒会上碰杯的一套功夫，怕也不过如此。假使不是亲耳朵听到他们的互相刻薄，自己也以为他们真是好朋友了。轿夫到镇上打完早间，抬轿正要上路，高松年的亲随赶来，满额是汗，把大信封一个交给洪建，说奉校长命送来的。洪建以为是聘书，心跳的要冲出胸膛，忙拆信封，里面只是一张信笺，一个红纸。

0: 先生说，这一月来校务纷繁，没机会与洪建细谈，前天刚自省城回来，百端代理，洪建又行色匆匆，未能鉴别，抱歉之至。本校暂行缓办哲学系，留洪建在此实属有屈，所以写信给某某两个有名学术机关，推荐他去做事，一有消息绝打电报到上海。礼券一张，是结婚的贺仪，上齐沈娜。洪建没看完就气得要下轿子跳骂，忍耐到轿夫走了十里路休息，把一个纸团交给孙小姐说，哼，高松年的信，你看，哼，谁稀罕他送礼，到了衡阳我挂号退还去。好得很，我正要写信骂他，只恨没有烟头，他这封来信给我一个回信痛骂的好机会。
1: 孙小姐道，我看他这封信也是一片好意，你何必空走冤家，骂了他与你有什么好处，也许他真把你介绍给人了呢。
0: 洪建怒道，你总是一片大道理，就不许人称心傻干一下，你愈有道理我偏不讲道理。
1: 孙小姐道，天气热得很，我已经口渴了，你别跟我吵架，到衡阳还有四天呢，到那时候你还要写信骂高松年，我绝不阻止你。
0: 洪建深知到那时候自己保不住给孙小姐感化的回信道谢，所以愈加悻悻然，不替柔家倒水，只把行军热水瓶赏给他，一臂说，他这个礼也送得岂有此理，咱们还没挑定结婚的日子，他为什么信上说我跟你家礼完成，他有用意的，我告诉你，因为你我同路走，他想。
1: 孙小姐道，啊，别说了，你这人最多心，多的全是邪心。说时把高松年的信仍团作球形扔在田岸旁的水潭里，孙小姐刚喝了热水，脸上的红到上轿还没退。
0: 为了飞机票，他们在桂林一住十几天，快乐的不像人在过日子，倒像日子溜过了他们两个人。两件大行李都交给新梅介绍的运输公司，据说一个多月可运到上海，身边旅费充足，多住几天满不在乎。上飞机前一天还是好晴天，当夜忽然下雨，早晨雨停了，有点阴雾，两人第一次坐飞机很不舒服，吐得像害病的猫。到香港降落，新梅在机场迎接，洪建俩的经历都吐完了，表示不出久别重逢的欢喜。新梅瞧他们脸色灰白，说，吐了吗？啊，没关系的，第一次坐飞机总要纳点税，来来来，我陪你们去找旅馆好好休息一下，晚上我替你们接风。到了旅馆，洪建和柔嘉急于休息，新梅看他们指定一间房，偷偷别着脸对墙壁伸伸舌头，上山回亲戚家的路上一个人微笑，然后皱眉叹口气。洪建睡了一会儿，精力恢复，换好衣服等新梅来。孙小姐给林氏的打牌声、街上的木屐声吵得没睡熟，还觉得恶心要吐，靠在沙发里说今天不想出去了。洪建发急，劝柔嘉勉强振作一下，别辜负新梅的盛意。
1: 孙小姐叫洪建一个人去，还说 你们两个人有话说，我又插不进嘴，在旁边做傻子。新梅没有请旁的女客，今天多我一个人少我一个人全无关系。告诉你吧，他请客的馆子准阔得很，我衣服都没有，去了丢脸。
0: 洪建道：呵呵，我不知道你那么虚荣。哎，那件花绸的旗袍还可以穿。
1: 孙小姐笑道：哼，我还没花你的钱做衣服，已经挨你骂虚荣了，将来好好的要你替我付裁缝账呢。那件旗袍太老式了，我到旅馆来的时候，一路上看见街上女人的旗袍袖口跟下襟又短了许多，我白皮鞋也没有，这时候去买一双我又怕冻，胃里还不舒服得很。
0: 新梅来了，知道孙小姐有病，忙说吃饭改期，柔家不许，硬要他们两人出去吃。新梅释然道：孙小姐，你真好，将来一定是大贤大德的好太太，换了旁的女人，要把洪建看守得牢牢的，绝不让他行动自由。洪建，你暂时舍得下他吗？老实说啊，别背后怨我老赵把你们俩分开。洪建恳求地望着孙小姐道：你真不需要我陪你啊？
1: 孙小姐瞧洪建的神情，强笑道：哼，你尽管去，我又不生什么大病。赵先生，我真抱歉。
0: 新梅道：哪里的话，今天我是虚邀，等你身体恢复了，过天好好的请你。那么我带他走了，一个半钟头以后，我把他送回来原物奉还，绝无损失。洪建，走。哎呦，不对，你们也许还有个情人分别的简单仪式。行，我先在电梯边等你。洪建拉他走，说：别胡闹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讲述方鸿渐归国后的漂泊际遇，从情爱纠葛到职场倾轧，演绎旧时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人生困局。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方鸿渐晚归。孙柔嘉满心委屈，二人发生争执，他们又该如何化解这场矛盾？请听《围城》第45集。
6: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7: 第45集。
8: 赵新梅在美国大学政治系当学生的时候，旁听过一门外交心理学的功课。那位先生做过好几任公使馆参赞，课堂上说，美国人办交涉请吃饭，一坐下去菜还没上就开门见山谈政经。欧洲人吃饭时只谈不相干的废话，到吃完饭喝咖啡才言归正传。鸿渐问新梅中国人怎样，新梅傻笑回答不来。新梅也有正经话跟鸿渐讲，可是今天的饭是两个好朋友的欢聚，假使把正经话留在席上讲，杀尽了风景。新梅出了旅馆说，你有大半年没吃西菜了，我请你吃澳国馆子，路不算远，时间还早，咱们慢慢走去，可以多谈几句。鸿渐只说出，其实你何必破费，正代说你气色比那时候更好了，是要做官的。新梅咳身干嗽，目不斜视说，你们为什么不结了婚再旅行？鸿渐忽然想起，一路住旅馆都是用方先生与夫人名义的，今天下了飞机头晕脑胀，没理会到这一点，只私信新梅在走路不会看见自己发烧的脸，忙说，我也这样要求过，柔嘉死也不肯，一定要回上海结婚，说他父亲，那么你太 weak。 新梅自以为这个英文字嵌得非常妙，不愧外交辞令，假使鸿渐跟孙小姐并无关系，这个字就说他拿不定主意，结婚与否全听孙小姐摆布，假使他们俩不出自己所料， but the flesh is weak， 给肉欲摆布了，这个字不用说，是含蓄浑成，最好没有了。鸿渐像已判罪的犯人，无从抵赖，索性死了心，让脸稳定地去红吧。聂如道，我也在后悔， 不过反正总要回家的，礼节手续麻烦得很，交给家里去办吧。孙小姐是不是呕吐吃不下东西？洪建听新梅说话转换方向，又放了心说，是啊，今天飞机震荡得厉害，不过我这时候倒全好了，也许柔家累了，今天起得太早，昨天晚上我们两人的东西都是他理的。哎，新梅，你记得吗？那一次在汪家吃饭，范毅造他谣言，说他不会收拾东西。哎，飞机震荡应该过了，去年我们同路走，汽车那样颠簸，他从没吐过，也许有旁的原因吧。我听说要吐的跟着一句又轻又快的话，当然我并没有经验啊，毫无幽默的抢笑一声。洪建没料到新梅又回到那个问题，仿佛躲空袭的人以为飞机去远了，不料已经转到头上，轰隆隆投弹，吓得忘了羞愤，只说那不会那不会，同时心里害怕，知道那很会。新梅咀嚼着烟斗禀道，洪建，我和你是好朋友，我虽然不是孙小姐法律上的保护人，总算受了她父亲的委托，哎，我劝你们两位赶快用最简单的手续结婚，不必到上海举行仪式，反正你们的船票要一个星期以后才买得到，索性多住四五天，就算度蜜月，乘更下一条船回去，旁的不说，回家结婚免不了许多亲戚朋友来吃喜酒，这笔开销就不小。孙家的情况我知道的，你老太爷手里也未必宽裕，可省为什么不省？何必要他们主办你们的婚事？除掉经济的理由以外，赵新梅还力举其他厉害，证明结婚愈快愈妙。洪建给他说的服服帖帖，仿佛一重难关打破了，说回头我把这个意思对柔家说，哎，费你心打听一下，这儿有没有注册结婚，手续烦不烦？新梅自己

0: 我觉得谁都可怜，汪楚厚也可怜，我也可怜，孙小姐可怜，你也可怜。红倩大笑道：汪氏夫妇可怜，这道理我明白，他们的婚姻不会到头的，除非汪楚厚快死，准闹离婚。你有什么可怜？家里有钱，本身做事很得意，不结婚是你自己不好，别说范毅，就是汪太太。新梅喝了酒，脸红已到极点，听了这话并不更红，只眼睛躲闪似的眨了一眨。好好，我不说下去，我失业了当然可怜，孙小姐可怜，是不是因为她错配了我？
1: 不是不是，你不懂。
0: 你何妨说？
1: 我不说。
0: 我想你新近有了女朋友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因为你说话全是小妞撒娇的作风，准是受了什么人的熏陶。
1: 混账。哎，那么我就说了啊，我不是跟你讲过孙小姐这人很深心吗？哎，你们这一次照我第三者看起来，她煞费苦心。
0: 洪建意识底一个朦胧睡熟的思想像给新梅这句话惊醒。
1: 啊，不对不对，我喝醉了，信口胡说。洪建，你不许告诉你太太，我真糊涂，忘了现在的你不比从前的你了，以后老朋友说话也得分个界限。
0: 说时把手里的刀在巨桌寸许的空气里画一画。
1: 洪建道：
0: 跟你说的结婚那么可怕，真是众叛亲离了。
1: 新梅笑道：不是众叛亲离，是你们自己离亲叛众。哎，这些话不再谈了。我问你，你暑假以后有什么计划？
0: 洪建告诉他准备找事。新梅说，国际局势很糟，欧洲免不了一打，日本是轴心国，早晚要迁进去的，上海、天津、香港全不稳，所以他把母亲接到重庆去。
1: 不过你这一次怕要在上海待些时候了，你愿不愿意到我从前那个报馆去做几个月的事？有个资料室主任要到内地去，我介绍你顶他的区，酬报虽然不好，你可以兼个差。
0: 洪建真心感谢。新梅问洪建身边钱够不够，洪建说结婚总要花点钱，不知道够不够。新梅说他肯借。
1: 洪建道：
0: 借了要还的。
1: 新梅道：后天我交一笔款子给你，算是我送的贺仪，你非收不可。
0: 洪建正热烈抗议，新梅截住他道：
1: 我劝你别退了，假使我也结了婚，那时候要借钱给朋友都没有自由喽。
0: 洪建感动的眼睛一阵潮润，心里鄙夷自己，想要感激新梅的地方不知多少，倒是为了这几个钱下眼泪，知道新梅不愿意受谢，便说：
1: 听你言外之意，你也要结婚了，别瞒我哟。
0: 新梅不理会，叫西仔把他的西装上衣取来，掏出皮夹开矿似的发掘了半天，郑重捡出一张小相片，上面一个两目炯炯的女孩子，表情非常严肃。洪建看了嚷道：
1: 太好了。
0: 哎，哼，
1: 太好了，是什么人？
0: 新梅取过相

0: 见，端详着笑道，
1: 你别称赞得太热心，我听着要吃醋的，咱们从前有过误会。哎，看朋友情人的照相客气就够了，用不到热心。洪建道，岂有此理，他什么人？
0: 新梅道，
2: 他父亲是先父的一位四川朋友，这次我去最初就住在他家里。
0: 洪建道，
2: 像你这样上代是朋友，下代结成亲眷，交情一辈子没有完的时候，好，将来咱们的儿女。
0: 孙小姐的病症冒上心来，自觉说错了话。
2: 啊，我看她年轻得很，是不是在念书啊？
0: 新梅道，
1: 哎，好好的文科不念，要学时髦，去念什么电机工程，念得叫苦连天。放了暑假，报告单来了，倒有两门功课不及格，不能升班。这孩子又要面子，不肯转系转学。这么一来，不念书了，愿意跟我结婚了。哎呀，真是个傻孩子。哎，我倒要谢谢那两位给他不及格的先生。我不会再教书了，你假如教书，对女学生的分数批得紧一点，这可以促成无数好事，造福无量。
0: 洪建笑说，怪不得他要接老太太进去。新梅又把相片看一看，放进皮夹，看手表嚷道，
1: 不得了，过了时候孙小姐要生气了。
0: 手忙脚乱算了账，一臂说，
1: 哎，快走，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当面点交。
0: 他们进饭馆，薄暮未昏，还是试探性的夜色，出来的时候早已妥妥帖帖的是夜了。可是这是亚热带好天气的夏夜，夜的坦白浅显，没有深沉不可测的城府，就仿佛让导演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的人有一个背景的榜样。新梅看看天道，
2: 哎呀，好天气啊，不知道重庆今天晚上有没有空袭，母亲要吓得不敢去喽。我回去开无线电听听消息。
3: 洪建吃得很饱，不会讲广东话，怕跟杨车夫纠缠，一个人慢慢地踱回旅馆。新梅这一席谈引起洪建许多思绪。一个人应该得意，得意的人谈话都有精彩，譬如新梅。自己这一年来牢骚满腹，一触即发，因为一向不爱听人家发牢骚，料想人家也未必爱听自己的牢骚，留心管制，像狗戴了嘴罩，谈话都不痛快。赵新梅讲，这战事只会扩大拖长，又新添了家累，假使柔家的病真给新梅猜着了，洪建愧怕的变身微汗，念头想到别处。新梅很喜欢那个女孩子，这一望而知的，但是好像并非热烈的爱，否则新梅讲那个女孩子的语气不会那样幽默，她对那个女孩子也许不过像自己对柔江。可见结婚无需太伟大的爱情，彼此不讨厌已经够结婚资本了，是不是都因为男女年龄的距离相去太远？但是去年对唐小福呢，可能就为了唐小福，情感都消耗完了，不会再摆布自己了，那种

0: 情感，追想起来也可怕，把人扰乱的做事、吃饭、睡觉都没有心思，一刻都不饶人，简直就是神经病，真要不得。不过生这种病有他的快乐，有时宁可再生一次病。洪建叹口气，想一年来心境老了许多，要心灵壮健的人才会生这种病，譬如大胖子才会脑充血和中风，贫血营养不足的瘦子是不配的。假如再大十几岁，到了回光返照的年龄，也许又会爱得如傻如狂了。老头子恋爱，听说像老房子着了火，烧起来没有救的。像现在平平淡淡，情感在心上不成为负担，这也是顶好的，至少是顶舒服的。快快行了结婚手续完事，新梅说柔家煞费苦心，也成他瞧得起这自己，应当更联系柔家。洪建才理会，撇下柔家孤单单一个人太长久了，赶快跑回旅馆，经过水果店买了些鲜荔枝和龙眼。
1: 洪建推开房门，里面电灯灭了，只有走廊里的灯射进了一条光。他带上门，听柔家不作声，以为柔家睡熟了，放轻脚步想把水果搁在桌子上，没留神到当时自己坐的一张椅子孤零零的离桌几尺，并未搬回原处，一脚撞翻了椅子，撞疼了脚背和膝盖，嘴里骂：混蛋，谁坐了椅子没搬好？同时想，糟糕，把柔家吵醒了。
0: 柔家自从洪建去后，不舒服加上寂寞，一肚子的怨气，等等洪建不来，这怨气放印子钱似的本上生利，只等洪建回来了算账。柔家听见洪建开门，赌气不肯先开口，洪建撞翻椅子，柔家显得笑出声，但一笑这气就泄了，幸亏忍住并不难。柔家刹那间还打不定主意，一个是说自己眼巴巴等洪建到这时候，另一个是说自己好容易睡着又给他闹醒，两者之中哪一个更理直气壮呢？
1: 洪建翻了椅子不见动静，胆小起来，想柔家不要晕过去了，忙开电灯。
0: 柔家在黑暗里睡了一个多钟点，骤见灯光，张不开眼，抬一抬眼皮又闭上了，侧身背着灯呼口长气。
1: 洪建放了心，才发现丝衬衫给汗湿透了，一臂脱外衣，关切地说：对不住啊，把你闹醒了。哎，睡得好不好啊？身体觉得怎么样？
0: 我朦胧要睡，就给你乒乒乓乓吓醒了。这椅子是你自己做的，还要骂人？
1: 柔家这几句话是面着壁说的，洪建正在挂衣服没听清楚，回头问：什么？
0: 柔家翻身向外道：哎，我累得很，要我提高了嗓子跟你讲话，实在没有那股劲儿，你省省我的气力吧。
1: 可是事实上，柔家把声音提高了一个音键：
0: 这张椅子是你搬在那儿的，新梅一来就像阎王派来的勾魂使者，你什么都不管了，这时候自己冒失，倒怪人呢。
1: 洪建听语气不对，抱歉道：是我不好， 我腿上的皮都擦破了一点儿。这苦肉计并未产生效力。我出去好半天了，你真的没有睡熟？吃过东西没有？这鲜荔枝……
0: 你也知道出去了好半天吗？反正好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整夜不回来也由得你。我一个人死在旅馆里，都没有人来理会。柔嘉说时，嗓子哽咽起来，又回脸向里睡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透过方鸿渐的爱恨沉浮，勾勒乱世知识分子的生存窘态，揭示世间诸多难以挣脱的人生困境。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迷局。刘丹误碰了石像，触发了机关。危急关头，众人要如何化解墓室中潜藏的致命凶险？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11集。
8: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5: 第11集。
9: 刘丹还是有点不服气，那不是有金字塔的地方也有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啊？比如说国王谷。国王谷有山不？有是有，可那里是峡谷啊。嘿嘿，谁跟你说正阳位非得整在山顶上啊？那是他们学会省事儿的招喽。老刘头发现自己的猜测又进了一步，更美了，完全忘了身处何地，面临何种威胁了。秦哥继续搭茬儿，可是在平原，考古人员也挖出过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啊。哎，告诉你别跟我抬杠啊，平地有平地的说法。老刘头斜眼看着秦哥，100万个没好气儿。 正阴之位也为不朽之位啊，不但在山中可寻，平原也有，人葬巨阴之位亦可不朽。什么是巨阴之位？刘丹也开始觉得老刘头说的有一点道理了。茅山术中将一种墓地的天然地势称之为漂地，老刘头将漂地的成因与效果讲述了一遍。漂地之中可有聚阴池数个，凡葬于聚阴池之位皆可不腐，但如果有怨气的人埋入漂地之中，便不能进入轮回，也就是说不能投胎。刘叔说，按你的说法，埋死人多了就是漂地，那这个壁画上记录的屠杀难道是？刘丹心中一阵的发冷，
10: 嘿嘿，你这个小丫头真聪明，我就是怀疑这古代埃及皇上给自己兄弟建了一片人工的漂地。你们看，
9: 老刘头用手电一挥，照在了墙上，按墙上画的人被抹上什么东西了，我怀疑是什么阻挡魂魄离身的东西，再用分尸这种方法一整，化怨为阴，一尸顶十尸，这样整出来的漂地比自然形成的效果还要好。秦哥听到这儿皱着眉说，哎，我发现一个问题，既然说戴德夫拉是阿努比斯的儿子，那这个墓里怎么说也应该有点阿努比斯的雕像画像才对啊。但是从刚进来的时候我就在观察，这座墓里并没有任何有关阿努比斯的信息。刘丹用手电照着四周，全是一些有关祭祀与建造过程的壁画，并没有阿努比斯的画像。是啊，我也觉得有点怪。刘先生，你刚才不是说漂地可以防腐，但如果死者死不瞑目的话就不能轮回吗？
10: 是啊，行啊，老秦你也开窍了。
9: 刘丹仍然半懂不懂，怎么了？
10: 这哈夫拉呀，费这么大劲儿修这个地下金字塔，根本不是让他那个阎王少爷兄弟去会他那个阎王老子，或者说那个什么戴德夫拉根本就不是阎王爷的儿子。哈夫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兄弟不能投胎。
9: 啊，刘丹也恍然大悟，埃及没有投胎之说，可能哈夫拉想阻止戴德夫拉去天国报复自己吧。哎，我说你们到底进不进啊？里面好像已经有人进去过了，可能是孙婷他们。众人说话的时候，艾尔逊把横在墓道中间的大石门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发现墓门的一角有一个洞，中间被小块的碎石封死，从洞四周的石料裂口看像是被炸所致。汤姆逊氏简易爆破，一定是孙婷他们。刘丹蹲下了身子，取出封闭洞口的碎石，洞口是被封好的，说明他们是平安出来的，里面应该没有危险。
10: 哎，丫头，你可别说的那么绝对啊。
9: 老刘头用手拿起了一块碎石，用手电照了照，
10: 他们要是平安出来的，那这血是从哪儿来的？
9: 刘丹接过石块，发现上面雾雾突突的一片，整块石头颜色一边深一边浅，借助这种冷光军用手电观察，石块上颜色深的部分很像是血迹。这的确是血。丢了一魂的艾尔逊说话多多少少有点磕

0: 凭借其丰富的侦查经验，断定石块上的痕迹就是血液。秦哥也捡起了几块碎石，用手指甲抠了抠，一些半干不干、黏黏糊糊的东西被抠了下来。这到底是什么？跟老刘头拥抱以后，这秦哥的鼻子已经基本上算是失灵了，闻了半天也没有闻出是什么东西。哎，先进去再说。艾尔逊抽出了折叠铲，蹲在地下抡开膀子，开始清理堵住洞口的碎石，只感觉越往里面挖越不对劲儿。挖着挖着，甚至有一坨坨的黏东西夹杂在碎石里，好像是人的内脏。虽然艾尔逊的鼻子也闻不出什么味儿了，但这地方除了人和蛇，基本上不会有别的动物，而眼前这臭烘烘一坨坨的东西显然不像是蛇身上的。掏出了罗盘，老刘头的眉头又皱起来了，只见指针直挺挺地指着爆破洞的方向，不论老刘头身子怎么转，指针的方向始终不动，俨然变成指南针了。老刘头自言自语着，巨阴池不像啊。理论上讲，罗盘上的指针是通过阴阳气息的偏差来指示阴阳的，只有阴气或阳气出现压倒性的偏差时才会失灵，而眼前这个被煤过的盘子竟然再次出现了失灵的现象，说明其阴气强度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阴气的反应堆。此时艾尔逊已经把爆破洞挖通了，木门并不厚，大概只有一米不到，里面黑洞洞的，就算不用罗盘，凭借人的生物本能也能够感觉到洞内呼呼的阴气拂面，就连秦歌也产生了一种隐隐的恐惧感。咱们最好先别进去。刘丹作为女孩子，感觉本来就比男人敏锐，加之先前的恐怖经历以及艾尔逊挖出的一坨坨的人的内脏，已经不敢想象洞那边到底是什么东西了。艾尔逊少了一魄，反而成了个傻大胆儿。来者不怕，怕者不来，说着从包里拿出了信号枪，装了一门照明时间为一分钟的悬浮式照明弹，对准洞口嗖的一声发了进去，然后探头往里看了看，什么都没有，我先进。说着把冲锋枪从背后摘了下来，拉了一下枪栓爬了进去。老刘头抽出了龙鳞匕首，破天荒地从秦哥腰里把手枪拔出来，别在了自己的腰里。咱们全别进去，秦爷，外面应该不会有危险，你和丫头在外面等着，等我们信号你们再进去。你这把枪好像能打赤霄弹吧？秦哥没想到老刘头就凭自己开枪打人咒时的硝烟就能断定子弹中有赤霄。刘先生果然高明，这枪后坐力很大，开枪的时候要握紧，免得得了得了，教过860回了，猴也学会了。老刘头跪下身子开始进洞。哎，对了，如果我喊封洞，你们就得把洞堵上。刘叔叔，听到这句话，刘丹又不放心了。我们不会堵住洞口的，死也要死在一起。傻丫头，你当我是王成啊？我是怕那东西跑出来。老刘头这个郁闷呢，虽说自己也没什么把握，但也不想还没动手就听见这么丧气的话呀。
1: 刘先生，快来看！
0: 艾尔逊此刻已经出了洞口，用手电照着洞口正对地面上的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0: 啥玩意儿啊？老刘头快爬了两把，出了洞口，来到了二巡跟前，用手电一照，差点又吐出来。只见半个人趴在洞口的正对面，下半身基本上是完好的，但是上身却呈爆炸型的喷向了洞口。从腰以上的部分开始，皮肤系统变成了一条一条的，仿佛身体内部有一枚向上爆炸的炸弹被引爆了，上半身基本上已经被炸成了碎片喷了出去。刚才那些下水就是这位老弟的吧？老刘头蹲下了身子，挽起了死者裤腿，仔细看了看。由于这个洞内的阴气异常的强烈，所以虽然气温并未低到能够冷藏的地步，但是其残留的腿部并未腐烂。这时老刘头发现此人的腿部皮肤是黑色的，用手指按了按，还有弹性，仿佛是刚死一样。漆黑的颜色表明此人很可能死于剧毒，身上的爆炸很可能是死后的事。快看周围！艾尔逊并未在意这个死者，而是一直在四处的观察。借助照明弹的强光，老刘头抬起了头，仔细观察了一下整个墓室。这个墓室大概有20多平方米，至少有10米高。几个位置并不规则的大柱子在墓室中三三两两地立着，每个柱子底下都有一个好像水缸一样的东西，好像里面还有水。在墓室中间摆放着一口人形的埃及棺材，墓室四壁并不像进来的时候墓道一样满是壁画浮雕，而是布满了奇怪的文字。虽说老刘头不懂古埃及文，但凭借刚才的记忆不难看出，这些文字或者说符号跟墓道墙壁上的明显不同，更像是咒文或者其他什么经文。最怪的就是在大概离地1米高的位置，有一圈大概30厘米宽的突出的平台，平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很多怪异的黑色雕像，跟易拉罐差不多大小，形状像是鸟，围着墓室整整地摆了一圈。这是……老刘头站起了身，凑合到了突出的平台旁边，用匕首尖敲了敲雕像，听声音好像是石头的。进来吧。阿尔逊看了看似乎没什么危险，干脆把刘丹和秦哥也喊了进来，四人在一起怎么说也比分开安全。刘丹在呕吐了一阵以后，很快便凭借地上的尸体裤子口袋里的一些东西，断定其就是和孙婷一起出发的罗德盖姆博士。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刘丹带着哭腔，为什么罗德死得这么凄惨？他们还能有时间，还能有心情把爆破洞封得这么好啊？丫头，你先别急呀，这个老弟是中毒死的。老刘头大呛，他是先被毒死后又被炸碎了。刘先生，你认为这会是什么东西弄的？看完了尸体以后，秦哥也感觉有点不大自然。按咱们刚才的分析，小蛇若是在人体内孵化，至多是从脑袋上穿个洞出去，但现在这个尸体怎么被弄成这个样子了？我也纳闷呢。老刘头双手叉腰皱着眉头，按理说那长虫蛋在人身上怎么说也得敷上一阵子，而且人要是死了那东西也就死了，如果这个人跟孙少爷是一块的，那不可能他都这样了孙少爷还能活着回到开罗呀。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墓室中传来砰的一声，好像是自行车爆胎一样，继而是啪的一声，好像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怎么回事？老刘头正在思考问题，这两声响差点把裤裆给吓破了。在旁人听来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老刘头听来，后一声可能是物理现象发出的声响，但前一声太熟悉了，那是天破声。稍微懂一点茅山术的人都能够听出来，那根本不是人为能弄出来的声音，那是某种力量场被破坏的声音。制服某些妖怪的时候可以听到天破声，声音非常大，通常是震耳欲聋。但如果凭空听到这种声音，且声音不是很大的话，便很可能是某种机关被触发的征兆。
1: 刘叔叔，我不是故意的。
0: 作为考古学家的职业习惯，刘丹竟然用手拿起了墓室周围石台上摆放的雕像，听到天破声后吓得一松手，雕像又掉在了地上。
2: 你丫头啊！
0: 老刘头气得都快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2: 就少嘱咐了一句什么都别动，这篓子你就捅出来了。这帮什么考古学家怎么见了什么都新鲜呢？
0: 此时照明弹忽然熄灭了，也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阵水的声音，
2: 真是他娘的麻烦。
0: 老刘头出乎意料地把匕首塞给了秦哥，自己打开了手枪的保险。
2: 轻易别出手，出手的话最好先沾血。
1: 刘先生，这
0: 眼前的一切简直太出乎秦哥的意料了。一向看不起手枪的老刘头竟然自己把枪留下了。
2: 我告诉你，你这把枪有大用，但你不会用，你知道往哪儿打不？
0: 老刘头看了一眼秦哥，秦哥摇头。
2: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活人有穴位，死尸也有。现在这个地方阴气太大，龙鳞可能不好使了，但是这赤霄子弹应该还管点用。
0: 老刘头用手电四处的乱照，
2: 打不对地方不但没用，反而容易把那些东西给惹怒喽，那可就不是一般的篓子。
0: 嗖的一声，一枚照明弹又打出去，几个人同时把目光集中向了柱子底下水缸状的东西。

茅山传人历经重重危机，探寻藏于墨宝背后的千年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众人在墓室中发现了诡异的水缸，里面还传出异响，这究竟暗藏何种玄机？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12集。
6: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7: 第十二集。
8: 丫头，认识那玩意是啥不？干啥用的？
9: 老刘头指了指柱子下面的水缸，看了看刘丹，
10: 不清楚。
9: 刘丹脸色惨白，摇了摇头。凭自己的见识，从来就没有听说哪座金字塔里摆过这东西。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又一声水响，声音不大，但在这寂静的墓室中显得极为的刺耳。这一次几个人都没有听错，这声音就是从那些水缸的方向传过来。这时候艾尔逊那点傻大胆的劲头又冲脑门子了，我过去看看。说着摘下背包，翻出了一捆雷管，老子炸了他，说罢就要过去。
8: 回来！
9: 老刘头一把拽住了艾尔逊，你以为你是董存瑞呀？先整明白他娘的是什么东西，没准就是个长虫。说罢，老刘头向众人比划了一个留在原地别动的手势，自己一个人端着枪，小心翼翼地凑合到了缸边。这个缸是个有盖的，与其说是缸，不如说是个坛子，可口比坛子口大得多，和古代的某种花瓶有点像，但长宽比例更像是一个缸。钢边的柱子上刻了一堆说字不像字、说话又不像话的东西，老刘头一眼就认出来了，当初在秦哥家有十好几张孙婷出事前拍的照片，其中一张中有个古怪的柱子，上面的东西很模糊，现在看来那根柱子就是眼前这几根柱子中其中的一个。老刘头把耳朵贴近柱子下面的水缸，只听里面哗啦哗啦的响，可以断定里面是有水的，而且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
8: 他娘的，疯了你个球再说！
9: 老刘头从布兜子里掏出了一把铜钱，小心翼翼地围着这个水缸摆了一通，又蹑手蹑脚地跑到另一个坛子边上，准备摆第二个。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刚才摆完的铜钱忽然嗖嗖嗖地四外飞出，打在墓室的墙上是火星四溅，看力道，要是飞在人的身上，恐怕比子弹的威力还大。

0: 怎么回事？
1: 这声音让老刘头心中一惊，回头用手电一照，只见刚才摆的铜钱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地面上一个个碗口大的坑。从脚感判断，这墓室的地面应该是花岗岩材质，就算是秦哥那把大口径的手枪打上去，也打不出这么大的坑啊！
0: 不好，快撤！
1: 老刘头打开了手枪的保险，冲着众人一晃手电。秦哥也觉得不大对劲，听老刘头这么一喊，一把拉起了刘丹：“阿勋，快出去！”四个人从两个方向同时向进来时的爆破洞飞奔。阿丹，你先出去。秦哥拿着匕首守在了洞边，艾尔逊也把子弹顶上了膛。这时，墓室中忽然传来啪啦一声，好像是什么东西从高处掉在地上了。也就十几秒的功夫，在众人的手电光中，竟然出现了一个人的影。这好像秦哥也看出来了，这一幕孙婷也经历过。在孙婷拍摄的照片中，最后几张便是模糊的人影。阿迅，快出去！秦哥和老刘头横在前面，艾尔逊也钻入了爆破洞。这个时候，人影缓缓向前，颇似巴山的天鬼。
0: 秦爷，帮我照着点儿。
1: 老刘头单手举起了手枪，闭眼瞄准，只听砰的一声，老刘头整个身子一晃悠，感觉手腕子差点搓折了，子弹直接打到房顶上了。
0: 嘿，我说秦爷，你这玩意儿他娘的手枪还是迫击炮啊？
1: 活动了一下手腕，老刘头双手握紧了枪，较着劲儿瞄准了人影，准备开第二枪。这个时候，人影离两个人已经很近了。刘先生，咱们还是先出去吧。秦哥一反常态，对老刘头所谓的死人的穴位也没有什么信心，因为在秦哥看来，这个所谓的人影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老刘头也犹豫了，按刚才墓道中的壁画描述，好像是把人分尸后再缝起来，老刘头将其理解为增加怨气，而就眼前这位仁兄看来，并非是将一个人的肢体切开再缝起来那么简单，被缝合的躯体根本就不像是他一个人的身体，而是拼起来的，两只胳膊和两条腿都极其的不配套，甚至连脖子、脑袋、五官都不像是一个人的。由于连两条腿的长度都不一样，所以走起路来是一瘸一拐的，身上不时往下流着紫黑色的粘液，估计就是缸中的液体。
0: 去他娘的，先吃老子一迫击炮吧。
1: 老刘头瞄准对面这位处理穴就是一枪。说实在的，这一枪是有危险性的，万一哪怕打偏了一寸，就像老刘头所说的，打不死反而打急了，这篓子可就捅大了。不过好在这一枪打得还算是准，子弹不偏不倚，正好打在对面这位的处理穴上。可让老刘头没有想到的是，想象中尸身倒地的情景并没有发生，对面这位的身体软得像豆腐一样，这打母弹并未在其体内开花，而是直接穿过其身体，直接打在了对面的墙上，火星子都能看得见。
0: 秦爷，你这子弹买的处理品吧？
1: 老刘头脸上的汗也下来了，此时再钻洞已经来不及了。
0: 秦爷，咱俩先分散，看看这东西到底想干什么。
1: 好，秦哥和老刘头分别向两边退了几步。这时爆破洞口中嗖的一下打

0: 但是这艾尔逊可能是少了一魄的缘故，脸上根本就没有一丝恐怖的表情，相反的面目狰狞，好像又被冲了身一样，挥起了枪托，照着对面的胸口就是一下。这一枪托证实了对面这位身体的柔软度，整个枪托就好像打豆腐一样磕进了这个拼尸的胸口，险些把艾尔逊腰给闪了。
1: 你回来干嘛？
0: 老刘头眼珠子里的血丝都出来了，这艾尔逊此刻少了一魄，办事基本上处于不冷静状态，不定会捅出什么娄子。
1: 刘先生，秦哥大喊，还有什么？
0: 老刘头抬起头一看，在照明弹的强光下，每根柱子下的水缸旁边都出来了一个拼尸，正晃晃悠悠地往洞口这边走过来。更怪异的是，这拼尸身上留下的黑紫色的液体竟然慢慢悠悠地流向在场的所有的活人，甚至还有流向洞口的。
1: 别沾着黑水！
0: 老刘头如梦方醒般的爆喉了，把嗓子都快喊破了，上前三步两步飞起一脚，把艾尔逊踹出一丈多远。
1: 丫头，快堵洞！
0: 刘丹正在洞外战战兢兢地偷窥洞里的进展，根本就不敢用正眼看那个拼尸。听老刘头这么声嘶力竭的一喊，魂儿都吓飞了，本能地拿起折叠铲往洞里填碎石。
1: 这他娘的是万破离碎！
0: 老刘头站在屋角，
1: 别碰这东西，更别碰那黑水，碰一下那就跟那位喷下水的博士一个下场。
2: 为什么？
0: 秦哥举着匕首拉着艾尔逊缓缓地向老刘头靠拢。此时老刘头已经靠到了墙边，顺手拿起了一个雕塑，仔细地看了一下，咣当一下扔在了地上。
1: 他娘的，果然是这玩意儿，我说怎么开了一枪就能飞出这么多呢？
2: 刘先生，到底发生什么了？现在该怎么办呢？能不能把你那个恶鬼再招出来一次？
0: 秦哥的汗顺着鬓角往下淌。
1: 你当那是你们家佣人呐？招那一次就捅了大娄子，回国擦不完的屁股。
0: 老刘头抹了一把汗，
1: 这东西走得慢，咱们先躲着它，我想办法。
2: 但是这黑水好像越来越多。
0: 秦哥用手电照着地上，只见黑水从这所谓的万魄离碎身上与大缸的底部不断的扩散，画地图一样的流得到处都是，看着仿佛很缓慢，但是仅仅几分钟的功夫，这几百平方米的墓室已经快没有下脚的地方了。
2: 先上台子！
0: 老刘头一把把雕像划拉了一地，飞身窜上了石台，用手电一照前面，几个万魄离碎已经凑合到跟前了。
2: 这些东西有什么本事？要不要把它炸掉？
0: 艾尔逊好像还没有完全了解这其中的危险，在石台子上又把炸药给翻腾出来了，拉出引线就要拔。
1: 他娘的，快给我住手！
0: 老刘头都快哭了，心说这艾尔逊打还没下到这倒金字塔的时候就盘算着搞爆破的事儿，到现在还念念不忘。飞机上这人张嘴闭嘴号称自己在老山前线当侦察兵，但此刻看来似乎是工兵的可能性更大一点。这东西本身没什么本事，但他身上的东西还有那些黑水碰着你一点儿，保证你也把肠子喷一地。哦，艾尔逊好像还是不怎么明白。
2: 刘先生，我怎么这么困呢？
0: 如此生死关头，这艾尔逊竟然已经困得是两眼迷离了。
1: 困？
0: 老刘头贴着墙蹭到了艾尔逊的身边，一巴

0: 针呢。
1: 老刘头急得手心冒汗，从布兜子里慌里慌张地翻出了布包，着里忙慌地翻了起来。刘先生，秦哥瞪大了眼珠子，身子一个劲儿地往墙上贴。黑水，黑水开始往上流了。什么？老刘头头往外探，用手电一照，只见脚下，只见那些黑水竟然开始顺着墙往上流了。扶住了他，老刘头把昏昏欲睡的艾尔逊交给了秦哥，单手举起了匕首，在石台的沿上划拉了几下。刘先生，这到底是什么？扒山之后，秦哥虽然对这些超自然现象有了一些认识，但如此怪异恐怖的事还是头一次碰到。那些浓稠的黑色液体正在顺着墙壁缓缓地往上流。
0: 哎，
1: 老刘头用一根形状怪异的银针插进了艾尔逊的脖子，之后用手指捻了捻，刚一松手，银针竟然自己从肉里弹了出来，飞出去一尺多远。而在失针的地方，柴火棍粗细的针眼儿竟然不出血，阴气太重，那长虫崽子在这地方能耐太大，锁不住魂呐。刘先生，你的意思，阿逊会怎么样？秦哥拼命往墙上贴自己的身体。
0: 也罢，
1: 老刘头拔下了刑针，这个小王八蛋，让他出去他非得进来。
0: 嘿，这屋里阴气太重，那长虫崽子如鱼得水呀，把锁魂针崩飞了。
1: 那怎么办？他会不会像孙平一样？此时此刻，秦哥的眼珠子瞪得像两个灯泡一样，离对面的万魄离碎已然不到四五米远。刘先生，
0: 哎，也罢也罢呀。老刘头咬着牙一个劲儿的叨咕，秦爷，咱们几个无论如何也得活着出去一个。
1: 刘先生，您的话什么意思？秦哥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此时黑水已经往上流到台子沿上了，好在流到老刘头用匕首划了的地方暂时停住了，同时冒起了一阵阵的白烟，味道有点像烧垃圾，夹杂着一点烧死尸的味道，呛得人睁不开眼。
0: 快让他先躺下。
1: 老刘头哗啦啦几脚把数个雕塑踢到了地上，腾出了一块地方。
0: 秦爷，您听好，等会儿听我信号，您就从这个台子上绕着这屋子跑，所有的雕像都得用手摸，记住了，今儿咱们两个来个里应外合。
1: 什么意思？秦哥帮着老刘头让艾尔逊趴在了台子上，现在除了咱们待的一小段地方，其他地方的台子上都是黑水，那我该怎么过去？
0: 我划了那几下子停不了多长时间的，等会儿听我信号，我要是没给你信号，你就带着艾老弟先出去，记得把洞口给堵上。
1: 老刘头把匕首插在了腰里，从布兜子里拿出了一沓子符，像数钱一样数了起来。说来也怪，自从这黑水被老刘头划拉的痕迹挡住之后，那万魄离碎的走路速度也慢下来了，四五米的距离走了半分钟竟然还有一两米。
0: 来，
1: 老刘头一反往常的嬉皮笑脸，忽然间变得是面目狰狞，两个手指夹起了三张符，嗖嗖嗖地飞了出去。

茅山传人不惧险阻，勘破术法迷局，探寻珍宝背后的真相。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在哪有一个美丽的姑娘。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196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由张俊祥、顾尔乙联合执导的电影《燎原》。该片汇聚了王尚信、王希言、张燕、祝希娟、魏鹤龄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影片讲述了晚清时期赣西煤矿工人受压迫反抗的故事，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们如何觉醒、组织并最终取得罢工胜利的过程。影片中，雷焕觉以党的代表身份深入矿区启蒙教育工人，工人们组织起来，最终迫使资本家谈判，取得了胜利。燎原不仅真实反映了煤矿工人的血泪命运，更展现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雷焕觉与一猛子的形象分别代表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与工人阶级的觉醒之路。让我们一起走进燎原，感受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整日在不见天日的井下挖煤背煤，过着不是人的生活。这样一年又一年的过去，自打光绪年间起，他们也不断的反抗了，但是每一次都被残酷的镇压下去。这些年世界上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大事，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

提列货车开进赣西车站，司机从窗口伸出头来，望着后面一辆无棚的货车。原来摆堆的高高的坑木上坐着一个穿长衫的青年人。

0: 好嘞，这就是陈振云来矿上开小车。
1: 哦，看了长沙书记部寄给我们的劳动周刊，心里直发痒，可又不知道怎么干。雷先生来指导，真是太好了。
2: 不是指导，振云兄弟，我们大家一道给工人办事。我叫雷焕觉，以后称呼名字吧。
3: 这位穿长衫的先生来到矿上的第二天，几个青年矿工发现墙上贴了一张赣西工人夜校招生的招贴。
4: 嘿，真是新鲜事，不要钱不受私利。
1: 哎，兴许是耶稣教玩什么把戏吧，说不定是小善堂做好事体恤我们工人。
3: 正说着，他们看见那位穿长衫的先生夹着块木牌出来挂在门口，上面有四个大字，工人夜校。
2: 工友们都来念书吧。啊啊，
5: 工资不出头，念了书也翻不了身呐。
2: 这位工友解错了，工字顶大了。你们来看，
5: 上顶天下离地，工人两个字加起来那就是个天字。你们说还有比天大的吗？
1: 这先生有学问，解得好。
2: 这位朋友贵姓？
6: 他叫杨彪，我叫李逵。他
7: 干什么呀？啊啊，干什么？
6: 人家长沙来了先生办学堂，黑脚杆还想中状元。
3: 陈工头看了看这位先生，没吱声，便大模大样的走进夜校去。有的工人见苗头不对，怕惹火上身溜走了，有几个年轻人却留下来扒着窗口想看个究竟。屋里摆着几张高低不齐大小不一的桌椅板凳，挂了块黑板，那位先生的铺盖也铺在这屋里。
8: 哪来的？
5: 请问你是哪一部分？
6: 嗯，我他是陈工头，总监工王连魁的大舅爷。
5: 哦，陈工头有什么贵干呢？
8: 三老爷让我来查问查问。
5: 哦，这矿上的总监工也管办学堂？
6: 王胡子除了东阳人跟矿长，这里啊谁放个屁他都管。
8: 谁呀？谁？谁？妈的，
6: 呸！
8: 当心快票子过河。
6: 有没有公尺啊？
5: 有啊，这是县衙门的批示，你验验大印官章全不全。
6: 还有衙门的告示，
5: 刑民教育会有信给这里的商会沈会长，我已经拜访过。
6: 哦，是官家办的。是官家办的就好啊，是官家办的就好。哎，幸会啊，幸会幸会。
3: 那位先生见工头走远了，又回过身来走到这几个青年工人身旁。
2: 哎，工友们到里边坐吧。啊，到里边坐吧。
1: 猛子，我们也来念书吧。
5: 我不想当师爷。
1: 走。
5: 穿长褂子先生能跟我们一条心呐。
3: 猛子头也不回的走了。他打懂事的那天起，就没见过一个穿长袍子的先生会为穷人办事。再说读书识字有什么用，又不能长点力气去对付老板。他正想着，一抬头发现秋英挽着个篮子过来了。

0: 猛子哥，你为什么不愿意读书？
1: 读书不管用，拳头不硬，到处受气。

0: 我爹担心了。爹说我们的日子都定了，爹怕你整天打拳踢脚又惹出事了。
1: 你爹呀就是这个脾气，走路都怕杨树叶掉下来砸破头。
2: 秋英心想，读书识字总会长些见识，可是猛子哥不愿意去一定也有理，他就不再劝说了。秀英拾了一篮子煤渣回家来了，他的这个家比牛棚还不如，用竹筋泥巴糊的墙到处都是洞，用稻草盖着的屋顶也已经霉烂了。秀英的爹正拿着几只线香恭恭敬敬的在给菩萨叩头。
0: 爹
3: 回来了。
0: 哎，这是什么？
3: 打开看看。
2: 爹今天这么高兴，满是皱纹的脸上都笑开了花。秋英只见桌上放着一个端端正正的纸包，打开了一看，里面是一块花布，另外还有两朵红艳艳的绒花。
0: 好看。
3: 嗯，
0: 真好看。
3: 上妆洋布嘛。
0: 爹，你又跟工头借钱了。爹，这种阎王债我们还都还不清，你又去借。
3: 哎，孩子，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再穷也不能让你一身补丁嫁过门去吧。啊，
2: 秀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爹的心思他全明白。爹巴望他跟猛子成亲以后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做了一辈子牛马的老爹他就从没想过改个样过日子，可青年工人们总觉得这苦日子应该

0: 进他。他们真想知道，为什么整天拼死拼活的干，还得吃着又臭又发了霉的糙米饭。
1: 哼，每天吃这个臭霉米，连他们牢饭也不如。什么牢饭？这是老板工头吃我们的剥削。你说什么？剥什么？剥削啊？就拿这点没米饭盐水汤来说吧，顶多快把钱一个月吧。可工头呢，一个月倒要扣我们两块半呢，不包他的活又不行，这就叫剥削，懂吗？
2: 海生，
1: 你这是打哪儿听来的？老雷讲的。
2: 老雷
1: 啊，就是夜校的雷先生。
2: 哎，吃饱饭没事干了，在那吃想啥呀？该回去，快走，
1: 走了你。
0: 一碗发霉的饭还没下肚，
2: 还站着干什么？
0: 工头的皮鞭又赶着大伙散开。有盏矿灯的火苗总是忽明忽暗，这个矿工越挖越喘，火苗灭了，他也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
3: 哎哎，鬼打
4: 喽，
3: 怎么了？都给
4: 刘德天晕倒了。
1: 啊，在哪儿？
4: 在那儿，
1: 别动。
0: 猛子的爹摘下头巾，沾着水含在嘴里，抓住德平的两条腿把他拉出来，放在大巷道的斜坡上。
1: 哎，大家站开站开，散开一点，散开一点，让他透透气透透气。散开散开，
4: 刚才还好好的，一会儿就
5: 得罪了姚王爷了，遭鬼打了。
1: 什么鬼打？还不是通风箱坏了，井里有了煤气。
4: 可不是吗？说了几次就是不修。
1: 矿生就知道赚钱，把人命不当回事儿。去，咱们找矿生说说去。
4: 对，一定让他们把通风箱修好。
1: 走。闹不得，千万闹不得。
4: 这怎么叫闹啊？工人就不要命了。
5: 是啊。
1: 哎，
4: 好了好了。
6: 哎，德平醒过来了。醒了。
5: 得为我一个人闹得大家饭碗给砸了。
1: 老六，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今天你碰上，明天还不是谁碰上。
4: 是啊，
1: 不闹不行了。
4: 对呀，
1: 不闹不行了。
5: 找矿上说说去，
1: 找矿
5: 上，找矿上，
1: 找矿上，
5: 找矿上，找矿上，闹不得嘞，聚众闹事，这个罪名压下来，不是砍头，就是做班房，别去。
1: 猛子，你哪儿去？找老胡子去。你是去找死？
4: 那就看着大伙送命。
1: 猛子，
5: 嗨，亲家，凭着我们几个老没脸的到矿局的走一趟吧。啊，就要给孩子办喜事了，可别闹出什么事情来。哎，试试看吧。新来的这个吴矿长啊，看着好像蛮和气。
1: 是啊，去一下吧。哎，
0: 孟子早就知道求矿长没有用，爹不听他的劝说，非跟邱英爹去丢人。孟子越想越生气。
2: 我早说了，求他们没用，你偏不信吗？你就是嘴里求出血来，老板也只当你。

0: 了现在他。
1: 哎，老二，你就少说几句吧。
2: 爷爷，爷爷，爷爷，舅舅来了。
0: 姐姐。
1: 兄弟。
0: 大伯，老雷又来看您了。
3: 大伯，
4: 雷先生。
1: 舅舅。
0: 哎，来，叫雷先生。
1: 雷先生。
3: 哎。
1: 小伙儿，带小香外边玩去。
3: 大嫂。
1: 雷先生。
0: 王子兄弟，
4: 请坐嘛。
0: 怎么了？怎么就跟大伯顶嘴了？
5: 不是我顶嘴，老耿大伯是有名的泥巴坨，人家捏圆就圆，捏扁就扁，可你犯得上跟着他去百鸟气受？那一离开怎么办？以我那把王胡子拖进黑巷打他个半死。
0: 哦，这就了事了。
5: 那夏晴就不遭回答了，这苦日子好过了。反正不能低声下气去求那些狗娘养的。
0: 哎，年轻的人呢，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大伯，猛子的话也有道理啊。资本家都是一个铜模子里铸出来的，你哭不出他的善心来。
5: 你看是吗？他们就认识这个。
0: 猛子兄弟啊，拳头硬有好处，可你两个拳头也砸得不烂嘛。
5: 哼，拳头拼拳头也不是拼了一回了，可哪一回得了正果呀？人家有枪杆子撑腰，有印把子做靠山。
0: 是啊，所以我们工人也要找个靠山呢。
5: 靠谁啊？工人嘛，就是一个肩膀两个手，有什么靠山呢？
0: 大伯，工人的靠山就是我们工人自己呀。你想一想，这矿山有万把多工人，要是大家拧成一股绳，
5: 他一百个猴啊，一百条心。难呐、啊！
0: 俗话说得好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呢。
6: 雷先生的话打中了猛子的心窝。这一天，他一直在琢磨这几句话。晚上憋不住了，悄悄地来到夜校，站在窗口，用心地听着。
0: 我们工人一天好挖一吨煤。现在世界市场上一吨煤的价格是16块大洋。可是东洋人拿走我们的煤，一吨才算3块钱。这样我们工人的血汗就叫帝国主义喝去了1/5。可剩下这3块钱，我们工人拿多少呢？按照矿局的规定，只有2角7分钱。就剩下这一点点，再加上工头的7折8扣，层层盘剥，落到我们工人手里头，还有多少呢？
5: 10个大铜板呢？
0: 哼，连10个铜板都不到。
5: 嗯，都给他们吃光了，
0: 不讲我们还不知道呢。
5: 这些黑良心的家伙。
0: 哼，这东洋人、资本家和工头，就是穿了连裆裤子骑在我们工人头上的。
5: 是啊，他们就是想叫我们工人永世做牛做马来养活他们。
0: 这，
5: 老刘，你看呢？
7: 雷先生，我们工人苦是苦，可也不至于是畜生，是牛马呀。
0: 哎，我们一天到晚4个梯子踢老板干活，动不动就脚踢鞭子抽，这不是牛马是什么？
5: 是啊，老刘，养牲口也得要喂草喂料，井里出了煤气，老板监工只图自己发财，不修通风巷，连工人的死活都不顾。你说，在老

0: 便宜，我们工人哪一点比牛马强啊？猛子，
1: 你说吧，老林，有没有办法不给他们做牛马，不给他们骑呢？
0: 有啊，猛子兄弟，当然有。
1: 有什么办法？
0: 首先要大家知道自己是在给人做牛马，
1: 这你一点名我们心里就亮堂了。还有呢？
0: 光这几个人知道了那还不够啊，叫全赣西所有的工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大家挺直腰板子，起起心来跟资本家斗。
1: 全赣西矿的工人，
0: 猛子，来夜校听道理吧。
1: 就这么一个和尚一个和尚念经啊？那念到什么时候？
2: 猛子本来以为一下子找到了翻身的道，可是雷先生的话使他失望了，他心中燃起的一丝火星又灭了，夜校再也不去了。为了还清买花布借的债，他帮着邱英爹每天打连班，直到办喜事的这天也没歇息。
3: 恭喜恭喜啊！
2: 猛子家和邱英家都挂上了红纸单了，他们一无宴席，二无摆设，但是非常热闹，喜气洋洋的。大家都忙着给秋英装扮，抹上胭脂花粉，戴上两朵小菊花。秋英对着镜子不好意思的笑。
4: 来了，妹子，时辰到了，该上轿了。哎，
5: 丫头，来来来，
4: 小妹子，爹还没回来呢。
5: 嗨，这个老狗爹啊，也真是的。
4: 哎，发轿可不能误了时辰呐。
5: 哎，臭妹子，先上轿啊，发轿可不能误了时辰。
4: 先上轿了。
5: 嗨，
2: 秋英慢慢掀开盖头，突然一下子明白过来。他站起身就往矿上跑，谁都知道这是出了什么事儿。矿工家属们都没命的涌向矿井，

0: 别哭了，孩子，天塌下来你也得顶着，哭有什么用呢？老板们的心都是铁打的，你爹忍气吞声的给他们做了一辈子的牛马呀，可这些狗娘养的却下了这样的毒手。老哥哥，我知道你死不瞑目啊，你
1: 爹，爹回去吧，爹回去睡吧，别再惹舅妹子难过了，回去吧。
0: 我们到哪去出这口气呢？我们到哪去出这口气呀？
2: 雷先生亲眼见到了这一场惨无人道的残杀，愤慨万分。他亲自去了一趟长沙，把事情真相在报纸上揭露出来。吴矿长他装模作样的给受难工人家属发了一点补血金，可秋英连他爹的这几个可怜的卖命钱也没拿到手，陈工头反而逼上头来要债，
3: 算上16块抚恤金，张老耿连本带利还欠我54块，你自己看看。这都是张老耿打过手抹脚印的啊，怕你们有二话说，我把中人也带来了。
0: 嗯，
3: 张老耿倒好啊，腿一伸落了个干净，我可倒了霉了。照说呢，女婿是半死，好替丈人老子还债，可猛子又关进了单房。单老爷那个脾气呀，就是出来了也不知是死的是活的呢。

0: 陈老板，你就可怜可怜吧，一个孤儿弱女的。
1: 那怎么办呢？我的钱也是被义气借来的呀。
2: 孤儿弱女也有孤儿弱女的办法。秋英姑娘相貌长得不错，不怕卖不出价来。
3: 陈老板，你就做做好事，积点德吧。
2: 呸！你积德，你替他还债。吃几天饱饭，你也得充人物。
4: 好，怪我嘴直。
2: 哎，说出来。其实啊，秋英姑娘也只有这一条路好走。哎，好在干洗矿上也算不了头一个。
4: 怎么样，秋英姑娘，还是自己拿那主意吧。啊，是还钱呢，还是
2: 我还？我还你钱。
4: 你拿什么来还？
2: 这你不要管，反正我卖命还你钱就是。
4: 好吧。哎，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张老耿借的可是对本利，到下月不还啊，就是108。
5: 猛子爹把这账顶下来了，可他自己也是空着肚子，天天在卖命，叫他拿什么还？顺子嫂见爹实在没法子，他只得想出了最后的办法。
0: 爹，我想过了，只有卖了小项目，救大不救小，成功头说得到做得到，想法子把老二救出来，叫他们夫妻团圆。小项是我的肉，我不是不心疼，可是不能看着秋妹子下火坑了。

0: 这一切都被秋英看见，像一支支利剑刺着他的心。爹，猛子还不知是死是活，还要顺着嫂再去为自己分离骨肉。他只有走最后一条路。一个多好的姑娘，就这样活活的被逼死了。
1: Ha ha ha!

0: 望你的出狱以后，知道这一切情景，他能平静。
1: 孟子，你想干什么？你疯了！快把刀给我！
2: 糟糕，你别管我！
1: 不，
2: 叫我出去！
1: 不行，你给我刀！你要吃亏的，孟子嫂夫，你想想这一家呀！
2: 嫂子，你放开我！
1: 不，
2: 放开我！
1: 不是老二啊，你
2: 鸟子，
3: 孟子，
1: 你那是快来帮我！
2: 嫂子，你放开我！我要杀死你狗娘丫子！
1: 我不。
3: 顺子嫂，你放开他。拼自己一条命，换陈工头一条命，那真是再容易也没有。
2: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呢？
3: 我懂，孟子，我懂。可你杀了一个陈工头，还有李工头，你杀了个王胡子，还有张胡子、赵胡子，管什么用啊？报仇就报大仇，我们要把这些把头、老板、军阀、土豪一起消灭个干干净净。孟子，打树叶没用，要挖树根。
2: 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
3: 为了天下穷哥们翻身。一天不嫌早，十年、二十年也不嫌迟。
0: 这一夜，莽子怎么也睡不着。报仇要报大仇，砍树要挖树根。是啊，是啊，雷先生真是为咱们穷哥们翻身来的。他猛地掀开被子，跨着大步来到夜校门口。
3: 我找老雷去。猛子，老雷该怎么干你说吧。从今以后你往哪儿指我往哪儿走，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回头。
0: 激动地望着觉醒了的猛子，一股热流涌上了心头。打这以后，猛子天天来听课，一串十，十串百，把这个小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先是光听雷先生讲。

0: 管家就不好拿我们工人一个一个开刀了。
1: 是啊，是啊，通风巷垮了，我们要是有个团体出头讲话，那就不会叫几个老头子白去磕头作揖。
2: 对，
0: 树头磕口抚恤金，也没人敢出来说句话。
2: 对，
0: 让孤儿寡妇的眼泪往肚子里咽。
2: 对，
0: 风景死了那么多人，谁敢说起话呀？
3: 对，上分析的完全正确，现在工人迫切的要求组织起来。
0: 雷先生，老雷，
4: 雷先生，
0: 老雷，我们接他一个团体吧。
4: 雷先生，给我们接个团体。
0: 老雷，你怎么不干？
4: 人家长沙都干了，我们也干吧。
0: 雷先生，我们的要求要
5: 在门口放哨的小虎喊开了：“
6: 米豆腐！”
5: 这是狗腿子来了。大家连忙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静静地听雷先生讲课。
7: 一、人、两、手。
8: 一、人、两、手。
7: 两、手、食、指。
8: 两、手、食、指。
5: 这两个狗腿子看到的就是这些，只好如实地向他们的主子汇报了。
9: 真就是这些吗？
10: 就是这些，去了几次他们念来念去就是一人两手两手食指什么的。
9: 好了好了，你们去吧。好，以后没事他要常去听听。
10: 是。
11: 矿长，你也太操心了，这些没黑子不念这个还念什么嘛。
9: 两奎兄还是要小心谨慎为事啊。上次长沙登我们的报，我就有提心这个夜校。
11: 哦，这夜校是评教会办的，校董是商会的沈光头啊。
9: 评教会，他作兴是幌子。近来有批读书人受了俄国过去派的传染，到处鼓动工人，连长沙的剃头匠都闹什么罢工。
11: 那我就将封条，把学堂给封了。
9: 他没那么容易吧？工人要办俱乐部，已经在县衙门备了案。
11: 这怎么行啊？
9: 这是潮流所趋啊。连奎兄，你看他提的宗旨是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你有什么理由不准他呢？
11: 那往后工人还怎么管？这个成了无法无天的事情。
9: 就看你怎么管了。吉田顾问早就说过，实业管理是一门学问呐。
5: 看到工人们办起了俱乐部，矿长便搞了个游乐部，想来拆俱乐部的台。威逼利诱都不行，工人们就是不参加游乐部。于是徐监工就把郑海生看成眼中钉了。这天郑海生正在井下吃力地拖着煤，徐监工和胡工头气势汹汹地来了。
0: 你们干什么？
12: 干什么？
0: 退了。怎么？
11: 看他上
0: 去。
11: 胆子不小，
0: 看你敢拆游乐部的台。
12: 小子，这么大还装死。
0: 哎呀，
12: 死了就死了，就说这疾病。
5: 徐监工掏出一块手绢擦了擦海生嘴角的血迹，
12: 叫人抬出来了，
5: 回过头

0: 是。
1: 发现刘德平哆哆嗦嗦地站在一边。
2: 哦，是你啊。郑海生是得疾病死的，知道吗？你老老实实，我亏待不了你。要乱说一句，这就是你的榜样。
1: 刘德平低着头不敢吭声。工头叫人把海参的尸体抬出巷道，在道口被猛子拦住了。
3: 等一等，哎，破产来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简直是作乱，我们工人给人砸死了。
6: 别走，
4: 工友们，我们大家都先冷静一点儿啊，是吧？凡事都要讲个道理的。我这个人就是主张文明、主张公道的。那个姓郑的，那真是徐建功打死的，我头一个就放不过他，一定依法严办。要是病死的，我们也不能够随便的冤枉人啊。
5: 啊！他头身有青，嘴角流血，明明是被人打死的。
4: 那好吧，就请匡局当场验尸。
6: 对，验尸，当场验尸，
5: 验尸。
4: 你是铁路工人，井下的事跟你们没关系。吴匡长也见我们卢局的局长，我们请他主持公道，
5: 请匡长主持公道。
4: 验尸好了，
5: 请匡长把尸首抬出来，
6: 抬出来，
5: 验尸，
6: 抬出来。
4: 好，验尸当然可以。不过我要再问一句，就说姓郑的是被人打死的，我们也不能肯定是谁打的呀。
7: 徐建功，
4: 哎，你看见这个姓郑的时候，可有什么人在场啊？
7: 有胡工头。
4: 那好啊，叫胡工头出来作证。
7: 哎。
5: 不行，我们不要工头说话，
4: 我们不听工头的，
5: 不要工头说话。
6: 我们不听工头的，作证。
4: 工头的话你们不信，可又没有个人证物证，怎么好一口咬定是徐建功打死的呢？哼，这样吧，大家还是上工去。这件事啊，相信我，吴某人一定负责。调查个水落石出，把尸首抬走。
6: 哎，这
5: 老何，
6: 这慢，
5: 慢点。
8: 哎，老雷，雷主任来了，
4: 雷先生来了，
7: 放下。还是请矿上当场解决的好。
4: 这位先生贵姓？怎么来管矿上的事？
7: 我是工人俱乐部的主任，我姓雷，工人的事俱乐部当然要问要管
4: 啊。那就请你雷先生说说看该怎么解决呀。啊，
7: 要郑海生同班的工人出来作证。
5: 对，叫同班的工人出来作证。谁跟海生同班呢？
6: 谁是同班的？出来啊，
5: 同班的出来。
9: 刘德平
7: 去吧，说出去。
5: 老刘，你去吧。
10: 德平，去呀、啊。
5: 老刘，海生怎么死了？你说。
4: 他是在场的吗？
10: 嗯。
4: 刘德平啊，我早知道你是个忠厚的人，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你可要老老实实的讲啊。
11: 你可要想想再说，不要冤枉好人啊。
7: 老刘啊，郑海生一心一意为工人，我们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呀、啊。
12: 老刘，你把郑海生怎么对疾病死的跟大伙儿说说吧。
7: 你让他自己说、
5: 啊、让他自己说。热平，你倒是说呀。
7: 老刘，
5: 你快说呀。
12: 我说。

0: 我说郑海生是他，是他打死的，还有胡公头。胡说，我亲眼看见他打死郑海生，用这条手巾把血给擦了。你们看，他还逼我说假话，逼我说假话。
1: 大哥，建平哥，
2: 闹什么？打死就打死，怎么样？把枪放下。
1: 工人是人，不是牛马，不能听人糟蹋。吴矿长，刚才你自己也说主张文明，主张公道，事情今天大家都看见了，你要是不依法惩办凶手，我们俱乐部就要向社会各界控告你们，向全中国全世界控告你们。
3: 李先生，你办俱乐部也是矿上人，何必去惊动外人呢？
4: 混蛋，我就是被你骗，把他压下来，押走。
5: 矿长，矿长，矿长，张老爷，张老爷。
6: 在工人们的压力下，矿长只好把徐建功压起来。可没过几天，又偷偷的把他放了出来。为了争得起码的人权，工人们在俱乐部里召开了代表大会。
1: 不行，找吴校长讲话。
7: 我的说话断话断话，
8: 为什么把凶手放出来？
9: 我们要去郑海生报仇。
8: 不是不是，
9: 对他们打死了我们的人，我们非得他们抵命不可。
10: 我说呀，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干脆罢工。
11: 罢工，我们都是一枪打头阵。
12: 好好，
13: 对呀，
10: 一不做二不休，俱乐部帮我们跟矿长把账算算清，要矿长加工去发现奖。
14: 弟兄们，我们光要现奖吗？要干，那我们就干得抬起头来。不准工头打人，不准老板随便开除，我们要争做人的权利。
15: 对，弟兄们，你说大话。
16: 对对，这矿上去不答应就罢工。
17: 对对，
18: 你要罢工，你先说话。
19: 大家静静，大家静静，听老关的说。
1: 说呀，凶手要惩办，欠饷得要，不许打人骂人，这条也要提。可是还有顶顶要紧的一条，千万不能够忘了。大家想一想，这几十年来哪一回闹事情不是听矿局拿我们一个一个的来摆布？好不容易来了老雷，把我们工人拧成了一股绳，办起了俱乐部，这我们工人才有主心骨。所以我说呀，头一条就是让矿局承认俱乐部就是我们入矿工人的头脑，俱乐部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一万多工人说的话。
9: 对对对对对，
6: 矿上不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罢工开始。罢工的大旗上写着十个大字：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罢工坚持到第五天，矿长见工人们丝毫不让步，只好同意谈判。

0: 东市坊大门口，北洋兵严阵以待，气势汹汹，寒光闪闪。工人们举着无数的横幅标语，拥拥挤挤地站在铁丝网外。老雷独自一个人从容地上了台阶，走进公事棚大厅。大厅空空荡荡，王胡子和李旅长以审问者的姿态坐在那里。
1: 雷先生，你是个读书人，怎么煽动工人无理取闹啊？
2: 你们下铁的请我谈判，吴矿长又必不出面，反而调来这许多军队，架起这许多刀枪。请问无理取闹的是工人还是你们呢？
1: 哼，姓雷的，老实告诉你，今天请你到这儿来是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马上叫工人复工。
2: 我是代表工人来谈判，工人提出的条件你们有一条不接受，工人就不能复工。
1: 放肆！什么谈判，镇守使有通缉令，再不老实我就把你抓起来就地正法。来人
3: 吧！是。哼，
2: 我雷焕爵秉正大光明宗旨，做正大光明事业，枪是吓不倒我的。告诉你们，工人已经站起来了，你们就是把我砍成肉泥也休想工人复工。
1: 胡说！
0: 听见这喊声，王胡子吓得退后了两步。他向窗外一看，漫山遍野数不清的工人扛着斧头从四面

0: 阳台上喊了半天，工人们根本不理他，只得转身走进大厅。
1: 林先生，还是请你出去说一说吧。
2: 让我说什么呢？告诉工人他们是无理取闹，告诉他们要把我就地正法。
1: 误会误会，告诉他们就要谈判，就要谈话。

0: 万岁也喊着，只有皇帝才叫万岁呢。
1: 哎，喊着，当然喊着，我们工人将来就是。

0: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1: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2: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3: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37年，苏联影坛巨献《列宁》在十月，影片由米哈伊尔·罗姆等执导，阿纳托利·帕潘诺夫等主演。1917年俄国风云变幻之际，列宁秘密归国，是要引领革命风暴。在危机四伏中，他依靠人民的掩护，与瓦西里并肩作战，那份即使世界一片黑暗，心中也要有光的坚定，让人动容。密探的追捕，革命的激情，交织成一首激昂的史诗。起义的号角吹响，东宫之巅，列宁的演讲如雷鸣般震撼，为新时代拉开序幕。让我们一起走进列宁在十月，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刻，体会革命者不畏强敌、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
1: 影片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秘密回国的列宁正坐在这列由芬兰开往彼得堡的火车的机车里。
2: 拉基米尔·伊利奇，请您离开窗户吧。
3: 我说你离开窗户吧，拉基米尔·伊利奇。
1: 负责护送列宁的瓦西里同志已经不止一次的这样请求了。列宁离开了窗口，立刻又找到了别的事情。
4: 瓦西里同志，给《真理报》的文章，你把它交给斯大林同志，并且设法让我明天就和他见面，好吧？这封信请你交给纳杰斯塔·康斯坦丁诺夫娜，请你告诉他说我已经到了彼得普了。
2: 可您还没到彼得普呢。
4: 你告诉他，叫他不要着急，让他告诉我威保尔哥区委会对于我写的问题做了些什么。
2: 不，
4: 你别忘记，这你要记在你脑子里。你在打听波罗的海舰队水手们在芬兰首都还有奥布霍夫工厂都做过了些什么决议。这些材料我明天一早要，可能吗？
2: 困难。
4: 我并不问你困难不困难，我是问你可能不可能。
2: 想办法。
4: 对，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2: 哎，我说弗拉基米尔·伊利奇，请您拿这颗枪吧。
4: 不，我不拿。党既然得逞你，负全责护送我到目的地，你就送吧。
2: 那就请您离开窗户吧。
4: 这可以。
1: 火车快要到达彼得堡，瓦西里也就越发警觉了。这时候敌人也知道了列宁要回来的消息，在彼得堡城里已经设置了严密的岗哨。列车刚进站，一队早已等候在月台上的士兵就涌向旅客车厢。瓦西里敏捷地跳下机车，摘下挂钩，又急忙跳了上去。机车赶在士兵来到之前离开了列车，向前开去，隐没在漆黑的夜色里。就这样，在工人们的掩护和瓦西里的护送下，列宁从芬兰回到了彼得堡。为了提出立刻武装起义的问题，就在列宁回到彼得堡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那些妄图阻止历史的车轮向前进的叛徒的论调遭到了列宁的严厉驳斥。
5: 波罗斯基、加米涅夫两人的提议和基诺维耶夫的提议没什么差别，这两个提议都是要等候。苏维埃大会能不能等？宪法制定会议能不能等？反正都讲等。他看样子和他们不能够同路了，我们不能够等着，让那资产阶级绞杀革命。达林同志说我们不能够等候，就完全是正确的。波罗 我自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的提议就完全是痴人说梦，或者完全是叛变。这些可怜的悲观主义者在这里不断地问着我们，假如若是，假如若是，于是乎会使人想起来一句格言，一个傻瓜所能提出来的问题比十个聪明人能解决的还要多十倍。我重复地说，我们必须用全部的决心提出来，现在立刻就武装起义的问题，苏维埃立刻就夺取全部政权的问题，在同一时间里突然的迅速的来进攻彼得普，把我们三支主力配合起来，就是工人们、海军和陆军，不论多大的损失也要占领，并要守住电话、电报、铁路、车站和桥梁，这些个要首先做到。这一个任务是需要的艺术的技巧和三倍的勇敢。
1: 守候在会议室门外的瓦西里听到从街上传来的急促的马蹄声，急忙跑下楼到大门外。这时一队经过这儿的临时政府的骑兵巡逻队已经跑远了。瓦西里继续观察了好一会儿，再一次叮嘱了暗中守卫在大门内外的同志之后，就又回到楼上，静静地听着会议室里的发言。
6: 同志们，当选的领导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事中央委员会既有斯大林、斯维尔多罗、谢尔任斯基、乌里斯基。
1: 尽管有叛徒的反对，武装起义的决定还是通过了。瓦西里知道会议就要结束，他连忙分头通知了守卫的同志们，然后守候在楼梯上。会议室的门开了，中央委员们一个个走出了会议室。斯大林同志出来了，他找到了瓦西里。
4: 瓦西里同志，你要注意，没中央委员会特殊许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能够上街的。
2: 好的，大林同志。
4: 他的生命你可要向党负责。
2: 我明白。
4: 你现在还有钱吗？他那儿不冷吗？饮食怎么样？一切能够弄到的都请给他弄到。
7: 林林同志，外边又冷又潮，斗篷穿去。
5: 不用，什么也不用，我用不着，现在暖和呀。
7: 请尊重党中央的这个特殊决定。
1: 列宁笑了笑，顺从地接受了吉尔任斯基同志给他披在身上的斗篷，迅速地下楼去了。瓦西里也紧跟着下了楼梯。
2: 拉基美伊利奇，天要亮了，方亮你赶不到桑索尼夫大街，到我家去睡会儿吧。
5: 好吧。
1: 瓦西里把列宁领回自己的家里。瓦西里的妻子娜达莎不知是等候丈夫还是为将要出世的婴儿，还在手摇缝纫机旁忙碌着。
2: 您好啊。
8: 您来了。
2: 娜达莎，这位同志要在咱们家过夜。
5: 对不起，该给您添麻烦了。
8: 没关系，请坐。
2: 谢谢。
8: 您喝茶不？
5: 不不，不用张了，我不喝茶。哎，可是瓦西里同志，你们要是有彼得普世界图拿给我看一看。
2: 没有，有吗？
8: 没有，
2: 没有，
5: 没有。嗯，那就没办法了。
2: 娜达莎，这位同志他得好好睡一觉，你去给他铺铺床，我们睡在地板上。
1: 列宁没有注意瓦西里夫妇在商量什么，无意的走到了手摇缝纫机旁边。
5: 哎，多么可爱呀！这个小围嘴儿。我恭喜你们，同志们，从心里的向你们恭喜。
2: 胖个小子，
8: 我真害怕，也不是时候。
2: 算了，
8: 又穷又难，
2: 别说了，
8: 领那点面包够吃什么的。
2: 算了，
8: 他还能当父亲呢，不坐牢就流放。
2: 原来是好了好了好了，
5: 别着急别着急，很快就都变过来的，快了快了。你们这是给我铺吗？不行不行不行，就铺在这儿吧。
2: 斯拉金门一康斯坦丁·佩德罗维奇。
5: 对呀，康斯坦丁。

0: 紧坑睡椅子，或是睡在地板上。
1: 哎，这样吧，铺这个。
0: 可以了，可以了。
1: 您睡在这边吧。
0: 不不，
1: 你还是睡在那边吧。
0: 别争，争也没用。哎，我说，瓦西里同志，现在不能到邻居家弄一张彼得普地图来。不行了，晚了，我们睡吧。垫几本书枕，拿一下。拿着。嗯，不能枕这样的书，这样书只能垫脚，这样无聊的书不能够枕。
2: 瓦西里，小彼得来信了。
1: 等会儿，等会儿。你进去，
0: 我自己来。
1: 乡下他兄弟捎来的信
0: 啊，乡下的信，这很有意思啊，可以念念吗？
1: 我念念。拿来吧，拿答上，拿着。啊，这儿呢。现在我们跟前线回来的那些人们，把事儿干起来了，牲口也分了，地主的家给烧了。对呀，我们就是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分他的地，或是我们还要等一等什么命令。
0: 要分要分，嗯，写回信叫他们分。
1: 嗯，地主应该怎么处理？
0: 撵出去，把他们撵走。
1: 下面还有呢，还有呢。你们见过列宁没有？回信形容形容。这两天这儿正争论，有人们说他红头发，金眼睛，
0: 啊！
1: 但我们都认为他是个有本事的男子汉，很严厉，个头也很高。嗯，怎么办呢？
0: 这有什么办法呢？不都写着呢吗？
1: 是啊，嗯，
0: 睡觉去吧。
1: 嗯，是吧？
0: 对，
1: 嗯，对，嗯，是吧？是吧？是吧？是吧？
0: 马西里同志
1: 啊，
3: 列宁坐在地铺上，把瓦西里拉到自己身旁。低声嘱咐着瓦西里明天该办的事儿。
0: 你们，
1: 啊，我
3: 纳达什瞧着，他似乎有些明白了，这是一位不平常的客人，也许他就是。可是他不是明明听见瓦西里管这位客人叫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吗？纳达什当然不知道。这正是列宁的化名，
1: 交给我吧。
4: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您过去可曾看见过列宁？
0: 见过。
4: 什么样？
0: 列宁？他什么样子？
1: 列宁？嗯，
0: 他说了，恐怕你也会感到失望。
1: 他哪大上？他是这样，
0: 矮矮的个子。
1: 是吗？
0: 是矮矮的个子。稍有点秃顶。
1: 是吗？
0: 是，完全秃顶了。所以说完全不是那样。哎，睡觉吧。
1: 嗯，是吧，是吧，
0: 是吧，是吧，
1: 是吧。
0: 瓦西里同志，你明天给我弄一张彼得普地图来。
1: 那一定。
0: 嗯，睡觉，睡觉，睡觉，
1: 是吧，是吧，是吧，是吧。
3: 列宁说完，就在地铺上躺下了。
1: 睡吧，那大婶，睡吧。
4: 你呢，瓦西里？
3: 瓦西里一边劝说着娜达莎，一边走到桌子跟前坐下，从口袋里拿出手枪放在手边，守备着列宁。但是瓦西里很快就感觉到，这样坐着也会很容易就要睡着的。他走出房门外，在自来水龙头下面冲了一阵才回来。纳达莎还坐在床沿上，等瓦西里擦干了头，他轻轻地走到丈夫跟前，两人坐在一起，看着地铺上睡着了的客人。
4: 是他。
3: 纳达莎知道不会从瓦西里那儿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 他已经明白，这就是列宁。夫妻俩久久地坐着，守候着，就这样，在地板上盖着别人的斗篷，在开过决定人类命运的会议之后，睡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天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这同一个晚上，在彼得堡的某个大国的大使办公室里，聚集着一些俄国的百万富翁、工厂老板和临时政府的高级官员、将军们。那位大使先生显出一副抱怨不满的样子，但却是在故意不动声色地说着：
5: 我要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俄国，应当多少嘛有一些个秩序。
1: 说得对，俄国需要个提拔。
5: 现在嘛，在你们的俄国里公开建立这种秩序简直不可能，但是帝国政府责成鄙人给予任何的援助，为了在俄国建立一种铁的秩序，并且要继续进行战争。我说完了。
3: 对大使先生的发言，大家似乎都不很满意，但只是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最后是这位工厂老板打破了沉默：
6: 诸位先生，这样的话我们听了十几次了，什么独裁就是铁腕，铁腕就是独裁，我们同意，我们拿出钱来，可真叫人烦透了。给钱给烦了吗？不是给钱给烦了，而是听话听烦了。钱我们不吝惜，要多少吧？100万？1000万？
5: 甚至能给10000万，
6: 随便吧。割半个俄国吗？我们割。高加索给英国吗？就拿吧。乌克兰要给谁也都知道，拿去好了，我们不吝惜，一切都同意。可是你们得要有一个能让我们相信的人，一个真正的刽子手，掌招的。诸位，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厉害的人。
1: 说的对，
6: 当然了，并非拿钱给克伦斯基瞎花。
7: 大使先生，您看我们先从哪招手？
8: 首先必须解除工厂的武装。
9: 社会革命党跟孟什维克能做到，
5: 对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鄙人，我认为也应该嘛采取某些个必要的手段，
1: 消灭列宁，而且要快。
5: 我本来想用外交上的语言说出，可是洛江格先生他说了我的意思。
8: 应该比较广泛的了解我们大使先生的意思，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党有着他们的领袖，有着列宁，还有斯大林。
9: 不错，列宁、斯大林，还有斯维尔多洛夫。对对。
3: 尽管他们是那样疯狂，然而历史从来就不是这些可耻的寄生虫们所创造。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正在为这些寄生虫们挖掘坟墓的工人们是如何商议的吧。这是彼得堡某个冶金工厂，瓦西里通宵没睡又来参加了这个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个叫马特维耶夫的工人。
10: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同志们安静点，别吵吵。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了，就展开武装起义。安静。

0: 点，同志们，小点声。政权归苏维埃。
1: 马德里，我们喊乌拉行不行？
0: 怎么你发疯了？
1: 我们小声的喊，小声的。
0: 小声？小声的行。
1: 同志们，乌拉！
0: 安静，听同志们。现在我们请彼得普党委代表同志来发言。
2: 同志们，我的话很简单，工委会有电话，
0: 有，
2: 派人日夜的去看守的，
0: 好吧。布林公
3: 有，
0: 明文公
4: 有，
0: 站着人去，站住了岗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2: 派人到斯莫尔纳大街去联络。
0: 哦，马雷斯克
5: 走，
0: 你带领十个人去，你自己做队长。
3: 好，
2: 再研究装甲车队。
0: 哦，知道。白龙，
6: 这儿的。
0: 杨斌，你
7: 有，
0: 你们在装甲车部队的事情怎么样了？
6: 拉上关系了。
7: 有人。
0: 有人，跟我一块儿去，做鼓动宣传，好吧？
6: 啊。
2: 在研究救护的东西。
0: 啊。吉莫斯克。吉莫斯克。
7: 有。
0: 来来。派你到药铺去，药性要棉花。
6: 要多少？
0: 什么要多少？
6: 要棉花。
0: 他有多少，咱们就要多少。绷带也要，碘酒弄一大瓶。
6: 钱呢？
0: 钱呢？你去跟他说，等新政权付账。
6: 要是非现钱不给呢？
0: 你去商量，好好说说，悄悄的。能给的。
6: 能给。
0: 能给。要不就再给你多派个助手。
6: 用不着了，我可以。
2: 现在的问题严重些，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
0: 有的，
2: 派宣传员到车间去。
0: 好吧，同志们，这也就是说，
6: 你赶快到工委会去。
7: 什么事？
6: 什么事？临时政府的次长来了。
7: 他们来
0: 了，准是关于枪械的事儿。我去跟他们谈谈去。那好吧，我们就给他们预备个欢迎会。宣传员同志们到车间去，第一批到机械部去的是。法律民狗，南猫，走过来。
8: 瓦西里接受了去对付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鲁特科夫斯基的任务。他和工人们来到工厂委员会办公室。那位政府次长和次长卫队的两名军官，以及一位孟什维克的代表，一共四个人。
9: 什么事情？哪一位？
10: 我们找工厂委员会主席。
9: 啊，我代表他。
10: 中央执委会代表
9: 苏克。
10: 这两位是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吧。
9: 是的，群众不妨害我，对无产阶级不保守秘密，请坐吧。请坐。等一等，请坐。
10: 听说是吗？你们这儿工人
9: 啊，
10: 有武器，是真的吗？
9: 好像是有一点。
10: 可是，据我们所得的消息，这个有一点儿，足能够装备起两营的人了啊！
9: 是这样吗？哪儿的话？不过我也不知道，没查过。反正武器是私人的，是自己的
10: 啊。不过这个私人武器，应当交出来给前线使用，
9: 为了保护我们民主共和国啊。问题严重了，需要和大家商量商量。
10: 好的，半点钟谈完了。
9: 用不了，很快就谈完。走吧，伙计们，谈谈去，我马上就回来。
8: 瓦西里和工人们都走了。没过一会儿，几个全副武装的工人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了办公室。
1: 先生，您靠边站吧。
8: 他们十分有礼貌地把站在电话机旁的两名军官请开，然后就一言不发地守备着电话。半小时过去了。
1: 哎，又过了半点钟。
10: 是吗？ 叫卫兵进来。
8: 次长老爷觉得已经表现了最大的耐心，于是一面吩咐他的卫队军官把卫队调来，一面气冲冲地走出办公室，到车间找瓦西里去了。当卫队军官刚走到电话机跟前要去传达次长老爷的命令，却被守卫电话的工人拦住了。
1: 对不起先生，您不能够走进电话。您干嘛？您要招呼次长的卫兵吗？对了，好，我给你挂。前面房，前面房吗？我是布利诺夫，是你们大门口呢站着有卫兵吗？有多少？啊，好的，让他们进来，放他们进来好了，进来好了。
8: 这时候，在喧闹的车间里，几乎所有的工人们都武装起来了，有的就把自己的步枪靠在车床上。瓦西里还只顾和几个工人说着，怒气冲冲的次长找他来了。
10: 你干嘛？想要笑我们吗？棒子先生，和工人们谈过了。
3: 谈过了。
10: 嗯，
3: 他们大伙说我们没有什么武器。
10: 啊哈，这是什么？
3: 我也是这么说的。这是什么？朋友们，可难道他们还有良心吗？他们说这是我们自己的私产，一点不干你的事，就像一件布衫裤子一样。
4: 同志，可是你知道什么叫做锯脚枪剑吗？
10: 足够不，同志，他心里完全都很清楚。同志们，有没有社会革命党员？
4: 或者是孟什维克？怎么都不作声啊？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这都有，我领你去。
8: 这位青年工人装作十分热心的样子，把次长老爷领到一位老工人跟前。
5: 哎，你的老乡来了。
8: 老工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次长老爷已经来到他跟前。
10: 你是社会革命党的党员吗？
4: 加入过。
10: 我路德科夫斯基。老同志，我是来找你，你是我党有自觉性的党员。同志啊，前线正需要武器，我请求你交出你这颗枪来。你要枪想干什么啊？干什么？
4: 我有用处啊。
10: 对不起，你服从我们俄国临时政府吗？
4: 我们俄国临时政府。
10: 对了，
4: 请你原谅我不大狠。
9: 那么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你服从不？
4: 也就是你喽。
9: 对了，
4: 不，
10: 对不起。那么照你这样来说，你谁都不服从吗？
4: 我为什么不服从？该服从谁我就服从谁。
10: 你服从的是谁？
9: 服从。
10: 我现在问你，你到底服从谁？
9: 服从谁是谁？
10: 具体说是谁？
4: 我说你呀、啊，干嘛老缠着我呀？你快滚开这吧！同志们，他干嘛老缠着我呀？
10: 我说中尉，缴他的枪。
8: 中尉先生只顾执行命令，却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个不起眼的老工人竟敢把他推得仰天摔了一大跤。
10: 发令。
4: 是。
8: 于是次长老爷又命令发信号，于是他的卫队们神气的列队走进了车间。就在这时候，刚才主持开会的工人马特维耶夫突然出现在卫队前面。
10: 叫他们的枪。
4: 是。安静先生们，安静。
8: 随着汽笛声， 一群群武装工人从各个方向跑来，团团围住了次长老爷和他的卫队，把车间挤得水泄不通。
0: 临时政府的先生们，带枪到车间来是不行的，一般说外人到这儿来是不可以的，这儿的人火气大，工作都很紧张，可能碰得着你们，很危险，所以你们还是请一请。
11: 一路张虎
12: 对
11: 一路走。
8: 市长老爷们没有等口令结束，就顺着工人们留出的唯一走出车间的通道快步走去，最后也不得不和卫队们一样，在工人们的哄笑声中拔脚逃跑了。就在发生事件的当天，瓦西里把这动人场景的经过都详细的向列宁汇报。
13: 走了
0: 走了
13: 好，很好，实在很好。地图给我吧，彼得普地图拿来了。
0: 这儿呢。
13: 彼得普党委会派谁去的？
0: 格勒茂夫。
13: 啊哈，很好。瓦西里同志，喝杯茶吧，很浓又很香的茶，这么好喝的茶安娜哪儿弄来？就这么撵走了。
0: 撵走了。
13: 对。
0: 弗拉基米尔·伊利奇，有件可疑的事。
13: 一切全都不坏，很好，全起来了。你刚才说什么呢？
0: 有件可疑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利奇，这张地图我好歹买来的，再没了。书店里的伙计跟我说，今天卖了50张，这张地图眼看都卖了，又给我好歹买下来了。
13: 咱们人买？
0: 就说呢，不是咱们人。
13: 我明白，我明白。
0: 那他们也在准备吗？
13: 啊哈，你的眼睛嘛也开始尖锐了。从前的话又该说没事了吧？对呀。需要这样，华西里同志，全国都开始了，一切都很明确。不明白的只有一件。你什么时候睡觉啊？
0: 今天睡。
13: 那普基洛夫基的夜班谁答应我去的？
0: 我答应的，弗拉基米尔·伊利奇，还是我去。
13: 那你晚上什么时候睡觉啊？走吧。你进这个房间去，睡上两个，不，两个半钟头觉。
0: 那要耽误办事情的。
13: 来得及，来得及。睡觉吧，我看时间。
8: 列宁把瓦西里推进这个房间，带上门，就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他踮着脚，好像瓦西里已经睡着了，怕吵醒他似的。列宁在桌上铺开了瓦西里带来的地图，全神贯注地看着、想着、写着。这时候，瓦西里悄悄地出来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列宁房间的门口，以极大的崇敬和爱戴的目光看着只顾研究地图的列宁，然后伸手从沙发上拿走了自己的帽子，转身走了。列宁还在看着地图，忽然抬起头倾听着，拿出怀表看看。
13: 瓦西里同志睡了没有？睡着了。
8: 列宁满意的低声自言自语的说着，又继续去看地图了。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市区地图被抢购一空的情况呢？这是何一庄 极端卑鄙无耻的出卖叛变行为，直接关。

0: 子。而对于被工人从车间撵出来的次长老爷，这却是求之不得的消息。这个消息是他刚在他办公室的电话里听说的。
1: 我恭喜你，新生报的电话，明天登加米涅夫稿件，他用自己名义和基诺列夫名义宣布，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通过一件秘密决议，准备要开始武装暴动。
2: 什么？
1: 料得到吗？
3: 这太随便了吧！
1: 基里林中尉，请你去叫那个人进来吧。
0: 所谓那个人，是个早在门外等候的职业密探。刚才听到的消息，使这位次长老爷更加急于求助这个密探。喏，他已经被带进来了。
1: 请坐。
2: 谢谢阁下。
1: 请问你贵姓？
3: 您问我，您就叫我菲利文诺夫吧。
1: 菲利文诺夫先生，知道我们为什么请你来吗？
2: 我只需要跟诸位打听一下您所发生兴趣的那个人，他的种种详细情形，那对于事情非常有补益。
1: 那好吧，这个人外表平常这样人很多，比中等个，略微矮一点，头部有些发红，
2: 秃顶，
1: 秃顶，前额很高，前额也很大，一张很生动的脸，眼睛发红，总眯缝着，
2: 有喉音。
1: 是啊，说话时候有喉音。
2: 犹太人？
1: 不是，穿戴很普通。
2: 您没注意他的耳朵是什么样的？
1: 什么？
2: 那个耳朵，耳朵。
1: 哦，耳朵，耳朵，也就是普通的耳朵，普通。他很好动，就连一分钟也不能够安静。
2: 还总好这个样子。
0: 说话的人做了个把两只手的大拇指塞进背心里的姿势。
2: 您，乌里扬。
1: 对了，
3: 是他呀，是他呀，我见过他，见过。
1: 那好吧，条件有人和你去谈，行动吧。
2: 我祝阁下幸福，
1: 再见。
0: 想要搜捕列宁，敌人是不惜使用任何卑劣的手段的。列宁自从这一次由芬兰秘密回到彼得堡，就住在一位叫安娜·米哈洛夫娜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家里。除了他以外，经常到这儿来的只有瓦西里，因此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的事情。今天瓦西里又送东西来了。
4: 你好啊，安娜·米哈洛夫娜。
5: 你好，瓦西里同志。
4: 你好啊，我拿来了擀面包。
5: 好的，要不喝茶都没点心了。
4: 拿来，快拿来。
6: 你来了，瓦西里同志。
4: 您早啊，
6: 请坐。统一报、日报、俄国汇报、工人之路、时事晚报、金融汇报、新生活报，可那个小报在哪儿啊？怎么没拿来？
4: 布拉基诺伊利奇，那种下流刊物、流氓报纸，我以为您不能要呢。
6: 你要不要我不知道，可我要，应当知道敌人。明天拿来吧。
4: 好吧。
6: 瓦基里同志，你又不睡觉了。
4: 布拉基诺伊利奇，您自己也不睡啊。
6: 我说的是你，这样不行。瓦基里同志，你上次就骗了我一回，是不是骗了我？
4: 今天一定睡。
6: 今天？是啊，今天你正好不能睡。没关系，瓦西里同志，等到我们掌握了政权，到那个时候，
4: 我们就
6: 是啊，到那个时候就更没工夫睡了。

0: 瓦西里同志，你一分钟也不能错过，赶快去找斯大林，找索尔多罗，就说我马上就要见到他们，立刻就去，快去，快去。
1: 敌人得到叛徒的预告之后，马上就来设法防止起义和击破领导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临时政府召集了秘密会议，正在发言的还是那位内务部次长鲁特科夫斯基。
2: 司令官先生，我认为我们大家应该十分感谢加米涅夫，感谢他对我们提出的警告，我们没有权利不重视这个警告。诸位，我个人提议如下：第一，除了我们军官、士官、格萨克部队外，立刻要在城市里边武装起来，一切我们还能够信托的人，就是公务员们、银行的职员们和大学生们。第二，立刻要把中心区和工人住的旧区完全切断，这需要把桥梁炸毁，并要在河岸上面排起炮来。最后嘛，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别等到布尔什维克们起事，就在他们堡垒里边把他们都粉碎，也就是先占领斯莫尔纳大学，并且嘛，最晚也不能够吃过26号。假使我们要不这样的来做，那别人可就要这样子的做了。
1: 一阵沉默之后，大家等候的临时政府的首脑克伦斯基终于站起来了。
3: 我同意，本月26号，效忠于临时政府的军队就要开到这儿。我调回克拉斯诺夫部队，我说副官快过接总司令部，我说司令官阁下，把所有跟从我的人全部武装起来。10月26号那天，我要粉碎斯马尔纳大学，从生理上把布尔什维克消灭。马亮多维奇，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列宁？
4: 正找呢。
1: 反革命的势力妄图孤注一掷，武装起义已经决定提前，任何力量都将不能阻止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行进。就在决定起义的这天晚上，那个接受了次长老爷条件的密探带着他的伙计找到列宁的秘密住所。密探让他的伙计守在门口，自己上了楼梯。这是一栋大楼，住的不止一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0: 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惊天秘事。老刘头施展道术，能否成功化解黑水带来的致命危机？刘丹离奇失踪，他究竟去了哪里？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13集。
1: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2: 第13集。
3: 这符本来就是黄纸雪片一样，可到了老刘头的手里，竟然像是飞扑克牌一样能转着飞直线。秦哥这次算是真开了眼了，虽说他认为所谓的道术只不过是一些利用自然界未知规律的方术，但是就老刘头飞符这招来说，究竟是超自然现象，还是老刘头的真功夫，还真不好确定。符刚一落地，老刘头便一个箭步从台子上窜了出去，一只脚踏在了一张符上。这时老刘头的脚下开始呼呼地冒白烟，就跟着了火一样。秦哥从台子上用手电照着，没等自己看仔细，只见老刘头又是一跃，又踩上了另一张符。被踩过的符上面通通有一个漆黑的大脚印儿，不知道是黑水透过来了，还是刚才冒烟烧的。
4: 刘先生，黑水！
3: 秦哥实在不想让老刘头分神，但脚底下的烟是越来越少，距离艾尔逊脚一米以外的地方，黑水已经流到台子上面了，并且有朝这一面扩散的趋势。
5: 等着，别着急！
3: 老刘头三步两步跨到了墓室正中间的埃及棺材旁边，两手一撑上了棺材。
5: 天罡佑我，地煞降魔，昆仑五彩，药生太和。
3: 老刘头一边念叨，一边飞快地用铜钱在棺材上布了一道直线。从布兜子里拿出了一张红符，这是用鸡血浸过的符，啪的一下摁在了棺材上，红符顿时开始冒烟。
5: 秦爷，你开始吧。
3: 秦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知道老刘头在那个埃及棺材上到底干了些什么。刚才还在蔓延的黑水忽然开始往回流了，而且速度非常快。几秒钟的功夫，台子上已经没有了，台子底下的地基上也有了下脚的地方，而那几个万破离碎居然停止了前进，开始往回倒着走了，而且速度比刚才正着走的时候也快了不少。
5: 必须沾肉，快，再晚点我就交代了。
3: 只见所有的黑水和万破离碎一并涌向这口埃及棺材。秦哥跳下石台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开始用手碰这些雕像。
5: 秦爷，快点儿！
3: 老刘头的声音都开始颤抖了，掏出手枪照着对面的台子砰砰地开枪，屋子里顿时弥漫起一股浓浓的赤硝味。此时黑水已经把这个埃及棺材包围了，几个万破离碎站成了一排，后背对着老刘头就过来了。每碰一下这种雕像，秦哥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一个冷战，不只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要说把这些雕像都摆好，可能得需要些功夫，但是要是都

0: 滑落到地上那可就太简单了，也就十几秒钟的功夫，90%的雕像基本上都已经被秦哥用手摸过了。此时墓室里忽然刮起了一股旋风，但最奇怪的还是那几个万破离碎，随着这旋风一刮，忽然停在原地不动了，身上开始扑哧扑哧的起水泡，就如同烫伤时起的脓包一样，脸上身上到处都是，甚至连眼珠子都鼓出来了。而且这些水泡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破开，溅出一股一股的黑水，跟地上流的好像也差不多。嘿嘿，老刘头看着时机已到，从腰里拿出了匕首，狠命地照着棺子上贴着红符的地方戳了下去。要说这宝刃就是宝刃，这埃及棺材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造的，单凭手感判断，绝不是冷兵器能刺穿的东西。但是老刘头这一匕首，竟然大半截子都插进了棺材。
1: 真阳为刃，怨孽退散。
0: 老刘头脑门子是青筋暴露，嗓子都喊哑了。随着这一下，万破离碎身上的水泡同时破开了，整个尸身都变成了黑的。
1: 怨孽退散。
0: 插入棺材的匕首明显在被什么东西往外推，老刘头眼珠子都瞪出血丝了，用力握着匕首。
1: 秦爷别愣着，快把所有的都摸一遍，一个都别落下呀。
2: 哦，好。
0: 此时的秦哥已经看傻了，老刘头一喊才恍然大悟，赶忙把剩下的几个雕像也摸了一遍，又到了艾尔逊躺着的地方，蹲下身子，把刚才老刘头用脚踢到地上的雕像也摸了个遍。
1: 你就给我在这儿吧。
0: 老刘头抱起着青筋，一只手按着匕首把，一只手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小瓶子，用嘴咬开瓶盖，向身后一甩，一瓶红水正好甩在了那一行铜钱上。这一排铜钱本来一直颤颤悠悠，总好像要飞出去一样，一沾着红水立即不动了。
1: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0: 老刘头两只手一较劲，匕首齐根插入了棺材。这时只听轰隆一声，整个墓室仿佛都晃了三晃，棺材上的铜钱有的裂开，有的被震飞，几个万破离碎与此同时扑嚓一下碎成了几块，地上的黑水好像一下子就消失了，用手电一照，只剩下了黑漆漆的痕迹。
2: 刘先生，我们赢了。
0: 秦哥抹了一把汗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2: 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些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1: 他娘的！
0: 老刘头从棺材上下来，一步没站稳，扑通一下就摔了个马趴。
1: 哎呦，他娘的，出门没看黄历。秦爷，这东西啊，说来话长，回头慢慢的给你讲。此处不可久留啊，孙少爷的病已经能治了，咱们快走。
2: 好。
0: 秦哥只是紧张过度，并没有受什么伤，而老刘头刚才确实是用力过猛，差点就破了元气。
1: 我说秦爷，你得佩服我，这东西我师父碰上八成也得认栽，我他娘的就是个程咬金呐。
0: 老刘头从地上爬起来，顺手捡了个雕像装进了布兜子。
1: 爱他娘的，他是个宝贝。当年高丽棒子挖出这么一小块，就能当国宝给大明朝进贡了。这他娘的埃及人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呀？
2: 你说这东西是长昌？秦哥驾着艾尔逊来到了爆破洞口，取出了折叠铲开始挖。刚才刘丹可能是太害怕了，洞口堵得比孙婷当时堵得还严实。那东西不是朝鲜才有的吗？而且不是说一碰那东西就会被灵魂附体吗？秦哥还记得当初巴山那东西呢，事后听张国忠说过自己的情况，也有一些后怕。告诉你，这埃及人不简单。老刘头扒开了艾尔逊的眼皮，用手电照了照，一魂三魄已失。
3: 怎么不简单？阿逊他还有没有救？
2: 听老刘头这么一说，秦哥的心又提到嗓子眼了。这个时候万一艾尔逊也被弄成孙婷那个样子，可就麻烦大了。
1: 等会儿咱们到地上，我先把他治好。
2: 老刘头拿出了锁魂针，又插在了艾尔逊的脖子上，这回比刚才好了不少，锁魂针已经不再自己往外冒了。
1: 你先出去。
2: 老刘头见秦哥已经把洞挖开了，便用匕首尖扎了艾尔逊大腿一下，啊的一声，艾尔逊哈欠连天地坐了起来，呆若木鸡。
1: 秦爷，您先出去，然后艾老弟出，我断后。
3: 好的。
2: 秦哥第一个爬出了爆破洞。
3: 阿丹，阿丹，阿丹。
2: 出洞第一件事，秦哥就是找刘丹。可是

0: 秦哥爬出爆破洞，第一眼看到刘丹的包在地上，人却没了。秦哥扯着嗓子喊了起来：“阿丹！”心想，可真是暗倒葫芦瓢又起来。虽说那个人咒已经被除了，但这黑咕咚咚的墓道里，谁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啊？老刘头在洞里也听到动静了，连踹带推把迷迷糊糊的艾尔逊推出了洞，自己也连滚带爬地钻了出来，一看就傻眼了。只见刘丹的包上有不少湿点儿，看着像血。咋了，
1: 丫头？
0: 老刘头抽出了匕首，心里这个骂呀，这个孙婷放着好好的少爷不当，偏挑这么个邪门歪道的地方来考古，要是直接死了来个痛快也行啊，偏又弄得半死不活的，还得兴师动众来救他。现在可好，他没活过来，活着的反倒快停尸了，自己要是生这么个败家子儿，一屁股坐死那是轻的。老刘头慌里慌张的又把罗盘掏出来了，左晃右晃就是没反应。别着急，丫头身上有我给的玉，离咱们百步之内我就能够找到她。莫非出了百步，他娘的还是盘子坏了？老刘头急的是一头汗，干着急没办法，真是恨不得把盘子砸在地上。
1: 啊！
0: 墓道尽头的黑暗中，忽然传来了一声尖叫，听声音就是刘丹的。艾尔逊听着皱着眉头，举起了信号枪。阿丹，嗖的一枚照明弹在墓道中划出一段闪耀的弧线，这是一枚高空照明弹，持续时间是

0: 射程与亮度比一般的照明弹高了不止一点。由于体积是普通照明弹的两倍还多，所以这次就带了两枚。
1: 在那儿，
0: 在小墓道与大墓道交汇的地方，一个黑影一晃，但是没有逃过老刘头的眼睛。
1: 快！
0: 几个人连包都没拿，趁着照明弹的光亮，朝着刚才有人影的地方飞奔。
2: 刘先生，那会是什么？
0: 秦哥紧跟在老刘头的身后，边跑边把子弹上上。
1: 不知道啊，不过不是善茬，盘子好像坏了，估计是刚才那一下震的。
0: 老刘头三步并两步跑到了岔口，
1: 这边。
0: 此时照明弹差不多快烧光了，老刘头打起了手电，向墓道深处走去。

0: 对于习惯了依靠罗盘办事的老刘头而言，此刻跟瞎子没什么区别，只能凭感觉行事。外加还有个丢了一半魂魄的艾尔逊，此刻无疑是如履针毡，汗珠子顺着鬓角呼呼地流。然而出乎众人意料的是，顺着墓道一直走了上百米，竟然没什么动静，一直到被一个大石门挡住了去路。这是戴德弗拉的墓室，秦哥用手电一照，眼珠子顿时瞪大，只见戴德弗拉的墓室门上刻着一尊巨大的阿努比斯浮雕，大小大概是人的三四倍大，浮雕下方刻的仿佛是水。虽然秦哥对古埃及文化了解不多，但也不难看得出，水肯定是代表尼罗河。这儿有个洞，只见石门右下角的一个洞和王后墓室门口那个爆破洞很像，但是洞的四壁要圆滑很多，与其说是爆破出来的，更像是打磨出来的。老刘头也看到这个洞了，低下头看了看，洞壁上黏糊糊的一层，用手抹了一点放在鼻子前闻了闻，汗珠子又下来了，不止一个。我先进去。秦哥发现老刘头嘴角的血迹还没干，实在不好意思再让老刘头打头阵了。行了吧你。老刘头挽起了袖子，闻了闻衣角，这衣服算是洗不出来了。秦爷，你跟艾老弟跟紧了我，咱哥仨可别再走岔了。而且你那个迫击炮再借我用用，那个对于死尸的穴位对人咒有效。秦哥把枪递给了老刘头，那东西按您的说法应该是有生命的呀。
1: 屁，畜生有生命，下面的身子有个屁生命啊，尸身能动全靠阴气养着，老子一枪泄了他的阴气，人咒变畜生就好对付多了。
0: 老刘头把枪别在了腰里，
1: 你们俩可跟紧了啊，刚才那一下可能打草惊蛇了，现在这群畜生精得很。
0: 说罢老刘头紧了紧裤腰带，第一个钻进了洞。
2: 阿俊，打起精神。
0: 秦哥厉声地说着，用手去拉半躺在地上的艾尔逊。此时的艾尔逊鼻涕泡都快吹出来了，人少了一魄尚且瞌睡连天，就甭提是少了一魂三魄了。
2: 刘。
0: 艾尔逊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立刻就张着嘴愣住了，用手哆里哆嗦地指着洞口。
2: 怎么了？
0: 秦哥猛然回头，发现老刘头的两条腿在不停地挣扎，但是并没有发出任何的呼喊，仿佛嘴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3: 茅山传人恪守道门传承，跨越山河，历尽艰险，踏上了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路。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秦歌身陷险境，艾尔逊也遭到袭击，危急时刻，老刘头祭出引龙符，这套险招能否击退凶煞？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14集。
7: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8: 第14集。
9: 秦哥赶忙扑了过去，一把拽住了老刘头的双腿，企图往外拉，可是不拉不要紧，这一拉里边的东西倒是来劲儿，嗖的一下把老刘头拽进了洞里，力量不知道比秦哥大了多少倍。秦哥被这一下一带，脑袋险些撞在了石门上，手里只抓掉了

0: 老刘头的一只鞋。
1: 阿迅，快把手榴弹给我。
0: 秦哥一把夺过艾尔逊的包，抓了几个手榴弹揣在口袋里，拿起冲锋枪。
1: 阿迅，你跟在我后面。
0: 说着，秦哥拉了一下枪栓，硬着头皮也进了洞。
1: 照明弹。
0: 秦哥发现这个墓室好像有一层雾气，有点像巴山的兴顺台，手电的照明效果实在是有限。这个艾尔逊笨手笨脚的装填照明弹，嗖的一下，一颗照明弹打在墓室里，整个墓室布局是一清二楚。这间墓室比王侯的墓室大概大了三四倍，大概有近20米的挑高，快跟巴山的天然溶洞有一拼了。在墓室四周有一圈柱子，柱子前面环绕着墓室有一圈水道，大概2米多宽，水是活的，从一边流入，环墓室一周以后又从入口的旁边流了出去。水流很急，但是声音却很小，受光线的影响也看不出究竟有多深。水道入口出口之间大概有1米左右的落差，也不知道这水是从哪儿来的，要流到哪里去。在墓室正中间同样有一具埃及棺材，不过大小可比王后那具大了不少，用料上看去也好了不少。
1: 阿丹，
0: 秦哥边观察四周边飞快地扫视着墓室，只见刘丹正躺在石棺上，好像睡觉一样，时不时的还换了个姿势。也亏了这个棺材个头比装王后的那具大了不止一号，否则就凭刘丹怎么来回的翻身，早就掉下来了。
1: 刘先生，
0: 秦哥一边拿着枪小心翼翼地往刘丹的方向走，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寻找老刘头的下落。
1: 阿勋，照明弹不要断。
2: 这，哎呀，
0: 第二枚照明弹刚打出去，艾尔逊忽然是一阵的乱叫。
1: 怎么了？
0: 秦哥猛地回头，发现艾尔逊虽然反应已经迟钝了，但还是拿着信号枪一步步地朝自己的方向倒退。看来虽说艾尔逊此刻是个傻大胆儿，对那个万破离碎没有什么恐惧感，但对这种在自己身体里产卵的人咒好像还是有几分惧怕的。
1: 那不是刘先生吗？
0: 艾尔逊虽说反应迟钝，但意识还是清楚的。
1: 刘先生，
0: 只见老刘头被一只人咒紧紧地包着，一只蛇尾已经伸进了老刘头的嘴里。
1: 绳枪快！
0: 秦哥扯过艾尔逊的包，取出了绳枪，对准房顶上的人咒啪的一枪。
1: 阿逊，我把刘先生拉下来，你接住他。
0: 这一枪打得还算有水准，铁钩子打在了房顶上弹了下来，把人咒和老刘头缠了个结结实实。
1: 哎，
0: 秦哥拉紧绳子缠在自己的腰里，一步一步地往后退。不拉不知道，这一拉，秦哥才发现这人咒的力量远远不是自己能拽得动，也不知道那东西是以什么方式悬在上面的。任秦哥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绷紧的绳子是纹丝不动。
1: 秦先生，后边！
0: 艾尔逊哆哆嗦嗦地举起了手枪，照着秦哥身后砰的一声就是一枪。也不知道这一枪到底打着没有，只见一个黑影蹭蹭地窜向了秦哥，砰的一下就把秦哥拽倒了，之后拖起来就往墓室另一边走。
1: 阿逊，别管我，接住刘先生。
0: 这一拽，秦哥虽然也是一惊，但并不害怕。

0: 自己被拽走并不要紧，但借助这第二只人咒的力量，说不准就能够把老刘头拽下来。只要老刘头得救了，一切也就有希望。此时第二颗照明弹已经烧完，墓室内的光线又暗了下来。不出秦哥所料，自己这一被拽，抱着老刘头的人咒顿时招架不住了。只听哗啦一声石头碎裂的声响，一团黑乎乎的东西顺着绳子被拽下来了。艾尔逊虽说已经准备了半天，但偏偏这关键时刻照明弹熄灭了。等艾尔逊打着手电向上照的时候，只觉得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掠过自己的头顶，扑通一声摔在了距自己前面2米以外的地方，然后飞快地向前移动起来。
1: 刘先生，
0: 艾尔逊强大的精神大步开追，
2: 快把绳子弄断。
0: 就在这个时候，老刘头忽然喊开了。此时想在老刘头身体里产卵的人咒尾巴已经从老刘头嘴里退了出来，也不知道这卵到底产了没有。但此刻这东西明显是察觉到情况不对了，拼命想挣断绳子。这绳枪射出的绳子足有1吨的拉力，在身上绕了好几圈，哪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被挣断的呢？他这一挣，老刘头可受了罪了。
2: 快他娘的把绳子弄断，快呀，勒死我了。
0: 老刘头被勒的是直咳嗽。此时秦哥的处境并不比老刘头强多少，脚脖子已经快被第二个人咒扯断了，腰也快被绳子勒折了。不用老刘头说，秦哥自己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解开绳子。由于拉力过紧，身子又不由自主，想用手解开绳子是不可能的。情急之下，秦哥甚至开始用冲锋枪打绳子。这时候抓着秦哥的人咒似乎已经到地方了，被捆在一起的老刘头和人咒在距离水道大概仅有1米多一点的地方停了下来。由于刚才的拖拽，此时老刘头和人咒的上下位置已经到了个个，人咒在上，老刘头在下。
1: 刘先生，你坚持。
0: 艾尔逊三窜两窜追到了地方，照着人咒身上就是一枪。随着一团耀眼的强光，就连这看似刀枪不入的人咒竟然都被烧的是浑身痉挛，身上缠着的绳子砰砰砰几声全部被熔断了。随着绳子的熔断，受惊的人咒噌的一声跳起老高，三下两下窜到了10几米之外，浑身痛苦地抽动着，而其背后的照明弹仍在燃烧，似乎已经融进其身体里了。
2: 嘿，这玩意儿管用，再给一个。
0: 老刘头也顾不上浑身的剧痛，一翻身从地上站起来，
2: 他娘的，敢拿老子开刀。
3: 好，
0: 艾尔逊装上一枚温度更高亮度也更高的长效照明弹，对准人咒嗖的一下打过去。但是照明弹这东西速度跟子弹是没法比，人咒吃过这东西的亏，眼看着一团光亮又冲着自己过来了，嗖的一下躲开了，一跃爬上了柱子，三窜两窜消失在了柱子与房顶交汇处的黑影里。
1: 刘先生，

0: 行哥不怕死，但是眼前这情景无疑比死更可怕。秦爷，停住！老刘头拎着匕首大跨步奔向墓室正中这具棺材。就在这个时候，身后忽然传出扑通一声闷响，紧接着就是一通肉搏的声音。
1: 他娘的，秦爷，你再停会儿。
0: 老刘头回过头，只见刚才那个被照明弹烧过的人肉仿佛从天而降般的把艾尔逊压在了下面。与秦哥不同的是，长虫好像并没有从腔子里面往外钻的意思，而是吐着信子，仿佛要把艾尔逊置于死地。
1: 他娘的，别得寸进尺。
0: 老刘头扬起手，刚要把匕首飞出去，照明弹又烧光了，墓室又恢复了黑暗。手电的光照在前面是雾蒙蒙一片，能见度根本达不到艾尔逊出事的地方。
1: 真他娘的处理品吧。
0: 老刘头喘了一口气，缓缓地放下手，一股隐隐的绝望涌上了心头。只怪当初自己太贪，为了破玉杯又惹上这种倒霉的官司。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点不假呀。就在这个时候，一团强光又把墓室照亮，顺着光亮一看，人肉被烧的是嘶嘶直响，正在墓室里乱窜。艾尔逊身上也着火了，正在地上来回的滚。
1: 嘿，好小子。
0: 老刘头一跃跨过了水道，一把拉起了艾尔逊。
1: 快，秦爷快交代了。
0: 艾尔逊虽说身上着了火，但是少了一魂三魄，感觉麻木得很，也没怎么觉出疼来。晕乎乎地站起来后，助跑了两步，跟着老刘头跨过了水道。此时人咒中的长虫已经把尾巴伸进秦哥的嘴里了。艾尔逊一看，二话没说，拔出信号枪，照着人咒的身体就要开枪。
1: 住手，不想留秦爷的活口了。
0: 老刘头一把按下了枪口，现在对那个东西的身子下手，你想把秦爷捣鼓死是不是？说吧。老刘头来到了棺材前，拔出了匕首，犹豫了两下，但始终也没有敢下手。此时人咒的尾巴已经伸进秦哥的嘴里，倘若擅自破坏其身子，恐怕会伤到秦哥。用这龙鳞削上去所造成的效果和摔下来可完全不一样。
1: 他娘的，这他娘的，哎，也只能这样了。哎，老弟，你跟我过来。
0: 看着秦哥瞪得如同核桃一般的眼珠子，老刘头仿佛做出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一把拽起艾尔逊来到了水道的下水口，唰的一下抽出了一张红纸。
1: 哎，老弟，有媳妇没？
2: 没呀。
0: 艾尔逊此刻虽说是晕头转向，但意识还是清醒的，不晓得老刘头在这种生死关头为什么还有心思打听别人的私生活。
1: 说过对象没有？
0: 老刘头心急如焚，瞪着眼睛看着艾尔逊。
2: 没呀，我以前工作忙，总是不回家，挣得又少，谈过几个都没成。
0: 老刘头这一问，艾尔逊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把手给我。
0: 老刘头一把拽过艾尔逊的手，用匕首尖扑哧一下扎破了艾尔逊的手指头。
1: 啊！
0: 艾尔逊疼的声音都跑掉了。
2: 刘先生，你这是干嘛？
1: 不把这两个东西除了，咱们谁也别想从这儿活着出去。
0: 老刘头用手握住艾尔逊被割破的手指，刷刷几下在黄纸上面画了个乱七八糟一大团。艾尔逊虽说也见过几次所谓的符，但还真没有见过。

0: 如此乱糟糟的图案。
1: 刘先生，这也是符？
2: 这是引龙符，必须用童子梅来画。
0: 松开阿尔逊的手，老刘头是紧闭双目，口中念念有词，单手高举引龙符，在空气中晃了两圈，然后猛地把符抛向了水中。
2: 青龙出海，天地寻踪，乾光汹涌，霸邪亡命。
0: 艾尔逊都看傻了。只见水道的激流之中，这张符竟然浮在水面上丝毫不动，就好像有线牵着一样。
2: 哎，老弟，我干什么你就跟着干什么。
0: 老刘头知道，人咒完成产卵过程至多需要三四分钟的时间，刚才已经耽搁了一多半，如果秦哥身上也被弄个长虫蛋，那么那两个人咒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自己，真到那个时候可就真完蛋了。眼下的做法虽说危险性很大，但是总比睁着眼等死强。
2: 好，
0: 此时照明弹又熄灭了，艾尔逊打开了手电，站在老刘头的旁边。只见老刘头抽出匕首，唰的一下割在自己胳膊的静脉上，鲜血顿时像喷泉一样流到了水道里。
1: 刘先生，这不是自杀吗？
0: 艾尔逊万万没想到，这茅山术里还有这么玩命的招。
2: 少废话，快！
0: 老刘头把匕首插在了腰里，快速摸出了针灸袋。
1: 那好，
0: 艾尔逊将信将疑，拔出军用匕首，也割破了自己的手腕，鲜血哗啦啦的往水道里流。

身怀道门秘术的茅山传人深入凶险迷局，探寻埋藏千年的稀世珍宝，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7: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褪去所有伪装与试探，陈蜜霜与钟文的相遇愈发坦诚真挚。他们不用小心翼翼的戒备，也不用刻意的完美伪装，在对方的面前，他们都可以安心的做最真实的自己。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36到第37集。
9: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11: 第36集，自从把 Casey 接回了家，以前店门整天开着，根本就不用关，而现在陈蜜霜特意在里面加了一扇带纱网的推拉门，

0: 开的是铁砂网。其实钟文心里很过意不去，他知道陈秘书爱干净，本身又忙，平时家里来的不是学生就是顾客，难保会有怕猫的，对猫毛过敏的，有很多不便。可是钟文现在租的公寓不让养动物，他又在实习，时间也不够，把从超市买来的东西都提进来，把怕坏的放进冰箱。钟文果然又看见陈秘霜在用胶带纸沾沙发上的毛毛，他叹了口气说：哎，要不然我给你找一个做卫生的人吧，每周来两趟。陈秘霜直起腰白了他一眼：
1: 有钱就乱花了是吧？
0: 不是乱花，我不是不想看你这么累吗？
1: 算了吧，家里再多个人我更不习惯。
0: 陈秘霜捶了捶自己的腰，不以为意地说：
1: 现在更该担心的是，你要出门我也要出门， Casey 就算上厕所方面比狗狗强一些，我也不放心把它自己留在家里几天，还是得找地方寄养吧。
0: 嗯，是啊，之前寄养它的那家店应该是靠谱的，不行就还是从他那儿吧。嗯，哎，不是，你也要出门啊？
1: 你要出差，我这几天也没什么事，下个月就要给酒店换装了，就想借着空档回家一趟。
0: 钟文倒是没想到他会这么打算，跑到他身边拉着他倒在沙发上搭着他的肩膀说：不是说好年底一起回去的吗？
1: 又没说到时候不回去，但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我得提前回去打声招呼，太久没回去了，这个疙瘩我不主动去解，这辈子就没法解开了，到时候我要是突然领你回去又会搞得很难堪。
0: 也好，但是你要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生气。
1: 你说的容易，这哪能控制啊。
0: 嗯，我有办法。钟文突然掏出手机打开了录音机，开始背诵莫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陈秘霜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惊讶于他真能背诵全文。录音结束之后，钟文麻利地把音频文件发给了陈秘霜，还特别认真地说：以后要是有人惹你生气了，你就听听这个，保证就不气了。
1: 你脑袋里怎么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主意啊？
0: 陈秘霜捏着他的两颊前后动了动，笑得无奈又宠溺。
1: 或许是一年之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时间就会走得特别快，狂欢节的记忆还很清晰，一晃竟又到了下半年。他们扦插的三角梅在陈秘霜的细心施肥下肉眼可见地长了一大截，虽然不多但也开了几朵花。他打算回来后就做牵引架，明年可能就能爬出阳台了。傍晚，钟文和陈秘霜靠在阳台看星星， Casey 不满自己被关在屋里，跳上阳台用闪着光的黄眼睛紧盯着他们。
0: 回头我们把阳台重新装装吧，摆个桌子，挂点灯什么的，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在外面吃饭了。
1: 这又不是我的房子，涉及装修的话要和房东打招呼的。
0: 话说你这房子签了多久啊？从来都不见房东来。
1: 房东现在不在法国，这是他的空房，他暂时用不上，也不打算回来，所以就图省事，只要我愿意续，到日子和中介续签一下就好了。陈秘霜看了看时间，惊呼一声：啊，都这么晚了，你行李还没收拾呢，快点。这次钟文出差是要和他的调香导师以及营销部门的人一起去非洲考察。钟文进警局的事情公司和学校是知道的，但好在很快就澄清了，大家都没太在意，还拿他继承遗产的事情开玩笑。钟文却并没有因为突然有钱而浮躁， 还是和以前一样谦逊好学。这次要构思一瓶以非洲市场为主要方向的香水，行程已经定好，导师突然问他愿不愿意跟着一起去。实地调查是必要的，靠网络上的信息，道听途说，靠想象，是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遥远的国家的，只会做出带有刻板印象的东西。只有真正感受当地的温度，看到当地人喜欢的花材、水果，闻见当地人身上正在用的味道，才能有灵感的基础。这种机会，中文怎么可能放过呢？而且，他还从来没有去过非洲呢。我没去过那边，不过应该挺热的，我给你带了个小风扇，多带几包湿巾。嘴上催着中文收拾行李，实际上陈蜜霜想得比他还仔细。哦，对了，驱蚊药得多带一点，还有治蚊虫咬伤的药膏。中文蹲在行李箱旁，捡起扔在里面的湿巾看了看，还是没有香味的。他忍不住笑笑，探身到对面，在陈蜜霜的额头上亲了一口，说：“
0: 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
1: 没有我，你没准过得更好呢。”“
0: 才不会呢，我已经不习惯没有你的日子了。”“你什么时候走？”“
1: 嗯，后天吧，我待两天就回来，和你前后脚。其他的事情你就别管了。”Cassie， 我也会托付好的。
0: 我回来要是晒黑了，你可不许嫌弃我啊。
1: 这可说不准。结果，中文一晚上都闹着让他重新回答这个问题。陈蜜霜临睡前终于遂了他的愿。好好好，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喜欢你的。
0: 嗯。
1: 中文刚想心满意足地点头，陈蜜霜立刻补了后半句：“但该嫌弃还是会嫌弃的。”晚安。
0: 喂，你学坏了。
1: 或许吧，陈蜜霜知道自己变了，但不是变坏了，是变得更像他原本该有的模样了。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第二天下午，钟文先去了公司，和同行的同事们会合，而陈蜜霜在家收拾了两天，把事情都安排好，才上了回国的飞机。陈蜜霜是故意不提前打招呼就回家的，不想再听到父母相同的阻止说辞，也不想再给自己退缩的机会。既然迟早要面对，他觉得自己必须比钟文先面对才行。而且如果他永远都不能真正的在父母面前坚持自我，这对钟文来说是不公平的。陈蜜霜给妈妈买了套她喜欢用的护肤品，给爸爸买了两本国内买不到的艺术方面的书，于是下了飞机就直奔家里。他在飞机上一向不太睡得着，敲门的时候太阳穴都在跳着疼。敲了好几下门，明明听到里面有声音，却不见有人来开。家里的钥匙他是单独串成一串的，他翻了半天才在夹层里找到，刚把钥匙插进锁孔，门就开了。爸爸看见他的表情，居然像是见了鬼一样，脱口而出：你怎么回来了？
1: 这是我家，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0: 陈蜜霜把钥匙拔下来，随手放回包里，就拉着行李往屋里走。
2: 等一下，你等一下！
0: 爸爸拼命拦着他，不让他往里走。可因为有行李箱隔着，陈蜜霜还是挤了进去。刚一进客厅，就看见妈妈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她顺嘴喊了声：“
1: 妈。”
0: 妈妈抬头就能看见她，可是，在那一瞬间。

0: 陈秘双突然有了一种不对劲的感觉，面前的妈妈有点不一样，尤其是眼神好像并没有聚焦。妈妈停在原地没有动，慢悠悠地问：
1: 你是谁呀？
0: 像是一道惊雷猛击地面，震耳欲聋的巨响回荡不去，裂痕从一点开始向四面八方延伸，碎石与尘埃不断落下，整个世界坍塌的轻盈又迅猛，让陈秘双完全无力抵挡。陈秘双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只觉得天旋地转，时差本就令他难以思考，他甚至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1: 你来我家干什么呀？
0: 然而妈妈已经走到他的面前，近距离之下，陈秘双才看清妈妈的头发白了很多。不等他把梗在喉咙口的那声妈喊出来，妈妈已经转移注意力到了爸爸的身上，突然着急起来。
1: 哎呀，老陈，几点了？你怎么还不去接双儿放学呀？
0: 哎呀，这双儿不就在这儿吗？事已至此，爸爸再也提不起阻拦的劲头，背也佝偻下去，搀扶着自己的老伴，指着陈秘双说：你好好看看他，他是你闺女啊。
1: 你说什么呢？我不认识他，我得去接双儿放学了。
0: 说着，妈妈挣开爸爸的手，急匆匆地往门口走。陈秘双此时终于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几步冲过去，指着自己和妈妈说：
2: 妈，妈你怎么了？是我呀，我是陈秘双，是我啊。
1: 哎呦，我不管你是谁家的孩子，赶紧回家，我家女儿要放学了，我急着接孩子呢。走走走走走走。
0: 妈妈不耐烦地挥开他，虽然并没有用力，但陈秘双不受控地向后踉跄了两步，崩溃地贴在了墙上，眼泪终于惊慌失措地落了下来。我忘记和你说了，双儿来过电话了，哎呀，他今天晚上住同学家，你就别管了啊。爸爸俨然熟练地撒着谎，将妈妈从门口劝了回来。哎呀，快去，去歇着啊，我等会儿做饭。
1: 哪个同学啊？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0: 妈妈不放心地追问，身体不太协调地颤抖着。女同学，放心吧啊。
1: 这孩子真是，越大越让人操心。
0: 在卧室门口，妈妈不忘指指陈秘双。
1: 那是谁呀？
0: 邻居，来借点东西。
1: 哦，钱可不缺啊。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你歇着吧啊。勉强把人劝回了屋，爸爸将卧室门带上，才又折返回来，颓然地坐在了沙发上，双手抹了一把脸，重重地叹了口气。陈秘双背靠着墙蹲下，眼泪就没停下过。
2: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还能是怎么回事？老年痴呆呗。嗯，过来坐。爸爸拍了拍自己身旁的沙发，陈秘双用力忍住眼泪，缓缓站起来。几步路好像走得特别的艰辛。陈秘双坐在了沙发的边缘，离爸爸尽可能的远，开口先是哽咽：
2: 什么时候的事啊？
0: 其实上次去看你时，他就有点爱忘事儿，可他没说，我也就不知道。哎呀，上年纪的人嘛，偶尔忘事也正常。但是从你那儿回来之后，突然就严重了。

0: 了承认，说他从私立医院辞职是因为他差点弄错药。
1: 一年多了，
0: 陈蜜霜突然全都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爸爸才死活不让他回家。可是明白之后他更加不理解，不敢置信地皱着眉问，
1: 为什么，为什么瞒着我？
0: 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啊？陈蜜霜的一腔恼怒与愧疚无处释放，又加倍沉重地弹回心里，烧得他五脏六腑都痛了。他几次张口却说不出话来，好像快要无法呼吸，在窒息的边缘只能把脸埋在了双掌之中。这是你妈的意思，她一开始只是间歇性不认人，清醒的时候她反复地和我说，别告诉你，别让你回来。
2: 爸爸往陈蜜霜身旁挪了挪，想伸手去摸她的头，只是手稍微抬了抬就又落回了自己膝上。
0: 唉，现在他是完全糊涂了，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一会儿以为你还在上小学，一会儿以为啊你在上高中。我每天就是换着法子糊弄着他，反正他也会忘的，这病也没得治，只能这样了。我现在还照顾得了，你放心吧。
1: 放心？我怎么放心啊？我是你们的女儿啊，你们真拿我当外人吗？
2: 陈蜜霜噌的一下站起来，头发全被泪水粘在脸上。脸上，她控制不了自己，表情、音量通通控制不了。她第一次在父亲面前大喊大叫。
1: 你早就有糖尿病，动不动就低血糖，根本不能劳累，我又不是不知道。老年痴呆这个病24小时都不能离开人，你这个身体怎么照顾？从小到大我就没见你做过饭，你们这一年这一年是怎么过的呀？
3: 想到这儿，陈蜜霜突然冲向了厨房，打开了冰箱，里面果然空空如也，剩菜上罩着保鲜膜，让人毫无食欲。他气急败坏地想把菜倒进垃圾桶，手一滑却摔了盘子。他双手扒着处理台的边缘蹲下去，额头抵着冰凉的大理石哭出了声。而就在这时，妈妈听到外面的吵嚷声跑了出来。
1: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还在呀？
3: 爸爸尽力拦了，可是拦不住。他对着陈蜜霜指指点点。
1: 哎呦，还摔我家盘子，你有没有家教啊？出去，快出去，出去！妈妈！
3: 陈蜜霜浑身无力，被妈妈强硬地往外推搡，也不敢挣扎，只是一遍遍地叫着：
1: 妈！
3: 眼见着他就要被推出门，爸爸居然推着他的行李到了门口，塞给了他，对他说：这样，你先出去找个地方住下啊，晚点等他睡下了我们再聊。
1: 哎，走吧走吧。
3: 妈妈朝陈蜜霜甩了甩手，毫不留恋地转了身。
1: 哎，等会儿我双儿回来还要写作业，家里不能留人，太闹了。
4: 妈，我就是双儿啊，妈！
3: 在陈蜜霜喊出这句话的同时，门被干脆地甩上了。冷风拍在她哭得极其脆弱的鼻尖上，感觉上就像扇了她一记巴掌。她低下头，一滴眼泪垂直地滴到地上。
2: 陈蜜霜在家门口随便找了个快捷酒店开了房间，只为了离家近。他许久不住这么脏的房间，此刻却

0: 根本顾不上，进门之后把行李箱随手一丢，就扑倒在了床上。怎么会变成这样？几个小时前在飞机上，他满脑子想的还是如何挺直腰杆和父母做斗争，想的还是自己的生活和爱情。他从来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不快乐，想着父母的过分严苛，想要自由，所以逃到异国他乡多年，很少回家。可原来他的妈妈已经病到认不出他，他的父母陷入了那么大的困境，而他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居然在毫不知情地享受幸福。他就像只被命运的蛛网突然粘住的飞蛾，所有飞向光明的希望都化成了深深的不解与痛苦。手机里来自中文的消息一条接一条，都在愉快地讲述着非洲的见闻。他一边看一边掉眼泪，因为眼泪，手机里的字变得模糊起来。他突然发现自己一个字也回复不出来。他没有伪装高兴的力气，却也不想对中文倾诉自己的状况，虽然他还是难以冷静深入的思考，可潜意识已经让他瞒着中文了。入夜之后，陈蜜霜和爸爸在小区的长椅上碰面，从这里可以看到自己家的楼门。他此刻已经困到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睡着，却又强撑着不能睡，脑袋里像是塞满了易燃易爆的物质，晃一晃就可能会爆炸。他基本不敢看爸爸的脸，相比于妈妈，爸爸老了更多，之前体型还有点富态，现在胳膊上都能看到青筋了。爸爸仍在安抚他，
1: 你别急，急也于事无补啊。我和你妈的退休金够用，我都想好了，要是哪天我照顾不了了，我俩呀就一起去住养老院，那样更省心。
0: 那我该做什么？
1: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呀，回去好好工作，好好过日子。你不是谈恋爱了吗？现在我们也没力气管了，你好好谈吧。
0: 你真的认为我知道了这一切还能在那么远的地方踏踏实实地过日子？陈蜜霜气得笑了一声，眼眶又红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生活里很多人都习惯把人生拆成两面，小说女主陈蜜霜也是如此。她白天体面克制、温柔得体，夜晚才敢释放藏在心底的真实情绪。小说男主中文的出现没有惊扰她的秘密，只是温柔接纳了他的全部。这部小说让人体会到，真正的成长是不必割裂自己，坦然接纳完整的人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漫长的相处与磨合，让两人的感情愈发笃定。跨越陌生与疏离，走过试探与拉扯，他们双向奔赴的真心，让这份缘分愈发的难得。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5: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6: 第37集，
7: 陈蜜霜和爸爸坐在小区的长椅上，没说几句话，眼眶就又红了。
8: 我在那边看不见摸不着，你们这儿真有什么事，我赶都赶不回来。在你们眼里，我就是那么指望不上、那么没良心的女儿吗？
6: 哎呀，不是。可是你也有你的生活呀，你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也不容易，好不容易稳定了下来，又成了那个什么什么总监，你看这多好呀。哎，你妈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她是不想给你拖后腿。
7: 陈蜜霜低着头，长发挡着半边脸，她用力吸了吸鼻子，瞪大眼睛，将眼泪憋回去，冷静地说：我回国。
6: 不行。
7: 爸爸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8: 怎么不行？你们之前还不是催着我回国相亲结婚吗？怎么现在又不行了？
7: 下定了决心的陈蜜霜像是在对自己发脾气。
6: 我们那个时候是想让你赶紧定下来，想有人能照顾你，想趁我俩身体还行，能看见你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还能帮你带带孩子。
7: 说到这儿，爸爸突然抹了一把眼睛。
6: 可我们从来都没想过要耽误你，我们都和介绍人说好了，你要在国外工作，就算是结了婚也不能逼你放弃那边。你出国那么多年，我和你妈什么忙也帮不上，一步步的都是你自己走出来的。你要是回来，那你这些年的努力可就白费了。
8: 就算我一直在法国待下去，想拿到绿卡也是很难的，其实早晚都要回来。这些年我也算小有积蓄，回来就算一时没有工作，当个全职护工在家照顾你们也没什么关系。
6: 不行不行，那样不是害了你吗？啊，你从小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怎么能因为我们？
8: 可我不想。
7: 陈蜜霜猛地抬起头，盯着爸爸的眼睛说：
8: 我不想，我不想做到最好，我不想考第一，我不想像个物件一样被你们推出去。 介绍我这次考了多少分，拿了多少奖。我不想跟你们的同事谈情画画，我早就不想当个供你们炫耀的孩子了。
7: 爸爸愣愣地看着陈蜜霜，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末了，他只是不住地唉声叹气，用拳头敲自己的腿。夜色里，苍老的身影写着无能为力。
6: 那你那个小男朋友怎么办？他愿意和你一起回来吗？
7: 提到中文，陈蜜霜整个人突然像一根被风吹灭了的蜡烛。他站在那里，感觉自己从脚底开始一寸一寸结起冰壳。就在这时，陈蜜霜余光突然瞥见妈妈从楼门里跑了出来，衣服都没穿好，一只袖子在半空甩着。他这才猛然惊醒，顾不得思量就跑了过去。
8: 妈，妈，你干什么去啊？
6: 哎呦，他怎么醒了呀？
7: 爸爸也吓了一跳，步履沉重地追过来，气喘吁吁地说：
6: 我锁门了，他从哪儿找来的钥匙啊？
8: 所以你看，就你一个人是看不住他的，就算进了养老院，人家也不可能24小时盯着他一个人啊。
9: 哎呀，都这么晚了，双儿还没回家，我得去找他。
6: 妈妈急着想把衣服穿好，却死活伸不进那个袖子，满脸烦躁地问：
8: 你是谁啊？
9: 我是陈蜜霜的朋友。
8: 哦，你是双儿的朋友？
9: 对呀，他现在不是在国外留学吗？我是他的同学。
8: 国外留学？

0: 双儿在国外，在国外。
1: 妈妈不断地重复着，双手在身侧哆嗦。
2: 对，陈明双在国外念书，你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0: 哦，对，对，双儿去国外念书了。你看我怎么忘了呢？双儿去国外念书了。
2: 对呀，他知道我回国，所以让我顺道过来看看你们。
0: 哎呦，这孩子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呢？也不知道提前说一声。哎呀，哎呀，你看看，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哎呀，这都几点了，天怎么都黑了？我去做饭，我去做饭，留下吃饭啊，留下吃饭。
1: 就这样，三个人又一起回了家。明明已经大半夜了，爸爸还得配合演戏，真的做了两盘菜。而陈蜜双一直在和妈妈讲着她在国外上学时候的事儿，只是以第三方的口吻。一开始都好好的，吃到半截，刚才还能正常对话的妈妈突然痴痴地看着陈蜜双问：
0: 你是谁呀？
1: 陈蜜双手里的碗哐当地掉在桌上，碗底转了一圈才定住，她将脸偏到一边，不想眼泪被妈妈看到，余光却瞥见对面爸爸的眼泪往饭碗里掉。在那一刻，陈蜜双终于下定了决心，也终于死了心。他曾经疯狂地想要逃离父母，也确实这样做了，只是绕了一圈，就像做了场梦，他总还是要回来的。不过这辈子澎湃灿烂过，也值得了。只是他终究是烟花，此刻要凋谢了，要变成烟雾回归尘埃了。但中文是星星，陈蜜双不能允许星星随它陨落。
3: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回尼斯的飞机上，陈蜜霜戴着耳机一直在听中文录的那段陌生气。那日的阳光和笑声，她闭上眼睛就会清晰地浮现，她的眼泪无声地流，她也完全不想控制，要是见到中文之前能流尽就太好了。回到尼斯的家里，陈蜜霜马不停蹄地做了几件事。一是给房东发邮件，阐述他要回国了，会多交一个月的房租，以供房东另外寻觅租客；二是给酒店人事部门发邮件辞职；三是将他团队里的人都叫过来，给他们每个人都多结了一倍的工资，并给他们推荐了其他花艺师的团队。大家虽然对他多有不舍，但在听到他的理由后，也只能表示理解，一个个的与他告别。他积累这一切花费了那么多年，一点一滴是真真正正的为自己的人生做打算，可原来告别起来那么容易，就像用剪刀剪断他身上连着的一根根线。可是他别无选择，父母是恩人，他虽然在高压下长大，虽然也心有怨怼，虽然真的很享受父母不在身边的生活，但不能忘记自己今日所有都是依仗父母。父母在他身上投入的太多了，他曾经也以为只要用钱就可以还，这次却突然明白父母自始至终就不想要他还什么。陈蜜霜还是不明白，搞不懂父母的想法，可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他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让妈妈再好起来了，

0: 数至极，而且国内的花艺市场远没有爱花如命的法国成熟，更何况是中文的调香职业。回国之后，他就算能找到对口的工作，大概也是工厂里粗糙乏味的食品日化家乡，和他现在的方向有天壤之别。而且他还没有毕业，回去能不能找到对口的工作都是问题。当初他是为了逃避日复一日的无聊人生才遇到自己的，才选择走上这条困难重重的路的。现在不能让他再因为自己回头了。无论如何，中文必须留在法国继续学业，继续实习，因为法国是香水的天堂，只有这里才能让他的天赋发挥到极致。陈蜜霜相信，只要中文留在这里，将来一定会进入一家知名的公司做调香师，他会有光明灿烂的人生。现在他手里还有一大笔遗产，完全可以租一间更好的房子，和爱的人过简单惬意的日子。他还很年轻，他的人生才刚刚起步，没有经历过其他选择，才会那么执着着。只要给他时间，他一定能从失恋的伤痛中好起来。所以陈蜜霜心意已决，无论是陪他回国，还是年复一年的异国恋，对中文来说都不是最好的选择。他要中文有梦想，有自由，有远方，无风无雨无悲愁。
1: 然而对中文而言，这是一场无妄之灾。他在非洲的时候内心就惶惶不安，眼皮一个劲儿的跳，他发给陈蜜霜的信息一条回复都没收到，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手机是不是出了问题。可别人的信息都可以正常收取啊。不过即便如此，中文还是坚持不懈地给陈蜜霜发着自己的见闻，所有在法国没见过的花他都要拍张照片问他叫什么，哪怕店主已经告诉过他。中文暗自琢磨，也许陈蜜霜回家后又和父母起了争执，心情不好才不想回复。所以从非洲回来后，原是应该先回公司开碰头会，集中一下实地考察的信息，但是中文还是抽时间赶回了尼斯。一进门他就察觉到了异常。对中文来说，最明显的是气味的改变，而气味的改变往往代表着整体氛围的改变。原本干爽新鲜的花香变成了一股略带腐败的湿气，桶里的花品相良莠不齐，地上的花瓣也没人打扫。上楼看到陈蜜霜在，钟文先是松了口气，紧接着才问，你是不是也刚回来？我发你的信息怎么都不回啊，打你电话也不接。
0: 没什么，不想回。
1: 陈蜜霜看着电脑头都不抬，钟文被噎了一下，想坐到陈蜜霜的身边去，谁知陈蜜霜先一步地抱起电脑躲开了。钟文僵在那儿，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满脸的茫然。你到底怎么了？
0: 没事。
1: 这哪里是没事的样子，可钟文连点缓冲都没有，完全摸不到头脑，只得先转移话题企图缓和气氛。哎，凯瑟呢？
0: 我让矿城去接了，他说想玩两天，我就让他带走了。
1: 喂，猫又不是玩具，他靠不靠谱啊？
0: 你靠谱你自己去接啊，我还有一大堆事呢。
1: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0: 人都是会变的。
1: 连续碰钉子又莫名其妙的让钟文也赌气起来，他拉起自己刚放下的行李箱作势就要走。我回公司了，还要开会。他其实啊想让陈蜜霜拦他一下，他就立马顺坡下，可惜一直到走出门去，陈蜜霜都未发一言。钟文气恼地踢了一下地面，脚趾突然磕了一下，疼得要命。回公司的路上，钟文给矿城发消息，让他早点把猫还回来。矿城反倒委屈起来，
2: 又不是我要的，是他说他没空照顾，要我帮忙的。
1: 钟文挠了挠头，更是不明就里，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回来两天了。

0: 那他有什么不对劲吗？
1: 我没感觉啊。
0: 你这两天有空就去看看他，我觉得他不太对劲儿。
1: 你俩吵架了？
0: 哎，别八卦。
1: 虽然坏预感像头顶一朵挥之不去的阴云，但回到公司开始工作后，钟文还是迅速进入了状态。他喜欢调香这份工作，喜欢到不觉得这是工作。非洲的香水市场巨大，非洲人喜欢香水，而且用得浓。如果能在一个大公司站住脚，兴许很快就能做出一瓶令市场记住的香水，在香水界打响自己的名声。虽然钟文还不知道，但公司其实已经把他当作重点人才关注了，所以才会让他参与这支香水的整个创意流程。他提出的建议也更有分量了。
0: 我发现非洲人用东方香调的比率很高，而且都很冲，他们对东方香调的理解大概还是偏印度、印尼那边，带着辛辣感、皮革感、动物感，过于混杂。但是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居住环境以及当地人汗腺发达的程度，太淡的香型显然并不实际，可以考虑在保留东方调的同时让味道的层次更加明显，香气上突出清爽感，但是实际的浓度不变。
1: 工作能让钟文暂时忘却所有不快，可是看龙涎香的人工合成历史，看到睡着又一个机灵醒过来的夜里，钟文又想起了陈蜜霜这几天的态度，心里郁郁难平。自打陈蜜霜从国内回来后，就像变了个人，从不主动联系他，他发信息打电话也都得不到回应。陈蜜霜从来没这样过，就算最开始抵触他，也都是很温和的控制距离，而现在他简直是一块钢板。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钟文用力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在床上滚来滚去，忍不住出声哀嚎。本来钟文想着等这边定下大致的方案就回去和陈蜜霜面对面的谈，到时候就算陈蜜霜再装作冷漠，他也要死皮赖脸地问出个所以然。因此这几天他特别努力，不是在写新的调香公式，就是在做实验。矿城打了电话时，他正在实验室，根本不能摸手机，他感觉到震动但是没搭理。震动断断续续地响了好一阵，他还以为是陈蜜霜，不禁有点着急，但还是调换着不同的头香、修饰剂和机香，得到了20几种差别细微的副旗调供导师比对，然后他才走出了实验室，掏出手机。率先看到的是矿城的信息，之后才是一连串的未接电话，里面只有一通是陈蜜霜的。然而矿城的那条信息最先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
1: 你怎么还不接电话呀？我和你说，我撞见陈蜜霜偷偷见我哥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直接和我说他想拿绿卡，这样比较快。哎呀，气死我了，你俩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的每个字中文都认得，可连在一起根本就看不明白。他的眉头一皱再皱，手突然变得冰凉。即便他意识到陈蜜霜态度上有变化，却根本没往那边想，他使劲摇了摇头，不可能。他匆匆地回了矿城一条，马上回拨了陈蜜霜的号码。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听见等待因时心跳加速，可这是第一次因为害怕。
1: 喂，怎么这么久？
0: 陈蜜霜一接起来就很刻薄。刚才在实验室。
1: 你这两天有空回来一趟吗？把你的东西拿走，我要搬家了。
0: 啊？搬去哪儿啊？
1: 你别管，我早就想和你说了，我们分手吧，我已经累了，不想继续下去了。
0: 陈蜜霜的话说得飞快而干脆，就像一块砖头一下就把钟文砸懵了。钟文居然真的耳鸣了，透过办公区的落地窗照进来的阳光让他眼冒金星，他心里在疯狂地大叫，这不是真的，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陈蜜霜仍旧在说，
1: 你明白的，我们本来就不合适，试过那么一段时间也就够了，往前走吧，你现在也不需要我了。
0: 我需要。钟文的声音急不可闻，就像只乞怜的小动物。

0: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分手只要单方面提出就可以了。你赶紧回来把东西拿走吧，我等你三天，如果你不回来拿，我就都扔了。
1: 为什么呀？
2: 喉咙和口腔因为过于干涩反而黏糊糊的感觉终于被突破了，春文吼出了声音，一时间办公室里的人都向他看过来，可是他控制不了，无意识地用拳头敲墙壁。
1: 为什么？为什么？
2: 陈蜜霜的语气丝毫未变。
0: 没有为什么。
1: 我不拿，我不回去拿，那就是我的家，我不搬。
0: 总是耍无赖，总有不管用的一天呢。
1: 我就是不拿，有本事你就扔掉。
0: 好，那再见。
2: 不等钟文再说话，陈蜜霜已经干脆地挂掉了电话。明明看到手机屏幕已经变成了桌面，钟文还是大声地喂了几声，惊慌与恐惧在身体里流窜，令他无处发泄，濒临失控。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钟文突然转身跑回实验室，开始手忙脚乱地调制陈蜜霜身上的香味。可是不对，怎么都不对，可能是他的比例出了错，可能是他拿错了香料，无论如何他都混合不出来那个味道了。到最后他拿着滴管的手都在抖，他放下了滴管，垂下了手，委屈地咬着嘴唇，把眼眶里的泪水拼命地往回憋。他不信人是会变，可不会变得那么快。他去非洲前一切都还好好的，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和陈蜜霜回家有关。钟文用力的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决定三天后回去，他不信陈蜜霜真的会把他的东西扔掉。他想着到时候他就二话不说的紧紧抱住他，就像逼着他表白时一样，一定能让他说实话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秋意初起，已经有了微微的凉意，会让人想吃一些温润的东西。一碗热汤，一屉刚出笼的点心，或者一壶能喝出桂花香的热茶，这时候江苏的扬州正合适。瘦西湖边梧桐还没有黄透，但空气里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秋意。今天我们就沿着运河往扬州去，不赶景点，不追打卡，顺着早茶的香气走就是了。我的同事陈宇注意到扬州茶社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喜欢以春字命名，放眼望去满街都是春。这里面其实暗合着扬州人讲究时令、顺应自然的饮食传统。一起听陈宇从扬州的老牌茶社讲起，聊聊淮扬名菜，揭秘扬州炒饭的江湖身世。
8: 要说扬州的早茶文化，那就避不开扬州这些老牌茶社。每一家老牌茶社的背后，都有扬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扬州的早茶茶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以春字命名，富春、野春、共和春、朝阳春、四海春、四元春、四美春，放眼望去，扬州的茶社招牌的满眼都是春。咱们先来说说富春茶社，它是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一座与花菊起家的别具特色的茶馆。为啥叫花菊起家呢？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富春最初主营的是花卉盆景兼营茶座，供客人饮茶主要是为了赏花卖花的。没想到啊，这个花茶点菜四者一结合，还挺有特色，受到了食客们的

0: 一致好评。
1: 早茶嘛，那一定得喝杯茶。到富春可以尝尝他家的夔龙珠茶，这是取龙井之味，夔针之色，珠兰之香，以扬州本地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三省茶。这个茶呀，清香四溢，味醇绵和，解渴去腻，堪称是茶中珍品。富春茶社不仅专攻夔龙珠茶，在茶点上那也是做足了文章，而且啊，点心也是分季节供应的，兼具时令特色。端午节有火腿粽子，夏季有煎饼、糖藕、双麻饼等，秋季就增加了蟹黄汤包，冬季就有雪笋包子、黑芝麻包子、野鸭菜包子上市。咱们再来说说野春茶社。野呀、啊、那是陶冶情操的野。野春最初呢，那是扬州文人雅集的野春诗社所在。比如王士珍、孔尚任等等名家都曾在这儿吟诗集会过。传说啊，乾隆南巡的时候，又是乾隆南巡，也在这儿饮茶了，御笔题写野春二字，取的就是陶冶春色的意思，这就让他名声大噪。野春的茶点非常精致，虾仁蒸饺汤汁浓郁，第一口一定要先喝汤。这个时候啊，蒸饺它会发出响声，就跟在唱歌似的。而这个蟹黄汤包蒸的时候呢，气儿比较足，内部呢也比较饱满，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汤包啊会在笼里面颤抖，哎，左右晃，但皮儿不会破，就跟在那跳舞似的。到野春吃早茶的话，您啊不妨来上一组唱跳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家景春茶社。景春坐落于东关古渡古运河畔，跟千年商业古街东关街比邻而居，在窗边找张桌子坐下，您就可以恰好的静静的观望到古运河水缓缓流淌，正合上了扬州独特的闲趣风情。景春家的肉包子那是最有口碑的啊，生意的确是火爆，那可得早点去，否则呀，下一位，再下一位，您面前还有100多位，就只能是等位了。扬州早茶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跟扬州的园林文化密不可分。苏州园林和扬州园林，那都是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同属于江南园林体系。苏州有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狮子林、沧浪亭，扬州呢有各园、河园、瘦西湖、小盘古、易圃。要问中国园林哪家强，人到江南看苏阳。这早茶德比毕竟不是正餐，那到了扬州呢一定得吃点啥呢？那位端着扬州炒饭的同学，嘿嘿，你先把这个手放一下啊，把炒饭也放下啊，一会儿再说你的事儿。淮扬菜呢发源于江苏淮安、扬州一带，是我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它的特点是选料严谨，刀工精细，注重本味，火候精准。哎，也因为它背后悠久的人文历史，被誉为是文人菜。淮扬菜呢，可还是咱国宴的主菜，代表着咱们中华美食的精致和典雅。相传啊，淮扬菜是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著名菜肴那有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三套鸭、软兜长鱼、水晶瑶肉、松鼠桂鱼等等等等等等。嗯，咱们先来说说这其中最著名的狮子头。咱们都知道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故事，这传说是隋炀帝到扬州观看琼花以后，流连江南，观赏了无数美景，回到行宫之后，隋炀帝就唤来御厨，让他们参照扬州美景做出了几道特色菜品来纪念这次江南扬州之行。大家也别觉得奇怪啊，古时候确实有用菜肴仿制园林盛景的传统。有位詹御厨费尽心思参照扬州园林里的

假山叠石做出来一道葵花斩肉，也有叫做是葵花献肉的，哎，这就是狮子头的前身了。到了清朝时期，狮子头已经是一道广为人知的菜肴了。那相传呢，狮子头这道菜和咱们前面讲的乾隆下江南颇有渊源，都得从乾隆下江南说起。那咱还得从淮安说起。这知道皇帝要南巡了，接驾之前，淮安的这官员们，哎呦，这到处寻访名厨啊，就希望研究一道新菜来招待一下皇帝。那名厨们就做了一道蟹粉狮子头，在肉圆之中掺入了蟹肉和蟹黄，清炖煮熟。这个肉圆啊，在被炖熟之后，里面的肥肉就已经融化了，瘦肉看起来更加突出，会形成凹凸不平的表面，看起来啊，就像这个狮子它毛茸茸的头一样。嘿，这就是普通的肉圆和狮子头的区别了。现在呢，在淮扬菜高规格的酒宴当中，依然还会有这道蟹粉狮子头。那这可是一道硬菜，一人一盅，狮子头温润鲜美，顶端呢通常配有一小撮鲜亮的蟹黄，汤底鲜美，再配上油绿的菜叶子、鲜美的笋片和乌亮的木耳搭配当中，石蔬的清香、蟹肉的鲜美、肉的醇香搭配在一起，那叫一个高级。哎，别说咱喜欢啊，乾隆皇帝吃了也特别喜欢这道蟹粉狮子头，还把这道菜的做法就带回了京城。蟹粉狮子头后来呢还延伸出了红烧狮子头等等的做法。咱们前面说到的高邮老乡汪曾祺也是狮子头的铁粉，在他家乡高邮的做法之中，肉圆里还加上了荸荠碎，哎，搓成了柑橘大的球之后放进油锅里炸，炸到外表金黄之后再捞出来，加上水、酱油等等调料红烧。汪曾祺先生不但文章写得好啊，他这个对美食也是颇有一番研究啊。他曾经说过，狮子头的精髓就是切肉的刀工，只可细切，不能斩肉，更不能将它放入绞肉机之中，这会破坏肉的纤维，影响狮子头的口感。说完了这个啊，咱们再说一道淮扬菜中的经典，大煮干丝。传说啊，大煮干丝这道菜的前身叫做酒丝汤。所谓酒丝呢，那就是指将鸡丝、笋丝、火腿丝、木耳丝、口蘑丝、银鱼丝，还有紫菜丝、蛋皮丝和豆腐干丝这九种丝是烹调而成，有时候啊还外加海参丝、燕窝丝等等珍品。据说扬州的官员敬成了这酒丝汤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酒丝汤很快在扬州疯传开来，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了民间简化版的大煮干丝。那干丝指的就是用压得极为紧实的白干，说白了就是老豆腐。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老豆腐片成薄如纸张的样子之后，再细细切成豆腐丝儿。然后呢，将一片厚度不到一指的豆腐干，仅靠手指摸索和手掌推送来控制切片的厚度和均匀，片成20多片的薄片。这切出来的豆腐丝啊，那要做到真正细的能穿过针眼儿，这切豆腐的刀工我是真来不了，那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练成，一般人啊真没这手艺啊，你让我这门外汉切，那你手指头得不保。大煮干丝，这大煮指的是把干丝放在汤汁里微煮一下，以便更加入味儿。这时候呢，加入汤里面一起煮的就不仅有虾米，还有这个火腿丝啊、鸡丝啊，再加上鸡汤或者其他的高汤，搭配切好的香菇、笋丝一起烹制，大火滚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让虾、火腿和鸡肉这三种极味的鲜美充分渗入到细细的豆腐丝当中。于是啊，这大豆蛋白在动物蛋白的提鲜润色之下，完全脱去豆腥味，变得是油润软滑，鲜香诱人。成品的汤色奶白，不见一丝油腥，口感却非常的浓郁，鲜美无比。扬州名菜当中啊，除了有大煮干丝，还有一个干丝儿，那就是
凉拌。

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烫干丝等等等等。扬州人到底有多爱干丝呢？咱们前面说到的那首《望江南》词中也写道：“加料干丝堆细缕。”听出来没有？这扬州人吃干丝儿，那都是一小堆儿小堆儿的吃的。你说他们有多爱干丝儿啊？接下来呀、啊，这个正经的主食，扬州炒饭，终于是可以端上来了。哎，这扬州炒饭啊，这是扬州美食圈名片式的一个存在啊，那个地位相当的不一般。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无论是哪儿的餐厅菜单上，随手一翻，你都能发现啊，扬州炒饭的身影。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关于扬州炒饭，这人红是非多，这扬州炒饭也太红火了，所以它的起源啊、身世啊等等等等也是众说纷纭。哎，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隋炀帝巡游江都的时候，资深吃货越国公杨素也跟着巡游队伍一起到了扬州。杨素喜欢吃的碎金饭，那就是鸡蛋炒饭。隋炀帝是北方人啊，更喜欢面食的，认为吃米饭那必须得拌菜而吃，太麻烦了啊。御厨们就接受了越国公杨素府上的厨子的建议，用蛋黄炒米饭，在蛋黄进入油锅之后迅速把米饭倒入，让蛋黄果汁形成金果银的炒饭改良品种，方便又美味。饭菜合一的碎金饭让隋炀帝食欲大增，隋炀帝一路带货啊，这种炒饭的做法也就随着他的南方巡游就传到了扬州。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扬州炒饭原本出自民间老百姓之手，很久之前航行在扬州古运河邗沟上的船民就开始食用鸡蛋炒饭了。那以前的扬州啊，午饭如有剩饭的时候，那到了做晚饭的时候，打上一两个鸡蛋，加上葱花等等这些调味品，和剩饭呢炒一炒，就形成了蛋炒饭。到了明代啊，扬州民间厨师在炒饭当中增加了配料，形成了扬州炒饭的雏形。

0: 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热爱研究厨艺的扬州官员，开始在葱油蛋炒饭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虾仁、瘦肉丁、火腿等等，就逐渐演变成了很多品种的什锦蛋炒饭。那味道呢，也更加鲜美。后来，到了海外经商谋生的华人，特别是扬州厨师，也把扬州炒饭是传遍世界各地。从此啊，扬州炒饭就成了扬州美食的一张名片，以至于人们一听现在说谁谁谁他是扬州来的，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做的炒饭呢，这一定很好吃啊，那改天得去他家里面去做客一下。前面咱们说到这高油的麻鸭和鸭蛋，它大概是因为扬州水系发达，就造就了扬州人颇爱吃水芹的胃口。咱们再来说一道水芹类的扬州美食，盐水老鹅。哎，不是鸭了啊，老鹅。扬州人牧鹅，这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水草茂盛的扬州，它最适合鹅的生长了。那在扬州的乡村，不论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还是池塘河边，都能够一睹鹅的身影。扬州的鹅，脂肪少，肉质鲜美，深得人们喜爱。不论是婚丧嫁娶的大事，还是逢年过节亲朋相聚，那都少不了以鹅为食材烹饪的各种佳肴。毫不夸张地说啊，家家会做，人人爱吃。其中扬州人最喜欢的那就是盐水老鹅。为啥叫老鹅呢？那并不是说咱这鹅吃上的去它是老啊柴什么的，而这是一种习惯的叫法啊。这外地游人在扬州玩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那就这座城市里面卖盐水鹅的熏烧摊点大街小巷遍地开花，少说得有几百个这样的盐水鹅摊点，每天上午11点下午5点准时出摊，并且啊，各个摊位上总是食客众多，生意红火。那前面咱们说的那都是扬州的特色美食和背后的土特产农产品。还跟您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啊，扬州还是一座自带可爱 buff 的城市。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这几个体育赛事 IP 衍生的周边产品的毛绒玩具，是不是跟我一样当年排队买过？这一些吉祥物毛绒玩具大多都出自这座既古老又青春可爱的城市扬州。哎呀，坐拥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两大黄金水道，在江水涛声和运河翻影间，扬州成了商业繁荣的千年名城。如今呢，比水路还畅通的是扬州毛绒玩具的商路。扬州毛绒玩具产业，它是起步于上世纪的5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了产业链比较完备的长毛绒玩具制造产业基地。那如今扬州的玩具厂家结合当下的时尚，也是不断的转型升级，通过像短视频呐、直播呀等等和网友互动，打造了粉丝共创机制，让网友的建议成为了创意来源。扬州的毛绒玩具真正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创造，圈粉了很多小朋友和像我这样的大朋友。软萌可爱，有实力超群，扬州这座诗意城市，富饶的水米之乡，如今也是船舶制造、汽车产业、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等多个方面的佼佼者，迸发出勃勃生机。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地理上的故乡，它承载着我们的来处，另一个则是心灵上的故乡，它安放着我们的精神归途。作家刘亮程曾说，每个人最终都会活成他自己的家乡， 这位从新疆沙湾县一

0: 个小村庄走出来的作家，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年轻时他种过地，跟着木匠学过手艺，和铁匠一起打过铁，还当过农机管理员。这些最朴素的劳动让他与土地建立了最深刻的连接。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亮程的脚步，一同踏上那条既属于他也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回乡之路。
1: 会说史诗的人叫齐，所有的江歌齐，我到25岁停住，不再增添岁数。他借搬家家游戏回到童年，又在捉迷藏游戏中藏回母腹，然后在梦中替换了时间和命运。本巴是以江歌史诗为背景重新创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不足7000伏尔加河流域，100多年之后又带着史诗回归故里。每当部族经过一天残酷的战争，围坐在一个5岁的江歌齐旁边，小江歌齐固执地开始讲仍是初恋的游戏故事。他用游戏的力量让所有的时间绕过了此时此刻，而发生在未来和过去。这就是本巴时间的形成。

0: 你看羊是多仔细的动物，它把自己的粪便含得圆圆的，正用的撒在草原上。你看这堆羊粪蛋就很圆，很圆肉，天然的黑宝石。闻上去草香味，地上的羊粪蛋是羊，马粪蛋是马，草叶是拆散又搭起的家，我们赶着遍地羊粪蛋，
1: 我们赶着遍地的羊粪蛋，翻过一座座带有山的骆驼粪蛋，眼睛一闭一睁就是一年，回到童年。
0: 这个小江歌奇眼看着眼前发生的几乎让部族灭绝的这样一场战争，然后他背过脸去给那些英雄们讲回到童年的搬家家游戏，因为这场游戏可以把所有的已经牺牲或还在为此战斗的英雄们都会引到童年。在本巴这个文学世界中，所有的游戏都成功地偷换掉了现实。这个巨大的酒碗取材于江歌史诗故事，是十多年前由我们工作室创意设计制作完成，树立在这的。在史诗中，每当那些英雄们出征，都会有72勇士抬着这个巨大的海碗给英雄敬酒。本巴中的主人公之一贺兰转世回来，回到了现实世界的江歌史诗广场上，看到了史诗中的英雄被塑成铜像，树立在现实中的世界。曾经敬献英雄的美酒，现在敬献给所有的普通的人民。你和我都长着5个指头，2只胳膊2条腿，你是英雄，我是平民。

0: 妈这本书的写作起因啊，它就是在09年的时候吧，我们在河北科萨做江歌史诗广场，更重要的是跟史诗传唱者们一起喝酒聊天工作，江歌西口中所唱出的那个史诗的声音，一下把你跟发生在史诗时代的那些遥远的故事连接在一起了。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后来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我文字中的这些孩子都没有长到八岁，这可能是八岁那年我父亲不在。一个作家固执地让他写了所有孩子没长到失去父亲的那一年，只要这些孩子还不长到八岁，那么这个童年世界就是有父亲的，是完整的。
1: 在那上呢？
0: 哪个？
1: 就在是几个棉花过去那个土土上。
0: 哦，就在这了啊。
1: 哦，那咱又就在这个拐拐呢，往这放。
0: 在哪拐拐？
1: 那个是拍杆嘛了。
0: 哦，对。
1: 你看拍杆去，他把这一截子剪掉了。
0: 哦。
1: 这是什么？刀子下又刀子下。照白棉花这一窝窝。
0: 哇、
1: 哦。就这些。
0: 我妈说这个。棉花长得最好的这一块就是时间的，
1: 就是的，
0: 就是嘛，啊、哦，哎，你看这块棉花长得很高，
1: 嗯，
0: 当时这是一条路，路边上三棵大榆树，这个我们家地窝子就在榆树的西边，
1: 就
0: 这
1: 些，
0: 嗯、就这样。
2: 那你们在甘肃为什么还要跑到新疆来呢？
1: 那时候老粮食紧张，
0: 那是老家呀，饿死了不少人。
1: 啊，往那后街往坐到大河沿上那个火车，下火车的街都有两三个人没下火车都死到火车上。
3: 就没。
1: 哦，我亲眼看见的。
3: 嗯。我记得你给我说过，说我爹从那个甘肃掏新疆掏到这来的时候，穿那个黑皮鞋是吧？
1: 哦，他穿着一双青皮鞋。
3: 啊。
1: 在那时候就到沙湾县那个愿意城嘛，怕的这个冬天拉那个。
3: 拉风。
1: 哦，拉皮溜着那往地呢。我一看他那个皮鞋都皮子都磨的都、不像样子了，又老家待的不好，说是你跑到新疆来你看受这个苦来了，他说为了吃我肚子，为了老妈我饿不死的。
3: 嗯，
0: 当时我父亲到新疆来，新来户都是挖地窝子，只有那些老户才有材料盖房子，我父亲就挖了这么大一坑。我们小时候那个地窝子墙壁啊，就是像这样铲光，铲光就可以了。经常会有这个树根从那个墙壁上扎进来。晚上睡觉前这个墙还是光的，早晨起来突然一个根就从这个墙壁冒出来了。后来我写了很多跟洞穴有关的文字，一旦写到这个非常深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我曾经就是一个洞穴动物，
3: 嗯，
0: 一出生就降生到洞里面了。有时候这个睡在这个地窝子里面，整个村庄的声音都在上面，一刮风时，风把这个榆树摇得呼啸呼啸响，就是你摸着这个树根，你就会感到树根在颤动。大树把一棵一场风的摇晃通过这个树根传导到地下，在地下这个声音只有你住在地窝子里面那个地洞里面的人才听到。
4: 一到深夜，地下的声音便稀稀嗦嗦，小虫子会在地下很灵敏地避开大虫子，大虫子会避开更大的虫子。我们家是这块地下最大的虫子。
0: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在这个五队上学，上四年级五年级，每天路过就从这个大榆树下面过，有时候从学校到这邯郸路就在这乘凉，旁边就是马纳斯河，感觉那时候这棵榆树就这么大。
1: 他那嘴的娃娃不一样，他什么说话弯着弯着嘴都就跑到里面走掉了，谁知道呢？比如说他的看见一个蚂蚁洞，他就近人看起来人蚂蚁，嘴的娃娃又不爱看，就过去跑掉了。
0: 早晨的时候正上着课，然后有人过来说你赶快回家去，你们家出大事了。回去以后发现我先父不在了。
4: 在一个家里，儿子守着父亲老去， 就像父亲看着儿子长大成人，可是我没有这样一个老父亲。
0: 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我8岁吧，把我父亲从河南捞出来，装到棺木里面。我母亲让我们去看看，我就爬到那看了一眼，然后就棺木被盖上。后来多少年，我都会梦见一个洞子，我父亲在洞里面。有时候我会想，这个洞可能通到别处了，突然一个洞口中，我父亲从洞里面出来。我会跟他在异乡相遇。就这样的想象持续了很多年。写动作什么，在那个文学和想象的那个世界中，从现实世界的洞口进去，还有无数个洞口，在无数个洞口中都有人的生路。
4: 是一个早晨，来接我们的后父赶着一辆大马车，装上我们一家人和全部家当，顺着马拉斯河西岸向北走。似乎我从那一刻开始忽然懂得了记事。

0: 哎呦，这家干啥呢？
1: 我前边呢把那个草拔下来了，就晒在这儿。
0: 哦，
1: 身子很太重了。
0: 哦，或者你随便铺到这个下面，它就捂掉了，就捂成肥料了。你拉多费劲嘛，太勤快了。
1: 哎，太勤快了也不好，到达五斤去了。
0: 哎，咱们这个上学那一年是
1: 七八年。
0: 七八年。
1: 都是十六岁，咱们俩都
0: 是。哦，十六岁。我们当时在石河总技校上的学，我和贵中都是从农村过去的，就想着赶快工作，赶快上个这个技术学校中专，毕业以后有点收入。
1: 对，
0: 我那时候在农技校，我的成绩比较差，
1: 关键是你的注意力没放在这个。
0: 也不是，我就学不进去了。
1: 他那时候只写诗，在农技校三年可能就写诗，
0: 所有专业技都没学会。诗也没写好。
2: 你那阵读过刘老师写的诗吗？
1: 也读过，我有时候看过他写。
0: 哪读过？我那时候
1: 不是这个
0: 不会让人看的。
1: 我是这个偷偷看过几次。
0: 哦。
1: 哎，我说这家伙这一天写的是啥呀？我看看。你不是一走就拿那个一卷，放那个床头那个地方，
0: 哦，
1: 伸手就拿到了。
3: 专业他说的是很谦虚，我们有学到啥，实际上每门课都是都是及格了，
0: 及格
3: 都是那啥的，
0: 及格肯定是及格
3: 专业。除了学习以外，作业做完了是吧，就是写作是吧，创作，搞他的创作，但是也不叫创作吧，起码是很爱好的，喜欢这个文学。
4: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属于武装的年代，刘亮程呢，他和别人不一样，他爱学习，没事就看书呀、写字呀。那时候他就开始写诗歌了。后来有一次，过了一年以后，他的诗歌出江了，在《新星诗刊》上刊登了，他特别高兴，买了一些牛奶糖到我们学校，让我们给他祝贺的。
5: 曾经雄心勃勃地要写一首数万字的长诗，但是写到了几千行，突然发现没办法写完，所以就停下了。我也感觉到我的诗歌才能呀到此为止了。
0: 但是每天我们这个吃午饭的时候，就早早过来坐在路边上啊，喝着茶，有时候打打牌，聊着天，看着这个路上车来车往，哎呀，就想着这些车都在去远方，是吧？我不能老待到这个地方吧。嗯，就有一天我就坐了一辆车，就到乌鲁木齐去了。

0: 就这一间，就一进门就是第一间，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1: 对，就这一间才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您看看和以前一样不一样？
0: 哎呀，当时我刚来的时候，高老师坐在那个位置，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两个桌子，我们三个编辑，在一间办公室。后来我把桌子移到靠墙了，一个人面壁坐的呢，就在这个办公室内，报纸搬完编完，就开始写一个人的存状。
1: 那一个人的存状就从这开始的。
0: 但大部分文章都是。

0: 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从这写，在这写完的，那时候拿着草稿就会，
3: 记得在这个宫里都写的哪些文章吗？
2: 我记得逃跑的马那篇文章就是在这个报社写的，一晚上写完了。
4: 在办公桌上。
2: 在办公桌上，在宿舍写完的。因为我到乌鲁木齐来就是生活嘛，什么能挣到钱我就去做什么。可能是某一个下午吧。我在乌鲁木齐那个车流人流中行走，太阳落到城市尽头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种伤感吧。我知道太阳落下之处正是我的家乡。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内心的家乡，知道咱家乡在心中时，你就可以闭着眼睛写它了。

0: 为什么叫一个人的村庄？并不是村庄中只有一个人，是当我多年之后写这个村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离开了那段过往岁月，但是一个人回来了。整个日月星辰斗转星移，仿佛都发生在我们家房顶上面。早年生活的一个辽阔的村庄，当我写作的时候，它变成了我内心收藏的一个小小小小的地方。无论我从村庄的什么东西写起，从哪写起，我都觉得我可以写进村庄的一切。
1: 大概是99年的某一天中午，我刚午睡，我们天涯杂志的主编蒋子丹就给我打电话，说很兴奋的说发现了一个好作者。我说你打电话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啊，我还在睡午觉呢。他在上班一看，我就觉得这特别合我们的心意，整个团队传阅以后都很嗨，于是我们就合计了一下，把原来排在第三第四的文学栏目推到第一个栏目，然后用头版头条的位置，希望引起这个读者和这评价们的这个足够的注意。
2: 他们都写了评论，这是《一个人村庄》这本书走向全国的一个开端啊。
1: 90年代刚好是中国都市化城市化的这个热潮兴起的时候，那这个情况下，一个人在村庄里面，他找到了一个世界，
3: 可以说是有点横空出世的那样一种感觉。他的散文是一个独创性，是没有历史可以去找的。
1: 一草一木啊，一虫一鱼啊，都给他们那样丰富的那种想象力。哎呀，这就是我们说。

0: 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大地的艺术。
1: 我13岁的时候就赶着牛车马车进沙漠拉柴火，晚上3-4点起床，后父已经把马车套好，我母亲把馍馍和水装好，然后送着我赶车赶马车走出院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快40岁，在某一个冬天一个人走在乌鲁木齐寒风呼啸的大街上，满街的人好像我都不认识，就那一个瞬间，似乎几十年的寒冷或者是整个一座城市的寒冷堆积到了一个人身上。你感觉漫天大雪在下向这座城市，其实所有的雪花都落在你的头顶上。水老板呢？你店位置没变啊？
2: 没有变
1: 啊，
2: 还是这里。
1: 你还记得我？
2: 记得你啊。
1: 啊
2: 作家，
1: 我是作家，我不是作家，我多少年前在这买过多少木头呀？
2: 买了呀。
1: 啊，就是我想买一些方木。
2: 啊，可以，我们这
1: 到看看。哎，对那个方，对，8×8的。那时候大家都做生意嘛，我在报社也接触过很多挣了很多大钱的老板，看到他们在过那样有钱人的生活，我也想是不是该创业了。当时我能想到的就是开个酒吧。
3: 我和刘亮车是两个私人，还有两个单位各出1万。
1: 当时我们一个人从装酒吧，就在这个地下室装修了1年，运营了半年，倒闭了。
4: 在刘亮城的文学世界里，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伙伴毛驴。他不仅喜欢毛驴，更相信驴和人的心灵是可以交流的。这种人与动物之间无言的懂得成了他创作的重要源泉。从一个人的村庄里那篇通驴性的人，到库车行中的秋词驴志，毛驴始终是他忠实的文学伙伴。刘亮程笔下的驴从不只是动物，他们是村庄里沉默的观察者，是时间长河的见证者。一起来听。
0: 我是通驴性的人，一旦鞭子握在别人手里，我会首先想到驴，宁肯爬着往前走，绝不跪着求生存。
1: 这头驴我牵着它走了一段路，它现在已经认我了，它知道把脖子靠在我身上，就这个瞬间突然感觉像一个兄弟靠在你身边。人和动物没有共同语言，尽管我小时候天天听驴叫，我也不知道驴在叫什么，但是我们之间肯定有一种东西是懂的，那两个心灵是可以交通交流的。
0: 我在一个人村庄中写过通驴性的人，在库车心中写过秋词驴志，在凿空中写了一群驴。高峰这本书是现实跟我的一场迎面相遇。这个世纪初我来到了库车，经历了三轮车替换毛驴和驴车的这样一场大的变革。毛驴陪伴人几千几万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从人的世界中被消失掉，人和驴再做一场盛大的告别。

0: 那时候库存有40万人，有4万头驴，我就想每辆驴车坐10个人，其实全库存人就被驴车拉走了。
1: 好了，
2: 你忘了
1: 啊？
2: 你忘了有？
1: 我忘了。
2: 啊
1: 啊！这个小锤放那儿。嗯，他说我多少年不打铁了，忘了说。嗯，
2: 我现在呢，给他30年多了。
1: 30年多了。
2: 啊。
1: 哦，我小时候打过，后来没打了。
2: 我第四个。
1: 第四代了。哦，你的儿子有吗？八郎子。
2: 没有
1: 啊，八郎不打铁。
2: 没有
1: 哦，不打铁的。20多年前，我到库车老城来的时候，有个老铁匠叫土地，他儿子叫土尔逊，都在打铁。你肯定认识。
2: 我在那有毛钱的地。
1: 对，前面那个。嗯。
2: 我在毛黑，嘛土地打起的时候嘛是全马搞的慢的，是的，我在晓得打起的地，气候都全的。
1: 当时土地他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也在打铁，他们家弟兄三个在打铁是吧？
2: 嗯。
1: 哦，对的对。
2: 没事三代老师你给他带我做多少子。
3: 现在他
2: 妈你学区那
3: 去。哦，这个社区给他的。
1: 社区给的。就土地家的是吧？哦。哦，就土地家的。
3: 对，他说社区给他的。
1: 哦。
3: 告诉他这个工作台子就是土地的。
1: 哦，你相当于土地的徒弟了。20多年前我来的时候，库车遍地都是毛驴，到处都是驴车，就是毛驴给毛驴定章啊，打镰刀打砍头卖，养活了铁匠。这个抹黑烟好呀，我能卷一个吗？哎，谢谢。这个驴能活多少年？
4: 够了了，
5: 可能是八十多，
4: 可能是
1: 30、40年。好，那就一个女是两个人。
4: 一些个更爱的
1: 嘛，不是，一个人的岁数可以活两个女。
4: 是，
2: 不是爱的弄，怎么的？
1: 他多少钱？这个女到底卖了？
5: 一斤没干多少，
3: 一斤没亏吧？
1: 两万。
3: 他是让给你100万，他不给你。
1: 他是种驴嘛，是吧？公的种驴嘛，啊，种公的。我们这样说驴，驴能听懂？
3: 儿子不是嘛？不是嘛？那实在塞嘛，一些黄多也听得懂。
1: 听不懂吗？
4: 啊，一万不懂。
1: 他有耳朵呢，也能听懂吗？我们现在在商量把它卖掉，他知不知道？
3: 啊，买的起码啥子么子的，你说怎么着，还不得他妈是吧？是的。
4: 卖掉，
1: 不知道。哇，知道了吧？
4: 后来再卖，钱给他们卖掉。
1: 我们在商量把它。
3: 要知道了，他就不会到巴扎来了。
1: 我觉得他知道呢。
0: 这个羊聪明还是驴聪明？他们两个谁的脑子？
3: 一些后来嘛，我可以，他是啥态度？
5: 一些都要搞的嘛，一些啥？
3: 驴聪明，
0: 驴聪明。
1: 等。哦，人太多了，他生气了，人太多了，生气了啊，人太多了，哇，对，
0: 我知道在驴的心中，驴是懂得的，因为驴眼睛在看，哎，驴经常会到巴扎哈来看别的人，别的驴，啊，被人，啊，数着钱票子就交换了主人，啊，被牵走了，变成别人家的驴了，怎么能不知道呢？驴要活30年的。在这长达30年的时间中，一头驴怎么能够看不懂人世间的这么点事情呢？他肯定能看懂的。所以万驴齐鸣也是发生在小说中的那个年代。你看这个驴都奶被挤完以后垂头丧气的，刚才那个驴还流着眼泪。 早空中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进补有讲究，怎样才能药尽其用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7: 大多数人对中药的依赖主要体现在养生上，现代很多人对中医看病没有信心，这一方面说明整体的中医医生水平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则说明中国在上层建筑层面真的西化很严重，有一种为西方马首是瞻的感觉。养生的主要方法又表现在进补、服用保健品上，然而流行的进补方法其实是非常低效的，根本没有按照中医的思维来。如果肾虚就补肾，那需要专业医生做什么？这里就跟大家聊聊如何进补，主要分五步。进补第一步，需要补的疾病一定是虚性疾病，是持久性的疾病，是在里的脏腑出了问题导致的，所以实性的表症疾病如感冒等在表的疾病是不可以补的。进补的第一步就是要辨别到底有没有外感，有没有感冒，有没有尿道感染或者肺部感染，如果有这些情况还进补，就会适得其反了。进补的第二步就是要注意患者本身是否有中焦不开，通俗的讲就是脾胃是否合适，胃口大不大，如果没有胃口就不能进补，需要先开胃然后才进补。中医认为饮食入胃之后经过脾胃的运化才能进入人的身体，然后分布在五脏六腑，成为五脏六腑之津液精气。进补第三步，进补除了脾胃要好，或者先补脾胃，还需要考虑到身体经络是不是通畅。比如很多有淤血的人动不动就会上火，只要吃点补药，不管是补脾胃还是滋阴的，都会出现上火的情形。对于这种情况，首先必须通经络，唯有如此才能使进入人体的营养很好输布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补第四步，在进补的时候需要考虑气血阴阳之间的平衡。比如现在很多人开方逢肾虚就会上大量滋补肾阴或者肾阳的药，一味补肾阴或者肾阳都容易导致身体失衡，导致疗效不明显。补气的同时也需要补血，因为中医认为血为气之母，纯粹补气不补血效果

也不好。补血的同时也要补气，因为气为血之帅，没有一个帅在，血就没有了大方向。进补第五步，在考虑完了以上几个问题之后，在此基础上加以两味补脏腑的药。比如补肾，一般在考虑完以上四步之后，肾阴虚则加点熟地黄或者何首乌，如果是肾阳虚则加点菟丝子、肉苁蓉，大虚则加肉桂、附子。在进补的时候，如果综合考虑以上几个要点，一般进补的疗效是非常好的。如果没有考虑以上要点，很多疾病不补还好，补了反而更加难受。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整日昏昏沉沉，没有精神，若是脑供血不足，该如何调理改善呢？
2: 脑供血不足啊，是脑缺血的一种通俗的说法。咱们人的大脑呢，全是靠血液的供应提供养分的。当大脑的动脉供血量少于正常需求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头痛、头晕、视物模糊、恶心、呕吐、睡眠障碍这些症状。比如很多人会描述，哎呀，说我每天总是这个头晕晕沉沉的，这脚底呢就像踩了棉花一样，走不稳，站不住，或者呢是一种每天不清醒的状态，迷迷糊糊的，这些呢都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呢还伴随记忆力下降、社交以及呢工作能力下降，对新的事物呢获得信息缓慢、交流困难等等吧。那么引起脑供血不足的原因呢有很多，常见的就是寒冷和长期伏案工作。那么有颈椎病的人群呢，现在好多人呢都是长期坐在电脑前工作啊，大多数人呢都被颈椎病困扰。我们的椎动脉从颈椎的横突孔向上穿行到达颅内，负责脑组织的血液供应。一旦颈椎发生了骨质增生错位，导致呢横突孔变细变形，那椎动脉受到压迫或者刺激，就会引起的血管管腔狭窄，或者呢血管痉挛，导致通过的血流量呢会减少，那就会发生供血不足了。所以呢我们要保护好颈椎，纠正呢不良的姿势，走路的时候呢应该抬头挺胸，平视前方，不要呢含胸驼背，以免呢压迫颈部的神经，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造成呢颈椎的骨质增生，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骨刺啊。还有呢尽量的减少低头玩手机的时间。那么对于没有严重颈椎病或者活动头颈没有头晕的人，我们可以做一些颈椎操，前后左右顺时针逆时针的方向牵拉3到5秒钟。还有一种呢是心脑血管问题导致的，由于呢管壁物质堆积，血管内膜受损了，血脂超标等等原因，会引起呢血管管腔的狭窄，血管壁增厚，血液呢过于粘稠，就导致了一定时间内啊流入我们脑部的血液量会减少，造成了脑供血不足。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严重的话，就要服用阿司匹林这些抗凝血的药物了。如果你的颈动脉有斑块，你还得吃一些他汀类的降脂药。那么如果心脏泵血功能降低，也会导致呢心摄血量降低，使得大脑缺血。那么怎样去改善脑供血不足呢？首先是饮食，我们要多吃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血栓斑块的形成主要在于体内自由基增多，导致的血管内皮受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多吃一些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有助于呢去清除呢氧自由基，保护我们血管健康。抗氧化的食物呢包括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的食物，橘子啊、橙子、蓝莓、草莓、甘蓝、西红柿、胡萝卜都可以吃。血脂高的人呢除了吃这些以外呢，还应该适当的喝一些绿茶啊，因为绿茶当中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茶多酚嘛，对吧，能够抗氧化，防止呢细胞受损。另外呢如果你嫌麻烦，直接补充医疗营养，那就是虾青素啊。虾青素呢被称为血管清道夫，补充它可以帮助清理血管，恢复血管弹性啊，从而降低高血压、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几率。虾青素呢是唯一能够穿透血脑屏障的营养素，也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可以呢有效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避免我们血管内皮受到损伤，对于已经出现的损伤也有很好的修复作用啊。那么如果说您中老年了啊，特别老年人了，眼睛也不太好了，氧化比较严重了啊，比如已经出现了白内障啊、黄斑变性、青光眼呢，那么你除了虾青素的补充以外呢，记住一定要把叶黄素也补上， 因为叶黄素也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而且它在眼睛当中的表现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啊。再有呢，就是呢辅酶 Q10 不但保护心脏，还可以抑制血管内的自由基的生成，就是把这个坏东西呢扼杀在摇篮里。综合来看呢，沙青素、辅酶 Q10、叶黄素三种医疗营养搭配在一起，不但对眼睛好，对血管好，还保护心脏啊。另外就是青斑，比如说有的同志他年纪并不大，40来岁就开始长斑了，特别是女性朋友，靠化妆品呢只能是做一些掩盖啊，必须要从内至外去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就是要抗氧化，然后呢抑制你血管内的自由基生成，这是非常重要。另外就是一种更强大的医疗营养，我们叫复合果蔬酵素，它是由呢几十种的复合果蔬经过特殊的生物发酵技术啊，所形成了接近于人体的产生大量的活性酶、活性物质，而且它不但含有益生菌，还富含了膳食纤维，可以呢促进肠道的蠕动啊，而且呢可以保持肠道菌群的平衡。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排便形成了一个双向调节作用，便稀的可以饭后用，这样的话呢使得你大便成型啊。那么便秘的朋友空腹使用，促进肠蠕动，所以它双向调节。肠道的问题呢，如果从营养生物学角度来看呢，就是肠道菌群失衡啊，毒素呢排不出去。那么膳食纤维啊，它是肠道有益菌的粮食，可以激活肠道益生菌，促进益生菌的生长繁殖，维持肠道的一个平衡状态。说白了，膳食纤维呢就是益生元啊，也就是说它是益生菌的食物，益生菌吃了它就可以在肠道自体繁殖，而且是大量的繁殖啊。因为人体益生菌的需求是源源不断的，你每天虽然补充，但是你排泄呀，所以每天都处于缺乏的状态。怎么才能保持肠道益生菌始终占了上风？那就是要自体繁殖啊，自体繁殖你就必须要摄入膳食纤维。另外呢，酵素活性酶啊，它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提升肝脏的代谢水平。肝脏呢，对于各种脂质垃圾和毒素的代谢能力增强以后，把它们彻底的排出体外，减轻了肝脏的负担，同时呢又净化了血液。除了酵素，我们还要服用鱼油啊。鱼油呢可以溶解那些顽固大块的斑块，把它们溶解成小的微粒，这样呢可以随着血液呢传输到肝脏，然后再由肝脏呢把它们彻底

体的分解的排出去。您看，今天其实我涉及到了很多易料营养，虾青素、鱼油、辅酶 Q 十、复合果蔬酵素，啊，它都是对于很多喜欢健康养生、喜欢做营养干预的朋友，他们都并不陌生，啊，长期用啊，对你身体的好处非常非常多。从很多理化指标，包括你自身的感觉，都是可以发现的。那么我们还要控制饮食，坚持运动，因为运动是非常好的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新陈代谢的方法，能够辅助通畅血流，改善脑供血，促进机体的代谢。我建议呢，咱们一周至少要做4次运动，有氧加无氧，这是最科学的。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得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胃黏膜受损，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
7: 俗话说呀，十人九胃病啊，说的就十个人当中呢，有九个人或重或轻的胃病。咱们这个胃里直接跟食物接触的部分呢，是胃黏膜。所以呢，养胃呢，其实呢就是养护这个胃黏膜。但是现在很多人呢，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其实呢都是在损伤胃黏膜。首先呢，幽门螺旋杆菌呢，它这个感染率很高，现在它也是伤胃的第一大杀手。幽门螺旋杆菌呢会定植在胃黏膜深层组织当中，破坏黏膜的防御机制，使得胃酸腐蚀正常的胃组织。还有呢，长期不吃早餐，胃分泌的胃酸呢没有食物可以消化，它就会损伤到食管，包括呢胃黏膜啊，所以呢它会时间长了以后呢引发胃溃疡，还有可能导致呢胆汁当中的胆固醇沉淀，诱发胆结石。酒精跟烟草中的尼古丁都会影响胃黏膜层的血液循环，引起黏膜层的缺血和营养缺乏，伤害胃黏膜。暴饮暴食、不按时吃饭，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也是属于外界的刺激因素，时间长了胃也会很受伤。胃黏膜损坏了就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胀气、隐痛、反酸、烧心、恶心、呕吐、打嗝、嗳气、胃肠动力差、消化不良，都是胃黏膜损坏的表现。那么胃黏膜损伤了，我们该吃点什么来帮助恢复呢？大家都知道猴头菇啊有养胃护胃的功效，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纤维素、多糖、氨基酸这些营养元素，对于脾胃虚弱、消化系统比较弱的患者呢，能够起到有益的作用。很多人呢买来猴头菇炖汤和炒菜吃，期待养胃、治疗胃病。但是胃炎和胃溃疡患者，胃黏膜呢已经受到了损害，肠胃功能变弱，吃猴头菇呢就不容易达到效果了，因为消化不了、吸收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采用的菌菇类的提取物啊，这样呢它不会给胃肠增加负担，还可以在杀菌的同时呢加速胃黏膜的修复。它有两大特点，第一呢亲和力好，第二呢渗透力强。这两大特点决定了它能够迅速的被人体吸收，很快就渗透到细胞膜，直达细胞质和细胞核，直接呢修复破损的黏膜细胞。但是呢光有一种营养也不行，胃的彻底康复还要提供细胞的原材料，那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呢是构成我们人体各组织器官各个细胞的主要原材料，黏膜细胞坏了想要修复它首先要有材料，所以呢补充蛋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蛋白质是材料，真菌多糖就相当于搬运工，它能加快修复，你黏膜修复好了，胃病自然也就缓解了。另外呢，患有老胃病的人呢，平时可以喝一点 炒枣泡水，就是把那个大枣啊洗干净，放在炒锅里面呢，炒到它那个外皮发黑，但是呢不焦糊。一次呢我们可以多炒一点备用，把炒好的大枣呢掰开，放到杯子里面用开水冲泡，一次放三四个，适量的加点蜂蜜，等水的颜色变黄以后，你就可以喝了。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想要养护好我们的胃，保持胃黏膜健康很关键。
3: 人们常说呢，十人九胃病，大多数人呢都有过胃部不适的症状，而且呢年轻化的趋势呢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呢我提醒大家，保护胃呢我们要趁早。其实胃部不适呢是很常见的，消化不良、胃部饱胀、反酸、烧心、胃痛，非常的普遍。慢性胃炎呢是咱们国家最常见的上消化道疾病，这就诊率呢可以高达 60%。 22年呢全国癌症报告指出，咱们国家每年新发胃癌大约是 39.7 万，就是去年啊，在所有肿瘤中排名第三。从发病率和死亡率来看呢，胃癌总体呢呈下降的趋势，但是呢胃病、胃癌这些消化道疾病的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咱们国家23到34岁慢性胃炎患者的比例呢逐年上升，这个跟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呢密切相关。年轻人呢大部分喜欢吃油炸食品、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高糖的，对吧？这些食物呢它不仅让胃肠道在长时间的消化过程中承受更多的负担，而且呢会诱发胃癌。另外呢，熬夜加班、三餐不规律、吃完就睡、暴饮暴食、过度的玩乐啊，包括呢焦虑、抽烟喝酒、长期不吃早餐，都是伤胃的不良行为。其实胃病呢它也是一种情绪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咱们对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竞争压力也不断增强，很多年轻人的情绪很容易处于焦虑、紧张、烦躁的状态。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直接导致呢胃肠道过度紧张、血管收缩，也有可能引发胃病。在这种不好的情绪之下呢，分泌的神经介质啊会影响大脑对于胃肠功能的

0: 而且呢，现在胃癌呢很狡猾、很隐匿，啊，我们有的内窥镜的大夫如果没有经验的话，他可能就看不出来，肉眼看上去呢可能就是溃疡，其实呢没有做病理就耽误了。就去年啊，去年是我姐姐的有一个朋友，啊，他先生吧，也就60多岁，一年前查胃镜呢还没有任何问题，一年以后就是胃癌晚期，现在人已经不在了，人已经走了。家里条件非常好，你看多少钱也拉不回来一条命，才60多岁。所以我们说呢，日常的体检很重要，而且呢我们一定要找呢有这个相关医疗水平的啊，你不要跑到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去检去，花你的钱耽误时间，可能还给你误诊了。那平时咱们要怎么去养胃呢？养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注意饮食习惯，要少吃多餐，细嚼慢咽，减少胃部的负担，并且发挥唾液的功能啊，狼吞虎咽那对身体好不了。你不断的去咀嚼，你的唾液分泌就多，唾液当中就含有大量的酵素酶。再有呢就是说嘛，减少刺激性的饮食摄入，比如呢经常去喝酒，而且呢喝高度酒啊，浓茶咖啡，过咸酸辣的食物，避免呢反复刺激胃黏膜，去创造一个黏膜修复的条件。如果呢已经患有胃病的人群，你更要注意饮食的酸碱平衡。浅表性的胃炎呢，胃酸分泌过多的时候，咱们可以用豆浆、涂黄油的烤面包或者含碱的馒头干来中和胃酸，也可以吃几粒生的花生米。萎缩性胃炎胃酸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浓缩的肉汤、鸡汤、带酸味的水果或者果汁来刺激呢胃液的分泌啊，帮助消化。另外呢，营养素的缺乏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长期缺乏可以使得消化道黏膜变性。那补充维生素 B 的来源呢，有动物内脏、奶制品、蛋黄，蔬菜呢主要是绿叶蔬菜，比如菠菜、芹菜、油菜、茼蒿。水果呢像菠萝蜜啊、橙子、柑橘、香蕉、葡萄都是可以的。特别给大家推荐南瓜，南瓜呢含有特别丰富的果胶，可以保护胃黏膜，免受胃酸的刺激，促进的溃疡面的愈合。另外南瓜对于预防胃炎溃疡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南瓜又有胃黏膜修复剂的称号。除了南瓜呢，还有很多菌菇类啊对胃比较好，保护胃健康啊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刚才我讲的这些方法啊，来保护自己的胃，让我们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充满活力。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7: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0: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9: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2: 105幸福时刻，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 105田园牧歌，菊花一风景，

上海滩叶丽仪，由香港音乐教父顾嘉辉作曲，金牌作词人黄沾填词的这首歌是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当时没有传真机，由于时间仓促，顾嘉辉在电话中把曲子唱出来，黄沾听了之后再填词，而他只用了20分钟就创作出了这首经典歌曲。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庞龙，家在东北。

庞龙家在东北，庞龙的演唱就像在跟人唠家常，嗓音里带着东北人特有的爽朗与热乎劲儿，声调敞亮的像东北的大晴天，把对家乡的自豪感全唱了出来。那股子对家乡的眷恋，对生活的热忱，都藏在每一句唱腔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单慧珍《汗水浇出新生活》。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一碗白面藏满新期盼，一缕红绳盛满父爱温情。纵使生活窘迫不堪，艰难岁月里依旧藏着最纯粹的亲情暖意。婉转质朴的曲调将父女二人苦中寻乐、期盼团圆的心境娓娓诉说，声声动人，直击人心。郭兰英，北风吹，扎红头绳，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好好爱我，费翔。

费翔《好好爱我》，这是一首80年代经典的爱情歌曲。费翔深情而富有磁性的嗓音，细腻的艺术细节处理，把对爱情的珍视、对伴侣的期待以及内心的渴望与不安都展现得恰到好处。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插曲《永恒的爱》地久天长。

0: 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九九艳阳天，王杰石、谢丽斯。朋友们还记得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吗？他的插曲《九九艳阳天》可是广受欢迎。这首歌旋律优美动听，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格，融合了江苏民歌的元素，婉转悠扬的曲调让人仿佛置身于刘宝的水乡风光之中，感受到那份质朴而纯真的情感，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黄鹤翔的美妙歌声《九妹》。

这首歌的创作者是四川打工者王云好，他在平凡生活中捕捉到灵感，写下九妹后寄给中国唱片公司，最终由黄鹤翔演唱并传遍全国。歌曲旋律巧妙融入民族音乐元素，节奏明快活泼，朗朗上口的曲调自带感染力，仿佛能让人跟着打起节拍。歌词以直白热烈的笔触描绘出九妹纯真动人的形象，充满鲜活的生活气息与青春活力，承载了一代人关于懵懂情愫与美好向往的青春记忆。黄鹤翔，九妹。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跟着感觉走，苏芮。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9: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2: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 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12: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7: 大家好，我是林瑞。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建设和发展，累计在全国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承载外资企业超 1.3 万家，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多措并举推动中小企业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
1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7: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14: 中方将任何此次 APEC 中小企业周部长会议配套活动以及有关展会论坛，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7: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
3: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15: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
16: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
3: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六大国有银行在8月21号至22号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等也陆续跟进。
16: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示范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出内需信号，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示范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
12: 那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经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 从8月1号起到政策发布之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
7: 今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连续第13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集成推出一批便民利企服务举措。记者日前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智能办税、信用修复等16条措施任务已经落地，为广大企业和群众办税缴费带来更多便利、更新体验。
17: 升级智能申报、创新数字体验是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排在前列的两项举措。几个月来，纸面上的文字正在转化为现实中一个个便捷可感的真切体验。在广东，肇庆市税务局创新数字体验率先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客户端和手机客户端全线接入征纳互动，建成7×24小时智能加人工双线服务体系。纳税人缴费人登录个税 APP 后，通过点击智能机器人形象月月，即可与其开展互动。肇庆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负责人刘云军介绍，
18: 月月对基础性的税收疑难问题可实现即时响应，针对汇算退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复杂业务，支持转人工作息，以图文传输、音视频、远程协助等方式开展辅导。截至今年七月初，我们征纳互动中的智能互动占比超92%，有效提升了纳税人缴费的咨询体验。
17: 此外，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要求优化精细服务，各地税务部门区分特殊群体、重点项目、新业态，把服务做实做细，确保一个都不落下。在海南，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后，万宁王府井国际免税港的财务人员对新增品类核算标准把握不准，万宁市税务局与企业建立1:1帮扶通道，帮助企业掌握新政，合规享受免税待遇。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林红艳说，
19: 我们给企业搭建了1:1的专属帮扶通道，日常主要通过视频连线、线上云端答疑，还有定向推送数字化政策手册这些方式，给企业做精细化的合规辅导。核心就是帮大家吃透、用准最新的税费政策，确保企业能够合规享受税费优惠政策。另外，围绕自贸港建设，我们的双语办税服务现在已经实现了全省全域覆盖。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服务了2300多户新设立的外资企业，办理外籍人士的各类。

0: 是业务一共 3.27 万笔，实实在在给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在海南办税少清了语言障碍，让大家办税更顺畅更省心。
1: 企业对政策规则不熟悉是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税务部门因地制宜，创新服务举措，推动风险事项从事后监管向事前提醒转变。在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有部分企业因为分支机构注销没有合规备案而被扣减纳税缴费信用分，原因就在于相关企业对政策规定的知晓率不高。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全程辅导扣分企业更正汇总纳税备案信息，补齐涉税手续，发起信用修复申请。截至目前，辖区内60家企业已顺利完成备案变更和信用修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经过13年的发展，便民办税已经刻进了税务机关优化纳税服务的基因，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持续迭代的日常。
2: 像今年的智能办税啊、信用修复等16项举措已经落地，那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的办税效率，优化了办税的体验，降低了涉税风险，在税务合规上呢，实现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双向奔赴。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

0: 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强势崛起，汽车从外到内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大型化、酷炫化、智能化等新趋势。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较高的造车新动向，理性客观分析新变化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带来第一问，买气派还是买够用？采制记者吕红桥、赵薇。
2: 在某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体验店，四款不同的车型错落停放，其中既有轿车也有 SUV。 这些车一眼看上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比如销售人员介绍的这款 SUV， 车长达到了5米，
3: 这个车的轴距是3米，车长是5米，宽接近2米，您可以看看里面的空间感受一下。包括后面虽然有些溜背的造型，但是因为它的高度很高，所以的话坐在后排头部空间也不会感到局促。
2: 五米车长是什么概念？普通紧凑型 SUV 车长一般在4.5米上下，要比这辆车短一大截。不过即使是这辆5米车长、3米轴距的大车，放在如今的汽车市场，尺寸也并不算特别突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尺寸记录多次被刷新，多家车企最新发布的九系车型，也就是旗舰 SUV 车型，长度已经来到5.4米上下，宽度则普遍超过了2米。这些巨无霸车型的诞生是多年演进的结果。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统计的数据，近年来我国乘用车尺寸逐年增长，增幅明显。2021年到2026年，乘用车平均车长从4.6米增长到4.73米，平均车宽从1.83米增长到1.88米，平均投影面积从8.46平方米增长到8.92平方米。那么，汽车为什么越造越大？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认为，一方面原因是消费在持续升级，
4: 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持续的发展，中国汽车产品的性价比越来越好，你大尺寸的全尺寸的 SUV MPV 它价格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就进入到了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一个层级，就是消费升级嘛。
2: 汽车专家潘磊分析，我国汽车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大尺寸乘用车有很现实的用途，也反过来推动汽车厂商做出改变。
5: 出行的需求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说现在2孩3孩的家庭多带同堂出行的场景，那显然就增加了。消费者对后排空间啊、储物空间、乘坐的舒适性这些要求明显提升。
2: 此外，潘磊表示，汽车越造越大，还和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有关。
5: 到了电车时代，车企普遍采用的是模块化的平台，就是我不需要再仅仅为了做一个大车而去做一个大车的平台，而是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通过拉长轴距、扩大车身，直接就把车型的尺寸升级了，相当于现在做大车更加容易，成本呢也降低了。
2: 专家还表示，汽车产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也是一大原因，因为大尺寸、大空间的车在产品序列里一般是旗舰车型，有更高溢价，造大车可以提升车企品牌形象和盈利能力。然而对消费者来说，越大越好并不是大家的一致性观点。在记者的采访中，买气派还是买够用，其实是消费者心中的一个问号。有些消费者喜欢大车的驾驶感受和乘坐舒适性。
6: 我喜欢大一些的，大车视野比较开阔，开起来感觉更加安全结实一些。
7: 大车空间大吗？坐着舒服。
2: 也有些消费者是看中了大车的经济性，因为大车能装的东西确实多，有人开着电动车拉着大包小包去露营，座椅放倒就是一张2米的大床，在车里睡一宿，十几块钱甚至几块钱的电费就能搞定。而另一部分消费者则认为车辆尺寸够用就行，有些人还对小车更为偏爱。
8: 小车车身比较灵活嘛，通过性很好，特别是载入会车的时候很轻松，然后就停车也会比较容易，对新手比较友好。
2: 还有人买车的时候选了大车，但是上路行驶之后遇到停车难、窄路会车难等情况，就开始有些后悔了。
9: 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情况。
2: 面对汽车越造越大的趋势，消费者在买车时如何在个人偏好和实际需求之间做出合理选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认为，
10: 在选车的时候呢，要看这个车型高频次使用的场景，然后呢再看个人偏好。大车它确实能够提供宽敞空间，但是呢也会带来比如停车、能耗和驾驶的负担。比如我们日常是几个人经常出行，如果长期只有一两人通行的话，那么大中型 SUV 的优势呢就是有限的。如果经常是带着老人和孩子出行，甚至呢还需要装婴儿车、行李，那应该重点观察大空间车型。还有就是要观察我们常去哪里停车，测量小区车位的宽度和转弯通道，留意地下车库的限长、限高、限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车身越宽，停进车标准位后呢，开门的余量呢就会很小。另外就是在试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照真实的场景进行体验，比如家人坐后排，儿童座椅安装，后备箱常放用物品，在窄车位开关车门、绕地部车型和泊车，这些呢都是最实际的需要体验到的。总之参数呢只能判断大致级别，实际体验呢才能决定长期是否舒服。
11: 我们再来聊一聊旅游的新趋势。如今新一代游客越来越热衷慢充式的这种旅游方式，一些小县城呢正在成为游客出行的宝藏目的地。数据就显示，2026年暑期奔现游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涨幅超过 60%。 系列报道奔现游新潮流，今天走进广西阳朔，请听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
12: 石峰林立的喀斯特山林间，清澈的溪水在溶洞中流淌。在阳朔县葡萄镇，户外越野穿越骑行成为游客们的新宠。游客们驾驶越野车在喀斯特峰林和山涧溪谷中穿行，陡坡、溪流、溶洞交替呈现，村庄、稻田时不时在身旁掠过，金色余晖下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户外越野穿越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告诉记者，
13: 我们的山地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喀斯特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每年暑假也有很多家庭过来玩，带小孩过来玩，过来打卡。像去年来的很多家庭的，然后今年他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玩，能让游客在阳朔体验不一样的风景，能真正的是融入到山水里面去游玩。
12: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洲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来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暑假他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17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就为让大伙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14: 上次来阳朔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啊，正好也是这个时间，太阳下山的时候，在那里面有夕阳，迎着夕阳一边骑越野车，啊，感觉很好。所以这一次的话，像小孩放暑假了，然后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再来感受一次这种。
12: 湖南游客陈木吉说，
15: 要玩一点那种大家都不会去扎堆玩的那种项目，要玩点刺激的项目啊。我觉得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旅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12: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泛舟，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漫步，品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午后时光，则是阳朔静的一面。从动感十足的户外探险到安闲自在的田园漫游，阳朔这座小城正用多元的打开方式，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新疆游客张静说，
16: 第一次来，所以我看到喀斯特地貌我就觉得很震撼，但它的震撼是让我觉得很秀美，好像自己也身处其中，是能够环抱你的那种感觉。在这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能坐下来看看远方，这就是你找的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值得。我觉得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吹吹小风，然后看看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内心是很开阔的。
12: 近年来阳朔立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深挖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1: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电影加文旅新观察》。公益露天电影放映让街头巷尾变身移动电影院。在长春，光影体验早已不局限于静坐观影，走进博物馆、主题园区，普通游客也能沉浸式体验拍戏影视剧创作，深厚的电影文化持续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与消费增量。
12: 很多游客来长春感受电影文化，必不可少的一站就是长春电影开始的地方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首个电影制片厂原址，长影旧址博物馆原汁原味保留着胶片电影从创作制片到成片的完整工业流水线。然而过去大家都隔着玻璃回望电影历史，如今展馆跳出静态展陈模式，打造可触摸可参与的沉浸式电影体验空间。馆内陈列老式拟音设备，还原早期影片制作工艺，游客可以亲手操作装置，模拟风声、雷声等影视音效，近距离感受老电影手工创作的独特魅力。河北游客周乐：
13: 第一次体验，没想到咱们老电影的这种音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出来的，我感觉很受震撼。
12: 游客韩丽：
14: 走进老摄影棚，看到这些留下来老式摄影机、洗浴车间等，实实在在看到过去拍电影的地方，才知道一部老片子拍出来原来这么不容易。
12: 长影旧址博物馆工作人员陈涛：
15: 我们依托电影资源打造电影家研学、电影家体验、电影家科普的新业态，暑期日均接待游客6000人次左右， 成为外地游客读懂长春电影文化的火热目的地。
12: 在长春，光影体验不止于观影和看展览。走进景区，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可以从观影人转变为片场主角。在长影世纪城，园区打造多个沉浸式影视互动项目，游客随时可以登台参演，亲身体验拍戏全过程，实现人人可入戏，处处是片场。游客马寻，
16: 做出来声音很逼人，幕后还有各种拟声人员和配词人员。通过体验，我也感受到了做电影的一些过程。
12: 除实景演绎外，配音体验区可供游客为经典影片配音，用新生代声音演绎老牌影片。星际探险、穹顶影院依靠全景光影特效，营造身临其境的大片观感。今年全新开放的影视道具库展览馆，展出长影80多年积攒的10000多件影视道具，老物件不再简单陈列，结合互动讲解、实景打卡，让游客近距离触摸影视记忆，了解荧幕背后的故事。长影世纪城策划总监赵金阳，
17: 从7月到8月中旬呢，这个园区的客流是持续升温的。那么截至目前，已经接待了省内外的游客11.26万人次。我们呢是立足长影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资源优势，把经典影片、影视道具、特技演绎等这样的电影元素融入到园区的这个各个点位当中去，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在深挖光影文化的内涵。后续还将不断地去探索更多电影加文旅的新玩法。
12: 从展馆园区的沉浸式体验向外延伸，依托本地影视剧动漫取景地资源，长春打造电影之旅、动漫之旅、影视剧之旅三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打卡路线。

0: 有着85年历史的54路有轨电车就是热门打卡点，线路沿途经过人世间取景地。这条电车线路始建于1941年，最多的时候有118台车辆运行。2024年，老电车改造升级，变身特色文旅项目。长春公交集团电车公司文旅专列讲解员李爽。
1: 我们54路有轨电车临近长影旧址景区，串联起沿线文旅点位。我们在车厢内融入了长影雕塑、经典电影等影视元素，打造了沉浸式影视主题车厢，并定期开展了剧情互动、经典影视金曲等演唱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专程打卡拍照。全程路线今年从7月到8月日均客流量达到了2万多人次，文旅专列同步将班次增至每日5至8趟，全力保障了游客出行的体验。
2: 财经身边事，进口牛肉热销中，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南美，越来越多的牛肉漂洋过海，摆上了中国人的餐桌。现如今，一块进口牛肉的背后是全球供应链，我们就从上海出发，了解中国超级买家如何买全球。
3: 上午8点刚过，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4: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一个礼拜会来一次。牛排、牛肋条，还有这个后腿肉。
5: 世纪联华，上海中环店生鲜店店主金鑫。
6: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1-2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3: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5: 消费者，
7: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牛肉吃了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5: 河马先生，上海金桥店副店长尚航旭。
8: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1到7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比能达到60%左右。
3: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5: 北京卓辰畜牧有限公司市场战略部负责人滕耀瑶。
9: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一个增长。
5: 新西兰银爵农场中国区贸易业务负责人张杰。
10: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在30%左右，1到7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3: 据上海海关统计，上海7月份进口额为2355.9亿元，增长3.8%。前7个月，上海水产品、谷物、食用油等进口额增长超过10%。
2: 财经身边事，海鲜进口新速度。凭借超大消费市场的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作为国内首个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打通全球的生鲜空中通道，来自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等生鲜产品由这里快速销往全国，也让中国餐桌新鲜升级。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11: 您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湖北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保鲜提质的关键呢，就藏在依托航空冷链的供应链体系里。这家三文鱼加工厂啊，距离鄂州花湖机场仅一墙之隔，让长途飞行的三文鱼能够实现从飞机舱门到工厂厂门锁住新鲜。
12: 今年5月，这家工厂正式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上海新疆羊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秦伟琴，
13: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12: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西上百姓餐桌。
5: 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程虎，
14: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最大变化是从高端餐饮专属食材变成百姓日常消费品，小包装高新鲜度的产品非常有优势，也非常受欢迎。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12: 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量身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5: 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
15: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表现十分亮眼，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8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0000吨，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地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
16: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8: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9: 好网络该有盲区，
20: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9: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2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3: 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4: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驰，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25: 亲情悬疑，家庭伦理，爱恨纠葛，这不是影视剧，而是当下一些网络直播间里轮番上演的剧情。部分网络直播间通过演绎悲情人设，编造剧本博取流量，以此开展带货营销，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常常面临退换货受阻，维权过程困难重重。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个名为唐山炫姐的主播正在直播解决两个年轻人的情感矛盾。女孩向主播哭诉，因为自己家庭条件好，父亲不同意她和家境贫寒的男友在一起， 主播当即向女孩打包票，一定会帮她解决好问题，然后就带着女孩的母亲等一行人来到男孩家中。直播镜头里，几个人围坐在男孩家里，主播一边向粉丝喊话，一边

0: 哎，挺高兴的哈，这不就成了吗？炫姐，你太厉害了，炫姐，这你把这事情都整成了。你说今天过来，这不啥也没带，带个牛肉过来让你尝尝，一块吃个饭尝一尝，尝尝牛肉，
1: 味道真香啊。
2: 那是我的，那是叔叔阿姨一看就拿东西的腰，一看就拿东西的腰，哪玩意儿这？
0: 哎呀，那说明叔叔阿姨们喜欢我。
2: 拿上，人拿完了，你这么的。炫姐，今天给也马上该过节了，这牛肉确实也不错，你赶紧给直播间先给叔叔阿姨们安排安排，你安排不了，你这咱们光吃啥意思？
0: 上车。哎，
3: 记者还发现，除了做这些情感类直播以外，主播们还会在日常发一些短视频。一个名叫凡尘农村宝爸的主播发布的视频内容，多以感谢叔叔阿姨点赞和帮助为主。
4: 屏幕前所有的叔叔阿姨，凡尘啊，没有多大本事，也没有什么背景，一路走来呢，全靠自己一步一步硬熬过来。我受过旁人的冷眼，也经历过不少失望。希望看到此视频，所有的叔叔阿姨，麻烦你们把右边的评论区打一句看到了。
3: 消费者陈女士告诉记者，家中50多岁的母亲长期观看这类情节夸张的情感类直播，看后就会冲动下单购物。家中快递堆积，购入的商品涵盖保健品、药品、食品、农产品以及日用百货，在电商直播间2年累计消费近10000元。
5: 哎呦，他关注那个主播有个3-4年了吧，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这样还是他营造的人设。这个主播是个男的，然后他说他的妻子患有类似于精神病吧，就是有一天他就是说他妻子丢了，然后要去寻找他，然后有坏人把他的妻子带走了，他每天就是这么拿着手机去播，然后在村子里边寻找，一直在呼喊他的妻子的名字。他营造的就是很多的坏人，每天被仇人追杀，就是这个设定啊。每天只有开播的时候被追，只有开播的时候会发生他说的那些事情。每天将近直播结束的时候，都会开始卖这个商品，有时候会卖一些保健品，那些保健品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然后有时候也会卖一些日用品什么的，但是买回来的那些质量也很参差不齐。
3: 陈女士说，虽然这个电商直播间左上角标有很小的剧情演绎字样，但母亲不识字也看不清。虽然她一再劝阻，但母亲总说主播是个可怜的好人，对这类演绎出来的剧情信以为真。
5: 他有标虚构剧情，他那段时间也继续播了一些就是类似于这种剧情的，然后接着卖货。
6: 我妈妈是50多了，但是她没有怎么上学，她只认识几个字儿，她不太就是了解现在这种网络环境。
5: 我们跟她说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剧情，然后引导你去那个下单买这个东西，然后她说她不信，然后她说然后人家这个是真的。
3: 通过陈女士提供的商品照片与订单截图，记者看到陈女士母亲购买的商品品类繁杂，既有钛金属保温壶、拖鞋、纸巾这类日用百货，也包含99.99的美白祛斑精华、79.9的骨补胶囊以及199元的树舌粉中药饮片，商品数量较多，而且来自多家不同的店铺。
5: 就比如说直播间在卖一个钙片，经过这个主播的这个修饰吧，他就觉得这个钙片真好，而且比药店卖的还要便宜。就比如说我今天卖那个钙片，我以后基本上不会再卖钙片了，很少就是有返场。买回来你说它有效果吧，我也没看出来它有啥效果。
0: 他花多少钱呀？
5: 累计得有个10000。就现在退不是诉求，就是说要规避这种现象嘛，就是并且他卖的这些保健品，你说他来源到底正不正规，我们也不放心。你说万一吃坏了，你说找谁去？
3: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中老年用户难以分辨这种直播间里演绎的剧情，把这类内容当成真实故事、社会新闻或是伸张正义的纪实类内容。而这类剧情的结尾往往会转向商业变现，引导观众下单购物、购买课程，或是引流到私域开展交易。事实上，剧情演绎类直播间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在电商平台搜索直播剧本，可以看到大量提供剧本定制服务的商家，电子素材与通用剧本模板价格跨度较大，

0: 从几元、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还按照不同行业使用需求划分出数十个类别。而在部分社交平台上，还有专门的咨询机构为这类直播间提供流量变现的相关指导、售卖课程。欢迎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胡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伙好。
0: 目前的情况呢是电商主播负责演绎剧情来吸引流量哈，但实际商品却由第三方店铺来提供，也就是说这个主播与提供商品的店铺相互是分离的，所以说一旦出现了产品的质量问题的话，各方的责任怎么样去界定呢？我们消费者维权应该向哪一方主张？
1: 那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就是所有和整个这个链条有关的所有的经营者包括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消费者维权的对象，就是可以主张及承担相关的责任，包括如果构成欺诈的话，那么可以依据民法典的第148条；如果构成消费欺诈的话，可以依据消保法第55条；如果涉及到食品安全的相关法相关的标准不符合的，那么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食品安全法来要求退一赔十，最低1000元。那么消保法55条如果是消费欺诈，是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然后刚才提到的所有的经营者，无论是你实际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是广告发布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是多渠道内容分发提供者，包括演艺的提供演艺服务的相关的经营者，包括实际从事广告代言的相关的个人，都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实务中我们可以全部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而且还是要求他们承担惩罚性的民事赔偿责任。
2: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9: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8: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1: 105幸福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